0: 普通的老百姓，你说平时啊，我们到市面上估计是很难碰得到的，
1: 嗯，
0: 你能碰到特别不容易。
1: 对，
0: 所以正是有了今天的这个团购的福利，咱们呢才能把这么高品质的东西以这么实惠的价格，咱们呢把它拿到手。
1: 这个大家要知道啊，这个普通的铁皮石斛的多糖含量可能呢只有10%几，那品质好一点的呢能够达到药典标准的25%，达到25%已经不错了。而我们今天的这款航天一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它石斛多糖的含量能达到38.5%，这个就说明它的原料的底子不一样，它不是简单的把这个石斛磨成了粉了，而是从航天育种筛选的种源开始，再等到落地以后的慢慢的培育积累营养，最后呢再通过低温冻干工艺把它做成了这种粉。这个每一步都要花时间花成本，我们过去用铁皮石斛是一要泡二要煮，有的还要嚼着吃，大家说这步骤一多，是不是很多朋友他就坚持不下去了呢？
2: 懈怠了。
1: 所以我们这款冻干粉，我就考虑到，因为我也是老年人，我就怕麻烦，这款冻干粉温水一冲就能喝，多省事啊，不麻烦方便，那我们这些老同志呢还有我们很多的朋友才更容易坚持。
3: 是是的，身体的养护啊等不得，家里的人的健康啊也马虎不得。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是航天一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啊整整10盒直接包邮到您家。现在的后台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只剩下最后的300多组了，这个名额真的是每分每秒都在往下掉啊，啊每接近一通电话那库存呢就少几组。想自己用的，想给老伴用的，想给父母用的，现在千万别再犹豫了，错过今天，这真的是错过了这次每组省5000块钱的机会啊！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抢订，数量有限，售完为止。那咱们话不多说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袁老师您好，我要订2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呢。我以前嘛就听说过航天育种，像那个小麦种子、蔬菜种子，还有那个茶树种子这些，上过天以后再回来陆地上的筛选培育，哎呀，能留下来的都是一轮轮选出来的好东西啊！这是我一看，哎呀，这是我一看，咱们这个铁皮石斛冻干粉也是航天育种的，哎呀，多糖含量还高，价格也划算，哎呀，我就觉得肯定不一般呐！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再晚就没有名额了。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必须得买回来试试。你快帮我订上2组吧。
1: 订2组没问题。那虽然说现在后台库存有点紧张了，但是我刚才帮您确认过了，您要的2组还是有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呢，它本身呢就难得，确实适合平时我们做日常的养护。那我就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了，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4: 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那再见
1: 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特别谢谢大家，今天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59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10盒一组包邮到家，一组足足给您省了5000块钱呢。那还没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5: 喂，你好，我想订这个3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然后送给我闺蜜当伴手礼嘞。
0: 送闺蜜当伴手礼？
5: 嗯，
0: 不是，您这个想法倒是挺特别哈。
5: 嗯，
0: 您是怎么想到送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呢？
5: 啊，对，因为我闺蜜啊，这几年比较辛苦，又是上班又带孩子，家里家外的，以前油光水亮的。嗯，然后我们关系因为就特别好嘛，他之前经常送我，护肤品啊、包啊这些，
1: 嗯，
5: 那我就想着说，这个保养还是挺重要的，特别是这个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说是上过天的一个好东西嘛，
1: 嗯，
5: 所以说我拿来送他做日常的一个滋养和养护，挺合适的，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温水一冲就能喝，又方便又省心，就想买一个送给他，也比较体面。市场价599一盒，
1: 对，
5: 现在是99一盒，对吧？
1: 嗯，
5: 然后一组10盒包邮到家，比较划算。袁老师，您赶紧帮我登记一下。
1: 这位朋友，您这个礼呢送的真的贴心，不是光图好看，关键呢朋友啊，平时他能用得上。咱们这一款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

0: 温水一冲就能喝。这位女士，您要的三组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您在家就等着快递吧。
1: 好的，这位朋友，恭喜您闯成功！今天是航天育种铁皮食谱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59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10盒一组包邮到家，一组足足给您省了5000块钱呢。哎，还没有报名朋友，抓紧时间抢订名额了，手慢就没有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2: 我想订那个12组这个航天育种铁皮食谱冻干粉，您看看还有名额吗？
3: 12组啊，我的天，您这一下子订的可不少啊。哦，我问问您哈，您是给家里人这个订的呀，还是准备送人啊？
2: 李东老师，我呢是准备送这个亲朋好友的。我呢以前走亲戚吧，不是买这个烟就是买酒，要么就是买点茶叶啊点心啊。但是现在大家都年纪都上来了，送这个烟酒吧我觉得不合适。嗯，前两天我看那个电视，听阮老师讲这个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我就觉得这礼物行，名字拿得出手，东西也不错，还做成了冻干粉，冲着也方便。过去吧，买上这一盒高档的茶叶动辄就上1000块，今天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格599块钱一盒，现在才卖9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还给我包邮，算下来我这一组能省5000块钱呢，这比我买茶叶便宜多了。所以吧，我就想多订几盒。阮老师，您快帮我订上吧。
0: 我都给你登记好了啊。您这么一给亲朋好友送这个铁皮食物，我估计后边的电话量就又要大增了。我跟你说吧，它冲调很方便，带在身边也方便，出门也方便。送给亲朋好友你倍儿有面子。
4: 是。
0: 不过就是什么不好呢？库存不多了。不过您这个电话打得及时，您呢我给你报好了，你就在家安心等着快递吧。再见。
2: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1: 好的，恭喜您闯成功，航天育种铁皮食斛冻干粉现在仅剩245组了，库存正在一组一组的往下掉，那市场价59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10盒一组包邮到家，一组足足给您省了5000块钱呢。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最后的福利，抓紧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5: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你好，太激动了啊！我想给我妈妈订这个2组航天育种铁皮食斛冻干粉，阮老师。
0: 嗯嗯。
5: 哎，他就是这两年啊，总说嘴里发干，早晨起来呢嗓子也不太舒服啊，吃饭呢也没有滋味，原来一碗饭呢能吃完，现在呢吃几口就说不想吃了。哎，我听人说铁皮石斛适合平时做日常滋养，就想给他买点试试。
0: 嗯，
5: 但是呢外面普通的铁皮石斛价格高不说啊，我呢也分不清好坏。对，今天听您讲这个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还是上过天的，多糖含量也扎实，温水一冲就能喝，对我妈来说呢太方便了啊。那么再加上呢今天99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我就想给我妈妈呢订2组，让她平时呢慢慢养一养。阮老师您快点帮我登记上吧，阮老师。
0: 嗯，这位女士，您对妈妈真的是很用心哦，你给妈妈的2组铁皮石斛冻干粉我这里已经给你登记好了，你呢在家等着快递员给您送货上门吧，我要跟你说再见喽。
5: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再见阮老师。
0: 再见。
1: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那今天呢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平时的市场价是599元一盒，今天呢只要9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名额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名额。好的，时间紧迫，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6: 阮老师您好，您快帮我订3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吧。哎呀，我这个电话呀可算打通了。前两天啊我隔壁邻居已经订上了，我一听他订了我就想让他给我匀一组，结果呢他说什么都不给我。哎呀，说他自己家人都要喝，根本不够分。
3: 哎呀，人家能匀给您吗？你想一想。对，邻居是真看准了，那订到手了那不可能再给别人了。
6: 可不是吗，他还跟我说呀，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了，让我别惦记他那几盒了，自己赶紧打电话抢。哎呀，我这才急急忙忙打进来呀。说实话呀，我平时也买过铁皮石斛，可普通的都不便宜，还总怕买的不明不白。咱们这个呀就不一样了，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上过天的好东西，品质听着一定是让人放心的。平时市场价呀599一盒的，今天才99元一盒，

0: 主食盒，还包邮到家，真是又实在又划算啊。哎呀，我这次啊订三组，袁老师啊，你一定帮我把这名额留下呀，可别让我再求他这个邻居抠门啊。
1: 邻居抠门不是抠门啊，他自己抢到手就不容易呀、啊。
2: 对。
1: 不过你这邻居不错，想要自个儿打电话去抢，你这抢的还挺及时的啊。不过邻居说的是实话，今天确实是这个铁皮石斛冻干粉最后一天的团购活动，这个库存是越来越少 了，哎，但是您要的三组有，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我不能跟您多说了，因为你后头还有很多朋友在打电话来抢呢啊。
0: 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那航天呢，一种铁皮石斛冻干粉，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呢只要99元一盒，现在呢库存已经只剩198组了，越到最后这个名额越紧张，还没有报名朋友抓紧时间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0: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哎呀，
0: 我可算是把电话打通了，我和我老伴儿啊在电视机前都着急了，麻烦你赶紧帮我们订两组这个上过天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平时吃东西不敢太油啊太腻的，所以啊我们平时就比较注意这些清润滋养的东西。之前吧也用过普通的铁皮石斛泡水喝过一阵子，可普通的铁皮石斛也不便宜呀、要是长期喝下去呀、心里呀、还有真的有点舍不得。这次听您讲咱们这个不光是航天一种铁皮石斛，还是冻干粉，今天价格还这么实惠，太适合我们老两口子日常滋养了。袁老师你快帮我们登记上吧。
1: 行，您之前呢就用过这个普通的铁皮石斛来泡水喝，说明您的养护意识是非常非常的好。您要的两组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安心等着收货就行了。时间挺紧的，我跟您说再见喽。
0: 好了，谢谢阮老师，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那航天呢，一种铁皮石斛冻干粉，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呢只要99元一盒，现在呢库存已经只剩198组了，越到最后这个名额越紧张，还没有报名朋友抓紧时间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呀，您快点帮我订五组航天一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吧。
1: 啊，
4: 昨天前天的活动啊我都没抢上。今天我可真是掐着点打进来的。跟您说哈、以前我就想买铁皮石斛。有的是价格高。有的多糖含量吧也说不清，我心里也就没底。这几天嘛看电视我才知道哈，咱们这个不一样。
1: 对，
4: 是航天一种铁皮石斛冻干粉，那品质吧就更让人放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哈还特别合适，平时你说599一盒的哈，现在才有99一盒，一组十盒还给我包邮呢。袁老师你快点帮我记上。这最后的机会呀、我可真不能再错过了。
1: 你别着急、我跟你说我这就给你订上了，放心。
5: 不是您先等一等哈、咱们工作人员刚才提醒说航天一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已经是卖完了。
1: 卖完了？
5: 对，后台的库存已经清零了。
1: 又卖完了？
5: 对。
1: 这位女士，这对不住啊，你就差那么一小会儿功夫没了。
4: 妈呀，没了
1: 啊，
4: 真的一点都没有了。妈，我刚才打电话都没敢撂下呀，手心都急出汗了，好不容易我这才打通电话，你就这么告诉我没货了，这您不是让我白高兴一场吗？您快点再帮我瞅瞅行不行。
1: 您先别急啊，
5: 确实是没有。
1: 我先给您做一个后股登记，待会儿呢我让工作人员再核对一下前头的订单，看看有没有重复下单的信息，或者是没确认上的啊，或者是地址写错的联系不到的啊，这些朋友或者是哪位朋友，跟他们商量一下，他订的多，让他匀点出来给您。
4: 哎呀妈呀，我都差点急哭了。那好，那我就先谢谢您了，袁老师。
1: 哎，不用谢我啊。您先保持电话通畅，一有结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您，好吗？
4: 好的，袁老师。
1: 好，再见。
3: 观众朋友们，大家也听到了，后台的库存呢刚刚已经清零了，但是后面打进来的朋友也别急啊，阮老师还在帮大家想办法去协调。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以先报名登记，看有没有可以协调出来的名额。好的，那我们

0: 看看这点时间，最后请进一位。
1: 哎呀，任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哎呀，刚才听到您说那个航天一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已经没货了，哎呀，我这心里一下就凉半截呀。哎呀妈呀，但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呢，就想打进来问问，是不是还能帮我协调一下呀？
2: 哎，我怎么跟您说，这位女士，就在。

0: 三组，合计就是我爸妈自己亲家就一人一份儿
1: 啊。
0: 我就看中了，就是咱们这款那个航天翼龙的铁皮石无动干粉呢，因为它那个清润滋润，也太适合他们了。不管吧，品质好，关键是它价格还实惠。你说，哎呀，平时那都599块钱的东西，你说今天这99就能拿下了，一组还给说那个发10盒，
1: 嗯。
0: 我也太需要这个了，阮老师，我就合计您能不能那个帮帮忙，就是哪怕订不上三组，就能给我挤出来一点，就一点。哎呀，拜托您了，哎呀，阮老师。
1: 哎呀，这事儿您先别着急啊，既然您的电话打过来了，我让工作人员给您做一下登记。那么现在正常的库存呢，确实没有办法给您了，因为没有了。但是呢，人是活的吧，我想想我们去动动脑筋呗，对不对？我让工作人员呢，刚才已经跟他们说了，让他们去核对一下今天的订单，看看有没有重复下单的，然后呢我们再联系一下。我记得有订12组的是吧，
2: 嗯，
1: 有订多少组的，我让这些朋友能不能匀个2组出来，
2: 对对，
1: 你拿个2组给您的应应急。
0: 哎呀妈，太好了，阮老师，那我太谢谢您了。
1: 嗯，
0: 我吧也不敢说要求太多，就协调出了一点，那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1: 就冲您这个样子，刚子，
2: 嗯，
1: 没有的话你拿一份出来，立冬你拿一份出来啊，我自己也给您一份，好不好？满足您的要求。
0: 我多谢谢您，谢谢，
1: 好了，
0: 谢谢阮老师，
1: 保持电话通畅啊。
0: 好嘞，
1: 好，再见。
3: 好的，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团购活动啊马上接近尾声了。那今天阮老师为大家预留的最后这一批啊888组的航天翼龙铁皮石动感粉呢，已经全被抢光了。那没抢到的朋友啊，还可以继续报名，工作人员呢会尽力的帮大家协调去匀货。那市场价599元一盒的航天翼龙铁皮石动感粉，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99元一盒，一组10盒，还给您包邮到家，算下来一组就给你省了5000块钱，错过了今天就没有这样划算的好机会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啊，节目过后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抢订。好了，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
3: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在枪口下演戏。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我现在是储备受敌。8月13日起，每晚7点半，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珍惜每一粒粮食。 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
4: 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5: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4: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

0: 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祝暑期美好生活。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我想想就可恨，他娘的，这帮强盗！你等着，这帮小鬼子，我一定让他们连本带利全都给我还回来。
1: 这儿不是原来的杂物间吗？
2: 无影，不到万不得已啊，这儿的秘密是不可能让任何人知道的。

0: 在这这么长时间还没发现有这样的地方呢，老爹这是深谋远虑啊。
1: 我告诉你啊，老爹经营张宅这么多年，他苦心修建这个地道，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藏身逃逸，救命于敌的。

0: 陈哥，正宗的德国帽色比辽十三和汉阳造强多了。
1: 美国的勃朗宁。
0: 啊？
2: 哎，姑爷，这啥玩意儿？
1: M1921，美国的汤姆森冲锋枪。
2: 哦。
1: 1930年太原兵工厂仿造过，全国都没有几把。但是这把不是仿造的，你看这编号，正宗的美国货。这把枪可大有来头了。1924年，广东国民政府北伐，随行的大帅府的铁甲车队就配装了18支这样的枪。你手里这把，就是那18支里的其中一支。
2: 哎呀，这家伙这太厉害了！
3: 这是我见过最全乎的地下仓库了。老爹这一手留得太漂亮了。
2: 你们瞅瞅，这老爹好东西可不老少啊！啊，
1: 老爷子在这儿囤了这么多军火，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2: 姑爷，说实话，老爹当年啊就带我来过一回，而且还嘱咐我，说不到万不得已啊，不能到这儿来。
1: 啊，这样，把这能拿的就多拿点走啊，回去咱们跟他交个底儿。
2: 哦。

0: 前は俺で見張ってろ。
1: 这么大怎么找啊？傻啊你！门口有日本兵的地方，估计是关押可乐的地方。走。
2: カガ、彼女は目覚めた。
3: 何が動きあるか。
2: 今までは異常なしです。
3: 予断はするな。必ず戻ってくると思うんだ。よし、病院行ってみる。
4: 这么多家伙事儿，起码够装备一个班的。
5: 二姐，去把小蜜蜂他们叫来，商量一下营救计划。
1: 嗯。咋了？估计可乐就在那间病房里。就俩人，一会儿见机行事。走。
6: 服务员，陈蜜蜂他俩不在屋里。
7: 坏了，肯定是去救关羽哥哥了。
8: 没准。
5: 江峰，你留在这里，其他人跟我去陆军医院。
9: 多带点水来。

0: 哥哥，你们怎么来了？救你们吗？
1: 救我们俩。

0: 外面全都是日本兵，你们快走，别慌，
1: 不行，哥哥，今儿我们大叔性命也得给你救出去，
0: 快走，
1: 哥哥。

0: 小姑爹，你们快走，别管我！
1: 我心哥哥要死一起死，哪能都别把走啊！

0: 就是要添乱，
1: 被那俩小丫头这么一闹，这救人的难度就更大了。
2: 哎，怎么样？
3: 弹片已经取出来了，现在情况还算稳定。这俩小丫头片子，这胆儿也太大了。
2: 强将手下无弱兵，他关于格格也不是什么善茬。
0: 龙哥，现在怎么办？
4: 估计这会儿关于格格也被带到宪兵队监狱去了。
0: 那肯定的嘛。 你说他们俩要不闹腾吗？哎，咱们没准出其不意还能把他给救出来。那他俩这么一折腾，你这打草惊蛇了，肯定这石本宪兵队里三层外三层全是人了，
1: 就知道添乱。实在不行，我就让彭大哥带着人进城。
3: 要不这样，我去医院找一下郭大哥，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1: 去吧。你们几个也回去休息。

0: 怎么样？讲清楚了吗？多宝贵呀！其实你们只要肯配合大日本皇军，我们是不会滥杀无辜的。
1: 八开路，撒开嘞！
0: 我忘了告诉你们了，我抓住了你们的同伙。再来再怪！放开我！告诉我，这两名女共匪到底是不是你的同伙？
2: 说，最好给我老实点！
3: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说什么。

0: 我不认识他们。你在狡辩。随便你们怎么说，反正我现在被你们抓了，要杀要剐，来个痛快的。
1: 其实，只要你肯供出潜藏在奉天共产党员的名单，我们不仅可以放了你，皇军还可以把你当做功臣。
2: 大大的奖励你，怎么样？笑什么？死到临头了还笑？
3: 愚蠢！自己抓错了人都不知道。抓错了人？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
1: 我们连见都没见过，他怎么可能知道共产党的名单？你们
3: 死心吧，一个共产党，你们也抓不到。
1: 我不知道该用聪明还是狡猾来形容你们两个。可是你们的话。
4: 我不相信，不管我是不是共产党，反正我是一中国人，就是来杀你们这些小日本的中国人。
2: 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倒要看看你的嘴究竟有多硬。
1: 来呀，用刑！

你比划什么呢？有毛病！你就是这样。 认识他吗？

0: 加賀、关羽が剣兵隊の親に移動しました。残念のは、昨夜の行動で蘇海龍を逮捕できなかった。
1: この蘇海龍は本当にしつこいんだ。何回の準備であいつを逃がされた。今度こそ、あいつを始末しろ。
0: はい。現在、張婉婷ら三人が我らの手にいる。これは最後の踊りで。
1: まだ何も言わないのか。
0: はい。口堅いです。俺は、郭襄東を利用したい。
1: 現在、郭襄東が我ら内部に隠れた情報員のことを確認できないか。試してもいいよ。
0: 加賀、もう一つ、お願いがありますので。
1: よし、行ってみ。
0: 加賀。
1: よし、そして部隊で、あの山の出入り口すべて封鎖しろ。絶対奴にチャンスをあげない。分かってんのか。
0: はい。
2: 伤口恢复的不错，但是这几天千万不要乱动。您还需在医院静养一周，就可以出院了。
3: 啊，谢谢你啊。
2: 好好休息。
3: 郭大哥，腿伤好点没？
4: 你出去吧。
3: 是。
5: 怎么样？了解到什么情况？
6: 这个具体情况回头再说。现在问题是，关羽哥哥已经被转到宪兵队的监狱了。
5: 哎呀，那可就糟了。进了宪兵队的监狱，十有八九不能活着出来。
6: 龙哥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就叫上山上的兄弟，强攻宪兵队监狱。
5: 哦，那可不行，绝不能干这种蠢事啊！你马上通知他。让他等我的消息，我会想办法了解具体的情况。
6: 我明白了，郭大哥，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千万得注意自己的安全。
5: 你放心吧，我没事。哎，别耽搁了，你赶快通知他。
7: 救命！
8: 报！
4: 署长，你有什么吩咐？
5: 哎。您去找院长，马上给我办出院手续，我要马上出院。
4: 您的腿才刚刚恢复，现在还需要休息。
5: 没事儿，你不看见我能走路了吗？马上去办。
4: 是。
9: 龙大哥，龙大哥，
4: 王大哥，出事了。
3: 别着急，慢慢说。
4: 刚才巡山兄弟来报，有两大批日本兵。把棋盘山围了个水泄不通。
3: 上山了吗？
4: 没有，他们只是安营扎寨，没有进攻的意思。
3: 这是要封山呐，想把咱们困死在这里。
4: 弟兄中有几个猎户，吃倒是不成问题，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咱们现在怎么办？
3: 得把这个事儿告诉海龙。
4: 要不然，咱们现在下去跟他们拼了。
3: 拼什么拼呢？现在的关键是要把这个事告诉海龙，让他拿主意。去把海龙那只鸽子拿来。
4: 哦，好，我现在去。
10: 现在去。
5: 怎么样？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
11: 上级明确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被捕的同志。还有，一定要保护好苏海龙这支抗日队伍。
5: 哦，我明白。
11: 你觉得江峰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0: 能干，人也机灵，是块好材料。哎，对了，蔡妍现在怎么样了？在苏联的学业已经结束，现在一个到哈尔滨了吧？哎呀，
1: 时间过得可真快，应该长成大姑娘了吧？
0: 是啊，你们有5、6年没有见面了吧？她刚去苏联的时候啊，才16岁。哎呀，
1: 真快。
2: 顾燕，
3: 出大事了，你快看看吧。棋盘山被小日本给围了，山寨里的人现在根本就出不来。
2: 釜底抽薪呐！这倒霉事儿一件接一件的，这都全赶一块儿。
3: 你就少说两句。
2: 看日本人这架势，应该不会这么快进攻棋盘山，这是逼着我现身呢。
0: 顾燕，你可得沉住气了，可别中了他们的圈套。
2: 嗯，对呀，顾燕，你可得稳重啊。放心吧。
4: 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两次的。等等郭大哥的消息。
5: 啊，那我下去了。嗯，那我也下去了。
4: 好的，那我等您消息。
6: 怎么样？麻烦呢。宪兵队对他们三个人严加看管，想要营救，恐怕不那么容易。
7: 这事还真麻烦了。
8: 报告，
4: 进来。
9: 把人搁家找地。啊，快请！
4: 快有请！您怎么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9: 本来想到医院里看你，结果你出院了，就直接到这儿来了。哎呀，那怎么敢当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皮糙肉厚的，再说你让我真躺在病房里头，我真躺不住。
4: 谈工作吧。
9: 啊。
4: 我的工作都处理完了，这一个礼拜积压的案子刚刚处理完。
9: 你没事了，你出去吧。
4: 是。
9: 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就在昨天晚上，奉天的地下党袭击了我陆军医院，造成了我帝国士兵的殉职。
4: 你说这共产党，这胆子简直也太大了。
9: 为了敲山震虎。
4: 我决定明天公开处决三名共党。那让我们警局配合什么呢？维护治安秩序。这是游街示众的地点和路线图。
9: 请您放心，属下坚决完成任务，绝不能有半点的闪失。您放心好了。
4: 另外，我明天在奉天的大阪饭店设宴，希望你能和我一同参加。
9: 哎呀！
4: 您这也太抬举我了，我一定准时参加。好，那我就告辞了。
8: 哎，我送你。
4: 啊？不必了，你身体不是不舒服吗？
9: 啊，那您慢走啊，您请。

0: 白岩四郎怎么说？自己看吧。这个时候把这么重要的信息透露给您，会不会是一个圈套？万一是真的呢？我看这样，你马上把这信息传递给海龙，让他们一定要小心从事。另外，我这里情况不得向他们透露半个字。郭大哥。
1: 那您怎么办？
0: 放心吧，我没事。只要你们都安全的回来了，我就没有危险。快去吧，时间紧迫。

0: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3: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4: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3: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4: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3: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4: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

0: 我就给大伙儿一个低价，只要9.9。
1: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呀，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贴呀可就是不错。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肤，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中医穴位贴肤，
3: 中医穴位贴肤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

0: 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九毛九，只挣一分钱。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九毛九，只挣一分钱。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比较性，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7: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嘛？
1: 哎，你们干嘛？放开我！啊，婉婷。

0: 殿、自動車隊はすでに着きました。
1: よし、監視を続けろ。不審者がいたらすぐ捕まえろ。
0: はい。

0: 醒醒，你怎么样？
1: 婉宁，这是什么地方？
0: 这应该不是监狱。

0: 上也不是办法，这怎么办呀？什么都看不见，这一定离街道很近。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听。

0: 一个士兵，还有一部电话。你怎么知道的？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听到的。你听得懂日语啊？我还以为只有海龙听得懂呢。 你认识海龙，他现在怎么样了？他现在好着呢。我们得想办法把外面那个士兵干掉。你刚才不是说外边有部电话吗？待会儿等拿着电话，我就给海龙打一个，然后让他来救我。
1: 海龙也在城里吗？
0: 嗯。
1: 他们在奉天开了一个饭庄，叫做聚仙阁。就是不知道你能打吗？身手怎么样？你敢把那妈子去了吗？一会儿我出去假装日本人，我把那个士兵引开，然后你们把他干掉。
2: 嗯。姑娘。
3: 咋整的？行动的还取消了呢？出啥事儿了？
2: 今天卡车上不是婉婷他们三个人。啥玩意儿？不是大小姐他们？嗯。那，你是咋知道的？
3: 婉婷、玉哥哥和林芳他们三个人都找过耳洞，可今天的其中一个人没有耳洞。
2: 但这个人没有。
4: 哎呀妈呀！小日本设了个圈套，等着我往里跳呢，是不是？
3: 还好姑爷及时发现，要不然不得出大事儿啊！
2: 郭大哥怎么了？
3: 咱们没有动手，他就暂时安全。但是今天一过，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留在奉天了。
2: 那俺们家大小姐是不是还关在这个日本宪兵监狱呢？
3: 那咱咋办？等。

0: 保安工作都做好了，看这架势，鸿门宴。
1: 放心吧，就算我是刘邦，他白燕也不是项羽啊。还愣着没有消息吗？
0: 没有确认对方身份之前，他不会贸然行动。
1: 放心吧，我没事儿。一定要为太君服好务，
2: 大伙儿都精神点。
0: 是。
3: 郭处长，请等一下，今天这个宴会，所有人不能带武器。
1: 明白。

0: ご飯丼ついた。
1: 人数は？
0: 一人で来たです。拳銃が入る前にすでに解錠しました。異常なしです。
1: うん。ここに連れてこい。
0: はい。報告。
1: 入れ。
2: 哎呀，我说怎么在大厅里看不见您呢？原来您在这儿啊！
3: 郭署长很准时吗？
2: 那必须的。
3: 来，请坐。
4: 白云阁下，您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3: 外面的那些人表面上看很忠实天皇陛下，实际上暗地里在做什么事情我全都掌握。啊，
4: 白云阁下，属下可是对天皇陛下和您忠心不二的。
3: 我知道您为天皇陛下付出很多，所以今天这个宴会我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4: 啊，那可太破费了，属下真不敢当啊。
3: 这是天皇陛下为你亲手拟写的嘉奖令，还有勋章。
4: 属下誓死效忠天皇陛下和板垣阁下。
3: 我不过就是给你一个惊喜，用不着这么激动。
4: 太意外了，属下真的做的还很不够。
3: 等会儿还有一出好戏让你看。
4: 啊，好戏？
3: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先喝酒吧。
4: 属下敬你。

0: 阴间，再试试。这电话呀，怎么样，联系上了吗？
1: 还没有，怎么都接不通。
0: 再试一试，我在外边顶着，替我照顾哈婉婷。
1: 放心吧。
2: 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

0: 怎么样？你没受伤吧？
1: 没事。联系上了吗？
2: 没有，一直都打不通。
1: 再这样下去肯定会被发现的，你再去试一试。
2: 好，
1: 等一下啊，这个晚上
2: 你自己小心啊。

0: 你好，
1: 这里是聚仙阁。
2: 电话通了，通了。喂，二姐，我是玉格格，你赶快让海龙听电话。
0: 格格，
3: 早上，这个玉格格不在县城，对监狱吗？这
4: 玉格格，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5: 我们昨天晚上从监狱被转移出来了，现在应该是在一个仓库，然后这边窗户都被封死了，什么都看不见。
4: 那你能不能通过其他的信息确定你的位置，比如说建筑物、
6: 声音？
5: 我们外边好像挨着一个挺热闹的街道，而且还有一个教堂。
4: 你千万别挂电话。杜三，你把地图给我拿过来。
3: 这上面是十几个教堂，谁知道哪个是啊？
4: 玉哥哥，您现在手上有没有什么武器？
5: 我们干掉了看守的警卫，现在有两个手雷，林芳在外边看着呢，但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4: 好，你听我说，下面的环节非常的重要，
6: 你想办法撬开窗户上的木板，然后过二十分钟，
4: 你把第一颗手雷引爆。
5: 那我们不就是被发现了吗？
4: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把第一颗手雷引爆之后，一定要想办法保全自己，
6: 然后再过五分钟
4: 引爆第二颗手雷，
6: 尽量烧一些东西，这样我就可以找到你们了，听见了吧？
5: 行吧，我知道了。
4: 好，你把电话给婉婷。
7: 啊，你接电话。
5: 海龙，
4: 你都好吗？
5: 我很好，你放心。
4: 我又听到你的声音了。
5: 我也一样。
4: 你好好保护自己，我会救你出来的。
5: 我等着你。
8: 大小姐怎么样了？
4: 跟我走。
8: 走。
9: 苏海龙，都靠你们的。
10: 報告。
9: いえ。
10: 周りを捜査したが、蘇海龍の姿はありません。
9: 絶対捕まえてみせる。
11: ご相当の運転手を逮捕した。彼の身分も確認できました。
9: 早く言え。
11: ハルビン特務官の資料にあいつの名前を見つかりました。あいつは宝典共戦党の一員です。
9: あ、これも一回だね。いいね。やつは今どこだ？
11: すでに憲兵隊に押さえた、拷問進行中。
9: 行こうか。行こう。

你的嘴还真够硬的，告诉我，你跟郭向东是什么关系？他是不是共产党？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0: 离迪亚哥还有多长时间？
1: 还有一分钟。

0: 石院长官说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放你们一条生路。
1: 你要干什么？再坚持一会儿，海龙会找到我们的。
2: 你不能出去！
1: 没有浓烟，苏海龙根本找不到我们。剩下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帮我照顾好婉婷。啊！

0: 张婉婷，没想到你会有这么大的势力，杀了我你也走不出去。少废话，我既然来了，就没想活着出去。马上给盛元儿打电话，让他放了张婉婷和另外两个人。打还是不打？
1: 动没动？谁敢动，我就杀了他！
2: 开门啊，武丁龙！
1: 谁敢动，往后退！

0: 伊达垣殿の状況はどうだ。
1: 生きてます。でも帽子は殿に拉致された。
2: 郭署长，
3: 别动，
2: 别开枪。
4: 你们长官很安全，但只是眼前，听我的安排。
2: 有什么条件请提吧。
4: 让石元儿马上过来跟我对话。
2: 好好好，我马上去通知石元儿长官。快。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3: 眼睛看不清，
12: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4: 问题
1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

0: 是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 不就是轻松了吗？

0: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9: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0: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9: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1: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2: 是一妇女没见过。
13: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4: 白玉，白玉，抓起来！
15: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6: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17: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8: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9: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9: 24小时全程记录，冰死。
18: 什么于北平？什么臭蚊子？打的就是于北平。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5: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箱。

0: 腰，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郭处长，别开枪，我没有带武器，你放了板垣阁下，我做你的人质。
1: 你还不够资格。
0: 你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谈。
1: 马上给你的部队打电话，让他们停止攻击，放了张婉婷和另外两个人，直到他们安全的离开。
0: 可我要确定板垣阁下的安全。

0: 命令を伝えろ。各部隊、そこから引け。
1: 報告。
2: 何？
3: 兵隊。

0: 大娘，带他们先走。
1: 好。
0: 哪位？
2: 我是石元儿。
0: 劝我缴械投降就算了，想要决一死战，我苏海龙奉陪到底。
2: 你等一下，有个老朋友要和你讲话。
3: 你们往后退。
2: 哎，
3: 喂，我是郭向东。
0: 郭大哥，
3: 海龙，没时间了，不要问我为什么，我说什么你只管听着。
0: 你说。
3: 马上带着婉婷离开奉天，我会尽量帮你们争取时间。
0: 那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3: 别磨磨唧唧的，大老爷们听话，就这么定了。
0: 郭大哥，郭，
2: 怎么样，现在可以放了板垣阁下了吧？
3: 不急，再等等吧。

0: 郭大哥劫持了板垣，石渊儿在下令撤军呢。那
1: 咱们走了，郭大哥恐怕凶多吉少啊。
0: 他正为大算活着离开。那咱们现在怎么办？暂时离开丰田，马上出城。
2: 老宅下面有条地道，直接通往城外。依我看，我们不如先出去，然后再从城外回来。
0: 按大人说的办，他们两个就托付给你们了。我不能把郭大哥一个人留在丰田，明天凌晨。 老宅外面，我接应你们。
1: 我要跟你一起去。
3: 听郭二的，上车。
0: 快上车。

Ужасно! И где Спайк?

向东を牢屋に連れてけ。俺が拷問する。そして直ちに牢屋の警備を強化しろ。近づく奴を一切殺せ。はい。

小姐，你哪受过这样的罪？这些日子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给大小姐检查过了，她受的只是皮外伤，应该休息2天就能好。牛哥和三儿都在门口候着呢，你有事记得喊他们一声，我让牛哥给你做些吃的去。

么听。爹没了，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0: 我们家格格细皮嫩肉的，哪经得起他们这般折腾？可不是吗？老王爷在的时候，连格格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大清国的格格，他们竟敢这么对待，要是皇帝还有用，肯定处他们个凌迟。
1: 行行行，都别说话了。哎，赛龙干嘛呢？
2: 我不知道啊，我们一直都看着你呢，谁知道他干嘛呢？
1: 他肯定是跟那个张婉婷在一起，赶快去看看。
3: 那我这就去。
1: 哎，我有个主意。快去，快去，快去，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0: 妹子，别哭别哭，有事慢慢说，咋的了？
1: 啊，大牛哥啊，哥哥不行了。
0: 什么玩意儿？
1: 哥哥不行了，小姐故意。
0: 对对对，你等会儿提警告啊！回来这不好好的吗？这咋的不行了呢？哎，
1: 我也不知道嘛，你赶紧把姑爷叫出来。
0: 啊，你别着急啊，你等着。姑爷啊，姑爷，那个啥，那个格格听说不行了，要不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1: 格格不行了，姑爷。
2: 姑爷，你来了。
3: 格格，格格，
1: 我们家格格平时就知道逞强，其实浑身都是伤。
3: 怎么脉搏这么弱？应该是没有致命的伤，怎么会这样？
4: 就反正一开始就这样了。
5: 脉搏怎么微弱了呢？
3: 估计你们家格格撑不了今天晚上了。
4: 啊？
3: 赶紧给他准备后事吧。
6: 之前有句话想要跟你说，
3: 你说。
6: 小蜜蜂和小蝴蝶，他们两个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我走之后，你替我照顾好他们，好吗？
3: 好。关老爷子走之前啊，就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照顾好你。我也不辜负你的期望，你前脚走啊，我就把你这俩妹妹全娶了。
7: 你敢？
8: 姑爷，你说这话不是闹呢吗？
3: 刚才掉了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
6: 核桃。
3: 核桃？用核桃加入脉搏？你这招跟谁学的？
6: 老吴，
3: 老吴活着得让你气死。郭大哥还在牢里面待着，你还有心情在这儿胡闹？
4: 你等等，婉婷，婉婷，你就知道找婉婷，你心里只有他。他回来之后，你看都没看过我一眼，我也受伤了。你知道吗？
3: 等我忙完回来照顾你。
1: 你别伤心了，你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做。
4: 我什么都不想吃，你们出去吧，让一个人静静。

0: 我身体好，不然我怎么跟长安听灯？小蜜蜂，你去给我弄点吃的，弄点我喜欢吃的，我饿了。哎，
1: 好嘞，这就去。
2: 来，姑爷，姑爷，玉可可咋样啊？啊，要不要紧的？
3: 装的，
2: 装病啊？
0: 哎呀，
2: 你说这小丫头片子，她咋那么多心眼呢？你看我怎么受着她？
4: 你给我回来！
0: 而且没事吧？
2: 照顾大小姐呢？
0: 我给你们俩说点正事儿。
2: 啊？
0: 江峰被抓了。
2: 啊？
0: 郭大哥也没出来，腿上中了一枪，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2: 姑爷，江峰是咱们兄弟，郭大哥那是咱们的救命恩人。
5: 咱先不管他是什么党的，就单凭前面这两点，你一句话，我们哥俩立马出发。
2: 对，
5: 不准去！
6: 什么玩意儿不许去啊？
5: 就你们两个，一个厨子，一个马夫，别在这煽风点火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
2: 啥形势啊？
5: 首先，江峰被抓，日本人没什么证据，说不定过个一两天就能给放出来呢。第二。
2: 郭大哥现在生死未卜，日本人肯定设下了圈套，就等着你们往里面钻。上次
5: 我和海龙哥夜探士兵队监狱，凭我们两个的身手都没能成功。现在监狱那边肯定是加派了部队，就算把整个山寨全都集合到一起，也未必能有多大的胜算。
2: 你个小丫头片子，你在那叭叭的瞎分析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你啊，就是圈套，我们也得往里跳。郭大哥那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懂不懂？
5: 我没说不叫。
7: 但是救的话也得等到天亮了再说。
2: 不等。
7: 海龙哥，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2: 哎哎哎哎，你远点，你就这还跟膏药似的往上粘什么玩意儿？
7: 我倒是觉得刚刚玉哥哥说的有道理。
2: 有什么道理啊？
7: 我知道郭大哥现在生死未卜，大小姐又被日本人折腾成这样，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可是姑爷是咱们几个和整个山寨的顶梁柱，咱们不能让他去冒这个险。
5: 嗯。
2: 郭爷照顾大小姐，我和大牛哥去。
0: 对，
8: 都先回去休息吧。
0: 回去睡觉。
7: 我去喂马。我去照顾大小姐。
0: 睡觉去吧，装病装挺累的，我给你整点啥吃的，走吧。
8: 你也早点睡。

0: 你们听说了吗？原来警察署的郭署长啊，实际上是共产党。
1: 这算啥呀？这郭向东啊，还亲手杀了个板垣四郎呢，
2: 真是条汉子。哎，这昨天晚上抓人，怎么今天就公开处决了呀？
0: 市面上都已经传开了，这郭向东啊和棋盘山的极光交情不浅，可能小日本啊是怕夜长梦多。
1: 有道理，来来来，吃吃吃。
3: 快去叫一下大牛哥。

0: 给大小姐炖的汤还在锅里呢，啊，啥事儿啊？热死我了，喝口喝口。哎呦我的妈呀，这玩意儿整的，你说再来点，你这抠抠搜搜的，你说你
1: 别吵吵。
0: 怎么的了？
2: 郭大哥今天被处决了。
0: 啥玩意儿？
2: 要不要告诉姑爷？
3: 这么大的事儿，咱也做不了主啊。

0: 姑娘，跟你说个事儿，那个什么三儿刚才在楼下听客人说吧，今天要公开处决郭大哥，是不是？
1: 听我叫管听。
2: 你俩愣着干啥呀？赶紧去保护姑爷。

0: 我想东，没想到吧，你也有今天。我自打杀你们小鬼开始，就没想着活着。玄儿，你也会有的。板垣就是你的下场。啊，你想死，我成全你。嗯，别废话。 给爷爷快的，我不会让你死的那么痛快。停，上来，拿着这把刀，你就能活命。 拿着，杀了他！我数到三，一、二、石元儿，三。
1: 石然长官，请您手下留情。
0: 石然，把房扒倒！

0: 元儿就是个畜生，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算什么男人？有本事你给老子拿把刀，你我一对一，你比板垣死得更惨，信吗？
1: 你说什么？
0: 来呀、啊，给老子来个痛快的！来呀、啊，
1: 好，
0: 给他拿把刀。

我大哥。

つらの死体を縄文にかけろ。早く行け。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爸爸，哎，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全国

0: 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定。

0: 哎呀，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

0: 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 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

0: 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我们都是为了爱中国。郭大哥，这里山清水秀，远远的还能看到奉天城。你虽然是看不见了，但是你放心，终有一天，日本人一定会被赶出中国的土地的。

0: 江峰，你怎么了？
1: 郭大哥用生命保护了我们。其实他就是中共驻奉天站的负责人，代号长豹。
0: 郭大哥也是共产党人。

0: 海螺，
1: 婉婷，婉婷，你醒了。
2: 大小姐，大小姐，
1: 婉婷，婉婷，你醒醒。
2: 姑爷，大小姐的哨已经退了，一定能醒过来的，你放心。
3: 对，那吉人自有天相，你这说不定大小姐明天一早就好了。
4: 姑爷，我们家格格还伤着呢。
3: 这，我们家大小姐回来了，你就别一口一个姑爷叫了，行不行？
1: 格格，你伤得也不轻，小蜜蜂、小蝴蝶，你们两个赶紧扶格格回去休息。

0: 二姐，你也回去吧。
1: 不用，我好着呢。我就想等大小姐醒过来，跟我说说这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2: 这不明摆着呢吗？这不进共什么党？
3: 共产党。
2: 对，共产党嘛。
0: 你们都赶紧回去吧，快回去吧。
3: 有事叫我们。

0: 这个海龙怎么还没信儿？山上的粮食够吃几天？咱山头一共1000多个兄弟，粮食早就不够了。后山的野鸡也多，也差不多快被打没了。
1: 小日本有什么动静吗？
0: 小日本从驻扎到现在就没什么动静，看来是真想把咱们封死在这里边。听说昨天他们还跳舞呢。
2: 他妈的，把这当成自己老家了。
0: 要不然我带几个兄弟打他们措手不及。
3: 不能打。当初他们刚来的时候，咱们有肉有粮，那个时候都没打，现在就更不能打了。海龙这两天就会有消息，跟兄弟们说，坚持几天。

0: 大小姐，
1: 姑爷，姑爷，姑爷，你醒醒，大小姐醒了。
2: 啊，婉婷，婉婷，你醒了，来，慢点，来。婉婷，婉婷，你终于醒了，伤还疼不疼啊？啊？怎么这么不会照顾自己啊？啊？
1: 能再见到你真好。
2: 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
0: 姑爷，来，给大小姐喝点水。
2: 二金，
0: 嗯，
2: 赶紧告诉大伙儿，婉婷醒了。
0: 哎，
1: 海龙，我好想你。
2: 我也想你。
3: 大小姐，大小姐。
1: 玉哥哥，谢谢你去救我。
4: 我那是因为海龙才这么做的。
1: 那也谢谢你。
4: 随便你吧。
5: 啊，嫂子，那你好好养伤。龙哥，我先回队里了。
2: 快去吧。
1: 二金，哎，你和三哥怎么样了？
2: 嘿嘿，好着呢，他们俩特别好。
6: 那啥，哎，大小姐，你快跟我们说说，你这些年你到哪儿去了？哎呀，把我们急的呀，一顿海找啊，就差点把这丰田城都给翻过来了都啊！你咋整的？你咋还变成共产党了呢？
2: 你哪那么多问题啊？
6: 那玩意儿不是你让俺们进来的吗？你怎么还……
2: 婉婷刚醒，还不让她好好休息？出去，都出去！
6: 行，
7: 走！
2: 婉婷，
1: 气死我了！
0: 哥哥，你先别生气了啊。先吃个苹果压压火。
4: 切，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他张婉婷有病吧？非得现在回来？他要是晚几天回来呢，我这事儿就成了。
8: 格格，论长相跟人品，你都比张婉婷强。
0: 就是嘛。格格，你想就这么算了？
4: 算了？我才不会算了呢！让我放弃没门儿。算了，就是个讨厌鬼，长得跟这个难看的橘子似的。张婉婷，我关玉格格算是彻底的跟你结下仇。

0: ところを石原君に教えてもらう。
1: 福田、長官がわかる以上、説明する必要ない。
0: 説明してもらいたいのは、地盤社に出した中隊はなぜ撤退してないのか。
1: 地盤社の計画は板垣殿が作ったので、俺は事故だけ。
0: こうすると、君の意見を尊敬する。ただこのようなことは無期限ではないのだ。あと10日をあげるわ。
1: いや、5日間、5日間内で苏海龙を逮捕する。
2: 鬼啊，山上来信了。
3: 情况怎么样？
2: 粮食不太多了。玉山大哥他们打算连夜带着兄弟们冲起来，问问你什么意见。
3: 石原介次集结了两个日军的冲队，应该还有其他接应部队。你告诉彭大哥，再坚持两天。
2: 好。
3: 江峰，板垣四郎死了之后，是不是新来了一个军事主管，叫福田？
4: 这个福田一上任，换了不少板垣的人。啊，他好像不太喜欢石原。
3: 自从上次之后，石原一直以为咱们撤回了棋盘山，所以他才决心打下棋盘山和咱们决战，为板垣四郎报仇。既然这样，咱们就给他来一手狠的。
4: 狠的？
3: 板垣刚死不久，福田又初来乍到，咱们就在他们的后院狠狠地烧把火。先从日本人的走狗下手，我看还有几个不要命的，敢当汉奸。
2: 好，哎，我早就看着这群披着皮的二鬼子不顺眼了。这帮王八蛋平时没少祸害老百姓，该收拾。
3: 最重要的，是要逼着石原，不得不回奉天城。
4: 嗯，一举两得，不但帮山寨解了围，而且还帮百姓出了口恶气。
2: 明白。
5: 老板，今儿哥还有点事儿。
6: 哟，先走了。
5: 哎，我没时间。
6: 再来找你啊。

0: 听说昨天一个保安队长死了。
1: 他娘的，我就说这帮人不好惹。哎，我听说那天板垣老犊子那场仗，那帮家伙枪打的嗖嗖的准呐。
0: 大哥，你怕了？
1: 怕？我真是怕了。那帮家伙要敢来找我，老子就给他们点天灯。
0: 嘿嘿，透亮透亮。嘿，不过大哥，我听说这帮人可都是从东北军留下来的，大少老厉害了。
1: 我说你小子哎，不会说话呀。东北军咋的，还不让皇军也赶跑了？
0: 是是是，
1: 当年你哥想当兵那会儿，就因为一点小事被赶了出来。看看今天，老子照样是宪兵队长。哎，这叫什么？这就叫风水轮流转呐。
0: 可不咋的。
1: 来来，喝喝喝啊，喝完这杯。来，以后啊，跟着哥好好干。哎，这奉天呐，都是咱们的天下。
0: 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1: 喝，完了。

0: 哎，来，进，
1: 大哥。
2: 这就是伪满情报署公馆，里面住的是石原尔任命的伪满情报顾问。这小子是个叛徒，以前在东北军的时候当过作战参谋，此时罪大恶极，平时很少出门。这个公馆里头有20多个守卫，很难下手。
3: 你知道他的办公地点吗？
2: 这小子非常狡猾，极少出去，通常都是电话联系。况且，就算是出门，也是重兵把守。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很难下手。哎，这王八蛋好像要过生日，
3: 想不想进去凑凑热闹？
2: 凑热闹？鬼啊！内外都有日军把守，就算2个人，而且明天晚上来的客人更多，这时间这么仓促，能混得进去吗？
3: 我就问你，去还是不去？
2: 你说话，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字儿？

0: 生日快乐。
1: 谢谢谢谢，您是
0: 苏海龙。
1: 苏海龙。

0: 人から言うと崇拝論の仕業だ。
1: 石原に電報せよ。法廷に戻れと伝え。
0: はい。
2: 现在这奉天城已经被折腾得翻了天了，福田那家伙都已经焦头烂额了。据我所知，福田已经给石原发了好几封电报。哎，他要再不回来，就直接军法处置。
3: 哎呀，姑娘，你可别说，你这招还真挺好使啊。
4: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还是先等等山上的消息吧。

0: 隊に命令を出せ。撤退。法廷に戻れ。
1: はい。
2: 小事不是滚蛋了，
3: 走了，
2: 走了，
3: 赶紧把这事告诉海龙。
2: 好了，我现在去。
4: 啊，等一下，
3: 粮食，把粮食运上来。
2: 哦，我马上去。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回家。
6: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6: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8: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6: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6: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相

0: 线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二十四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

0: 闻名极义。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

0: 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嗯，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拳头，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元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请注意，请注意。

0: 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4: 6块。
3: 6块是吧？这个呢？
5: 5块一斤。
3: 这个多少钱？
6: 8块。
3: 这么便宜啊？
7: 就是这么便宜。
8: 这么便宜啊！
9: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而是个打棍。
3: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4: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3: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在枪口下演戏。
5: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6: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3: 8月13日起，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

中午好，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上饶、抚州、吉安、赣州四市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赣西北在30到32度，赣州的南部和赣南在35到36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需要注意的是，在下雨的同时，局地还可伴随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食。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7: 拿这一块。
8: 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大事不好了！啊，
1: 啥玩意儿？啊，不是，是那个大事太好了，小日本从棋盘山撤兵了。啊，
0: 那，
2: 姑娘，那这么说的话，咱得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咱得回山寨了。多长时间没回去看看了？
3: 现在还不能走，外头风声太紧了。
0: 据可靠消息，福田和板垣四郎原来在陆军军官学院，他们是同学，
3: 所以我想，这次福田肯定会收拾石原。
1: 不是，你这都是打哪儿知道的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
0: 你能跟江峰比？
2: 什么叫听来的？这还得经过调查。
3: 那这么说，石原要是回来，肯定不受待见了。
1: 不受待见，我他活该！我告诉你，我这得薛摸把他给弄死。

0: 这晚婷和玉哥哥的伤还没有好利索，咱们得在奉天城住一阵子，避避风头。
1: 那咱们要不要庆祝一下？
2: 那必须的嘛！红烧肘子，嗯，想吃啥自己说啊。嘿嘿嘿

0: 快嘞。好过去。哥哥。苏海龙后天你还来我来打。
1: 基本的迷路。
0: 看看，もう少し時間遅れて、基盤上を包囲したら必ず奴を取るのだ。
1: 基盤上の先祖たちはこの周りに一番強い抵抗部隊と聞いたが。
0: はい。
1: どうやら君は俺の命令に随分不満だな。
0: いや、そのことないです。
1: 板垣の死、私も悲しい。彼は帝国の功労者だ。だけど死んだ人生き返せない。悲しみを抑えろ。
0: はい。
2: 今天啊，是个大团圆的日子，我们能在这个战火硝烟的年代里都还活着，就为活着，大家干一杯。来，
3: 说得好，干了。
4: 我的酒呢？
5: 你伤还没全好，还是别喝了。
4: 不行，刚才海龙说了，我们要为活着喝一杯。我活得好好的，你们什么意思呀？都死了？
6: 啊，没人说你诈尸了，俺们大小姐那是为你好，知道不？
4: 真的？
5: 你要不想下次还活着喝，你就喝呗。
4: 那好吧，你也别喝了啊，别喝了。
6: 哎呀妈呀！我说玉哥哥，哎，我求你件事儿吧。
7: 我们家姑爷吧，人家是有老婆的人，
6: 你别老缠着她呢，行不行？你这整得我家一身鸡皮疙瘩。我也是。哎，江峰，
7: 哎，你倒说他两句啊。
6: 我告诉你啊，你小子以后少到俺们这个聚仙阁来蹭吃蹭喝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老掉链子呢？
4: 够了，有完没完呀？你们两个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牛哥，我之前没少给你们花钱啊。你之前说张店的菜刀帮口好，我二话没说给你买了一把，这你高兴得乐了好几天呢。
8: 昨儿我还看见秦牛哥磨刀嘞。
4: 三哥，你也是，之前你说那东街的烧鸡做的比牛哥还好，我一连给你买了三只吧，这你高兴得哎呦，那嘴都快咧到耳根子后边去了。
8: 三哥真能吃，俺们连鸡骨头都没见着。
6: 鸡钱。哎，我说三儿，那鸡就那么好吃啊？啊，我饿着你了？
7: 你鸡啥钱呢？下次回去我也那个，我也尝买两只尝尝。
4: 我粘着他怎么了？我就是喜欢他。反正我关羽哥哥是非苏海龙不嫁。
7: 哎。

0: bug。
1: 这些年，真是难为你了。
2: 我还想这么说你呢。
3: 大小姐，这确实是挺为难姑爷的。
2: 其实我一直在托人打听你的下落，可是一直也没有消息。有人说你肯定死了，但我有感觉，你苏海龙肯定还活着。
1: 还是说说你吧。
2: 说来话长。简单来说，我现在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察哈尔抗日义勇军的一名战士。
1: 江峰也经常说起共产党。
2: 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沈阳党组织，把沈阳周边的抗日武装联络在一起，共同加入东北抗日联军。
1: 东北抗日联军？
2: 对，我听说在棋盘山地区有一支抗日武装，当地的百姓管他们叫极光。我这次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说服他带着部队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你就是极光，
3: 大小姐，你要找的那个极光吧，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极光就是姑爷。
1: 怎么，不像啊？
2: 真高兴你就是极光。
1: 啥也不说了，我媳妇儿是共产党，咱们的救命恩人郭大哥也是共产党，我最好的生死兄弟江峰也是共产党。我加入共产党，你们收不收？
2: 当然收。
1: 那咱们棋盘山地区的整个队伍都归共产党管了，你们愿不愿意？
3: 这有什么可说的，我秦牛这辈子跟定大小姐和姑爷了，
4: 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5: 反正我跟定海龙了，走呗。
3: 这事儿跟你没啥关系。
5: 不是抗日联军吗？这打小日本啊，我说的没错啊。
3: 你对你对。
1: 好好，那位加入东北抗日联军，干。

0: 上哪来了？你俩干啥呢？哎，你别捂我嘴，你满手干水味儿。
1: 别吵吵！不是，你俩大半夜不睡觉，跟这干嘛呀？
0: 你看啊，咱家姑爷跟大小姐结婚那天呢，正好赶上九一八。完了之后呢，好事没等办呢，就让小日本给搅和了。

0: 现在呢，大小姐也回来了，是吧？是不是得该办点正事儿了？
1: 嘘，
0: 得给老张家留点香火。
2: 你俩合计啥呢？笑死人了！你就跟他学吧。
0: 正事没办完呢，
3: 二金不让我跟你学，
0: 你听他的，听我的。听着啥没有？
3: 没听见。
0: 你不耳朵灵吗？该听的时候都听见了呢。
3: 那你自己听。
0: 我要能听着，我用着你。我鼻子还行。里边怎么回事？你说这干柴烈火，他咋就没点着呢？
3: 你自己琢磨。
0: 哎呀，别是咱家姑爷肾不好啊？
3: 哎妈呀，可不是咋的？这事儿你在行，我找二金去了。
0: 肾不好，我有个偏方。

0: 哥，哎，忙活啥呢？
1: 哎呀，给咱家姑爷炖点汤。
2: 哎呀，你看你这食材浪费的。
3: 啊？啊？哎，那些东西别扔了啊，拾掇拾掇，给那些小日本人汉奸吃。
0: 好，那你先忙着，我去招呼一下啊。
1: 好嘞。哎哎，姑爷姑爷，
4: 你别忙活了，快走。
5: 专门给你炖的啊，
6: 趁热喝，
5: 趁热喝。
7: 费半天劲就是个白水煮人参，啥玩意儿？
5: 哎，能不能不在那装明白？我告诉你，越好越清澈，知道不？
4: 姑爷，赶紧趁热啊！
8: 正好我的伤刚好，他不喝我喝。
3: 哎，这什么玩意儿都有你。
5: 你怎么什么玩意儿都敢喝呢？胆也太大了！这玩意儿喝完了长胡子，
8: 谁稀罕呀？
5: 哎，姑爷，
9: 淡
5: 高糖，不放盐。
10: 七通りに、五相東と女の身分を再確認した。
11: 何か状況ある。

0: 杀人了！
1: 杀人了！
2: 杀人了！
1: 杀人了！
2: 杀人了！
1: 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那边！杀人了！
0: 我杀的，小日本儿。躺好吧啊！
3: 喂，欧子，阿吉子，
4: 怎么样？
0: 你比要饭的还像要饭的，
5: 给我买一肘子的。
6: 老板就是老板，走。

0: 何？
1: 追撃できない。相手も専門家のはずだ。反転射のため橋を加速した。
0: 伝聞訳した後、すぐ俺のところに送れ。

0: 好了，你都看一看吧。
1: 这个周保国是什么人呢？
0: 周保国是中共满洲省委的委员，也是这次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者之一。
1: 哦，官这么大。
0: 我们这儿可没你说什么大官小官，我们都是革命同志。
1: 那这么说就没上下级关系呗？
0: 当然有了，这事儿以后再跟你聊。
1: 哎，
2: 这上面说他先到奉天，再转道去哈尔滨。
0: 来奉天应该就是为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事情，其次他应该想见见你。
1: 见我？
0: 我们就是要团结一切抗日爱国的力量，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2: 两天以后到，时间很紧啊。
1: 那就抓紧准备啊。哎，等接到事儿完了，我就带你回棋盘山。

0: 科が解読しました。
1: 共産党満州主義党保国、
0: 月の行動予定は。
1: 人を出して逮捕しろ、そして法廷を送れ。海龙。

0: 你们不说话呀、啊？等谁呢？
1: 没等谁。
0: 等哥哥呢吧？
1: 哎呀，可别提了，这我也没招啊。这死丫头片子，抓个皮儿嚼不烂，逮个蛤蟆往死里捏。菩萨保佑，千万别来。
0: 嘿嘿嘿，来了。
2: 你怎么来了？
3: 我突然间特别想你，就过来看看你啊。
2: 胡闹，我们执行任务呢，你怎么知道的？
3: 我用我自己消息渠道。
2: 婉婷，你别听他瞎说啊，这关老爷子临终之前托付我让我照顾他，我得负这个责任呢。
3: 得了吧，我爹临终前就是把我许配给你，让你把我娶了。婉婷姐，你说我要是嫁给海龙，咱俩一块照顾他好吗？
4: 这事儿还是问海龙吧。
2: 时间快到了。
3: 一到了关键时刻你就开始打岔，

0: 谁要拿了海外华侨捐赠的物资，请你按照数额加倍奉还。国难当头，同仇敌忾，谁也别想在这里捞上一笔。
1: 通过这段时间我跟杨树全的日常接触，我觉得他完全不像是一个卖国贼，跟夏安从资料上查到的完全是两个人。
2: 一个人装可以装一时，可如果连细节都保持得那么好，就不好说了。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份资料有问题。
3: 不查啊？
1: 不管查了。
3: 其实我也不相信我的父亲会干出那样的事儿。
1: 只要我们能找到背后陷害他的那个人，一切都可以真相大白。
4: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5: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6: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喽！今天呢，做一道家常菜，洋葱胡萝卜炒鸡蛋。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皮的洋葱、胡萝卜，再准备两个鸡蛋、盐、生抽、水淀粉，还有食用油。首先胡萝卜切片，要想胡萝卜片好看，可以把它切成菱形片。洋葱切片，切好的洋葱把它打散，把两个鸡蛋打入碗中，接下来把鸡蛋打散，鸡蛋液当中加入稍许的盐，不用加的太多，再加入稍许的水淀粉，再把它搅拌一下，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适量的食用油，随后把鸡蛋液倒入锅中，炒到鸡蛋定型，盛出来放在一旁备用。继续倒入食用油，油热后先倒入胡萝卜片，炒到胡萝卜片变色，下入洋葱片，继续进行翻炒，随后加入生抽，再加入稍许的食用盐，再翻炒一下，最后把刚才炒好的鸡蛋倒入锅中，快速的翻炒，翻炒均匀后，让洋葱的香味跟鸡蛋融合在一起，这个时候关火出锅。今天的这一道洋葱胡萝卜炒鸡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英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咱们这批啊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后台显示已经售罄了，库存清零了，一盒都不剩啊。这今天团购活动来的就正式结束了吗？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呢，这咋办呢？
2: 对呀、啊。自从咱们这个团购开始哈、这个抢购热线呢它就没停过。前两天断货，还是您呢帮大家呢想办法哈，又调出了一批。可是今天呢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刚才不也说了吗，又抢空了。我觉得您是不是帮大家想想办法呀？
1: 别急，我早就预料到这个情况了，所以这次我又提前给大家留了一批。
2: 我呢，您这个也太贴心了，您又给大家留了。
1: 是啊，这款铁皮石斛能上天一次多么不容易啊，种源又要反复的筛选，又搭载航天飞船，这个机会还要等，然后回来以后呢还要一轮一轮的优选培育才能送到咱们面前。下次再想遇到这种航天级别的好品质，也不知道要等到哪年哪月呢？
0: 猴年马月。
1: 所以啊，这次我说什么你也得给大家争取点啊。但是呢，数量不多，一共我给大家扣下来888组。
2: 哟，888。
1: 就图个吉利吧。也算是我尽到了自己这份责任了。
0: 哎呀，太好了，有名额我就放心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是阮老师啊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后一批福利了。这款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目前仅剩888组，平时一盒是599元，今天呢我们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是10盒，一组啊就优惠了5000元呢，还给您包邮到家，这机会太难得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先把这份健康啊带回家。
2: 是，咱们这次团购的产品哈、可以说是非常的特殊，光听航天育种这几个字就知道它不是普通的铁皮石斛了。它可是上得了太空下得了石壁的那个神仙草。它的多糖的含量呢足足高达38.5%，而且各方面的营养呢都比那个普通的石斛是强出了好大一截。那这么高端的产品，在我们的这个团购期间呢，一组直接是给大家省下了5000块钱。前几天打电话没抢到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其实都后悔的直拍大腿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屏幕前的您要是看中了，千万呢别犹豫，数量有限，错过了今天，您说以后咱上哪儿找这么省钱的好机会去啊？
1: 这个航天育种这四个字呢，听上去呢很简单，背后的它这个门槛啊高着呢。我打个比方啊，就像选飞行员跟这个选宇航员，不是说咱想去就能去的，
0: 那
1: 得经过层层的筛选，能选上的那就是拔尖儿的。那咱们这款铁皮石斛冻干粉也是一样，能拿到太空船票的本身就是石斛种子里的尖子生，等它回来以后又经过筛选后的这些个种子，还得在防野生的环境里经得住那种风吹日晒，还得扛得住环境的考验，慢慢的它把营养底子积累起来。也正因为这种种源好，培育环境严苛，那么这款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才能达到38.5%。不光如此啊，像那里边的石斛碱呐、黄酮啊这些核心营养的指标，它也有了显著的提升。含量越足，这营养啊就越全面，能量呢也就越强，那我们补进去的好东西不也就越多吗？那最后再通过这个低温冻干工艺做成了冻干粉了，就是为了尽量减少高温对它里边营养的破坏，把这些珍贵的营养更好的保留下来了。
0: 没错呀，大家这几天的抢购热情啊，就是对这款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最大的认可。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又被抢走了200多组，现在只剩600多组了。为了这款呢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那阮老师是亲自上山考察呀，层层把关呐，极力的争取啊，咱们今天啊才有了这波史无前例的团购福利啊。平时的市场价是599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一盒。 份，一组市场还包邮到家，按照市场价一组将近6000块钱，可今天呢团购价连1000块钱都不到，直接给大家省了5000块钱呢。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可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电话早打进来，名额就早锁定了，错过今天就不会再有这么划算的福利喽。
2: 是，关键这个价格哈，它真的是太实惠了。您说这平时市场价呢是599块钱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99块钱一盒。说白了，这个99块钱是啥呀？它就是市场价的一个零头。
0: 对，
2: 哎，单看一盒，咱们呢就少花了500块钱。那一组10盒呢，算下来就等于省下了5000块钱。这5000块钱呢，这个对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来说呢，这可能比一个月的养老金还多吧？
1: 嗯，
2: 对吧？
0: 多，
2: 哎，这

0: 可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呢把这钱呢省到手里头了。所以说今天呢，谁能把这个名额抢到手，就等于把这笔钱呢实实在在的就留在了自个儿的口袋里，省到咱就是赚到。
1: 嗯，
0: 其实这笔账啊，我觉得您算的可能比我都明白，怎么算它都划算。
1: 嗯，这话说的没错，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一个实在。
0: 对，
1: 那该省的钱我们一分都不想多花，但对身体的日常养护真的不能一拖再拖，一省再省。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我们嘴里发干，嗓子干，吃饭呢没滋味，睡觉睡不好，皮肤它也干，就这些小信号你们重视了吗？我告诉你们，平时就要重视，别总想着过段时间再说吧，说不定过段时间就好了呢，没这个感觉了呢，咱们拖来拖去，身体受罪，家里人跟着你操心。现在我告诉大家，去医院做一个检查，你挂号你得排队，对不对？你楼上楼下的跑来回折腾，是既花钱又受累。真要等我们的身体亮起红灯了，我们再去补救吗？那花的可就不是小钱喽。关键人还跟着受罪呢。我们虽然不能像啊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一样，我们上太空去转悠一圈，但是我们把身体养护好，把省下来的钱咱跟老伴儿一起，跟孩子一起，全家人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个多好啊。所以身体好少受罪，家里人呢还会少为你操心，这个才是我们老同志最大的福气。
2: 阮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身体好才是真福气啊！日常的养护啊是不能省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注意了，今天呢就是咱们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就这一块功夫啊，这批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名额只剩最后的400多组了。那平时呢市场价是5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福利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10盒啊，直接给您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山的抢购热线，抓紧最后的机会去抢占名额呀！库存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这次福利，再想找到这种上过天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可就真的不容易喽。
0: 今儿这个机会哈、啊，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嗯。
0: 咱说这个普通的商品哈、啊
1: 嗯、
0: 你说卖完了、那个厂家呢加加班赶赶工，也许呢还能再补一批，但是这款呢它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这个不一样，它可不是说你想种你就能种，对吧？你想补你就能补，那个种源呢它得筛选，环境呢还得养，时间上呢还得等，尤其是它里边接近40%的那个石斛多糖的含量，那也不是说啊能随随便便的咱就能给它提上来的，就是这种呢以前是不是得在那个高端的养护机构里头才有机会见到啊？
1: 嗯，
0: 对吧？咱普通的老百姓，你说平时啊我们到市面上估计是很难碰得到的。
1: 嗯，
0: 你能碰到特别不容易。
1: 对，
0: 所以正是有了今天的这个团购的福利，咱们呢才能把这么高品质的东西以这么实惠的价格，咱们呢把它拿到手。
1: 这个大家要知道啊，这个普通的铁皮石斛的多糖含量可能呢只有10%几，那品质好一点的呢能够达到药典标准的25%，达到25%已经不错了。而我们今天的这款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它石斛多糖的含量能达到38.5%，这个就说明它的原料的底子不一样，它不是简单的把这个石斛磨成了粉了，而是从航天育种筛选的种源开始，再等到落地以后的慢慢的培育积累营养，最后呢再通过低温冻干工艺把它做成了这种粉。我们过去用铁皮石斛是一要泡二要煮，有的还要嚼着吃，大家说这步骤一多，是不是很多朋友他就坚持不下去了呢？
2: 懈怠了。
1: 所以我们这款冻干粉，我就考虑到因为我也是老年人，我就怕麻烦，这款冻干粉温水一冲就能喝，多省事儿啊，不麻烦方便。那我们这些老同志呢 还有我们很多的朋友才更容易坚持。
2: 是是的，身体的养护啊等不得，家里的人的健康啊也马虎不得。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啊整整10盒直接包邮到您家。现在呢后台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只剩下最后的300多组了，这个名额真的是每分每秒都在往下掉啊啊！每接近一通电话，那库存呢就少几组。想自己用的，想给老伴用的，想给父母用的，现在千万别再犹豫了，错过今天，这真的是错过了这次每组省5000块钱的机会啊！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抢订，数量有限，售完为止。那咱们话不多说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袁老师您好，我要订2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呢。我以前吧就听说过航天育种，像那个小麦种子、蔬菜种子，还有那个茶树种子，这些上过田以后再回来陆地上的筛选培育，哎呀能留下来的都是一轮轮选出来的好东西啊。这是我一看，哎呀这是我一看咱们这个铁皮石斛冻干粉也是航天育种的，哎呀多糖含量还高，价格也划算，哎呀我就觉得肯定不一般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怕再晚就没有名额了，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必须得买回来试试，你快帮我订上2组呗。
1: 订2组没问题。那虽然说现在后台库存有点紧张了，但是我刚才帮您确认过了，您要的2组还是有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呢，它本身呢就难得，确实适合平时我们做日常的养护。那我就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了，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3: 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那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特别谢谢大家，今天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59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10盒一组包邮到家，一组足足给您省了5000块钱呢。那还没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4: 喜你好，我想订这个3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然后送给我闺蜜当伴手礼嘞。
5: 送闺蜜当伴手礼？
4: 嗯，
5: 不是，您这个想法倒是挺特别哈。
4: 啊，
5: 您是怎么想到送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呢？
4: 啊，对，因为我闺蜜啊这几年比较辛苦，又是上班又带孩子，家里家外的，以前油光水亮的。嗯，然后我们关系因为就特别好嘛，她之前经常送我护肤品啊包啊这些。
1: 嗯，
4: 那我就想着说这个保养还是挺重要的，特别是这个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说是上过天的一个好东西嘛。
1: 嗯，
4: 所以说我拿来送她做日常的一个滋养和养护挺合适的。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温水一冲就能喝，又方便又省心，就想买一个送给她，也比较体面。市场价599一盒，
1: 对，
4: 现在是99一盒，对吧？
1: 嗯，
4: 然后一组10盒包邮到家，比较划算。袁老师，您赶紧帮我登记一下。
1: 这位朋友，您这个礼呢送的真的贴心，不是光图好看，关键呢朋友啊平时他能用得上。咱们这一款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温水一冲就能喝。这位女士，您要的3组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您在家就等着快递吧。
2: 好的，这位朋友，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团购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朋友抓紧时间抢订名额了，手慢就没有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6: 我想订那个12组这个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您看看还有名额吗？
5: 12组啊，我的天，您这一下子订的可不少啊。
7: 哦，
5: 我问问您哈，您是给家里人这个订的呀，还是准备送人啊？
6: 李东老师，我呢是准备送这个亲朋好友的。我呢以前走亲戚吧，不是买这个烟就是买酒，要么就是买点茶叶啊点心啊。但是现在大家都年纪都上来了，送这个烟酒吧我觉得不合适。前两天我看那个电视，听阮老师讲这个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我就觉得这礼物行，名字拿得出手，东西也不错，还做成了冻干粉，冲着也方便。过去吧，买上这一盒高档的茶叶，动辄就上1000块。今天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格599块钱一盒，现在才卖9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还给我包邮， 算下来我这一组能省5000块钱呢，这比我买茶叶便宜多了，所以吧我就想多订几盒。冉老师您快帮我订上吧。
1: 我都给你登记好了啊，您这么一给亲朋好友送这个铁皮食物，我估计后边的电话量就又要大增了。我跟你说吧，它冲调很方便，带在身边也方便，出门也方便，送给亲朋好友你倍儿有面子。
5: 是，
1: 不过就是什么不好呢，库存不多了，不过

0: 您这个电话打得及时，您呢我给你报好了，你就在家安心等着快递吧，再见。
1: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2: 好的，恭喜您同行成功，航天玉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现在仅剩245组了，库存正在一组一组的往下掉啊，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最后的福利，抓紧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3: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太激动了啊！我想给我妈妈订这个两组航天玉种铁皮石斛冻干粉，阮老师。
0: 嗯嗯。
3: 哎，他就是这两年啊，总说嘴里发干，早晨起来呢嗓子也不太舒服啊，吃饭呢也没有滋味。原来一碗饭呢能吃完，现在呢吃几口就说不想吃了。哎，我听人说铁皮石斛适合平时做日常滋养，就想给他买点试试。
0: 嗯，
3: 但是呢，外面普通的铁皮石斛价格高不说啊，我呢也分不清好坏。对，今天听您讲这个航天玉种铁皮石斛冻干粉还是上过天的，多糖含量也扎实，温水一冲就能喝，对我妈来说呢太方便了啊。那么再加上呢，今天99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我就想给我妈妈呢订两组，让她平时呢慢慢养一养。阮老师，您快点帮我登记上吧，阮老师。
0: 嗯，这位女士，您对妈妈真的是很用心哦。你给妈妈的两组铁皮石斛冻干粉，我这里已经给你登记好了，你呢在家等着快递员给您送货上门吧。我要跟你说再见喽。
3: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再见，阮老师，
0: 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那今天呢是航天玉种铁皮石斛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平时的市场价是599元一盒，今天呢只要9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名额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名额。好的，时间紧迫，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您快帮我订三组航天玉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吧。哎呀，我这个电话呀可算打通了
0: 啊。
4: 前两天啊我隔壁邻居已经订上了，我一听他订了我就想让他给我匀一组，结果呢他说什么都不给我。哎呀，说他自己家人都要喝，根本不够分。
5: 哎呀，人家能匀给您吗？你想一想。对，邻居是真看准了，那订到手了那不可能再给别人了。
4: 可不是吗，他还跟我说呀，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了，让我别惦记他那几盒了，自己赶紧打电话抢。哎呀，我这才急急忙忙打进来呀。
0: 嗯，
4: 说实话呀，我平时也买过铁皮石斛，可普通的都不便宜，还总怕买的不明不白。
0: 嗯，
4: 咱们这个啊就不一样了，是航天玉种的铁皮石斛，上过天的好东西，品质听着一定是让人放心的。平时市场价呀599一盒的，今天才9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真是又实在又划算啊。哎呀，我这次啊订三组，阮老师啊你一定帮我把这名额留下呀，可别让我再求他这个邻居抠门啊。
0: 邻居抠门不是抠门啊，他自己抢到手就不容易呀。
5: 对
0: 啊，不过你这邻居不错，想要自个儿打电话去抢，你这抢的还挺及时的啊。不过邻居说的是实话，今天确实是这个铁皮石斛冻干粉最后一天的团购活动，这个库存是越来越少 了。哎，但是您要的三组有，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我不能跟您多说了，因为你后头还有很多朋友在打电话来抢了啊。
4: 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4: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那航天呢玉种铁皮石斛冻干粉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呢只要99元一盒，现在呢库存已经只剩198组了，越到最后这个名额越紧张，还没有报名朋友抓紧时间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6: 任老师你好。
0: 你好。
6: 哎呀，我可真是把电话打通了，我和我老伴儿啊在电视机前都着急了，麻烦你赶紧帮我们订两组这个上过天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平时吃东西不敢太油啊太腻的，所以啊我们平时就比较注意这些清润滋养的东西。之前吧也用过普通的铁皮石斛泡水喝过一阵子，可普通的铁皮石斛也不便宜呀。要是长期喝下去呀，心里呀还有真的有点舍不得。这次听您讲咱们这个不光是航天玉种铁皮石斛还是冻干粉，今天价格还这么实惠，太适合我们老两口子日常滋养了。
0: 嗯，
6: 阮老师你快帮我们登记上吧。
0: 行， 您之前呢就用过。

0: 这个普通的铁皮石斛来泡水喝，说明您的养护意识是非常非常的好。您要的两组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安心等着收获就行了。时间挺紧的，我跟您说再见喽。
1: 好嘞，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呀，您快点帮我第五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吧。
0: 啊，
3: 昨天前天的活动啊，我都没抢上。
0: 嗯，
3: 今天我可真是掐着点打进来的。跟您说哈，以前我就想买铁皮石斛。
0: 嗯，
3: 有的是价格高。
0: 嗯，
3: 有的多糖含量吧也说不清，我心里也就没底。
0: 嗯，
3: 这几天嘛看电视我才知道哈，咱们这个不一样。
0: 对，
3: 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那品质吧就更让人放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哈还特别合适，平时你说599一盒的哈，现在才有99一盒，一组十盒还给我包邮呢。
0: 嗯，
3: 袁老师你快点帮我记上。
0: 嗯，
3: 这最后的机会呀，我可真不能再错过了。
0: 你别着急，
3: 啊，
0: 我跟你说我这就给你订上了，放心。
4: 不是、您先等一等哈。
0: 啊，
4: 咱们工作人员刚才提醒说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已经是卖完了。
0: 卖完了？
4: 对，后台的库存已经清零了。
0: 又卖完了？
4: 对。
0: 这位女士，这对不住啊，你就差那么一小会儿功夫没了。
3: 妈呀，没了
0: 啊？
3: 那一点都没有了。妈，我刚才打电话都没敢撂下呀，手心都急出汗了，好不容易我这才打通电话，你就这么告诉我没货了？这您不是让我白高兴一场吗？您快点再帮我瞅瞅行不行？
0: 哎，您先别急啊，
4: 确实是没有。
0: 我先给您做一个后股登记，待会儿呢我让工作人员再核对一下前头的订单，看看有没有重复下单的信息，或者是没确认上的啊，或者是地址写错的联系不到的啊，这些朋友或者是哪位朋友，跟他们商量一下，他订的多，让他匀点出来给您。
3: 哎呀妈呀，我都差点急哭了。那好，那我就先谢谢您了，袁老师。
0: 哎，不用谢我啊。您先保持电话通畅，一有结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您好吗？
3: 嗯，好的好的，袁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3: 再见。
2: 观众朋友们，大家也听到了，后台的库存呢刚刚已经清零了，但是后面打进来的朋友也别急啊，阮老师还在帮大家想办法去协调。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以先报名登记，看有没有可以协调出来的名额。好的，那我们看看这点时间，最后请进一位。
5: 哎呀，阮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5: 哎呀，刚才听到您说那个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已经没货了，哎呀，我这心里一下就凉半截呀。哎呀妈呀，但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呢，就想打进来问问是不是还能帮我协调一下呀。
0: 啊，我怎么跟您说，这位女士，就在你前头那个电话我们确认了一下，库存被大家已经全部抢光了，现在呢确实是一盒都没有了。
5: 哎呀妈呀，那咋整啊。哎呀，阮老师，你听我说，我都原本计划就是订三组，合计就是我爸妈自己亲家就一人一份儿。
0: 啊，
5: 我就看中了，就是咱们这款那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呢，因为它那个清润滋润，哎呀，太适合他们了。不管吧，品质好，关键是它价格还实惠。你说。哎呀，平时那都599的东西，你说今天这99就能拿下了，一组还给说那个发十盒。
0: 嗯，
5: 我也太需要这个了，阮老师，我就合计您能不能那个帮帮忙，就是哪怕订不上三组，就能给我挤出来一点儿，就一点儿。哎呀，拜托您了，哎呀，阮老师。
0: 哎呀，这事儿您先别着急啊，既然您的电话打过来了。我让工作人员给您做一下登记，那么现在正常的库存呢确实没有办法给您了，因为没有了，但是呢人是活的吧，我想想我们去动动脑筋呗，对不对？我让工作人员呢，刚才已经跟他们说了，让他们去核对一下今天的订单，看看有没有重复下单的，然后呢我们再联系一下，我记得有订12的是吧。
4: 嗯，
0: 有订多少组的，我让这些朋友能不能匀个两组出来，你拿个两组给您的应急。
5: 哎呀妈，太好了，阮老师，那我太谢谢您了。
0: 嗯，
5: 我吧也不敢说要求太多，就协调出了一点，那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0: 就

0: 冲您这个样子，刚子，
1: 嗯，
0: 没有的话，你拿一份出来，立冬你拿一份出来，啊，我自己也给您一份，好不好？满足您的要求。
2: 我多谢您，谢谢，
0: 好了，
2: 谢谢阮老师，
0: 保持电话通畅啊。
2: 好嘞，
0: 好，再见。
1: 好的，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团购活动啊，马上接近尾声了。那今天阮老师为大家预留的最后这一批啊，888组的航天御种铁皮石斛冻干等呢，已经全被抢光了。那没抢到的朋友啊，还可以继续报名，工作人员呢会尽力的帮大家协调去云货。
0: 航天御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它石斛多糖的含量能达到38.5%，这个就说明它的原料的底子不一样。它不是简单的把这个石斛磨成了粉了，而是从航天育种筛选的种源开始，再等到落地以后的慢慢的培育积累营养，最后呢再通过低温冻干工艺把它做成了这种粉。
1: 那市场价599元一盒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9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给您包邮到家，算下来一组就给您省了5000块钱，错过了今天就没有这样划算的好机会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啊，节目过后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抢订。好了，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天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天健脾祛湿，试试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天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时而养，安度服暑。

0: 20年婚姻如今濒临破碎。程女士指出，丈夫长久以来的缺位并非物质的贫瘠，而是情感的荒芜。她穷尽20年，始终在渴求一份被看见、被回应的情绪价值。
1: 他没有给到及时的关心，没有安慰我的情绪那种。其实我在意的是他的一个态度，他那个态度的确太伤人了。
0: 可在丈夫郭先生眼中，妻子的诉求却显得脱离现实，难以理解。人到中年，柴米油盐才是生活常态。他实在无法接受妻子常年执着于情绪感受，追求恋爱般的浪漫与体贴。
2: 40来岁的人呢，有必要天天搞得像刚谈恋爱一样的人，有必要吗？
0: 正是这份截然不同的婚姻期待，让夫妻二人常年话不投机，争吵成了家常便饭。
2: 同样的问题一直不停地说你，
1: 我们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他又把家里砸了个遍，导致我情绪崩溃，我就拿菜刀砍了我的手，砍了2刀。
0: 紧绷的家庭氛围让战火随时随地一触即发，日常琐碎的分歧一次次演变成激烈的家庭大战。
2: 上来框他一耳光给我，扇了我一耳光。
1: 你打了没有？你不知道吗？
2: 啊！
1: 你为什么没打？非要说打了？
2: 啊！
1: 你打了我会那么生气吗？我会记得那么多年吗？
2: 嗯。
1: 老是撒谎。
0: 一方执着于极致的情绪呵护，一方疲惫于无尽的情绪内耗。面对这对相爱相杀、矛盾不断激化的夫妻，观察员们精准点出了二人婚姻的核心症结。
3: 我们俩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面，
4: 你就想遥控男方，再挑刺了，再挑理了，
3: 你需要他提供你更高的情绪价值，你要注意过犹不及。
0: 那么程女士穷追不舍的情绪价值究竟是婚姻的基本需求，还是过高的情感苛求？在平凡中年夫妻的烟火生活里，郭先生为何始终给不了妻子想要的温柔？这段千疮百孔的婚姻究竟还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欢迎收看《金牌调解》，索要情绪价值的妻子，上集。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程女士和郭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来金牌调解的诉求。
1: 诉求就是结婚20年了，每次入到分歧和矛盾的时候，他就用冷暴力，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不要用冷漠的态度，要多沟通，多考虑，顾及我的感受。关于婚姻，如果他能够做到不冷漠地对我的话，就能继续下去。如果他继续冷暴力的话，可能这个婚姻就会走向灭亡。
5: 郭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2: 那我就想问，那我为什么要去冷漠呢？你比如说你不要制造一些问题出来，那不就没这些事情吗？
5: 所以你今天来调解，你对他的要求或者你想要的结果是什么？
2: 不要为了一丁点小事大吵大闹，就是这个主要为主。
0: 相守20年的夫妻如今走到离婚的地步，程女士指出最大的问题就是丈夫的冷漠。然而郭先生却表示，妻子才是真正的麻烦制造者，总是小题大做。两人各执一词，那么他们的矛盾究竟从何而起？据程女士说，当年她和郭先生经相亲认识，本该循序渐进，慢慢磨合，培养感情，可一场意外打乱了所有的节奏，程女士未婚先孕了。彼时年纪轻轻的她，顶着世俗的非议，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内心惶恐又无助。她满心期待郭先生能给予安慰和依靠，却不料只等来郭先生事不关己的漠视。那么面对怀孕的未婚妻，当时的郭先生为什么会无动于衷呢？
1: 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我怀孕了，我们就说没结婚之前就不想要那个小孩，医生开的是那个药物。7天之后我去上班，结果那天就大出血了。我在上着班的途中，其实我打电话给我先生跟他说了这个事儿，他那时候在忙。后面我就自己坐公交车去医院，后面对身体伤害很大，导致我现在都还气血不足的。这个事儿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他也没当回事，他没有给到及时的关心还有照顾，没有安慰我的情绪那种。我那时候心里也是特别的委屈，我就自己消化情绪。
2: 可 可能印象当中是有，但是我也是今天才听说。
1: 不在意我的事儿，所以他才不记得。
2: 我的表现肯定是不好，没有及时照顾和安慰嘛。因为那个时候太年轻了，那个时候的确是才20多岁。
1: 结完婚之后，生完老大，小孩那个大的6个月就丢在家里给公公婆婆带，我们就出来上班了。上班过后几个月，他把他妈接出来，还有小孩子接出来了。他也没告诉我，他是带他妈还有小孩子去海边玩，玩完之后回来，我看那几张照片呢，我才知道他们去海边玩了，我也压根不知道。这里就有一张单独小孩子的照片。
5: 所以你看到的时候不是开心，哎，他们带我孩子去玩了，你看到的时候是难过。
1: 对，
5: 你难过的是
1: 他没告诉我，也没有叫我请假一起去玩，我感觉不重视我，完全把我当外人，觉得不开心。
5: 你当下怎么处理的呢？
1: 也是不了了之。
5: 你完全可以问一下，哎，怎么你们今天出去玩没叫我呢？
1: 没问。
5: 你就认为我受到伤害了？
1: 对，我好多事我都是藏在心里面。
2: 我记得这件事情，但是我有没有打电话给他我真的有点忘记了。自己的老婆在旁边，然后带自己的妈妈和小孩出去玩，没有叫他。我自己现在我就无法理解。嗯，比如说你出去肯定是一天，那一天没回来，那我要打电话你去哪里了，对不对？
5: 可以一句话问一下，对吧？
2: 对啊，我一直无法理解他为什么有这种想法，知道吧？你就想不通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吵架。
0: 在程女士看来，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丈夫都不在乎她，不尊重她。然而性格隐忍的她选择将种种委屈和不满藏在心底，独自消化。直到怀上二胎后，程女士独自回老家生子，一人抚养两个孩子。在两地分居的日子里，程女士感觉丈夫的态度愈发冷漠，不仅仅是对她这个妻子，对孩子亦是如此。
1: 小孩生病了，肺炎住院，反反复复一整年。有一次晚上，小孩子半夜把那个留置针拔掉了，衣服上、被子上到处都是血，还有头上。嗯，我当时都吓坏了，我都心疼得不得了。我跟他说过这件事，也没见他怎么关心。最起码孩子生病，每天都要打电话来问候一下，一整年都没一个电话。我不能理解做爸爸的怎么做得这么狠心。
2: 那我又不知道啊，你第二天说给我。
1: 那小孩每个月住两次医院，每个月住两次医院。你最起码每天要打个电话，每个星期打个电话也好啊。没有，
2: 就是把之前这么一大堆说出来，你想证明什么呢？证明就是这个人不行，卡掉。
0: 面对妻子的委屈控诉，郭先生要么毫无印象，要么一概不知，言语间满是不耐烦。在他看来，妻子总是揪着过往不放，反复翻旧账。可恰恰是这种置身事外毫不在意的态度，成了刺痛程女士最锋利的刀，让她对丈夫的怨气越积越深。一年之后，满心疲惫的程女士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深圳，与丈夫共同生活。本以为团聚能够缓和关系，修复感情，没想到朝夕相处之后，夫妻间的矛盾不减反增，争吵愈演愈烈。
2: 每次都是因为非常小，而且你想象不到这个事情会去吵起来，砸东西。
1: 从来不是因为事，都是因为他的态度。
0: 郭先生指责妻子小题大做、无理取闹，程女士则抱怨丈夫态度冰冷、伤人至极。两人互相指责，争执不断。更让人意外的是，仅仅是因为一个玩具，两人竟闹得天翻地覆，差点就离了婚。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不好做你就
8: 认定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小孩那时候2-3岁的时候玩玩具的时候，我就提了一嘴，我说这小孩子所有的玩具都是我一个人买的。那我老公就来一句，他说你买的就代表我买的呀，我们就争论起来了。我说我买的肯定是我的心意，我给小孩买的，但是你没有实实在在的买过一样玩具。
5: 你很需要他能够主动的对你和孩子 表达一些什么？
1: 我不希望他给我争辩，我只希望他认可我说的话。第一步先做到认可，万一改变就更好。他就争辩，我们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他又把家里砸了个遍，所有东西都砸了，摔完东西就闹离婚了。那一次就闹离婚了，我就说去老家离婚，他说那走吧。我记得当时我就买了火车票，我就去到火车站了。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我说你来了没有，他说他在家里，他没来。后来我就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在外面租了个旅馆，住了五天，他都没一个电话，没一个消息，很失望。五天之后他带着小孩来找我了，后面我就回来了。
5: 你怎么想的呢？
1: 每次都是自己消化情绪，每次都不了了之，都没有正面解决过，都是不了了之。
2: 这件事情前因后果应该是这样的呢，他没讲清楚啊。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里面，有一个老乡，他跟他小孩子买了一个玩具车，而且这件事情是我说的。哎，老乡跟他儿子买个好漂亮的小汽车，然后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引发他说，家里的玩具全部是他买的，我很少去买，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就是，基本上从上午10点钟一直到凌晨2点，甚至3点，甚至早上。一个月20天可能就是这么个模式，就是维修的啊，小孩子基本上他来管，他就好像看着别人的爸爸给小孩子买了一个玩具，就感觉到我在家里呢，就是说那种关心比较少一些，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吵起来了。
5: 就是怎么闹到那个砸东西这一步的？
2: 母亲买的跟父亲买的有什么不一样？
5: 你们俩就在争辩是吗？
2: 对，而且同样的问题一直不停地说你，你不说话都不行。为什么老是说我沉默呢？因为我懒得不想说了。这个问题
1: 他就是不承认，就是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5: 他那次去火车站那次，你有印象吗？
2: 前一次打电话他不接嘛，后来我就冷两天，我就想着你晚两天肯定会回来，然后就再打，那就接了，我就回来了。
1: 他没有打过一个电话，他又在撒谎。他打电话我不知道在那待5天。
2: 可以，那你也说我撒谎也可以。
1: 为什么自己做的不承认？
2: 我有没有打，自己才知道嘛，对不对？他才知道
1: 你打了没有？你不知道吗？没打，非要说打了。
2: 我就刚才不是已经说了这个问题了吗？
1: 你打了我会那么生气吗？我会记得那么多年吗？老是撒谎。
5: 他在第几天的打电话，你就会不用记这么长时间呢？你就没这么生气呢？
1: 当时就打呀。
5: 必须得当时。
1: 我就没那么大的火气，就没那么大的怨言，就是。

0: 程女士满腔愤怒，对着丈夫一顿痛骂。在她看来，每次发生矛盾，丈夫只要不顶嘴，先服个软，再及时哄一哄，她便能平息怒火。可偏偏在郭先生的逻辑里，妻子眼中那些天塌下来的大事儿，不过是些不值一提的鸡毛蒜皮，根本没必要大闹特闹，更不该轻易把离婚挂嘴边。一个拼命索取情绪价值，一个却死守实用主义，两人的日子就这样在无尽的争吵和冷战中煎熬着。直到大儿子到了上学的年纪，程女士无奈之下将两个孩子送回了老家。
1: 读一年级就送回去了，他是寄宿学校，寄宿学校一个月放一次假，就叫他回去。
0: 程女士要求丈夫每月定期回老家看望孩子一次，以此弥补亲情的缺失。起初郭先生也谨遵妻嘱，按时回去陪伴，可谁也没想到，就在前年的一次探望中，郭先生一个看似寻常的微小举动，竟意外引发了一场席卷这个家庭的巨大风暴。
1: 就是前年回去，本来叫他回老家陪孩子，结果孩子放学他没去接，他自己跟我那个大的弟弟钓鱼去了，让我那个小的弟弟去接孩子。听他说去钓鱼，我就以为这件事有点不高兴了，他很敷衍的说没去接孩子是我不对，应该回来好好陪孩子，但是我觉得他还不够诚恳，最起码多说两句这个不对的。在后面我多说几句，我说你先把钓鱼竿放下，跟我好好的说一下这件事，结果他硬不放硬不放，我再多说两遍他把钓鱼竿折断了，他还怪我，他说我那么贵的钓鱼竿我逼着他折断了。我是需要他一个态度，但是他就是不给，因为本来是从深圳跑了1000多公里回去是好好陪孩子的，
2: 就每个月接一次是吧？
1: 对，但是他没有用心的去陪孩子，每一次回去他都是没有用心陪，就是高效率的陪伴那一种。因为我之前给他发过很多视频，那种陪伴孩子的视频，
2: 希望他能够参考学习。
1: 对，最起码就是意识到自己哪些地方不足，回去的意义是什么。
3: 小孩子应该是他是放月假的嘛，我是赶在他放假的头一天早上到家的，然后他弟弟也回去了，他弟弟也喜欢钓鱼，其实我也有这个爱好，我想着小孩反正还没放假，要下午4点好不容易回家，平时在外面工作的话也没什么娱乐活动，要回去就去钓下鱼，偶尔钓了一下鱼，又不是天天在钓，快钓到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他第二个弟弟也回来了，然后就说那何必叫他去接一下算了，免得我们又跑来跑去的收拾东西是吧，就这么一件事情。我认为就是说我去接跟他弟弟去接，而且那个校车就到这个门口不到1公里的距离，我去接一下小孩子就能怎么能很好的陪伴了，我觉得好像也不这么现实吧。小孩子从1年级开始一直到5年级，我是每个月就从深圳跑回老家湖北，你说我们陪伴好是不是把我以前的付出全部给付出没了啊？那小孩子的成绩，
1: 每个月回去是不是每次都是我叫你回去的？
3: 那我反正我叫你回去你回去吗？你为什么不回去呢？那小孩子成绩难道现在很差吗？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吗？你说我没陪伴好，那个奖状难道是我自己印出来的？你觉得我做得不够好，你完全可以自己做得更好吗？做个榜样给我吗？你自己又不回去，反而要求我要做得更好。
1: 结果为这件钓鱼的事，第二天我给他打电话，刚开始的态度很好，10几分钟，到后面我说久了一点他又开始发脾气了。
2: 你为什么第二天还要说？
1: 对，第二天还在闹这件事。
2: 我问你，
1: 因为我觉得他还不够，
2: 还不够。
1: 对，他就是刚开始态度好，但是你说多了，他就不耐烦了，就开始发脾气了。
2: 他平常跟别人相处也很容易对别人发脾气吗？
1: 那没有。
2: 为什么跟你在一起就很容易就到那么糟糕？
1: 他没有耐心，别人不会纠结他的耐心那种。就是我在意的是他的一个态度，我说什么的时候他听着就可以了。但那一次还动刀子了，吵架动刀子是我被他的态度气到了，很冷漠那种，他不吱声，要么一吱声就是指责你，我就拿了菜刀砍了我的手，砍了2刀。他那个态度的确太伤人了，我希望他能够顺着我的话回应一声就好了，不要给我抬杠那种，就不会说因为他的态度而导致我情绪崩溃。
3: 我其实也比较犟啊，因为从小比较独立的性格习惯了，什么都要听你的安排，按照你的意思去做，那我就肯定接受不了。
0: 郭先生自认为对孩子的付出和陪伴问心无愧，可是妻子在任何事情上都要求他绝对服从，但凡他没有按照妻子的要求行事，妻子就无休止的唠叨指责，上纲上线。

0: 这让郭先生无比痛苦，倍感压抑。既然拗不过妻子，他干脆选择用沉默回应。
1: 他是沉默的状态，不说话的状态，
2: 他一冷战好久，我们之间争吵，所有的

0: 和夫妻关系，反而彻底引爆积压多年的矛盾，两人当场爆发激烈冲突，甚至大打出手。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不好做你就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2: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那天我是上班，晚上天下雨了，我就打电话让他接我，他说他睡着了。我说那你现在过来吧，他有点不情愿的过来。后面我就在电话里，我就一直在等他的同时，他说他在路上了。在路上的时候，我说他刚才那个态度不好，为什么会有不耐烦的这个态度，他就一直在辩解，我是不想听到他给我辩解，然后我就生气了，就是叫他关心关心一下我，他不关心。他开始就关心那么一次两次，我现在已经特别特别生气了，我说一两次没用，他就不关心了，就发脾气了。
5: 因为他也是在商场里面上班，是上了晚班，然后下了小雨，我是就是说那天下班比他早一点，因为他是10点多嘛，我可能我那个时候应该是8点多回来的，回家睡了一下，睡过头了一点，没有及时来接他，意思就是说我没有提前到，因为按照他的意思我迟到了应该要向他道歉，为什么迟到了，我就不愿意，我说道歉一次就可以了，是不是？换着别的家庭来说，换着别的任何一个男人来说，我可以不去接，我白天也忙了一天呢，我凭什么要去接呢？对不对？我觉得我来了就可以了，晚就晚一点，这有什么呢？40来岁的人呢，有必要天天搞得像刚谈恋爱一样的，有必要吗？
6: 就真的你俩谁都不肯往后退一步吗？
5: 可以退，1个月30天，你退29天，只要最后一天没退就吵，要是如果说每天不退的话，那不是30天30天都在吵吗？
4: 我说了他就是反驳，我就不喜欢他这个反驳的这个态度，我跟他提过很多次，我说我说什么你先认可不要反驳，但是他做不到，他也还是跟我冷战，一个电话一个信息也没有，白天一天打他电话他都不接，到晚上10点钟下班了，我就骑着电动车跑了10几公里去他那个公司那里去找他，我说我那么生气呢，你给我道个歉吧。他就是一句道歉都不给，后面一直在那拉扯拉扯，一直不到一直不到，到后面我情绪又崩溃了，又把他的那些东西工具都砸出来了，都扔出来了，把那个茶几也掀翻了，这是我第一次摔东西。
6: 怎么收场呢？
4: 他是动手打了我的头，我是打了他一个耳光，后面彼此都报警了，警察来了，就带到警察局去，到警察局我就又问他要道歉嘛，我就说你给我道歉了就可以走了嘛，要了好久的道歉就是不给，他就是不道歉。
5: 因为我们当时可能冷战了有10来天了，然后他过来找我上来，然后就是要我道歉我不道，然后在争吵过程中，他一开始当着他弟弟还有自己的亲戚朋友上来哐他一耳光给我，他刚才没说，他不说，
4: 我说了，我说打你一个耳光，
5: 你说我打的你你才打我，他是先在外面的时候扇了我一耳光，然后我都躲开了嘛，就我在车间里面去，他还是拉扯，然后我就这样甩，那不是故意打，他就气愤的把那东西都给弄坏了。这个报警是我打的，我说你情绪太激动了，因为这种情况可能只有派出所的才能快速的让你冷静下来，顺序应该是这样子的。
4: 本来一个道歉就能解决的，你就不道。
5: 你要我道歉也可以，你上来就是那种盛气凌人的那种。
6: 因为他刚才反复强调只要你道一个歉这个就没事了，你觉得有可能吗？
5: 有可能，比如说像我昨天聊得很好，两个人相亲相爱了，明天还是会吵架，我们家就是这么个状况。你1个月30天29天做得很好，只要最后一天或者说其中的某一天你做得不好，那一个月肯定会吵。
0: 在郭先生看来，自己竭尽所能在满足妻子的要求，可是妻子是完美主义者，他稍有差池就会迎来激烈的争吵与指责。生活本就奔波辛苦，他实在做不到时刻情绪在线，次次态度完美。而在程女士的心里，

0: 婚姻最基本的温度就是发自内心的关心与包容。她希望丈夫能够主动体贴，用心在乎，心甘情愿地付出情绪价值。她无法接受沉默式的逃避，也容不下一丝敷衍的不耐烦，更无法忍受顶嘴反驳和坏脾气。可遗憾的是，在常年的相处里，丈夫的每一次反应都精准踩中她的雷区，一次次刺痛她的心。
1: 每一次争吵我们有矛盾，她都是只会沉默，要么就给你反驳，要么就开始发脾气摔东西。
0: 一个索要极致的情绪价值，渴望被偏爱，一个不堪高压的相处模式，身心俱疲。那么对于这段充满拉扯与内耗的婚姻，观察员们将如何帮助他们破局重生呢？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男方老婆说你很冷漠，她要你的关心，要你的安慰，要你的呵护，她觉得你在刻意的回避她，她觉得你是不爱她了。可是我反觉得你是累了，上有老下有小，要去赚钱养家，你把所有的能量都放在工作赚钱上面，把自己的情绪调成了省电模式，你的妻子会抓狂。男方，你始终叫你的妻子不要说以前，但是你想过了没有，过去所有的你都没有跟他解决。婚前的初期，男方你做的是很不到位的。你比如说你的妻子是未婚先孕，他会考虑很多的。你在哪里啊？没有关心，没有呵护。比如说你带你的孩子，带你的妈妈出去游玩，不带妻子，那妻子会感觉到他就是个外人，你根本就不重视他。孩子生病，妻子一个人到医院跑前跑后，又要去挂号，又要去交钱，又要去取药，他会感觉到非常的无助，也会非常的崩溃。你们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你没有看到妻子的辛苦，种种的事情都会让你的妻子觉得我的丈夫不爱我，我的丈夫对我不好。实际上他要的就是你对孩子和对他更多的爱。男方哈，多去关心一下。女方她承认错误，你还是感觉到不够。丈夫对你的一分好，你想十分，你需要他提供你更高的情绪价值，否则呀，你就容易情绪化，你的要求太高了。现实中是很难做得到的，女方有时候你要注意过犹不及。
4: 女方婚前怀了一次孕是吧，她希望男方陪她去把这个孩子就是拿掉。作为一个没有跟你正式结婚领证的一个女孩，她怀孕了，她是顶着很大的压力，你又不陪，最后女方还大出血了，对女方的身体也是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她在特殊时期，她身体受到损伤的情况下，所有这些痛苦都是她一个人在承受。她觉得她在你身上没有看到对她的爱，我为你生儿育女没有得到你的尊重。女方钓鱼事件吧，她又不是说跟哪一个，是跟你的弟弟去钓接孩子的事情，她又不是说把孩子弃之不管，她是拜托了你的小弟弟去把孩子接回来，对吧？你的理由是，我要求是男方做一个高质量的爸爸，理想是没有错的，但是现实你自己都没有去陪伴，没有回来，你就想遥控男方。而且当时你打电话就骂男方，你已经是骂了十几分钟了，他才忍不住回嘴的，他是感觉被批评，不可能要求男方按照你想要的什么高质量的父亲，他只是个普通的人，你知道吧，他做不到，就是你要他做什么事他没有做到，你可以就跑到他单位上去大闹的。如果反过来哈，我告诉你，他这样对你，你也是受不了的。女方
5: 尽管我们的女方表面上她的一些行为看上去有些不可理喻甚至无理取闹，但是我能深深地感受到这种无理取闹背后的无奈。

0: 比如说她因为流产去医院，我们的男方没有陪她，导致她很伤心，这么多年都是她心上的一根刺，她难以释怀。但是我们男方是怎么回答呢？哎呀，我不是很记得了。往小里说，只是可能忽略了一下，可能忘记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男方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他没有恶意。但是我们往大里看，你这是对我缺乏最基本的关心和爱护，非常不尊重我，忽略了我的感受。这么多年我们的妻子还这么难过，就是因为她往大里想了，她把这件事情上升到了态度问题，这是一种考验式的生活。我向你提出一个问题，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我满意的答案，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的时候，她就会给丈夫贴上一个一个一个不合格的标签，并且把这样的矛盾无限的放大，埋在心里，让它发酵，让它生根，让它发芽，让它长成一棵一棵刺痛自己的大树。但是这样的生活是正确的吗？所以这就是我们妻子的误区，她不太善于排遣自己，她把小矛盾都聚集在了自己的心里，让自己变得非常的痛苦。有的时候我们要放下过去，给对方一个宽容的这么一个笑容，其实对你自己来说也是一种解脱。第二个，作为一个男人，你动不动砸家里的东西跟老婆大吵大闹的行为，我觉得是不太合适的。一个成熟的男人最重要的两个能力，第一，遇事冷静的这么一种心理，第二，解决问题的能力。你觉得他有点无理取闹的时候，希望你冷静下来，不要去做一些冲动的事情。我们丈夫强调最多的是什么呢？这个事情本来应该是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的，是不是按照道理这个事情它不应该是这样的呀？我们的丈夫沉浸于在这个事情的本身上面，而我们的妻子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我看的是你的态度，在乎的是老公对自己的爱。我们的老公他是一个直男，你们俩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面。像遇到这样的事情，老婆，哎呀，我知道错了，你放心，以后我一定会关心你，什么节假日啊，什么纪念日啊，买个花回来给老婆拥抱一下，说几句好听的话，老婆就会原谅你的。男人就是女人的依靠呀，我们的妻子可以给我们的丈夫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但是当你要求别人的时候，自己也要做到。比如说老公在外面累了，我们递上一杯茶，给他一个拥抱。爱一定是双向奔赴的，每个人都不是那么完美的，想要得到对方的爱，先从自己做起。
1: 观察员们指出，郭先生习惯就事论事，而程女士则执着于处事态度和情绪价值，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让两人矛盾不断，内耗不止。那么他们究竟该如何找到相处的平衡点呢？这段濒临破碎的婚姻又该如何挽救？在明天的节目中，为了挽救婚姻，改变丈夫，程女士给郭先生量身定制了一整套家规。
2: 老婆的感受排第一，老公无条件的认可和支持，并立刻执行。
3: 我觉得这是一个已婚的老公最基本的一个责任，就是能做到这些才称为幸福的家呀。但是后面一条都没做到。
4: 不要说我做不到，在场的所有的男性都做不到。
1: 不仅如此，他还明确了惩罚机制。
3: 道歉信，我要他写100遍，开始他不同意写，我要加到200遍，他一直没有道歉的话，所以我给他加到500遍。
1: 可种种强硬的举措，非但没有缓和夫妻关系，反而让矛盾步步升级，家中战火不断。
4: 不停地吵，不停地吵。
3: 他马上拿个打火机，他说：“你再说，我要把这些被子全部烧掉，锅碗瓢盆全部砸了，家里一片狼藉，全是滴的他的血。”
1: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压垮他们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居然是一个梦。
3: 凌晨4点多做噩梦了，在梦里面我大吼大叫的，怎么叫他都没反应的那一种。后面就去离婚了。
1: 更让人震惊的是，在离婚之际，程女士竟然开出天价离婚费。
2: 还有经济补偿，女方提出的是100万。
1: 一场因梦而起的离婚风波，为何会演变成百万索赔？这天价离婚费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隐情？
3: 他还有一个出轨的事儿。
1: 过往的伤害反复纠缠，昔日的受害者为何如今变成了加害者？
5: 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你现在已经不是个受害者了，其实转移了，现在你的丈夫

0: 不是个受害者了。
1: 那么极度渴望情绪价值的程女士能否收获想要的温柔与偏爱？满身疲惫的郭先生是否还有挽回婚姻的意愿？他们风雨飘摇的婚姻最终将何去何从？敬请收看明晚十点金牌调解，索要情绪价值的妻子，下集。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0: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刘先生，请你记住一句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说一个人最可怕的就是，你有事压在心里不说的时候，让别人去猜，因为很少有人可以猜透某个人的心思。还有一句话叫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是打引号的，因为上门女婿这个特殊的身份让你有些戒备心，你有些自卑，就好像是一个内心受伤的小刺猬一样。我们想一下，小刺猬本来就是满身的刺，动都动不得，结果你内心还有伤，那更加的动不得，更加的需要温暖和呵护。你经常说一句话，说我说话有用吗？我想问一下刘先生，你尝试的去表达过吗？你所谓的有用和没用，你是怎么去芥蒂他的呢？
5: 第一次说话都是遭到他们三个抵触了。
4: 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因为你一张口说话，你总认为说你一张嘴说不过三张嘴，你永远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去考虑问题的时候，你往往忘记了，当你踏入这个家门的时候，你是来过日子的，不是来跟两位长辈和你相伴一生的人来斗嘴的。你想一想，长辈说你两句又能怎样？你媳妇儿说你两句又能怎样？有时候你的心里的不舒服，我觉得往往是你自己内心有点小自卑造成的，所以自己要调整这种心态。黄女士，我想跟你说的是，你很辛苦，因为你充当了一个男人的角色，你要处理一段类似于婆媳关系的关系，你在中间也很难做，我们也明白，但是你时刻记住，你充当了一个大女人的角色，她是一个小丈夫，多给她温暖和爱护，多多的跟她说，这样才能够把日子过好。还有一个，两位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们都说过日子是心往一处使的，你们两个是背道而驰，我认为，然后你我觉得，彼此之间心里想什么都不知道，都不沟通的时候，哪怕是大吵一架，把这些心里话说出来，就听对方说，说完之后你再表达，把想说的全部说清楚，这个真的很重要。
6: 首先哈，像你们目前是没有领结婚证的，其实你们在法律上呢不属于夫妻了，但是呢，这个在一定的子女抚养问题和财产问题上，也是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你们的这些内容进行一个规定的哈。不管男方你是不是上门女婿哈，在法律的角度上，你的这个地位也是和女方一样独立平等的。你们在同居期间，假设你们想继续再生活下去了，抚养权的问题，因为他未满八周岁，目前情况在七周岁的情况下，那么判到底是跟妈妈还是跟爸爸，主要是看这个哪一方的这个提供的条件更有利于子女的这个教育和照顾，以及他此前主要是和哪一方生活在一起。那么如果等他到八周岁以后，法律会适当参考小孩的意见，再加上综合考虑你们各自的一个经济条件和抚养条件来综合判断。第二块的话，就谈到一个费用的问题和财产的一个问题。哪怕你们分手了，男方你对你儿子的抚养义务一直都在，你要按法律规定一直到抚养他到的成年或独立生活为止。你刚刚想说的啊，那孩子归了妈妈，那我就断绝父子关系，以后不想出钱，这个是

0: 有违法律的规定的。当然了，女方你也应该明白，在要求男方支付相应的抚养费用的同时，也赋予了男方有合法合理探视孩子的权利。另外一个就是谈到的，你刚刚条子上打了一个10多万哈，10多万，7、8年，一个月可能就是1000来块钱。对于一个小孩的这个生活费来说，可能也比较合理。如果女方确实是把这个钱花在孩子日常的生活和照顾的这方面来的话，那我觉得这已经是消耗掉了。你这个时候再主张女方的返还，可能不一定会得到支持，因为这个是你养小孩的费用，明白吗？
1: 小刘这边呢，你有一个心理，在处理所有事件的过程当中求自保，所以大家觉得你缺少男人气。以孩子买冰棍这件事情为例，你给大家的解释是你不敢给他买，因为他们家人对于孩子吃那个冰棍这种凉东西是有严格规定的，你既不敢给他买，然后你也不想把这孩子咋样，然后你就交给他另外一个10岁的哥哥去处理这件事情了，那你怕什么呢？按照你的陈述是，那这事儿太严重了，我要是买了，那他家会咋样咋样的？说白了，你这种心理不就是自保吗？就是为了我不被他家人咋样咋样，所以我要这样这样。你做上门女婿这身份，其实就非常值得考究。首先说，黄女士。他已经是二婚了，而你一过来，立刻马上就同意了。你们闹分手的时候，你发朋友圈说，我已经就没人要了。你说因为这个地方人地两生的，万一有朋友啥看见了，他们可以收容我。所以你的心理归宿一直在求收容，这就是自保，求归宿。是以这个为生活的终极目标的话，那你会怎样？你生活当中所有的表现不就正常了吗？所以就形成了今天的你。那做什么样的调整呢？在一个系统当中，当你们人员不变的时候，要变系统当中人员组合的秩序。全场说的几乎都不是对黄女士的不满，几乎就是你对你丈母娘的不满。那既然对她不满，为啥不分开过呢？人家电话连线里边，你丈母娘爽爽快快的、大大方方的答应这件事儿啊。如果黄女士一直捆在这个家庭当中，黄女士就永远没有自己的人生，更没有自己的婚姻，刘先生就不会真正的成长。分开，不管碰到多少困难和困境，都将是你们一个走向幸福的美好开端。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一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3: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元体验亚德绒，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 哎呦，我这胳膊哟！
7: 爸，没事吧？
8: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9: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8: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10: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块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

0: 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亚豆蓉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亚德容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容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拿这一块。
5: 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没有啊，别空着手走，把他们武器带走。
1: 这个孝子给你了，走，咱们找龙哥去。

0: 難怪今日の情報あるか。
1: 前回ハボ以来、他の信号はありません。
0: 突然消えたって。
1: 何かの監視点を引きませんか。
0: いえ、もうちょっとだ。総海龍きっと現れる。武藤はどうだ。
1: 早田さんはずっと付き合ってます。毎日の日程はいっぱいいっぱいです。今日の日程は宴会らしいです。
0: 武田の野郎は楽しそうだな。
1: 東京にいた頃はそんな付き合いはないんだ。
0: うん、大丈夫だ。長保吾のこと聞かないと。やつを好きにしていいんだ。
2: 看来新京方面已经派人来了，这委员随时都有可能被带走，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
3: 那不正好吗？等他们办理完交接手续以后，咱们直接半道上就把他给救下来。
2: 不行，从奉天到新京的押送路线太多，我们没有时间进行逐一排查，万一中间出现了差错，想在新京救人就十分困难了。
4: 我看还是得从移交文件上入手。
3: 樱花饭店那是什么地方？从打扫卫生的到后厨的全是日本人。
5: 哎，咱们有没有可能偷偷进去把那个人抢过来？
6: 现在那上边啊肯定都已经被日本人给包了，要是去就跟自杀没什么区别。哎，要不然我们回棋盘山吧。
3: 不送。
6: 三哥，别忘了那烧鸡啊。
3: 烧鸡钱我已经给你了。
7: 你们俩行了，现在南关教堂的特工已经被我们干掉了，估计这消息也瞒不了多久。我们要在石原儿察觉出来之前把周委员给救出来，但是现在关键就是那份移交文件。
2: 明天我陪你去樱花旅馆周围看看。
7: 好，那就等我和婉婷回来之后再说。

0: 看来想拿到文件有点困难。
1: 是啊，要从外面进入房间里面拿到文件还不被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回去再告诉你。
1: 怎么什么事儿到你这儿都变得这么容易？
0: 我是谁啊？你说，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咱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了。
1: 是啊，真怀念从前。
0: 哎，等把日本人打跑了以后，咱们俩就能过上太平日子了。到时候我盖大房子，把大牛啊、杜三儿、二金、彭大哥他们全接过来，咱们热热闹闹的一起住。
1: 到时候把三哥和二金的婚事也给办了。
0: 好啊，
1: 那咱们快回去吧，估计他们都等急了。
0: 走吧。现在樱花旅馆的周围都有宪兵队把守，先用常规的手段很难拿到移交文件。
2: 那就是没有办法了呗。
0: 有，
3: 一会儿我和海龙两个人会以日本人的身份进入樱花旅馆，寻找机会拿到移交文件。
4: 不行，大小姐你不能去，太危险了。三儿都说了，石原的副官经常出入樱花旅店，万一你被认出来怎么办？
0: 有我你还不放心啊？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我们拿到移交文件之后立刻到奉天大饭店办理移交手续。
5: 嗯，那个龙哥，我干的啥？
0: 你就在这儿等江峰的消息吧。
6: 对，胡子，你就留在这儿，他们那边一旦有情况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7: 要不把二金带上
8: 吧。哎，姑爷，那二金这本事你也不是不知道，带着可能真能帮得上咱们。
3: 二金准备一下，一块一起行。
1: 嗯
0: 行，那大家各自准备一下，咱们就抓紧出发。
8: 哎，吃完饭再走吧，饭都蒸好了。
0: 那你做点清淡的，婉婷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
8: 哎，

0: 看来武藤准备离开了，
1: 会不会是去办理交接手续了？
2: 咱们怎么办？要不要继续行动，等武藤回来？
0: 没这个时间等他回来了。不管他是不是办理交接手续，都要终止行动。
1: 我去通知纽科他们。
0: 来不及了，一会儿经过他们，给他们发信号。如果是正在办理交接手续，跟他们拼了！
3: 行吧。

0: 走，让你看看。
1: 你虎啊！两条腿能跑过四个轱辘来。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回去，兴哥。

0: 今日は宴会を用意しました。始まる時に部屋までお呼びします。
1: どうも。
0: どうぞ。
2: 你能不能不晃呢？
3: 哎呀，你说这姑姑要干啥去了？连个信儿也没有，这急死人了！你说，
2: 啊，
3: 像你心那么大，能喝下去吗？
4: 看来武藤今晚准备要住在这里了。
5: 姑爷，你看着我笑啥呀？
6: 婉婷啊。一会儿带二金去那边的成衣店挑一身像样的衣服，然后在国泰饭店对面的餐厅等我。
7: 好。
5: 哦。

0: 哎呀，姑爷，
1: 你和杜三儿到国泰饭店对面的餐厅来找我。这咋还整国泰饭店去了呢？
0: 越快越好。
2: 哦哦，
3: 三儿啊，你
0: 够耳的。
3: 你干啥去？
0: 国泰宾馆吗？
1: 哪儿都有你，小孩家家的，在家看家，等江峰电话啊。
3: 不是。 亏你想得出来，让二金去打探消息。
4: 石原的副官就在里面，二金去更合适一点。你还别说，二金这么一打扮，还真挺好看的。哎，我一想到三儿，一会儿看到二金的表情，我就想乐。<笑>没正经。<笑>
5: 停下。
6: 干什么？有这么对待上门客人的吗？
7: 实在对不住，今儿军方在此设宴，本店不对外营业。什么意思？怕我吃饭不给钱是吧？小姐，请您去别家转转。
5: 不吃就不吃，我上别地儿吃去就是。
8: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5: 有武藤的消息吗？等二进回来再说。二进去哪儿了？
1: 放心吧，二进没事儿。哎呀，早说来吃饭呢，衣服都没换呢。欢迎光临。姑爷，情况怎么样？
5: 里面准备办一个欢迎酒会。
1: 咋了？哎呦我的妈呀！大小姐怎么把你鼓捣成这样了呢？
5: 怎么了？不好看啊？
1: 好看，真好看。哎，你穿这身吗？真像那么回事儿。
9: 咱们赶紧吃饭啊！吃完之后咱们准备行动。
8: 婉婷，你留在车里接应我们。
9: 开场呢，上菜。
10: 真的是。

0: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文件。
1: 就是这个。
0: 那你们先撤。
1: 你不能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0: 放心吧，我现在的身份很安全，而且时间紧迫，万一出点什么意外，我还可以应付一下。
1: 那我让玉哥哥和小蜜蜂来接应你。
0: 嗯。
1: 多注意安全。
0: 嗯，放心。
2: 放心呢。
1: 先回去再说。

0: 二警怎么没有一块出来？
1: 吴腾死了，二警要留下，为营救周委员，争取时间。
0: 他一个人在里面不会有危险吧？
1: 不会的。
2: 放心吧，大小姐，小鬼子碰着二金算他们倒霉。
1: 你别担心，回头我让玉哥哥、小蜜蜂接应他去奉天大饭店。
0: 好。

影吹影吹様、宴会始まりますので。影吹様。影吹様。

0: 你好，我是极光。
1: 苏海龙，
0: 由于我们的电台被特务给监听了，暴露了您的行踪，这次是专程来救您的，张婉婷就在楼下的车里等您呢。
1: 就你自己来的一个人？
0: 外面还有两个兄弟，您稍等一会儿。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三五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 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0: 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3: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2: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北勝方しろ。敵がいるんだ。
1: 全員集合。
2: 上を包囲しろ。丘を警備しろ。早くしろ。
3: はい。

0: 将軍、お前らは残せ。他は俺についてこい。
1: はい。
2: 糟了，二姐有危险。
3: 那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救人呗。
3: 就咱们仨啊？
2: 我先上，回来。
4: 着什么急呀？
2: 这都什么时候了，咱们还等什么呀？
4: 你现在这样硬闯进去，二金肯定有危险。怎么说，二金平时对我也不错，这要是换了张婉婷，我才不着急救呢。
3: 那你说怎么办？哥哥，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4: 哎，行了，瞧把你们俩给吓的，我这不是也想招呢吗？

0: 还有个，
1: 行了，咱们也该撤了。
2: 别呀，再玩会儿，你这多过瘾呐！
1: 三儿，把这车炸了。
2: 多可惜呀！哎呦。
3: 长官约好了。哟，这才几天的功夫呀，武藤长官的架子就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了。
4: 你和武藤长官？
3: 这位长官，别把话说得这么露骨吧。
4: 既然这样，跟我来吧。
3: 咱们走。

我们可以代替他。你要做什么呀？

0: 走，去找二金。
1: 没事，
0: 走。

0: Saga!
1: Takef 치 신다.
0: 나도 신다. 보고 します. 예.
2: 아노우노와 니게다.
0: 바가.
2: 하이.
1: 카와모토노 부카와 바가가.
2: 미나 신다.
0: 데레세요. 일단 소가이로도 부카를 찾았다라. 스그 대오시로.
2: 하이. 가가. 捕まったら. 도우시마스.
0: 야츠라오. 시도호도 크루시. 고노 헤시타치노 시타요. 가다스게로.
3: 大小姐，这么晚了，顾夜还没有回来，不会有危险吧？应该不会。要不然我去见他们一下。
4: 站住！哪儿都不许去，这是命令。
3: 命令？你命令谁呢？
5: 我知道你担心海龙，
3: 可现在街上都是日本宪兵，你这样贸然行事不是去帮他，反而是给他添麻烦。
4: 我不会给他添麻烦的，就算是死都不会。
6: 你还是听话听姐的吧。他是谁呀？我凭什么听他的？滚蛋！等一下，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我和你一起去。
3: 我也去。不行，家里不能人手太少。江峰，周委员就拜托你们。
7: 放心吧，嫂子。
6: よく見ろ。 これはすべての
8: 。お前の阿呆喧嘩の屈辱から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すべての喧嘩は私が責任を取る。当然お前の恩だ。それでも俺に恩つもりだ。この顔怒ってんのか。違います。心構えしな。本部はこの件を知ってるぜ。
6: 勝利知らせは間もなく来るわ。
8: 自腹で謝罪の準備できました。しばらく家で待ち止め。
0: 加賀、私はこの数日の中で情報を私を調べ続けていいんですか。償うつもりが。その欲望も出ません。だが。
8: まだ板垣殿の仇取ってない。そのまま死んだら悔しい。こう歌ったらお前を止まらない。覚えろよ。ここから出た後からお前すべてのことを一切知らんわ。はい。行け。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打烊了，明天再来吧。打什么烊啊？赶紧开门！快快快快！海龙，你可算回来了。哎，太好了！
9: 我当然得回来了，有你在，我也不回来的理由嘛。再说还有他们两个呢。对，放心，大小姐，我跟三儿在，肯定啥事没有。
10: 你们这次可得好好感谢玉格格。二进后来有危险，还是玉格格把二进给救回来的呢。
9: 多谢。
10: 哎呀，回头哥给你专门做顿肘子。知道我厉害了吧？你没受伤吧？我没受什么大伤，
11: 就是刚才救二金的时候吧，这腰被打了一下，现在特别疼。你扶我一下。
10: 哎，行了，你说着说着就吓到。
3: 腰疼吗？回头
10: 哥给你抄俩腰子，吃啥补啥，吃完准。周委员现在情况怎么样？他就在后面的房间里，他一直在等你回来。
11: 那咱们快去走。一会儿就给你抄啊，一会儿就给你抄。
10: 啊，
11: 二金没事吧？
10: 啊，
11: 谢谢啊。
10: 我有事儿。
0: 苏海龙的呀了。

0: この石原がこれを楽しんでるようだな。
1: カカ、君部は石原に関しての意見が届きました。
0: これを知ってるんだ。豊原さんはずっとこれを抑えてるんだ。もう一回石原に聞かれるんだ。
1: 言っていいのかしら。法典上は福田が仕切るじゃないなら今の状況ではないんだ。
0: そうだ。ただ城保国を逮捕しないとその差は想像できないわ。
1: 石原殿が成功できるかも。
0: いえいえいえ、彼じゃできないんだ。お前は情報待てればいいんだ。そうだ、カシカ部隊の状況は尋常なのか。
1: 尋常に進んでます。その場所は孟家屯です。
2: 哎呦，
3: 苏海龙，一听就知道是你的声音。
2: 周元好。
3: 哎，别叫周元，叫我老周就可以了。
2: 老周，
3: 嗯，这就对了。来来，坐进来吧。
2: 哎，好。
3: 哎，请坐，请坐，请坐。
2: 哎，
3: 这次多亏了你们啊！
4: 要不是你们，现在我恐怕已经在去往新京的囚车上了。
5: 那是，俺们是谁呀？哎，咱们是棋盘山有名的柳子，专门打小日本的。我跟你这么说。俺们家姑爷那可是东北军军作战参谋，上校军衔。
2: 大牛，
5: 让我把话说完，跟老周介绍介绍咱们家底儿，要不然的话，将来以后加入共产党部队，别人小瞧咱们。
2: 哎呀，
5: 哎，老周，你说这个刘沈西、刘沈东，这两天那全都这些不听话、不抗日的，全都让我们给收拾，消灭杏树林据点啊，打掉小日本机甲运输队。全是我们干的，这么跟你说吧，就死在我们枪口底下那些小日本，海了去了，
4: 还真是一支抗日骑兵啊！
5: 哎呀，骑不骑兵不敢说，哎，反正是，俺们这支队伍有千八百人吧。对，那个我们家姑爷要加入你们抗联以后，你说那得给个多大的官啊？我估计怎么的也得是师长吧，是吧？
6: 大牛哥，参加革命以后，一切都得听从组织的安排，哪有像你这样动不动就要官的？
4: 哎，秦牛同志提出的问题啊，挺实际的。不过我不瞒你们说，我们的党还在起步阶段，革命队伍还需要发展壮大。现在呢是内忧外患，整个东北三省，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都被日本侵略者侵略和蚕食。秦牛同志刚才提的条件呢？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的是，我们党的部队是抗日的部队，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小日本从中国的国土给赶出去。我们要让天下千千万万受苦的百姓能过上幸福的日子，让他们饿了有饭吃，冷了有衣服穿。
2: 哦，老周啊，您别听大牛在那瞎白话，这个官不官的我也不在乎。您看啊，婉婷在共产党，我的好兄弟江峰也在共产党，我的救命恩人郭大哥也在共产党。我现在就表个态，以后我们棋盘山的这支队伍就跟着共产党走了。
7: 那我们三个也都跟着海龙加入共产党。嗯，
4: 好啊，
3: 海龙，
4: 欢迎你和你的部队加入共产党，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份子。
2: 那我们以后就听从组织安排。
8: 報告。
5: はいね。
8: 加賀お呼びですか。
9: これ見ろ。ここはお前が言った車を派遣したところだ。
8: 各地図に言うとこちらです。
9: うん。そうだ。超下なんだ。
8: つまり加賀の意味は、超下と上階には秘密通路がある。
9: そうだ。来い。上階の森、超下の家。ここを中心として、きちんと捜査するんだ。すべての機械を使うのだ。それでもダメなら、土木の専門家を使うのだ。

0: 天守護、気をつけ。お前らは捜査に行け。距離を開け。行動開始。
1: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周委员送出城？
2: 当然是越快越好。
3: 这次我们从石原二手里硬生生的把人救出来，相信现在整个冲天城都是特高科的眼线。
2: 你说的这些我都已经想到了。
1: 你有办法了吗？
2: 老宅的地下有一条地道直通城外，我已经让虎子在城外的树林等我们了。
1: 老宅里有条地道我怎么不知道？从来也没听爹说起过。
2: 我也不知道，只有大牛知道。
1: 那太好了，咱们今天晚上就把周委员送出城。
2: 别急，今天晚上我和江峰先去侦查一下再说。

0: 報告、地下道路開け、人が作らんの確か。
1: 行ってみろ。はい。ここで警備しろ。他はついてこい。
2: はい。

0: 在城门的小树林间，你们，但是突然来了一堆日本兵，他们身上背着一种机械，他们在那个入口附近找啊找，最后还是把那个入口找到了。他们进去之后，我本来想进去把他们一起消灭了，但是有一个没死透，把身上的手雷引爆了，跌倒也塌了。
1: 塌了。
0: 我从这边出来以后，发现满屋子全是小日本，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再然后。
1: 遇见你们了，受伤了吧？
0: 没有。
1: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0: 干什么的？
1: 拜见红四爷。滚蛋！我们红四爷忙着呢。麻烦您通报一声。
2: 听不懂话是吧？谁他妈的在外面吵吵闹闹啊？
0: 洪老板，外面有人找您。
1: 王八蛋！等我点完这炮再说。
0: 哎，
1: 听见了没？该哪儿去哪儿去啊！一边去啊！
2: 滚！
3: 海龙给您见礼了。
4: 哟，这不是大侄子吗？
3: 您老身体可好啊？
4: 好着呢。
5: 四哥。
4: 哦，小三子。多谢三弟手下留情啊！他妈的，你们这群王八蛋，什么人你都敢动啊？这是奉天城有名的一号，看什么看？都他妈给我滚出去！
6: 我相公迈开の行動を比べたら、いつも来るのはこの町です。すでにこの町を監視班を配置しました。
7: 据贤阁。それじゃ南关教会は偽窓だ。ここで苏海龙と张婉婷を見つかるかもしれないぞ。
6: 求証検査を行いますか。
7: 絶対バレるなよ。
5: 四哥，今天我们家姑爷有事找您商量。
4: 什么事啊？
3: 听说这整个奉天城的洋车生意都归您接管了是吗？
4: 这还得感谢锦华大哥呀，当年要不是他帮忙，我怎么能有今天呢？
3: 实不相瞒啊，我找您想让您帮个忙，帮我往城外送个人。
4: 没问题呀。
3: 这个人日本人也想要。
4: 小日本想要的人，那我们就更不能给了。这个忙我帮定了。
3: 好，
5: 四哥，这个事儿可危险。
4: 就凭我跟景华大哥这么多年的交情，今天大侄子和三弟都开口了，我洪老四刀山火海随便走。
3: 哟，那就多谢您了。
4: 那我就等你们的信儿了。
3: 好，
5: 四哥，这点钱给刚才那几个兄弟买酒喝。
4: 还是三弟这么知冷知热，
3: 把这个借了吧。
8: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10: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骨硬朗得很呢。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1: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2: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啊，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0: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1: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8: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1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9: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

0: 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腹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腹吸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5: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 碗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僵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是一妇女被见过，
8: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9: 把玉白玉抓起来。
10: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11: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2: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13: 根本就不是我爸，
14: 你就是个特务。
15: 于北平，
16: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7: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8: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
19: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20: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回棋盘山呀？待得我都快闷死了。
1: 等海龙回来就知道了。
0: 问题是海龙到现在都不回来，我还做了他最喜欢吃的，可惜都凉了，我去给他热热。
2: 大小姐，你可别往心里去啊，玉格格她就这脾气，姑爷心里一直只有你一个人。
1: 放心吧，二姐，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还好有你们照顾她。要是哪天我真的不在了，有玉格格在她身边，我也就放心了。
2: 不许你说这样的话。
1: 最近街上好像多了一些陌生的小贩。
3: 이사람까니허걱스러정원팀과주신근이르하이
1: 坏了，好像我一时大意，楼下好像有特高课的特工。
2: 在哪？
1: 就是那个卖馄饨的小贩。
2: 别着急，咱们这店里的伙计从上到下都是山寨里出类拔萃的，况且还有大牛哥在，咱们可以等姑爷回来再商量对策。
1: 来不及了，如果真的是特工假扮的，咱们得尽快想办法把周委员转移。
2: 那我去叫大牛哥。
1: 嗯。

0: 盖，哎，新鲜的馄饨。
1: 老板，来碗馄饨。
0: 哎，你稍等。
1: 不用了。ありがとう。
0: 哦，您慢走。
2: ついてけ、行き取れ。
3: 小日本鼻子还挺灵，哎呀，真是日本特工啊！
4: 这回他们算是到站了。

0: 看来小日本已经发现巨型阁了，咱们得赶紧回去，今天晚上就得把支委员转移。
1: 哦，这家伙手也太快了，
0: 快走。
2: 呀西，斩完天王轰动你巨型阁的一路看。
3: 嗨，
2: 这巨型阁的苏海龙都周保国的四个大名大哥。
3: まだ。
4: 先に下がれ。加賀、すぐに逮捕しますか。
2: 早田、まだ早いのだ。お前、すぐ部隊を集合しろ。帳簿を警備すんだ。そして、しっかりと巨仙阁を見張ってろ。一旦状況があったら、すぐ報告しろ。
4: はい。
2: 苏海龙啊，苏海龙，そろそろケリをつけるのだ。俺も待ってらんねえんだ。
5: 这样也好，咱们可以利用巨仙阁来吸引石原耳的注意力。但是首要任务，咱们还得把老周先给送出丰田城。
6: 一个巨仙阁可能还远远不够。
5: 当然不够了，但是我们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
6: 电台。
5: 还是我媳妇了解我。
6: 哼，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和你一起留下来。
5: 不行，你还是和江峰他们一起走吧，这里我一个人能应付，你相信我。江峰，你带其他人先走，出了城之后到北门接应青牛和老周他们。
7: 我不干，我要和你在一起。
5: 你就服从命令吧，你坐下。
7: 好吧，但是你要平安。

0: 你们快点回来，我在城外等你。
1: 嗯，你们直接回棋盘山，等着我跟你们会合，注意安全，好吧？大家都各自准备吧。

0: 死我了。啊，你咋不说话呢？问你话呢，你这，哎呀，热死我了，这天儿的。姑爷也是，想这么个招儿，你说。
1: 红包车
2: 来了来了。

0: 爷去哪儿啊？
1: 北门。
0: 哎，得嘞，坐好了啊。
2: 结账，老板。
3: 哎，好嘞。

0: 跟上前面那两辆车，哎，
1: 快！哦，听你口音不像本地人的。
0: 混蛋！不是让你跟紧前面那两辆车吗？多谢兄弟，不谢了，走。

0: 哎呀，这怎么这么慢呢？怎么的了？手生了吧？
1: 牛哥，辉爷说不让出声，所以耽搁了一会儿。哎呀，
0: 你快别帮他说话了，这是天天咽个肚子咬老板，你这家手没手腕没劲了。三条，怎么的？

0: 入れ。
1: 三塚だ。
0: どこなんだ。
1: その場所は中仙阁です。
0: よし、伝令せよ。中仙阁を包囲しろ。
1: はい。

0: 我们的守备有所察觉，今天城门的守卫有些增加。
1: 不管了，到跟前再说。
2: 有援兵。大白天的守镇小日本闯奉天城门，东三省里咱们也算是独一份儿。
3: 太君，
4: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3: 出城走亲戚。
4: 车上坐的什么人？
3: 我老舅。

0: 开车，
1: 好。
0: 有信，四哥。
2: 三爷，快点！
0: 兄弟们，保重。
3: 保重，
4: 三爷，保重。

0: 海龙哥，你们几个干什么呀？把枪都收起来！
1: 跟您打小日本啊？
0: 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呀？
1: 牛哥可跟俺们说了，说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让俺们几个保护着你呢。
0: 行了，剩下的事儿你们也帮不上忙，赶紧走，咱们棋盘山见。
1: 走？
0: 走啊！
1: 哦，走。

0: 거절 때문이었어.
1: 여배! 여배 때! 송子 송子 송子 내 레오 다세 고객이 하지 마!

0: 这里已经安全了，江峰会护送您到指定地点。
1: 这是太感谢你们了。哎呀，感谢啥呀？哎，以后给我们家姑爷分个大官就行了。<笑>那好啊，你这个愿望我向上级反映，但是我呢可没这个权利。
0: 你太谦虚了，您哪能？
2: 大牛，您千万别介意，大牛平时这么瞎说惯了。
1: 怎么是瞎说呢？
2: 还说。
1: 不说了。哎。
2: 你们的实力啊，真是让我刮目相看的啊！<笑>
0: 这算是哪到哪儿？以后啊，
3: 你不吹会死呀、啊？
1: 不吹了吗？
0: 哎哎哎哎，大小姐说话不好使啊！
3: 周委员，咱们就此别过。
1: 好，啊，海龙在城里一个人，会不会有危险？
2: 哎呀，你就放心吧，俺们家姑爷那本事。
1: 江峰，哎，保护好周委员。放心吧。 哦，对了，你转告海龙，下次见面呢，我请他喝酒。
0: 好啊，
1: 保重，
0: 保重。

0: 海龙，你来的可真准时啊！
1: 让您费心了。
0: 景华大哥曾经有恩于我，您的事我肯定帮忙。上船吧，我亲自送您。
1: 谢了，
0: 走吧，
1: 走。

0: 这次我们在西班山下发现大批日军，
1: 有多少？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多，他们四面合围，山下的几道坎子根本挡不住，估计这次小日本是要拼命了。
2: 这一次，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咱们现在面临的是日本人的全面包围，形势十分的危急，所有人必须听从指挥。一个人的失误，就有可能造成大部队的损失。都听明白了吗？我带着一部分部队。 从正面对抗敌人的进攻，牵制住日军的行动速度。还是我去吧。
3: 不行，
2: 我是党代表。既然你已经同意参加抗联，就要服从党的领导。在我这儿没什么挡不挡的。
3: 你
2: 是我媳妇儿，坐下。大妞，杜三二进，你们带一支队伍，从山外迂回至日军的左侧，以山门的枪声为准。
3: 从后面发起攻击，随时准备撤离。明白。
2: 江峰，
4: 到。
2: 你带着关羽哥哥、小蜜蜂、小蝴蝶，还有虎子他们，从后面进行突围。记住，要随时准备撤离。
3: 明白。
4: 不行，我要跟你在一起。
3: 这都啥时候了？你别往前凑合了。
2: 哥哥，后山至关重要。
4: 那行吧。
2: 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嗯。韩龙啊，这次我跟你一起打正面。好，大家分头准备行动。都给我记住，我要让你们每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3: 哎，赶紧走吧，赶紧去准备去。
5: 你这是在胡闹，这个部队可以。

0: 所有的家底都拿出来了。
1: 心疼了？
0: 心疼啥？好钢用在刀刃上，现在不用，啥时候用啊？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3: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始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100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2: 好，
0: 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 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3: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3: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2: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1: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

0: 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嗯，三枣仁。哎，
1: 啊，三枣仁，
0: 你好。嗯，
2: 要三枣仁。
0: 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一千四。
1: 一千四一袋儿。
2: 一千四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九五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嗯，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九五或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啊，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哦，
1: 平衡。
0: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嗯，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哦，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枘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

0: 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钻藻人安水膏，一起灼热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藻仁安水膏的品质。

0: 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2: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3: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4: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5: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没事吧，快点。

0: 日军已经攻下头道坎子了，
1: 来势汹汹啊。
2: 空军给命令大帅。
3: 哎，
4: 弟兄们，咱们要为张峰争取时间，冲破后山的封锁线，此战九死一生，如果有下辈子，我苏海龙还和你们一起做兄弟打日本人。
5: 打小打小打小打小。
6: 哥哥，我们得快点。
7: 好，放心吧，
8: 我先去前面看个地形，
7: 你们俩跟着他去。
6: 兄弟们，

0: 兄弟们，
1: 前面就是小日本的进攻部队，大家伙给我打起精神来，卯足了劲儿冲过去。这会儿要是谁掉了链子，那就等于给姑爷跟二当家的增加了困难，大家伙明白吗？
2: 是。

0: 你们俩过瘾吗？
1: 哼，凑合吧。
0: 婉婷，
2: 就这点小日本，没啥。
0: 好媳妇儿。

0: 已经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他们一定会加强防范。虎子，你带几个兄弟，从背面迂回包抄过去，我正面一旦打响，你就发起突击。
1: 明白。
2: 其他人，跟我走。

0: 你的马丁先走，我在这儿。谁是大当家的？给我，让他走，我马上就来。
1: 我不走。
0: 走啊！

0: 没子弹了。
1: 老婆，照顾好婉婷。
2: 弟兄们，给我上！

0: 潘大哥，潘大哥，潘大哥，我去找娘了。
1: 潘大哥，潘大哥。

0: 哎，你咋来了？
1: 给你打个下手呗。
0: 那你跟紧点，自己注意安全啊。
1: 嗯。
0: 哎，鬼子有幽会部队，得赶紧通知大家伙。
1: 那我去告诉江凤大哥和哥哥他们。
0: 我去告诉龙哥他们，你自己一个人注意安全。
1: 你也注意安全，虎子哥。
0: 好。

0: 后山的出水通道已经打开了，兄弟们正在有序撤离，但是小日本从山寨两边迂回过来了。告诉大牛，抓紧时间撤退，我来阻击日本人的进攻。
1: 龙哥，就剩这么多人，你能顶得住吗？
2: 快去！
3: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4: 江峰大哥刚才发下的大批日军迂回部队，
1: 看来这小日本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部队突围的方向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1: 跟我走。兄弟们，彭大哥是英雄，你们也一样，准备战斗。
5: 是。

0: 抓紧时间，
1: 不累。

0: 龙哥，你咋来了？
1: 龙哥，咱们赶紧改变一下突围方向。
2: 咋了？
1: 小日本已经判断出咱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龙哥现在前面顶着，让咱们赶紧撤退。
0: 山寨情况怎么样？
1: 山寨已经被小日本团团围住了，但是后山的通道已经被格格江方他们打开了。
2: 那咱们得去帮忙去啊！
1: 龙哥让咱们先撤，肯定有他自己的打算，咱们还是先撤吧。

0: 王婷，
1: 别管我，你快走。
2: 龙哥，带嫂子快走。

Ugh!

0: 回山寨。
1: 走。把我放下。
2: 别动，你伤得很重。
1: 把我放下。这样咱们谁都走不了。
2: 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把你带回家的。
1: 把我放下来，这是命令。我是党代表，我命令你。
2: 你别说了，你是我媳妇儿，我已经失去过你一回了，以后再也不会了。

0: 赏给我。
1: 答应我，不要让我落在日本人手里。

0: 怎么办？我们现在去哪儿？海龙伤得这么重，得赶紧治。
1: 这儿应该离周保国的第五军部不远，我们先去哪儿？
2: 好，
1: 来搭把手。 快，后面跟上！看看，老大，
3: 最近是不带我，这个人在西，苏海龙他去吧，死过来一趟。

0: 狐狸，好像是周学长他们。
1: 周军长，
0: 走。
1: 周军长，
2: 海龙哥要不行了，您赶快救救他！
0: 快，到我这儿去。

0: 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
1: 石元帅重兵围剿棋盘山，为了让大部队赢得撤退的时间，龙哥带着兄弟们在正面阻止反击，敌人的火力太猛了。
2: 陆营长，两个人的伤势都十分严重，需要马上将子弹取出来。
0: 拿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取呀！
2: 两个人的伤口都有发炎的迹象，可是我们的药品已经消耗殆尽了，现在只剩下一支麻药了，消炎用的针剂也没有了，而且两个人的身体十分虚弱，如果手术过后不进行消炎的话，到时候情况会很麻烦。
0: 先把子弹取出再说。
2: 好，
0: 是。

0: 给婉婷。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你的张婉婷？大夫，这药能不能给他们两个一人打一半？
2: 药量不够，起不到麻醉的作用。你们都出去吧，我们要进行手术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十。

0: 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拍2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心，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 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9: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5: 河南甜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16: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7: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8: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8: 是啊，吃不到呀。
19: 正确同位，不要乱扔垃圾。
2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2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2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2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哥哥，上哪儿去啊？你们帮我照顾苏海龙，我去趟奉天啊。现在风声那么紧，去奉天会有危险的。现在他们要是没有消炎药的话，就都死了。格格，你就姑爷可以，可就张婉婷，她要是好了，不就没咱们什么事儿了吗？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再说了，如果她要真死了，海龙肯定会不开心的。行了。
0: 你别管我，我去去就回啊！
2: 我们得赶紧一起去。
0: 你们两个要是都跟着，那谁照顾海龙啊？现在二金也不在，家里剩的都是老爷们儿，我哪放心啊？行了行了，
3: 格格，哎，对了，
0: 你们两个上山上采点草药，他们两个手术完立刻给用上，估计还能顶一阵啊。
3: 格格，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4: 这寨子里头一点动静没有，那不知道是姑爷把小日本他们撵跑了呢，还是让石原尔他们给……
5: 不是，我就那么一说嘛。
4: 反正山寨是没了，是不是？哎呀，费那么大劲，把山寨整那么带劲，你这家伙说没就没了，白瞎了吗你？
5: 三儿，你说姑爷他们到底是往哪儿去了？
6: 没往咱们这儿来，不是去了后山，就是进城。
7: 哎，我听江峰大哥说，周围那抗联第五军驻地好像就在这附近，他们是不是去那儿了？
6: 哟，
8: 备不住啊！
6: 那咱们就赶紧去找他吧。
9: 这么的，虎子。

0: 什么玩意儿都不听。
1: 我告诉你，你这就是不听老人言，没人喜欢你。我告诉你，就你这样啊，你就嘚瑟，你去奉天让小日本就给逮起来。
2: 牛哥，啊，你咋老咒三呢？他要是被逮了，我也不回来。
1: 不是，我说他不听话呀，必须平安回来，知道吗？那行，我同意了。但是你们俩呢？什么玩意儿？每次我话没说完就先撩了，不听老人言。
3: 牛哥，你不老？
1: 对，哪儿都有你是吧？
4: 走，兄弟们，出发。

0: 你们放心，我马上派人去寻找苏海龙的下落，只要他在奉天城，我肯定替你们找着。
1: 谢谢四哥。
0: 哎，都是自家人，客气啥呀，有事尽管说话，四哥能办到的事儿绝不说二话。
1: 那行，我们先走了。
0: 好，慢走。

0: 三哥，二姐，
1: 格格，你没事吧？
2: 没事，
3: 这里不安全，赶紧撤。
2: 好。格格，你怎么会在奉天呢？
4: 海龙和张婉婷受了重伤，现在周军长那儿接受治疗。但是抗联队伍里面没有了消炎药，我进城来给海龙找药的。
2: 三儿，咱们该怎么办？
5: 我一会儿先进城找找，如果没有的话，就得麻烦四哥了。
2: 嗯，
5: 你在这儿等我。
0: 注意安全。
6: 哟、哦、啊，先生买药啊？您是积食不畅还是偶感风寒啊？
5: 都不是，我朋友得了肺炎，需要黄安。
6: 黄安？黄安可是强力消炎药，我们这种店里没有。
5: 真没有？
6: 真没有。不是钱的事儿，真没有。
5: 告诉我哪儿有。
6: 现在日本鬼子整天打仗，除了小鬼子那儿，哪儿都没有。
5: 日本
6: 奉天日军医院。
5: 谢了。

我进去看看，这里面都是小日本，你怎么进去啊？我有主意，走。

0: 花姑娘，等一下！你喊我呀？对。
1: 想干嘛呀？行了，二金，有两下子，
0: 下次你去，我不去了。

0: 二位侠女，这找我有什么事情啊？还真有事儿，那就看你老不老实了。哎呦，我的小命都在你们手里呢，我能不老实吗？
1: 这话我喜欢。把衣服脱了呀！
0: 啊，
1: 想什么呢你？
0: 医院你挺熟的啊，带我们去一趟。
1: 这东西好像不太合适，去吧。
0: 小事一桩。
1: 走吧。

座って。どこが悪いの？

0: 長官。
1: 病院は異常あるか？
0: 異常なし。
1: 薬局は？
0: 庭です。
1: 案内しろ。
0: はい。

0: 反对。さっきの医者は確かに女でいたんだろ。はい、バカ。あいつらだ。はい、来い。
1: 上车！
2: 啊，
0: 走开！

0: 大哥，你没事吧？
1: 他妈的，再晚来一会儿，你就成老大了。
2: 你看，这不是听见敲响，立马就赶过来了吗？
1: 谢谢兄弟们，你看他。

0: カカ、まだ追うか。
1: 一つの銃でだぞ。町も封鎖した。あんなチンピラしかやれなかった。これでも逃がしたら、お前と俺、力長官の前で切腹謝罪のだ。
2: はい。助けの上、早く来た。
3: 散開。兄弟，你们不怪我吧？
4: 嗨，怪什么？大哥，你常说什么死得其所，打死小日本，算不算死得其所？
3: 算呐，
4: 那咱们也算是英雄了，是不是？
3: 那当然了，
4: 那不得了了。再说，就算咱们都死了，黄泉路上也热闹。
3: 好，咱们一起下黄泉。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4: 好。
5: 这里应该很安全了，你们赶紧把药给姑爷送过去，我去接一下四哥。
6: 我跟你一起去，我们一起来的，一起走。
5: 那你在这等我。
7: 大哥，小日本来了，
3: 等他们靠近了再打。
7: 好，
3: 都准备好，我看着了打。来了，给我打！

0: 大哥，你没事吧？
1: 想不想黄泉路上再热闹一点？
0: 越热闹越好。

0: 医生，俺们家大小姐和姑爷情况怎么样啊？
1: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现在只能靠草药维持住病情。如果还找不到消炎药的话，恐怕……
0: 我去找药去。
2: 大哥，哥已经去找药了，你们别再走岔了。
1: 大夫，药，赶快给打针。
0: 玉环，太好了，你们先去出去吧。
1: 我不走，我在这儿，我绝对不会捣乱的。
0: 那个，大家先请出去吧。
3: 那就喝药吧，啊。

0: 哎，待会儿吃饭呢？这咋的？不好吃啊？哎，可也是，哪吃得下去？
1: 格格自己去奉天给姑爷和大小姐找药，也是费了老大的劲。格格也不知道休息休息，这一趟折腾，到时候姑爷好，格格该倒下了。
2: 要不咱俩去帮格格一把吧，
0: 走，
2: 咱们也去吧。
3: 走，都去吧。

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0: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

0: 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3: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收站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猴子总是忘记吃药，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再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忘记吃药。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3: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0: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

0: 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3: 康医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总是忘记吃药，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之后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9: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0: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3: 康医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对，收下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1: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9: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0: 不管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3: 康医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蛋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
10: 已取证，马上上传。 你在看什么呀？啊？
11: 哟，没流量了。
10: 对呀，
11: 用我的中国广电5G 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12: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1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冷，
14: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15: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16: 狠，正义的这头，走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17: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13: 绝，
15: 林冲造反，
18: 有违军令者杀。
15: 测试才刚刚开始，
14: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19: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13: 以优雅伪装，行违劣之举。
20: 你永远都不会赢。
19: 终究还是棋高一丈。
13: 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21: 拿这一块。
22: 怎么不吃啊？
2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25: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优质科创技术如何跳出地域局限，真正落地生金？沉睡的公共数据传统文创产业又该如何借力数字变革，打破壁垒，激活价值？在江西的平江新余景德镇，当地立足产业实际，因地制宜深化改革，精准发力，一步步把卡脖子的难题变成了新的发展机遇。
1: 在平江长沙科创飞地实验室内，毕业于中南大学的贡泰敏博士正带领团队开展新型金属陶瓷材料量产前测试。这款产品能大幅提升机械部件耐磨耐腐蚀性能，广泛应用于新能源、工程机械等领域。眼下已手握2000多万元意向订单。可就在一年前，这项优质技术还迟迟无法落地产业化。
2: 我们团队当初带着我们自有的专利技术在对接一些企业的时候，企业普遍觉得我们的专利技术投入比较大，周期比较长，然后风险比较高，都心存疑虑。
1: 贡泰敏的遭遇并非个例，如何让好技术不再卡在半路？平江市以科创飞地为支点，推进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改革，构建研发在长沙转化在平江的跨域协同模式，主动向这类优质项目抛出橄榄枝。
3: 飞地实行柔性引材共享实验设备，提供中试量产落地支持，不仅是公博团队项目扎根长沙搞好科研，而且压缩了初创成本，双方一拍即合。
1: 针对科创企业研发投入大、试错风险高、轻资产缺抵押等普遍痛点，平江量身定制专属金融工具双创融合贷，正银单险协同联动，叠加财政贴息。
4: 我们打破了以往只看结果不看潜力的固化思维，为科技型企业开辟绿色通道，压缩授信审批周期，大幅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1: 制度护航、平台赋能、金融助力，成果转化跑出加速度。短短一年，贡泰敏团队在飞地完成

0: 技术迭代，依托外部股权投资，在萍乡建起标准化中式产线，顺利实现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跨越。截至目前，萍乡已落地跨区域科技协同项目28个，双创融合贷累计授信超14亿元。
1: 我们将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统筹好市内外科创资源，优化科技服务，吸引更多高校科研团队来萍乡创新创业。
0: 用足政策的力，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层层打通，成果转化自然快起来，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就有了硬核底气。不止科创领域，江西持续深化数字领域体制改革，破解公共数据流通壁垒，让沉睡的数字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民生效能。前不久，新余市树投公司和一家商业银行坐到了一起，签下新余市普惠金融授信风控模型数据服务协议。别小看这份协议，这是当地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后，把公共数据合规加工成产品，正式上架销售的头一单。
2: 模型能够帮助银行贷前调查从原来的一周时间压缩到现在的一分钟内完成。
0: 从一周到一分钟，效率提升的背后是一场制度上的突围战。这个模型需要融合工商、税务、社保、公积金、不动产等60多个部门的公共数据，可团队一上门协调，各部门都犯了难。
3: 当时公共数据由各部门分别管理，产权归属不清，安全责任也不明。我们的顾虑就是，数据给出去，出了问题谁负责？
0: 数据共享难，难就难在数据分享后还能划清各自责任。新余瞄准这个痛点，在全省率先出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安全管理办法和实施方案，创新推行分领域授权模式，把部门的权责一条条厘清，把数据流通交易的全流程一项项规范。有了制度撑腰，今年2月，新余市树投公司签下全省首份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协议，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
4: 我们以这个公共数据产品为样板，把授权运营的流程和安全规范逐一理清，让部门放心提供数据，企业合规使用数据。
0: 数据能共享了，新问题又冒了出来，海量数据流转，安全怎么保障？新余赛出实招，率先建成江西省数据汇聚流通基础设施平台本地节点，用隐私计算、区块链存证等技术，给数据产品的开发和调用加上一把安全锁。
5: 银行发起查询时，系统只输出一个风控评分或者授信建议，不透露任何原始信息，既释放了数据的价值，又守住了安全的底线。
0: 制度和技术的关卡一一打通，改革红利加速释放，普惠金融授信风控模型快速落地，一批创新应用也接连推出。智慧停车数据集让车位利用率提升了3倍，贷钢汇区块链平台帮企业采购成本降了10%，订单响应时间缩短了20%。数据活了，产业也旺了。新余大力培育引进各类数据企业，今年1到5月，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同比增长31.1%，增速领跑全省。
6: 面对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新课题，我们以制度创新疏通堵点，让数据要素真正成为新型工业强势建设的重要助推力。
0: 数据要素改革为工业产业民生服务插上数字翅膀，数字化赋能的红利同样适用于传统特色产业。景德镇以区块链加版权改革为抓手，破解文创产业发展痛点，让千年陶瓷文化在数字时代守住本源，激活价值。在景德镇国家陶瓷版权交易中心，工作人员正忙着给一件瓷版画作品采集微观信息，采集完上传到区块链，作品就有了一张不可篡改的数字身份证。以后这件作品走向市场，消费者拿手机一扫码，创作源头流通的全过程都看得明明白白。
7: 以前我们艺术工作者就怕作品被仿冒，自从上链后呢，我们取得了版权登记证书和区块链存证证书双重保证，心里感觉特别踏实。
0: 过去陶瓷作品一旦被仿冒，光靠行家眼力和一纸证书很难让人信服，就算走法律程序，取证难、周期长，这些问题也让人头疼。版权没

保障，企业就不敢投入真金白银搞研发。痛点倒逼改革，作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景德镇依托国家区块链加版权特色领域创新应用试点，寻找技术突破口，通过整合科研力量，联合景德镇陶瓷大学等机构开展技术攻关，研发出便携式智能见证设备及陶瓷区块链网络等12项核心成果，并获

0: 子都有独一无二的不可篡改的数字身份。
1: 制定陶瓷产品见证规范和标准，让技术应用和产业实践有规可依，有据可循。
2: 版权护得住，还要活起来。过去版权只能整体打包出售，中小企业用不起，艺术家的版权资产难以变现。为此，景德镇搭建版艺通平台，把版权拆分成复制权、改编权等细分权益，企业可按需购买。
0: 授权门槛降低了很多，确权快，溯源准，作品有了更多的变现渠道，我们也更愿意去创新了。
2: 这套体系还与上海、广州等多地海关合作，为艺术品进出口提供见证溯源。2025年，景德镇国家陶瓷版权交易中心交易规模突破10亿元。吴与佛数字 IP 还斩获全球文化 IP 产业大会2025数字文创 IP 奖。
3: 科创技术跨出实验室，数据资源跑出深闺，老手艺接上数字新玩法。萍乡新余景德镇的改革实践没有花架子，每一步都踩在了产业发展的真实需求上。江西各地正用一个个接地气的改革举措，把要素的活力充分释放出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步子走得更稳更实。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4: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5: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赣江新区调研时强调，全力以赴抢占产业新赛道，打造新的增长点，奋发有为，创造一流业绩，展现新区发展水平。
1: 江西要强，县域必须强。江西新闻联播推出百县百业调研型专栏，记者蹲点一线，呈现百县百业特色鲜明、各展所长的生动实践。今天来看安义县旅行材及门窗产业，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向工业型材领域拓展，全力打造千亿集群。
0: 我省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领会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
1: 各地引入科技装备，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防护网。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

0: 深入赣江新区调研，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立足自身功能定位，锐意改革创新，勇于担当作为，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全力以赴抢占产业新赛道，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奋发有为，创造一流业绩，展现新区发展水平。省领导盛秋平、陈敏参加调研。
1: 赣江新区积极布局产业新赛道，聚力发展脑机接口产业。在江西结连医疗设备，尹虹现场观摩脑电设备演示，鼓励企业持续深耕脑神经科学赛道，加快创新成果临床转化，依靠核心技术抢占市场先机。尹虹现场了解企业诉求，要求新区强化泉州期服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科创企业成长壮大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2: 脑虎科技是国内植入式柔性脑机接口领军企业，位于赣江新区的超级工厂正在加紧推进。尹虹参观产品展示，查看应用场景。他说：“脑机接口是全球科技发展前沿领域，是集聚增长潜力的未来产业。要突出项目建设，推动脑虎科技自主研发的核心产品量产，切实以生产制造带动技术研发企业集聚，全面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在脑虎智算中心，尹虹鼓励企业发挥链主领军作用，打造专业化行业数据底座与医疗大模型，助力赣江新区成为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先导区。”
1: 尹虹还全面了解赣江新区脑机接口产业链发展情况，要求以系统思维推动优质企业高端项目加速集聚，努力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脑机接口产业集群与创新高地。尹虹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赣江新区汇报。他强调， 赣江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要在新字上做文章，与时俱进，布局发展未来产业，聚焦脑机接口、健康养生、合成生物、核医疗、数字经济、微短聚等产业新赛道，集中资源力量，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要扎实做好招商引资，紧盯未来产业新赛道，引进孵化一批初创科技型企业、高成长性企业。 要凝聚协同发展合力，常态化协调解决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赣江新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力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不断锤炼过硬能力本领，以一流作风、一流业绩全面展现国家级新区的担当与水平，齐心协力加快推动新区高质量发展。
3: 江西要强，县域必须强。 产业是县域经济的核心支撑。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打造更多经济强县、农业强县、文旅美县、生态名县。江西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百县百业”调研型专栏，记者蹲点一线，记录赣婆县域高质量发展新进展。 挖掘特色产业背后的鲜活故事，呈现百县百业特色鲜明、各展所长的生动实践。今天，请看第一集，记者带您走进安邑县。这里不产一块铝锭，却做成了700亿元的大产业；没有一处铝矿，却掌握了全国70%的门窗销售渠道。一个内陆小县，怎样把无中生有做成举足轻重？
4: 面对市场变局，这个发展了30多年的老产业如何闯出新路？说起家装门窗，您的印象是什么？我身旁的这一款门窗呢，看着很普通，但是它的功能却让我们很惊讶。大家看，现在户外正在为大家模拟的是12级台风的天气，风大雨急持续的冲击下呢，这个门窗啊，只是有轻微的震动，一点水汽都进不来。
5: 在巴尔蒂克家居科技有限公司向这款智能平推窗一样的创新产品还有不少。
6: 感受一下这个我们高端系统门窗的一个隔音，看到没有？这个数据下面写的是112，我们把它关上，瞬间安静了。
7: 我们这个隔音效果可以哦。
1: 这款发热窗更具特色，装上它，周边3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温度可提升至25摄氏度左右。杨辉告诉记者。 企业每年拿出营收的5%投入产品研发，每年都会推出2到3款创新性新品。相比传统家装门窗，产品的附加值。

0: 提升了5到10倍。
1: 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在做产品上面的升级，比方说个性化、智能化，还有这个美学设计，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巴尔蒂克的创新靠的是安逸人30多年在旅行财产业上的积淀。上世纪80年代，安逸人靠一把锉刀走南闯北，从门窗安装干起，逐步转向铝合金门窗生产。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亲带亲，邻带邻，在全国建起数万个加工网点，掌握全国70%的门窗销售渠道。当地政府顺势出台政策，吸引老乡回乡创业。王新华就是最早一批回来的，他创办了南亚铝业，这期间经历了3次转型与拓展。初期，南亚铝业建立了喷涂、氧化等基础产线，专注传统建筑铝型材生产，抓住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红利，企业大胆开拓市场。那段时间，在政府持续培育下，从熔铸、挤压、喷涂到金身加工、智能制造，铝型材产业链不断完善，安逸门窗声名鹊起。可随市场变迁，尤其是近年来受房地产影响，产业压力越来越大。
2: 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我们政府啊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调整了政策，引导企业从民用型材向工业型材转型。
0: 政策信号释放后，南亚铝业加大研发，提升工业型材占比，进入光伏主材、散热器等领域。王刚大学毕业，从父亲王新华手中接过接力棒，他主动求变，开始数字化转型，打造全新的华盛铝业。
3: 不做就会淘汰，时间问题。
0: 2024年，在县里政策的支持下，王刚大胆推进数字化迭代。
3: 政府那边，他们有一个补贴，就是220万的项目，政府补200万，就我们出20万，直接去进行一个迭代。
4: 市建部，刚刚 AI 检测发现003B 的这个位置有异常。
5: 收到，马上核实。
0: 如今在华盛铝业 ，AI 用2分钟就可以完成过去人工至少需要20分钟的产品检测工作。不只是质检，前几天企业又上线了 AI 排产功能，客户一下单，工作人员点一下确认，后续排产全部交给 AI。
6: 它会自动根据这个生产的状态，灵活的去安排这个在哪条产线生产，生产多少。
0: 转型是为了找出路，升级是为了谋附加值，而出海找订单是南亚华盛铝业拓市场的新路径。采访中，记者就碰到王刚正与远在越南考察的父亲视频连线。
3: 越南那边现在考察的结果怎么样？
7: 今天来拜见那个人会长，我们也是问一下当地的一些营商环境等等，这买地皮这些情况嘛。这边市场活力好，利润也好。
0: 蹲点中，记者发现企业的3次转型正是安逸县铝型材及门窗产业发展的缩影。从无中生有、草根崛起到迭代升级、全域突围，数十年磨砺，安逸一步步写就了独有的产业履历。目前，安逸县铝型材及门窗归上企业达176家，已形成从铝型材、玻璃、包装到工业型材的全产业链建材集群。工业型材产值占比从15%跃升至30%，产品覆盖汽车、无人机部件、户外装备等领域，产业规模超700亿元。2025年，安逸县铝型材出口额1.15亿元，同比增长150%。铝型材及门窗产业已成为安逸响当当的首位产业、支柱产业、富民产业。
1: 我们将坚决贯彻好省委15届十次全会提出的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工作部署，向工业型材转型，紧盯汽车轻量化、航空航天等高附加值领域，做强安逸门窗集体商标，布局海外营销网络，开拓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持续走好产业进阶之路，力争15时期培育打造成千亿集群。
8: 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领会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大家表示将锚定既定目标，笃行实干，担当作为，齐心协力把全会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9: 全会全面准确辩证把握当前发展形势， 既直面问题、正视困难的同时，又指出了发展的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进一步坚定了发展信心。
10: 全会既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共识，更坚定了信心，明确了任务。我们将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对发展形势的科学研判和下步工作的部署安排上来，高质量做好调查研究等各项工作，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应有贡献。
11: 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我们将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要求上来，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提升攻坚战，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9: 全会提出要持续提升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培育科技型企业，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打造概念验证、中式服务、场景示范、资本赋能全链条生态。大家表示将以全会精神为指引，细化举措，狠抓落实，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2: 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阅卷的产学研协同机制，我们将通过政研企三方共建产业研究院，推动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增值。
13: 省科协将持续开展科创中国地方行、科创江西县域行等活动，积极搭建产学研用创新平台，组织科技工作者深入产业一线，开展技术攻关，
14: 持续打造适应产业发展变化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广泛开展劳模工匠筑起型，积极鼓励职工技术革新，精准对接企业技术攻关、人才培育的需求。
15: 紧扣电子信息、高分子材料主导产业，精准落实全会部署，完善科技型企业梯次培育库，壮大创新主体。
9: 民生时事暖人心，一枝一叶总关情。全会高度关注民生福祉，要求全力稳定和扩大就业，加强市场化岗位拓展和公益性岗位开发，帮助高校毕业生、青年、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尽快就业，持续提高老区人民生活品质。大家表示将用心用情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6: 我们将聚焦高校毕业生、青年、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精准发力，不断拓宽市场化岗位供给渠道，统筹推进公益性岗位开发，深挖政策性岗位潜力，
17: 立足本村紧邻机场的区位优势，发展临空配套业态，完善乡村基建，美化人居环境，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
9: 七月份，江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3%，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具体来看，汽油价格上涨 0.7%， 黄金饰品价格上涨 23.6%， 鸡蛋价格上涨 14.7%， 猪肉价格下降 15.4%。鲜菜、鲜果、食用油、奶类价格涨幅在 0.3% 至 1.8% 之间，羊肉、牛肉和禽肉类价格涨幅在 1.0% 至 7.4% 之间。
18: 新江西石牌诗歌双年选2023至2024年卷昨天在豫章书院发布，更续千年诗脉，新时代的新江西诗派立足干婆热土，聚焦时代变迁，让底蕴深厚的干婆诗歌文化焕发崭新活力与时代风韵。
9: 发布会上，近30名新江西诗派诗人、出版社及书院代表围绕新书编选成果、新江西诗派创新发展等展开深入交流。吉安籍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新江西诗派发起人谭武昌介绍，本次双年选收录了上百位当代江西诗人2023年至2024年度的诗歌作品。翻开书卷，浓郁鲜明的干地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本双年选既是对近两年江西诗歌创作成果的集中梳理与检阅，更是擦亮江西诗歌文化名片、传承干婆文脉的重要载体。
19: 我们新江西诗派的特点很接地气，但是也仰望天空，表现了对我们江西这片土地的关注，可以看出我们江西人的文化性格，真诚热情、善良上进、脚踏实地。
9: 江西诗派以杜甫为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为宗，秉持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创作理念，为更续千年诗脉、适配新时代文艺发展， 2002年，谭武昌首倡成立新江西诗派，面向本土诗人以及聚焦赣普创作主题的外地诗人开放吸纳，坚持对古典江西诗派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诗歌笔墨记录江西发展新风貌。目前，新江西诗派出版了两本年选集和系列丛书，不少代表性诗人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等重磅文学荣誉，成果丰硕。
20: 我们讲是文和经济是连起来，江西这几天也是在快步从中部崛起的这样时代里面，非常好的时机，把江西新诗派带到一个更高的高度，能够真正的复兴我们江西诗歌派在中华历史上的这种崇高的地位。
19: 新江西诗派已经在国内很有影响，我们还要往前冲，要走向当代诗坛的制高点上，让江西成为中国诗歌的大省。
8: 盛夏高温，临水游玩，戏水纳凉人数增多。我省各地引入智能预警、无人机巡航、VR 体验等一批科技装备，以技防加人防加宣教的模式，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21: 您已进入危险水域，请看管好儿童，立即远离水边。
22: 这里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刚刚向我发出语音提示的呢，就是他们当地布设的防溺水智能预警探头，它相当于在这里设置了一个电子围栏，当有人进入警戒区域，系统就会通过喇叭自动预警喊话劝离。
8: 九江拥有152公里长江岸线，境内河湖山塘水库众多，登记赛测水域达23306处，暑期安全防护压力较大。目前，全市已在重点临水水域布设871套防溺水智能预警探头、231套自动报警语音提示装置，实现重点水域24小时动态监测、实时预警。同时，当地依托治安3张图，将所有水域纳入动态管控范畴，精准标注出5747处高风险溺水水域。当地还整合公安值守点、蓝天救援队、红十字会救援队、冬泳协会等救援力量，建立联勤联动机制，确保一旦发现险情，救援力量能第一时间抵达，高效处置。
22: 此刻在我身后，九江水警正在进行防溺水演练，这个橘红色的小家伙呢，就是动力救生圈，是咱们民警的好帮手。如果发现群众落水呢，民警在岸边就能使用遥控手柄远程操控，就能让他下水施救，快速精准驶向落水人员。
14: 我们人工救援下水的100米要2-3分钟的时间才能到达，有了这个动力救生圈呢，10几秒钟就能够到达落水者的身边，他只要抱住救生圈就能够带回到安全区域。
8: 针对乡村山塘、水库分布零散、人工巡查效率低的问题，景德镇、赣州、新余等地依托 AI 智能监控系统，搭配无人机开展空中巡航，以人巡加技巡结合方式，全面消除防溺水盲区。上利县还引入 VR 体验设备，打造逼真溺水场景，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直观感受溺水危险，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23: 感觉太真实了，就像真的掉进水里一样，心里特别害怕，以后我再也不会随便去危险的水域玩耍了。
9: 我省日前启动2026年全省土壤监测采样工作，监测土壤中锂化重金属有机物总量等34项指标，覆盖全省494个点位。
18: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8: 再见。
18: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尽管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停止编号，不过它带来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退。像是截止到今天下午一点，过去的24小时，赣北赣中的不少地方还有阵雨出现，个别山区雨势不小。武功山的中安站累计雨量达到了64.4毫米。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我省还会多阵雨或雷雨天气。13到15号，全省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雨水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高温的发展，不过由于空气湿度大，体感会有些闷热，有户外安排的朋友依然要注意防暑，及时补水。另外需要提醒的是，下雨的同时，一些地方可能会伴随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加强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6到32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九江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瑞昌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庐山景区阵雨转中雨，19到24度。共青城阵雨转小雨，26到32度。桂溪阵雨，25到32度。鹰潭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阴转小雨，25到31度。乐平阴转小雨，25到31度。上饶雷阵雨，25到32度。德兴雷阵雨，25到32度。新余阴转阵雨，26到32度。平乡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丰城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樟树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高安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吉安多云转阴，27到32度。井冈山阵雨转雷阵雨，20到25度。新干多云转阴，25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瑞金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龙南雷阵雨转中雨，24到34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6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4: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5: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6: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7: 拿这一块。
8: 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7: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你们是谁要拿了海外华侨捐赠的物资，请你按照数额加倍奉还，我杨某人可以暂不追究，国难当头同仇敌忾，谁也别想在这里捞上一笔。顾秘书，怎么了？
11: 刚才那边好像有个人。通过这段时间我跟杨树全的日常接触，我觉得他完全不像是一个卖国贼。不仅如此，他还对那些贪污国家抗日物资的资本家厌恶至极，生活起居也是亲力亲为，一切从简，跟夏安从资料上查到的完全是两个人。
12: 一个人装可以装一时，可如果连细节都保持得那么好就不好说了。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份资料有问题。
11: 可是资料是青山机要室查到的，应该不会有错。我准备跟你父亲坦白我青山特工的身份。
13: 不查啊？
11: 不观察了。我觉得你父亲是一个很正直很有理想的金融家，以前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我们有了误会。
14: 如果他们想陷害杨树全，暗杀是最好的办法，一会儿进攻青山，一会儿隐藏文件，过于故弄玄虚了吧。
11: 我之前的想法跟你一样，但是跟杨树全讨论完货币改革，我才明白了蜂巢曲线栽赃杨树全的真正用意。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
2: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在枪口下演戏。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3: 我现在身处备受敌。
1: 8月13日起，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918340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 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
4: 传承。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像素减速，爱护地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

0: 能积极应对。
1: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九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联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6: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2: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7: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8纵8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 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0: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 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

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0: 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

0: 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正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三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1: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2: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3: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2: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4: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2: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5: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2: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

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

0: 洛瓦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1: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0: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没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把玉佩玉抓起来。
3: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4: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妈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4: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正？打的就是于北平。

0: 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 说句实话，
0: 你是共产党吗？
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3: 既然罗兴明抱着必胜的决心，肯定会有非常之法。
4: 就是拿命去换吗？我不同意。
3: 顾盼，如果你现在感情用事，一切努力将会付之东流。
4: 现在基本可以确认，杨树全是方潮的人。
3: 民国十六年，
5: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3: 他曾经救过首长的命。如果他是方潮的人，这作何解释？
4: 已经过去近十年了，也许他是在此期间被策反的。
3: 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谨慎。
6: 王素梅，
7: 说曹操，曹操道，程厅长，你是来招供的吧？
8: 什么意思？
7: 变色龙都招了。他说你是共产党。
8: 不是，这不可能，这是诬陷。
7: 我不光有物证，我还有人证。罗兴明，你当着党部调查处的面再说一遍，你的上级是谁？

0: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你怎么了？好像有心事。
1: 没有。爸，你前天中午是不是去了薛家吧？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啊，我一个朋友正好路过，看见了你。您不是一个人吧？
0: 哦，约了个朋友，谈点事儿。
1: 什么朋友？
0: 老朋友，谈了点工作上的事儿。
1: 爸，我有个朋友想去银行上班，你可不可以帮忙？
0: 我们招人有严格的录用程序，他要想去，让他去报名，参加考试。
1: 你就不能照顾一下吗？
0: 就算是你，也如此。儿子，我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你每天和死尸打交道，我始终觉着，不是个很好的选择。
1: 如果金融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那我觉得金融也没有什么前途。
2: 哎，青儿喝。哎呀，你和孩子谈什么工作嘛？青儿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看你。
0: 是他跟我谈，又不是我主动约他谈，我说他几句为他好，也错了吗？哎，
2: 你们父子俩什么时候能和解，那我就真的省心了。
3: 黄素梅走了，你现在应该是安全的。
4: 是，调查起来方便多了。
3: 不过你太冒险了，那份录音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好在有那封举报信，才加重了砝码。
4: 人性使然，黄素梅不仅是我们的敌人，还是程挺的敌人，
5: 党务调查处的敌人。
4: 他是不是共产党，其实没有人关心。大家只不过是缺少一个绊倒他的证据，这就够了。其实我们都知道，那封列举黄素梅诸多杀人证据的举报信是谁写的，但是没有人在乎。
3: 你的分析是对的。
4: 国民党利益权谋捆绑在一起，贪污成性。
3: 有别的什么发现吗？
4: 这是杨树权交给何兴的。老鬼说，杨树权帮过首长，而且首长对他的评价很高。
3: 程挺知道这个情报吗？
4: 我让夏安暂时不要汇报，我想先查清楚。
3: 我同意。不过，我总觉得杨树权这个名字冒出来，有点突然。
4: 我想，先从杨树权入手去查。你去查薛兴留下来的证据。

0: 儿子，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喝碗银耳莲子汤吧，妈亲手熬的。
1: 谢谢妈。嗯，真好喝。要是好喝呀，你就天天回家，妈做给你喝。
0: 只要他在。
1: 我一天都不想回来。哎呀，
0: 你和你爸爸怄气，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呢。你要是这样，你父亲也挺为难的啊。
1: 妈，你对他的工作了解多少？
0: 妈妈从来不过问你爸爸的工作，也没有听什么人说过他什么。
1: 你爸爸一直就是演绎修身，他对你是这样，对工作也是一样的。那他要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你会感到失望吗？
0: 你爸爸说你今天回来变了，我也觉得。这都不重要，妈。
1: 我想求你帮我一个忙，帮我的朋友在央行某一个职务，
0: 男的女的呀？
1: 女的。

0: 是你喜欢的姑娘呀？啊，那感情好。我听秘书说呀，你爸爸现在刚好要找个女助手，帮他处理日常公文，要一个心思缜密、靠得住的人。
1: 妈，
0: 嗯，
1: 我是喜欢他，所以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
0: 哦，看来这个姑娘对你很重要。好，这个忙妈妈帮定了。
2: 刚刚死里逃生，但罗兴明深知局势危机，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组织的掩护下，他继续展开调查。
3: 老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4: 老板，你这儿应该有住客的通话记录吧？
3: 这有倒是有，可我们一般不会透露对方的隐私，除非……
5: 老板，你随意。

0: 我这有一具尸体需要您复查，杨医生。好啊。
1: 你没和你爸发生冲突吧？还是老样子。不过你让我替你办的事儿有着落了。
0: 具体做什么？我爸的文字秘书，管理日常档案工作。
1: 谢谢你啦，盼盼，我妈误以为你是我的心上人，才说服的我爸。你到时候帮我兜着点，别露馅。
0: 那当然了，你是我心上人嘛。下周报道。知道啦，心上人。
2: 你好，
3: 是杨树全先生吗？
2: 是的，
4: 您是哪位？

0: 秘书，请查一下，刚才这个电话是从哪儿打进来的？嗯，好的。薛星回国这段时间，与杨树泉通过电话，而且不止一次。这样会不会太巧了？杨树泉和蜂巢有关，也和薛星有关，关系有点乱啊。
1: 最初怀疑杨树泉是什么时候？
0: 通过万迪奎留下的线索找到了。蓝白色会馆的服务员说，他们经常在那儿见面。夏安琪以后去查，在青山的机要室，找到他当年举报穆有心的密函。夏安琪以后继续跟踪，直到发现他们交换情报，就是你看到那张地图。
1: 看起来证据确凿。
0: 而且青浦。
2: 最近打掉了一个假钞窝点，老鬼去看，几乎可以以假乱真。没有银行内部的技术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大量假钞，如果流通到市面上，后果不堪设想。
0: 中美白银协定签订一段时间了，好不容易稳定的汇率，如果发生变化，吃亏的还是老百姓。而且我们的汇率。 在国际市场上会严重贬值。
1: 这计划倒像是蜂巢的手笔，从经济上瓦解中国，实现军事占领的目的。
0: 所以，要尽快弄清楚。

0: 杨树全之，杨行长。
1: 你就是那位托关系来的顾秘书吧？我让你几点到？
0: 我是准时到的。
1: 你应该比我早到才对。
0: 是，我以后会记住的。
1: 海外华侨捐助的抗日物资到了，你跟我去一趟。
0: 好。

0: 这个医用棉的量和款怎么比我上次看报表的时候少了15%？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1: 杨行长，可能是在运输过程中有损耗。
0: 那你给我讲讲纱布医用棉如何产生的损耗？掉进黄浦江，还是被你们某些人给私吞了？
1: 行长，这不可能吧？
0: 那我怎么听说在黑市上多了很多的医疗物资在交易，还有好多人趁机哄抬物价？你给我解释解释。
2: 这
0: 你们是谁要拿了海外华侨捐赠的物资，请你按照数额加倍奉还，我杨某人可以暂不追究。国难当头，同仇敌忾，谁也别想在这里捞上一笔。只要是我杨某人在，就不允许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顾秘书，怎么了？
3: 哦，没什么，刚才那边好像有个人。
4: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明天我就得回青山复命了。
5: 我们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金先生，杨树权，蜂巢，还有我们墨家。
4: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能像这样在一起生活？
5: 我现在没心情想这些。
4: 是不希望还是不想？

0: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1: 我记得。
0: 那你知道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身手不错，做我老婆应该也不错。
1: 没想到你还对我一见钟情呢。那好啊，那以后你就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向我表白求婚吧。
0: 你当真？

0: 清长，我一直以来都特别感激你对我的照顾，但是我现在真的不能去想这些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只想重振末世，为父亲报仇。
1: 不管你的敌人是谁，我都会帮助你的。

0: 谢谢杨行长，您的茶。
1: 严谦眼光还是不错的。啊，不过，顾秘书，我只答应你一个月的见习时间，以后能否留下还要看你自己了。
0: 谢谢行长，能跟您学习，我已经很荣幸了。
1: 我身边的秘书，没有一个能坚持到半年以上的。他们看到我这里头是个清水衙门，捞不到任何好处，全都想着办法调职走了。你还是第一个主动要求来的。我不介意这些，我觉得今天收获已经很多了。希望你踏实肯干。
2: 这是一份新币改革基本纲要，你好好看一看。这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明天我们讨论。嗯。
3: 哎，杨行长，您晚了，你别请。
2: 哎，行长，要不咱换个地方吧？
3: 这里实在是太寒碜了。
2: 顾秘书，你觉着呢？啊，
3: 听您的。
2: 坐坐坐，这个环境寒碜，不等于味道不好，这儿的家常菜物美价廉，还有那小笼包也是一绝呀。
3: 不是，行长，我是怕其他同事知道您来这小馆子打牙祭。
2: 我损民形象。哼哼，我要是去你们所谓的能够登堂入室的酒楼消费，那是铺张浪费。
3: 恐怕损害的，那就不是我的形象，而是国家的形象。属下知错了，以后生活一切从简。回来了，
4: 嗯，
3: 来坐。
4: 怎么样，给银行行长当秘书有趣吗？哼，累死了，比在青山当特工还要累。不过很有收获。是吗？说来听听。通过这段时间，我跟杨树全的日常接触，我觉得他完全不像是一个卖国贼。不仅如此，他还对那些贪污国家抗日物资的资本家厌恶至极，生活起居。 也是亲力亲为，一切从简。对我也完全没有架子，跟夏安从资料上查到的，完全是两个人。一个人装可以装一时，可如果连细节都保持得那么好，就不好说了。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份资料有问题。可是资料是青山机要室查到的。 应该不会有错。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进攻青山，王志杰闯入青山机要室，带走潜伏特工的花名册？你的意思是，那是个障眼法？我们以为他带走了一份名单，也许。
5: 他是放入了一份资料，有这个可能。学行回国这段时间，跟杨树全有过多次联系。你说，他们都在交流些什么？但是今天，杨树全给我看了新币改革的草案纲要，大概的意思。

0: 是说，围绕规定的新币，
1: 废除银本位制，白银收归国有这几条展开的。一旦实施，全国范围内将会收回白银，在华的日本银行会有很大损失。
2: 好啊，按照目前日本在上海、南京和华南等地的投资估算，他们持有的白银大概价值有1000万元左右，把白银换成新币，他们当然不愿意。
1: 而且我还听杨树权提过几句，这项改革不但日本银行强烈反对，
0: 军事委员会也认为
1: 改革毫无意义。
0: 他们认为我们发行的新币就是一张废纸。
2: 不，按照经济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好政策，旨在救济市场，挽救中国经济。如果这个政策能够顺利实施，那我们中国就有可能获得战争的主导权。
1: 如果这样看来，杨树权完全不是我们的敌人，他的改革主张很大程度地损害了日本人的利益。
3: 站住！你就不能吃晚饭走吗？
4: 我要值班，得赶早。
3: 你就不愿意陪我多说上两句吗？
4: 你不了解我，我不了解你，我们俩之间没有什么可以聊的。
3: 那小顾呢？顾秘书，
4: 这次真的要谢谢你。他以前就告诉我，一直想和你在一起工作。嗯，
3: 我看这个丫头挺灵的，这回你的眼光不错。
4: 什么呀？这都哪跟哪儿？
3: 哎，你妈不是说你很中意这个姑娘吗？正因为这样，我才给她一个机会啊。
4: 爸，一会儿晚饭您多吃一点，早点休息。以后啊，还请你多提携提携，照顾照顾顾秘书。我先走了。
3: 那个新币改革纲要，你看过了吧？
5: 我看了，我觉得很好。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0: 新币改革
5: 是为稳定国内经济、为战时资金做储备。
3: 嗯，很好。你一个实习生，难得有这么好的大局观。这个方案，当时在起草的时候有很大的争论。
5: 争论，我想是因为影响到某些人的利益吧。
3: 对，正是这些所谓的某些人，
6: 他们把国家的利益弄垮了，不为民生着想，而是把手中的权力当成谋私利的工具。
1: 我想，如果中国多几个像您这样的行长，
0: 国家一定会强大。
3: 这个体制可不是多几个人的问题能解决的，而是靠你们，你和杨谦一样的年轻人。可惜这个臭小子他从来都不听我的话。
1: 我觉得您和杨谦可能有些误会。我知道杨谦，他的志向不在金融业。
3: 他在家里处处顶撞我，唯独和我谈起你就和颜悦色。
1: 我觉得杨谦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3: 我还是第一次听有人这么夸他。常言道，多年的父子成兄弟，现在呀，他想干什么我就依着他。我只希望他能够幸福，希望你和我儿子能好好相处。
1: 好。

0: 你在忙啊？稍等我一下。你怎么来了？不用跟着我爸。我请假了，有点事情跟你说。好啊，那我先洗个手，咱们边吃边说。
1: 每天都做这些事情，不无聊啊？我喜欢啊。做这些事情，总比跟人打交道容易吧？哎，
0: 你知道吗？这个药进入胃溶解的时间只需要十个小时。你知道十个小时得有多快？十个小时是对于医学界来说是多么伟大的。哎呀，行了行了，说正经事儿。嗯。 我准备跟你父亲坦白我青山特工的身份。不查啊？不管查了。我觉得你父亲是一个很正直、很有理想的金融家。以前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我们有了误会。其实我也不相信我的父亲会干出那样的事儿。谢谢你，顾白。不用谢我。
2: 只要我们能找到背后陷害他的那个人，一切都可以真相大白。我认为我们的潜伏工作可以提前结束了。
3: 说说你的想法。我觉得我们之前讨论的障眼法假说，应该是成立的。如果他们想陷害杨淑全。
0: 暗杀是最好的办法。一会儿进攻青山，一会儿隐藏文件，过于故弄玄虚了吧？我之前的想法跟你一样，但是跟杨树权讨论完货币改革，我才明白了，蜂巢曲线栽赃杨树权的真正用意。币制改革是杨树权主持和提议的。
4: 经过几轮跟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讨论，才基本确认了实施的方针。所以，蜂巢应该明白，就算暗杀了杨树权，也没有办法阻止这项计划的实施，除非证明杨树权的身份是间谍。他的计划别有用心。
0: 没错。
4: 引导我们接近杨树权。
0: 怀疑杨树权的人，极有可能就是我们寻找的蜂巢新的一任金先生。太惊险了，我们差一点就成了蜂巢的帮凶。还好，现在知道为时不晚。
4: 顾盼，你还记得你在黄素梅的眼皮子底下交给我的那份情报吗？
0: 镜子计划有眉目了。
4: 镜子、折射、成像、真假。你是说，镜子计划跟最近市场上流通的假钞有关？我猜是这样。看来，镜子计划是蜂巢摧毁我们经济的重要一步，而另外一步就是栽赃杨树权。好。
5: 我明天就跟杨树权摊牌。杨行长，哎，谢谢。您的咖啡。好好好。
6: 你是什么人？
5: 青山特工，顾盼。特工。
6: 你来干什么？
0: 对不起，杨行长，一场误会。您听说过蜂巢？

0: 你来了，你过来看看。杨树全怎么会和顾盼在一起？
1: 他们上钩了。还有一种可能，金先生暴露。
0: 请老师明示。
1: 你做好准备。如果金先生失手了，我们不能让杨树全活得太久。
0: 是，老师。

0: 我喝咖啡从来不加糖。
1: 对不起，先生。
0: 算了。新的地点找到了吗？
1: 虹口附近有一个废石场，那个地方非常的隐蔽。
0: 好，今晚活动你带人去马祖去。
1: 是，先生。
0: 加上这批到货的500万钞票，我们一共投了1700万，很快钱就不是钱了。

0: 便。坦白了。
1: 嗯。
0: 这是薛星留下的。事情是这样的，好，谢谢。
2: 嘘，我是圣约翰大学生物学教授，我叫薛星。这本书里面有日本人重要的经济情报，您是经济学权威，所以还要麻烦您。
0: 这本书你怎么拿到手的？
2: 神谷浩二，日本文化司司长，我必须要走了呀，行长，请您相信我，我跟您一样，希望战争早点结束，所以还要麻烦您，我还会联系您的。

0: 薛星根据神武号二留下的线索拿到了这本书，他对经济学不太精通，所以找到了我。当时我对这本书没太当回事儿，因为我不可能相信一个日本人提供的资料。但是薛星一直尝试着联系着我。
1: 神谷浩二是日本共产党，而且是我杀的。
0: 是你杀了他？
1: 当时我在执行任务，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此书给神谷和薛星带来杀身之祸，我们想这其中一定有很重要的情报。
0: 薛星也死了？什么人干的？
1: 我们推测是丰臣。有人在青山街药室发现您当年提供莫有信串通共产党的证据，导致莫家灭门，还有莫氏和万迪奎交易的单据。
0: 我和孟永信是很多年的老友，他是我很佩服的民族资本家，我怎么能陷害他呢？还有那个万迪奎，我找到他是为了梁森。梁森一直怀疑莫兄的死是有阴谋的，这个阴谋牵扯到我负责执行的一项重大改革，我自然要找他了解情况啊。
2: 爸，那你和何心见面是怎么回事？
0: 何心是谁？
1: 普从的心腹，而且有人看见您和何心在雪茄吧见面，
2: 还交接了情报。
1: 就是这个。
0: 是央行最机密的金库地图，准备推动改革的白银全在这里储备着。这地图他怎么会有呢？

0: 麻烦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上周三中午，从您进入雪茄吧开始。
1: 杨先生，还是老位置吗？是的。
0: 喝点什么？
2: 啊，暂时不需要，用的时候再麻烦你。

0: 先生，我能给您借个火吗？哦，好，好，好。备几根了，拿去吧。谢谢先生，
1: 别客气。
0: 再见。
2: 再见。
1: 他拿着火柴就走了。大概5分钟后，我等的人才到。
3: 杨行长。
0: 哦，孙行长，
3: 路上出了点意外。
2: 给耽误了，没关系，没关系，孙会长，请坐。
3: 好，
2: 所以蜂巢故意拖延孙行长的赴约时间，好制造何心和您攀谈的机会。外面的人听不到你们具体在说什么，只看见你给了他情报。这份地图是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而且他们用何心的死来让夏安深信不疑。您就是蜂巢的人。
3: 这蜂巢实在是太可怕了。
2: 你们既然已经拿到了证据，为什么不直接实行抓捕？这作风不太像青山呐。您还记得周先生吗？民国16年，蒋介石发动政变，您帮助过那位先生。
3: 哦，好像这么回事儿。
2: 这个人现在是我们的首长，您的情况汇报上去之后，他要求我们彻查再做判断。
3: 真是没想到，救了我自己的。
2: 竟然是9年前的一次帮助，杨行长，只要金先生不死，您就会一直不安全。所以，我们希望您能够配合。当然，这其中可能会受点罪。
3: 只要能抓住这些叛奸卖国贼，天大的罪我也能受。

0: 那你知道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身手不错，做我老婆应该也不错。不管你的敌人是谁，我都会帮助你的。
1: 喂，
2: 珊，是我。
1: 姐，怎么了这么晚？
2: 喝酒，老地方。
1: 现在？

0: 觉得自己很残忍。
1: 夏恩，早晚会知道真相的。到时候见机行事吧，不要着急。
2: 杨行长已经同意配合我们了，还有青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1: 希望后天行动能够顺利。

0: 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现在唯一的障碍，杨树泉，
5: 还有顾盼和夏恩吧。
4: 不要管他们，现在最要紧的是速战速决，这样才能破坏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改革。
5: 你是怕伤到夏恩吧？
6: 我丈夫任何人不能打他的主意。
7: 你说吧，需要我怎么做？明天杨树泉会去南京提交改革方案，他需要我们的保护。你是说蜂巢会出动？
8: 是清朝出动。
9: 爸，我支持你，一定要推行新币改革，粉碎日本人的计划。
10: 我明天去南京，正为此事，还会把神武号二的情报传达出去。
9: 你不能坐火车，你坐汽车。
10: 我伪装成你，
9: 你晚我一步走，你一定不能有任何闪失。
10: 你不能冒这个险，你是我唯一的儿子，坚决不可以。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9: 于伟平是谁你不知道？
10: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10: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党棍。
7: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2: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7: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1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4: 我现在是储备受敌。
7: 8月13日起，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
1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这儿是我们第一次训练的地方。
1: 你打败了王冕，
0: 赢了李川，
1: 我们都是胜利者。
0: 可我们会一直赢吗？以前这是我们的地盘，现在物是人非。
1: 不，你还是那个单纯不服输的青山学院。
0: 我们一直都是搭档，还没有做过敌人。
1: 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你的敌人。
0: 谢谢你。

0: 一直以来对我的好。
1: 你今天是怎么了？心事重重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0: 顾盼总劝我再等等，说是没有找到真凭实据，可实际上他是不愿意伤害他和杨倩的关系，帮我对付。

0: 顾盼是程挺的心腹，他会说服程挺暂时不要动杨淑璇。那你说怎么办呀？我想去南京申诉，现在就走。现在？不如明天吧。明天我陪你一起。
1: 明天就来不及了。我听到顾盼的电话，说杨淑璇今天下午就会去南京，
2: 送什么新版货币的样本。
0: 你真的愿意陪我去吗？
2: 我愿意，为你死我都愿意。
0: 如果有机会，我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生活，没有秘密，简简单单的做个普通人。

0: 我与你共进退。
1: 刘乡里，我不在的期间，麻烦你了。行长客气，这是我分内之事。
2: 行长您好。你好。
3: 杨行长，你不用紧张，司机是我们自己人。
2: 我相信你们，没想到刘乡里这个人也是蜂巢的，蜂巢的确无孔不入。

0: 刘香礼。
1: 行长，
2: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找您签字的，门开着，我呢想您肯定没走远，就进来等您了。您这个给签一下。
2: 你宵夜散步后，只有他一个人进入我的办公室，别人
3: 不会对新币样板
2: 如此感兴趣。
4: 现在不能动他，我担心打草惊蛇。
2: 另外，他手上掌握着很多的重要信息和业务，我需要平稳地把他交接到可靠人的手上。
4: 您很细心。
5: 已经提前出发了，一定是得到了什么风声。

0: 梁树泉，
1: 他们的车抛锚了，看样子是油箱坏了。
0: 快，超过他们，到了南京就等着被抓吧。
1: 不对劲，这么重要的资料，怎么会只有他一个人？
0: 他应该在等人吧？这附近有一个小镇，司机应该是去镇上找车了。
1: 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0: 你想现在就杀掉他？
1: 他杀了你全家，就算你把证据交到南京，凭借他在政府多年的关系，你也未必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0: 杨行长。
1: 你是？
0: 莫氏企业莫若兰。
1: 你是莫兄的女儿？啊，早有听闻，一直未得去见你。
0: 那您可得好好看看了，以后可就没有机会。

0: 你怎么来了？
1: 涂校长雅兴啊。
0: 何心奈何酒。跟着我的时候时时刻刻绷着，没有一刻放松的喝。他走了，我送送他。
1: 校长不会怪我牺牲了他吧？
0: 说笑了，何心死得其所，用他的死换取夏云顿的信任，从而达到我们的目的，很值得。
1: 要是我小人之心了。
0: 说实话，之前我没有料到另外一个棋子居然是你。现在我才觉得你很称职啊。
1: 承蒙校长夸奖。
0: 准备什么时候行动啊？
1: 我想很快了。

0: 我也不希望这样，但事实如此。最近有没有人向你打听我的住址？
1: 乔家山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
2: 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3: 我不识字，但是我经常看见他跟这个人在会馆里面喝茶。
1: 这是一封举报信。
4: 这是当年杨淑全搜集你父亲和共产党有来往的证据。
0: 何心，杨淑全一定是疯长的人。

0: 那你打算怎么做？
1: 这些天连续发现假钞窝点的新闻，你知道吗？
0: 知道。我还以为
1: 杨树泉，这样推测应该也是蜂巢的手笔。杨行长打算开始印刷新版的货币，这样一来他们印刷的假钞就是一堆废纸。你把这个消息带给郭俊超，你告诉他后天新版改革的货币样板将会送往南京开始印刷。

0: 你是我的人，我是你的人，你是我的人。君超，这不是我的本名，但我的真名叫什么，你是永远都不会有机会知道了。真的是你，风潮，潜伏在青山的卧底。
1: 不，是你，很快大家就会知道。你表面上跟普从剑拔弩张，实则是受他的指使。
0: 你回到青山是为了完成丰巢最后的任务。你杀死杨树权，意图破坏国家经济，而我，是将你绳之以法的功臣，是维护经济安全的英雄。
2: 栽赃。
0: 没错，栽赃。但活下去的人，才有话语权，不是吗？
1: 印刷模板，才是你的真正目的。
0: 放心。 纸张模板，我会替洋行长安全的送到南京。当然了，我也会复制一份，送到蜂巢的纸币印刷基地。
1: 你以为你能改版了新币，改革新币，
0: 就能摆脱经济危机吗？哼，愚蠢！我们会投放三倍的假币进入市场，你们印刷的钱，到最后会贬值到不过四分之一的价值而已。而这三倍的假币。 则可以用来采购供应军部至少两年的军需品。
1: 你不会得逞的，蜂巢不会得逞的。
0: 拭目以待。

0: 就算抓到我，又能怎么样？我蜂巢的计划永远都不会停止，只有我们才能拯救你们中国。
1: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做的，
0: 是不是？对，是我，都是我。邪星，万敌鬼，给蜂巢通风报信，都是我。
2: 都是我。

0: 看到药店传单表示危险，速撤退。上面有符号，按照字母标识方向走。
1: 通知前线，断后。你给我来。
0: 是。

我就赢了。新币改革的样板还在绘制，这个不过是3年前的旧币样板。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对我有没有过一丝真心？

0: 这里是不是该结束了？
1: 我低估了顾盼，要保证计划的进行，只能依靠我们了。新的一批假币已经投放市场，现在唯一的障碍，杨树泉。
0: 还有顾盼和夏恩吧？
1: 不要管他们，现在最要紧的是速战速决，干掉杨树泉，这样才能破坏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改革。
0: 你是怕伤到夏恩吧？
2: 我说过，任何人不能打他的主意，不知道吗？
1: 暗杀杨树泉不能失手，
3: 不能犯郭俊超的错误。
1: 我会协助你。
0: 我不会失手的。
4: 罗兴民，功劳有你一半。
5: 我只是提出假说，是你和夏恩还有杨谦识破了蜂巢的诡计。
4: 真是没想到，卧底居然是他。
5: 是啊，这就是蜂巢可怕的地方。我相信他们马上会集结力量，开始新一轮的反扑。
4: 蜂巢的计划
6: 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死
4: 而停止，
5: 而是会加速。既然他们针对的是新币改革，那他们的目标也很明确。
4: 杨树泉。
5: 对，蜂巢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最初是想借我们的手废除币制改革计划，害死杨树泉。可现在计划失败了，他们唯一能够尝试的就是加害杨树泉，从而阻止币制改革计划的推行。
4: 保护杨树泉，我需要夏恩帮忙。

0: 晨。这就是战争。我还是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吃的苦多了，慢慢的，你就能想开了。假如有一天，你和罗新明分开了，你会怎么办？
1: 如果只有我们两个分开，就能换来所有人的幸福。分开也算值得了。
0: 我没有你这样的境界，我只想好好生活。
1: 会有这么一天的，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松懈，敌人还在虎视眈眈。
0: 你说吧，需要我怎么做？
1: 明天，杨树全会去南京提交改革方案，他需要我们的保护。
0: 你是说蜂巢会出动？
1: 是清朝出动，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杨树全。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
0: 嗯，知道了。
1: 山，如果有一天，当你执行任务的时候，你的对面站着你的父亲，你会怎么办？
2: 爸，这上面的密码你都破译了。
3: 这本书的目录和章节是不对应的，
4: 而错码的页数正是神谷浩二想要告诉我们的真相。
3: 这里边记载了日军军资配备的详细情况，
4: 更重要的是透露了蜂巢帮助日军在中国走私白银的方案。通过这个方案，既充实了日军，又破坏了我们的新币改革。这就是神谷浩二想要告诉我们的。
2: 儿子以前一直都不理解你，没想到你为抗战做了这么多。
4: 你也一样，我们只不过是殊途同归而已。哎，我以前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你，作为行长我是称职的，作为父亲

0: 以前都是我感情用事，做什么事情从来都没有考虑到您的感受，是儿子不孝。
1: 好了好了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0: 爸，
1: 嗯，
0: 我支持你，
2: 一定要推行新币改革，
0: 粉碎日本人的计划。
1: 我明天去南京，正为此事，还会把神武号二的情报传达出去。
0: 爸，你不能坐火车，你坐汽车，我伪装成你，你晚我一步走，你一定不能有任何闪失。
1: 你不能冒这个险。
0: 爸，我没有关系，你才是他们的心头肉，你很清楚，中国经济体制的崩溃，便是日军全面侵华的开始。
1: 你是我唯一的儿子，坚决不可以。
0: 跟中国千千万万士兵的性命相比，你儿子的性命算什么？你的不一样，你可以救他们于水火。爸，我答应过顾盼，一定要保证你人身安全，所以你刚喝的这杯水会让你昏睡12小时。

行好。

0: 我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但你却把我当成敌人。我从一出生开始，就注定了要为帝国效力。你认识的田乔杰，早就已经死了。现在，我是田中幽姬。你的本名？
1: 是田中幽姬。当初你被青山遗弃的时候，我曾经计划将你引入蜂巢，不想造化弄人，成了今天的局面。
0: 那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田中幽姬。
1: 能死在你的手里，也算是一种荣幸。不过，我想告诉你，当初我杀死谭仲文，我一点也不后悔。

0: 是你，走，我们又见面了。是啊，今天我们该有个了断了。
1: 我们是应该有个了断了，但是赢的一定是我。

0: 降吧。
1: 投降？
2: 不，那是懦夫的行为。
1: 这是强者为王的时代，来吧，
2: 开战吧，来吧。

此次提出的新币政策实施法，就是要从根本上废止银本位制，实行纸币制的一次币制改革，其核心要点如下：第一，放弃银本位，实现管理通货制；第二，白银收归国有，实现汇兑本位制。除了新币政策实施法，我这里还有一本特殊的书，它是日本文化司司长神武浩二生前整理的，这里面详细记载了日军军资的配备的详细情况。你们看，

0: 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结束，日军占领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接受新的任务，他们将长期潜伏，迎接艰苦卓绝的抗日持久战。
1: 为牺牲的将士们，
2: 我以为风潮瓦解了，我们就可以过上太平的生活了。

1: 终于可以算告一段落了，但真正的战斗才刚开始。直到真正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前，我们都不可能过上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
2: 上海沦陷了，你们打算怎么办？
1: 青山接到上峰指令，我们以后受复兴社领导，留在上海继续战斗了。夏安。
3: 莫氏的厂房和设备已经向重庆转移了，你是不是也要离开了？
4: 我不走，厂房虽然走了，但莫氏企业还有很多业务在上海，我要留在这儿，以之为掩护，开展新的工作。那你呢？

0: 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
1: 我想应该很快。

0: 马上就好，哎，快点，快点，哎，
1: 紧握，
0: 哎，劲儿，放劲儿来，放劲儿来。

青城来和他接头的同志随时可能被逮捕，而我父亲必须拿到保险柜里的接头备用方案，否则他就会成为一颗死棋。

0: 小郑，你怎么在这儿？
1: 你呢？
0: 跟张汉明有点生意来往，来拿点东西。
1: 我们刚刚查出张汉明是共产党，你知道吗？
0: 张汉明有身份，我也是今天刚知道。
1: 怎么知道的？
0: 他亲口告诉我的。
1: 为什么？
0: 策反，要我为共党做事，拿住了我的把柄，要挟我。
1: 是这个吗？
0: 是。虽然我跟他朋友多年，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是个有身份的，有字据落在他手里，一旦查实，最起码是个违纪处分，六月份的上校衔就算是泡汤了。
1: 是吗？
0: 你是了解我的，我能让共党要挟吗？你不相信我？这是德国40年产的 EQ0743 所型听诊器。

0: 这是他的包。
1: 对不起，按照规定，您的东西都要上交。
2: 出错了，失敬了。按规矩啊，东西都要取出来。皮蛋。

0: 请提问。你好，我是美联社记者，请问今天上午在秦城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死者中有一名美军少校，是不是真的？
1: 是的，确有此事。
0: 你好，我是台武市报记者，美军少校被什么人枪杀的？现在有没有结论？
1: 目前正在调查阶段。 我们怀疑很大的可能是共产党所为。请问，这种推测的根据是什么？美军少校随身携带了一份绝密的军事文件，这份文件很可能已经丢失。
2: 我是民报记者，文件丢失和共产党作案恐怕没有必然联系吧？
1: 现在一切都没有最后结论，我们之所以做如此推断。 是因为共产党有强烈的作案意图，本人可以正式的告诉诸位，美军少校所携带的绝密文件，正是共产党目前所迫切需要的。
3: 那么，请问共产党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呢？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郑处长，
1: 这个我留下了。
0: 郑处长，这些东西都登记过的，于处长要问起来，我不好说。
2: 是。

0: 真是不放心丹妮，从小什么都不懂，真不该让她离家这么远读书。
1: 少爷，
2: 不，看看，有人。总是这样偷偷摸摸的。
1: 哎，你怎么才来啊？快点快点坐下，怎么回事？
3: 警察外面到处抓人，
4: 我也差点被抓了。
1: 抓你干嘛呀？
3: 谁知道这帮狗东西见人就抓，要不是我跑得快。
1: 出来。
5: 旭东，你怎么才来？幕都开了。
2: 你帮他，你帮他，我候场了。哎，
1: 好，
2: 你快点啊，乔旭东。
5: 少爷怎么还不来呀？
4: 就别等了，刚看见他上楼去了，这一准又是找大太太去了。凤儿，你来了。
5: 少爷，
2: 不，有人。
4: 没事儿，他们都在客厅呢。
2: 是来抓你的吗？
4: 好像是。
6: 金湖会馆安排了个警卫排，滴水不漏。
7: 老蒋呢？
8: 嗨，蒋副主任有点闹腾，没办法又给铐起来了。
7: 说是嫌疑人，其实全他妈是大爷，一个比一个难伺候。
8: 主任您放心，有我呢。请去机场。
7: 对，送走几个大爷，迎来一尊佛爷，这下京城特调局可以好戏看了。

0: 哎，你们这些人真够冷静的。按照美军的意思，人全关起来了，就等特别人来审。这是我太太，于太太，幸会。幸会。到了京城，就算回家了。走，到局里喘口气。
1: 开枪了，
2: 于太太，地方上就是乱。不过说起来，这些学生不也是为了国家好吗？
1: 吴主任，这话不该说啊。这些学生就是太幼稚，不知道天高地厚。
2: 有一个情况，恐怕事先得跟特派员通个气儿。
1: 警备司令部刚才一起行动，就是针对学生的。
2: 跟约翰那就有关吗？
1: 他们有一条线索。 说是找到了约翰少校的公文包，但是公文包里的东西都没有了。现场有一具尸体，警备司令部确认死者是共产党的交通员。他和几个左倾学生走得很近，其中有一个叫曹旭东的。抓捕曹旭东的时候，他正和贵府的徐小姐在剧团里一起演戏。
3: 是不是出什么误会了？
4: 乡亲，
2: 我还不知道。
3: 吴主任有话直说，不必吞吞吐吐。没想到的是，曹旭东拒捕逃亡，是徐小姐掩护的。丹尼被抓了。
2: 于太太，出事之后，我马上给警备司令部打了电话，可惜我们隶属关系不通，说什么他们都不肯放人。
3: 贝平，丹尼可是很倔的，从小受不了冤枉。
5: 先去警备司令部。

0: 是美国玻璃，很厚，里面看不到外面，也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1: 我进去。
0: 于太太，程主任下了死命令，就算挖地三尺，也要找出曹旭东的下落，谁也不能见。职责所在，我们也没有办法。
2: 我也不能进去吗？
3: 可以。
4: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5: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6: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7: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1: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张爱民呢？
1: 在里边听音乐喝咖啡呢。见面的是俞北平。
0: 我知道。
1: 有一起装吗？
0: 没有听做的命令，俞北平不能动。
2: 香港的暴风商行暴露了，为了你的安全，我决定撤离。新来的联络员从青城赶过来，今天下午一点跟你在九号公馆会面。
3: 长老，你已经暴露了，得马上走，我是奉命来杀你的。
2: 这是信物，也是你身份的证明。哎呀，这是我们牺牲了几个同志才搞到一部分内容，非常珍贵。
3: 明白了，你马上走。
2: 既然徐文正让你杀我灭口，那你回去怎么交差啊？
4: 别说了，马上走。
5: 你打死我，拜托了，毕竟你计划。
6: 要动手吗？
7: 不动手，跟住他。俞北平要跑，唯你是问。
8: 还是你厉害，不愧当初开过松本司令的保险柜，风采不减当年。
9: 张汉明的问题到底有多大？
0: 他是道济银行的董事长，等于是共产党的出纳，你跟他做生意很麻烦。
9: 差点着了张汉明的道，幸亏把他杀死了。
3: 幸亏走得快，要不然全报销了。
7: 把俞北平抓起来。
10: 是。
7: 去里面检查一下。
1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冷，
12: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7: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11: 狠，
13: 正义的这一头走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14: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11: 绝，
7: 林冲造反，
15: 有违军令者杀。
7: 测试才刚刚开始，
12: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16: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11: 以优雅伪装，行为劣之举。
7: 你永远都不会赢，
16: 终究还是棋高一招。
11: 将就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服暑。

0: 一次私密约会让他追悔莫及。
1: 给我发了两张图片，你看你还记得那个字吗？
0: 被人拍下的私密照，步步紧逼的敲诈勒索。
2: 对着受害人的单位拍了个照片，跟他说：“你不下来，我就要上去了。”
0: 深圳。

杭州、西安多地的多家酒店亮起红灯，谁在背后偷拍他们？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藏在角

0: 有一些议员的挑动，然后问一下包商面积里面。
1: 宾馆的这个客房里，那个女孩如约而至，给李先生留下了一段美好回忆。但是呢，您可能也发现了，李先生这个声音嘛，其实是报警录音，因为约会过后啊，这个噩梦来了。
0: 然后有个人加我微信，给我发了两张图片，你看你还记得这个字吗？
1: 据说呢，李先生看到这张截图的时候，这脑子嗡的一声就炸开了。很显然，这场美妙的约会啊，被人录像了。更可怕的是，对方还发来了李先生妻子的这个手机号，他的用意嘛，很明显了，就是让李先生给钱。这么大的把柄落在别人手里头，李先生会给钱吗？后续的发展就完全出人意料了。李先生呢，刚好这个背了几十万的债，就把这个欠款明细发给了对方。但是对方还是不依不饶，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0: 他要我给那些受害者打个电话，拨一下，把那个电话是一个男的，也是深圳的。对方很谨慎，他说你是谁？我说我也是一个。
1: 原来对方竟然是想把李先生啊拉下水，替他们去敲诈勒索其他的被害人。李先生打完电话之后，越想越怕，他要是成了帮凶，那就触犯法律了呀，所以他也不肯配合。可是这样一来呢，李先生最不想面对的一幕也就出现了，对方呢竟然联系上了他妻子，一场家庭风暴爆发了。李先生真的是后悔啊，于是呢就只好向警方报警了。
0: 他说如果你这边不给我们转钱，我们弄死你，又给你到处宣传。
1: 李先生认为自个儿是遇着仙人跳了，但是警方却觉得这案子不简单。对方呢得在特定的房间里安装摄像头，还得清楚李先生的这个家庭情况，显然是冲着李先生来的。最怪异的是，对方竟然还想拉李先生入伙，这个要求呢就闻所未闻了。网线的背后，摄像头的背后，究竟潜伏着怎样的嫌疑人呢？就在深圳警方调查案件的同时呢，这个浙江杭州的某家酒店啊也出事了，也有人报警了。报警人呢叫于丽，是这家酒店的前台。2024年11月的时候啊，于丽呢发现了一名奇怪的客人，他老是以各种理由要求换房。
2: 他每天都换房，每次都是带了一个很大的行李箱，前前后后就是入住退房入住。
1: 是啊，这人行李那么多，每次换房都得收拾，这得多麻烦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于丽呢就向领班汇报过后啊，他们马上就意识到有一种可能，当机立断采购了一种设备，对这名客人退掉的房间呢进行了检查。
2: 我们是网上采购了一个红外的一个检测，照到这个设备了以后，它的一个红外线灯的话明显跳动了，确实发现了那个摄像头。
1: 酒店的通风管道当中啊，竟然藏着一个小小的摄像头，而且呢就对着床，这也太吓人了吧。然而随后的发现呢就更加惊人了。
2: 我们就统计了他入住期间的所有房间，就一个个房间进行去查看，只有一两间没有装，其他的都有装。
1: 这还了得呀，酒店简直就是危机四伏了，这就接警过后，警察呢也非常重视，他们马上就调查起了这名客人的来历。他叫赵明，是从四川成都来杭州的，当时已经退房了，但是呢警方在公共视频里头呢有了意外的收获。跟赵明同一时间入住的还有个叫秦佳的人，他们俩呀有不少的接触，很可能就是同伙。更重要的是，秦佳呢还没退房。杭州警方当机立断，就来到了秦家的这个房间，刚一开门，他们就被眼前那一幕给惊到了。
3: 当时我们打开酒店房间门进去的时候，他正在空调出风口上安装这个摄像头。
1: 这是抓了个现行啊，而且房间里头除了秦家还有个人，就是已经退房的赵明。在赵明携带的这个行李箱里头，警方发现了大量涉嫌偷拍的设备。
4: 电钻啊，赚钱用的，这是胶带，这龙胶枪固定用的，对吧？
1: 俩人有这么多专业工具，必然是熟练工了。果然

0: 把入住过后干的事儿啊全都招了。
1: 都安装在哪里的？每个房间的空调出风口，对不对？你到今天为止一共换了十几个房间了，每个房间基本上都有。
0: 警察当场就拆下了他们刚刚安装的摄像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摄像头啊还外接了酒店的电源，这意味着他们要是没被发现呢，是可以长期循环录像的。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幕啊，又会侵犯到多少人的隐私啊。哎，究竟是谁在操控这些摄像头呢？接下来的审讯内容就更让人觉得复杂和意外了。
2: 我不知道这个我真不知道。
0: 嫌疑人表示，他们也不清楚自己的上家是谁，因为他们跟对方的联络过程是这样的。上家先是在网上发布信息，说在杭州有个活可以给报酬，包来回的路费。等赵明他们到了指定的酒店过后，才明白真实的任务是什么。
1: 他给你多少钱了？
2: 300块钱一天。
1: 300块钱一天，酒店房间呢？
2: 他的。
0: 为了赚钱，两个人既然都同意了，很快上家呢就通过快递给赵明寄了一个大箱子，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偷拍设备和相应的工具。但是这个时候呢，问题出现了。
3: 怎么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呢，他发现因为这个设备需要接到电源总闸上，需要去连接网络，甚至手机上有专门的一个软件来使用，他并不会，因为他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
0: 为了教会赵明，上家专门安排了一位技术人员来到了杭州。
3: 指导过程完成以后呢，上家派过来的人员也出于为了规避法律风险，立即离开了杭州。所以导致当时我们在抓捕赵某这两个人的时候，是没有抓捕到上家人员的。
0: 很显然，赵明和秦家呢并不是玩火的固定成员，他们呢只是随机接到了任务，专门针对这个杭州的酒店，这就让人心里头越发紧张了呀。在网络上类似赵明和秦家的人呢还有多少？涉及到的酒店还有多少啊？在酒店的这个房间里头还藏着多少双偷窥的眼睛啊？警方当即就拘留了赵明和秦家，对他们的聊天记录进行了调查。然而那调查结果呀再次令人失望。
3: 从他们的手机那个境外的聊天软件上，确实是他们有一个群，这个群里面是不止他们两个人，是还有其他人在的。
0: 警方发现赵明和秦家的背后啊确实有个团伙，但是他们都是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进行联系，警方呢很难确认其他人的身份。但是这也难不倒警察，他们呢还可以查物流，要知道所有的偷拍设备都是通过物流寄过来的。就这样，警方查到了嫌疑人
4: 老曹，
0: 对这帮人进行了抓捕。
5: 警察别动，看我了。
6: 备用的手机非常的多，然后以及电话卡一些设备啊就非常的多。
0: 确实在这个老巢里头啊，光手机就有20多部，还有电脑硬盘，还有窃听窃照的装备。最重要的是还有6名犯罪嫌疑人，他们分别是团伙的首脑江小冉以及骨干梁军、吕庆庆等人。
6: 那我们想趁他就是惊魂未定的时候进行一个突审，就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0: 这天夜里呢，所有人都是彻夜未眠。案件调查到这一步啊，所有人心里头都有很多的疑问。很显然团伙的核心成员不多，可是呢他们却招募人手，在外地的酒店安装了那么多的摄像头，他们的行为究竟持续了多久啊？还涉及到了哪些城市呢？涉及到了哪些受害者呢？他们偷拍的这个隐私画面又会流向何方啊？那这些问题在随后的审讯当中都得到了解答。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刚才说到在杭州某家酒店的一个客房里头啊，有人偷偷安装了不少摄像头。当地警方呢调查过后发现，这背后竟然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偷拍团伙。警方奔赴嫌疑人
4: 老巢，
0: 抓获了6名骨干成员。经过审讯， 警方初步查明，这个团伙的头头叫江小冉，他组建的这个团伙组织严密，层级分明，不仅分工明确，还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这些特点警方早就感觉到了，但是江小冉下边所交代的内容呢，还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他告诉警察，自个儿的团队呢，规模和作案方式也是一步步成型，一步步进化而来的。一开始的时候啊，他都没想到自己会走到眼下这一步。
3: 主犯说是他之前，在这个境外的聊天软件上，结识了一名长期在境外，可能实施电信诈骗的这个犯罪人员。
0: 江小冉的犯罪行为是从2024年开始的。那位境外网友告诉他，可以在酒店的房间里秘密安装摄像头，只要能拍到客人的隐私视频，就能上传到这个境外网站，从而获利。
6: 贩卖到境外的网站，那通过点击率来进行一个境外网站会给我相应的一个回报。
0: 于是呢，江小冉就找到了老乡梁军和赵薇三个人呢，一拍即合，这就开始实施计划了。他们首先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了一批摄像头，也学会了它的使用方法。
3: 这个设备接通电源，连接到网络以后，通过这个我们手机上这个软件啊，是能实时看到这个摄像头所拍摄到的画面的，并且也能进行一个保存至后台的录制。
0: 但是学会了摄像头的用法过后呢，还得把它们安装到那个酒店的房间里去。这时候呢，江小冉的做法就很有意思了，他让女朋友吕庆庆跟自己一块儿去了一趟浙江的杭州，
4: 开了3-4间吧，就是看看装摄像头的位置，踩踩点吧。
8: 就你跟江一起了？
4: 我开的。我问过他，我说有没有风险，他说对于你来说没有任何风险，因为你只是去开个酒店，然后看一下那个环境。
0: 你看，就连踩点这个事儿，江小冉都让女朋友代劳，而且他说的很好听，你只是去看看，不是去装装备，并没有风险。那江小冉为什么不进房间呢？
6: 他等于说是把女朋友是推在他的前面一层的，就是如果要查的话，都是查到女朋友，他是躲在最幕后的。
0: 所以说，江小冉从一开始啊就在为脱罪做准备了。他利用完女友之后，自然也要利用其他人。他又在网络上发布了招募信息。
3: 他们招募到这样人之后呢，也不会跟他们明说，就告诉他们到杭州过来做点事情可以赚钱。
0: 前面所说的赵明和秦佳就是这么被招募的，就连偷拍设备都是用物流寄过去的，只要这个设备装好，通上电源，江小冉呢就能足不出户实时看到摄像头所拍摄下来的画面。江小冉真的是打了一手好算盘的，他觉得风险都让别人担了，自个儿就能藏身幕后稳坐钓鱼台了。但是这怎么可能呢？调查进行到这儿的时候呢，警方已经可以判定他就是案件的主犯。但是警方也觉得安装摄像头进行偷拍还不是事实的全部，江小冉一定还有所隐瞒。
6: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入住，什么时候不入住，就算入住也不一定有概率是会有这种犯罪的视频。再加上贩卖到境外网站，他的团伙比较庞大，如果光靠这一点犯罪所得的话，是养不起这么大一个犯罪团伙的。
0: 是啊，光靠这些摄像头守株待兔，肯定没办法覆盖开支。所以呢，警方再次对嫌疑人的电脑、手机、硬盘等等进行了梳理，果然发现了一份重磅文件。
6: 他的电脑里存在大量的这个男性身份信息、家庭住址、工作电话，甚至可能配偶的电话都有。
0: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张表格哈，它记录了众多男性的身份信息，除了一些基本信息，还重点标注了他们的婚姻以及家庭状况。这张表格很不简单，也绝对不是一般的信息泄露所能做到的。那这些信息是从何而来的？代表了什么呢？证据面前，几名嫌疑人再次开口了，咱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升级版的犯罪手段了。
3: 发现这个办法赚钱太慢，他们就开始就转变思路，准备去实施一个敲诈勒索的行为。
0: 为了赚快钱，江小冉再次分三步走。他首先通过非法渠道购买了一批女性的社交软件账号，接下来他招募了一批所谓的撩手，在网络上广撒网，引诱男性上钩。
6: 就是把自己先包装成一个，比如说是刚离婚，或者说是单身的女性，啊，就是在网上会主动和男士去打招呼。
0: 为什么要专门招募撩手呢？因为这里的门道很深，撩手呢会用一套编制好的话术来套取对方的个人信息。
6: 因为是以女性的身份嘛，通过撒娇，哎呦，你老婆不会吃醋吧？就这种慢慢的套取，针对的人群就是有经济实力、有家庭，然后有正当职业，这种所谓的社会闲散人员，他是不会发生任何的犯罪行为，因为他知道他捏不住你。
0: 江小冉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找那些有经济实力、有家庭、有正当职业的男性下手，因为他们会更加在乎自己的社会评价。当这些优质客户筛选出来过后，就该由主管接手了。这些主管呢，也就是团队的核心成员，他们会向优质客户发出见面的邀约。
6: 他们是选择深圳跟西安嘛，就是他自己啊来西安旅游或者去深圳去探亲。啊，或者是刚离婚了去散心，啊，然后想要找个男士去约会，然后以这样的话术去约人。
0: 听出来了吧？除了之前提到过的杭州，江小冉呢还在深圳和西安的酒店里头安了摄像头。哎，节目开头提到的李先生就住在深圳，也被约到了定点酒店。可是究竟是谁在跟李先生线下见面呢？
9: 谁找的？谁联系的？
4: 浙江，
9: 联系的是吧？
4: 资源那边都是他。
0: 原来江小冉会提前联系好当地的色情服务人员，让他们在房间里头等这个被害人赴约。可是这难道不会露馅？
10: 我说怎么这个人不太像你，确定你是这个人吗？他给我发个图片，他说这是之前很多年前的照片来，不是现在的，他这么说，后来我就没多问。
0: 李先生就这么被糊弄过去了，他压根就没想到自己在房间里的一举一动已经被一双这个隐秘的眼睛给录下来了，之后发生的事情嘛，就可想而知了。
3: 最后他们就会去联系这个男性的受害人，去实施这个敲诈勒索的行为。
0: 为了能够逼人就范，江小冉他们呢十分的猖狂，警方也在他们的手机和电脑里头发现了大量的威胁视频。
3: 有一名受害人我印象比较深，是这个犯罪团伙找人员到线下，然后对着受害人的单位拍了个照片，跟他说你不下来我就要上去了。
0: 这样的威胁恐吓谁不害怕呀？经过查证，从2024年12月到2025年1月，短短两个月时间，犯罪团伙利用这种方式就成功敲诈了3名被害人，获利45000元。
3: 后期我们抓捕的时间比较及时啊，没有让他们的这个犯罪行为得到进一步扩大。他们手上当时我们发现的这个名单是很多的，其中大量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去实施这个敲诈勒索的行为。如果我们晚一点采取行动的话，这个受害人可能就越来越多了。
0: 还好警方介入的比较及时，及时的制止了这个团伙的偷拍和敲诈行为。但是对于他们的这个清算呢，已经是刻不容缓了。2025年5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判处江小冉、梁军、赵明等有期徒刑2年4个月到8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以这个敲诈勒索罪判处吕庆庆有期徒刑1年5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判令这个江小冉退缴45000元的赔偿款给被害人。案件发生之后呢，警方也通知了涉事酒店，啊，要加强对偷拍设备的排查。同时呢，警方呢也想就这起案件对广大群众呢进行提醒。
3: 在这个日常生活包括这个网上的交友过程中，要小心这些事情啊，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
0: 是啊，网络世界跟现实世界是一样的，哪有那么多不请自来的诱惑呀？要是有人突然出来邀约你、搭讪你、诱惑你，多半不是因为你有魅力，而是别有所图。 所以呀、请务必增强防范，提高警惕啊。
11: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

0: 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是一妇女，没见过。
5: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6: 把玉培云抓起来。
7: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8: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4: 根本就不是我爸，
6: 你就是个特务。
9: 玉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7: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
10: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9: 什么于北？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1: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程女士和郭先生。结婚20年，程女士控诉丈夫不仅对她这个妻子漠不关心，
1: 那天就大出血了，她没有得到及时的关心，特别的委屈，
0: 而且对孩子也是敷衍懈怠。
1: 本来叫她回老家陪孩子，结果孩子放学她没去接，她自己跟我那个大的弟弟钓鱼去了。
0: 常年感受不到家庭温情的程女士极度渴望丈夫的关心，一再向丈夫索取情绪价值，可偏偏郭先生性格耿直，不懂浪漫，他始终觉得婚姻贵在踏实安稳，无需刻意矫情。
2: 40来岁的人呢，有必要天天搞得像刚谈恋爱一样的，有必要吗？
1: 他那个态度的确太伤人了，每一次争吵他都是只会沉默，要么就给你反驳，要么就开始发脾气摔东西。
0: 一个执着态度与感受，一个看重现实与安稳，夫妻二人思维模式截然不同，认知的

0: 偏差让他们争执不休，冲突不断。
1: 上来狂了一耳光给我，扇了我一耳光。
2: 你打了没有？你不知道吗？
1: 啊！
2: 你为什么没打，非要说打了？
1: 啊！
2: 老是撒谎。
0: 原本温馨的家庭常年硝烟四起，矛盾愈演愈烈，婚姻岌岌可危。在今天的节目中，程女士现场展示了她为丈夫量身定制的一整套家规。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已婚的老公最基本的一个责任，就是能做到这些才称为幸福的家呀。但是后面一条都没做到。
1: 不要说我做不到，在场的所有的男性都做不到。
0: 不仅如此，他还明确了惩罚机制。
2: 道歉信，我要他写100遍，他一直没有道歉的话，所以我给他加到500遍。
0: 可种种强硬的举措非但没有缓和夫妻关系，反而让矛盾步步升级。
1: 不停地吵，不停地吵，
2: 锅碗瓢盆全部砸了，家里一片狼藉，全是滴的他的血。
0: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压垮他们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居然是一个梦。
2: 凌晨4点多做噩梦了，
3: 在梦里面我大吼大叫的，怎么叫他都没反应的那一种，
2: 后面就去离婚了。
0: 更让人震惊的是，在离婚之际，程女士竟然开出天价离婚费，
4: 还有经济补偿，女方提出的是100万。
0: 一场虚无的梦境为何能斩断20年夫妻情分？百万天价补偿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隐情？极度渴求情绪价值的程女士能否放下执念，和解释怀？最终纠缠20年濒临破碎的婚姻是否还有修复的余地？欢迎收看金牌调解，索要情绪价值的妻子，下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2: 那天晚上吃完晚饭，他拿着一个面包在那里吃，我就出来看到了，我说你吃面包不给我先吃，他一下子把面包丢出去了，他就开始发火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发火。我说我就说那么一句你就发火，就两个人就吵起来了，他就跑到楼上去，我再多说几句，他马上拿个打火机，他说你再说我要把这些被子全部烧掉，那种很极端的，我就很无语啊，对他的这种态度。后面我说我肚子有点痛，我说要去医院，他就送我到医院去。送到医院去了，他让我先上车，他说去停车，我就蹲在这里等他。下车了，他也不跟我说话，他也不说走啊，进去啊，就在那里两个人站着。我等了他好久，我等他开口说话，我们僵持了有半个多小时。后面我就坐着电梯跑到那个医院住院部去了，电梯口那里有一张空床，我就躺上去了。心情不好的时候肚子又痛，然后我就死命的给他打电话，打了好多电话他都不接的，一接就吵，我说你上来，打了好久他都不上来。后面就上来了一次，上来一次他说走啊，我就没理他。我说我痛苦了这么半天，就一句话，他就下去了又走了。我更加痛苦，又继续打电话，我说你在哪里，你上来，他说我在家里了。我说你一个人回家把我丢在医院吗？有这样做老公的吗？我说你过来接我，他说我凭什么要去接你啊？我就说了好久，他就过来了，过来他就不上来，他就把车停在下面，他说我到了你下来吧，也是僵持了好久，他就是不上来。后面我下来了，我看他坐在车里面不下来，我在那里嚎啕大哭，在那医院那里嚎啕大哭，我就不走了，我就躺在那椅子上，他一句关心的话也没有，他就又坐在车里面去了，又不管我了。他什么时候回去的我也不知道，结果我就在椅子上躺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一个上午也没看到一个电话，到下午我就自己回去了。我一回家气得我在那里死命的骂他，我都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人。
1: 那天晚上呢，放完晚饭之后我感觉没吃饱，然后就拿了一个面包吃，他意思就是那你吃的时候为什么不给我吃，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不停的吵不停的吵，在家里已经吵了很厉害了，刚好又他说他肚子痛，然后就是说送他去医院。去医院的时候呢，我就说你先在门口下，你生病了我把你放在先放在那个门口，离这门口近一点，你先下，然后我就再去停个车，这不很正常，最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又吵一架。
2: 他的态度很冷漠，
1: 然后就越吵越凶，说我打电话不接，怎么冷漠或者怎么样的
2: 不好。不是因为他停车吵，是因为他始终没有一个态度。
4: 你们俩不是前面已经吵架了吗？在这个时候怎么可能会有好态度呢？
1: 对呀、啊，你为了吃个面包跟我就那烦乎乎的吵，然后停个车又烦乎乎的吵。
2: 我就说那么一句话，你就把面包丢出去是什么意思？他很。
3: 狠狠地把面包砸出去了，砸到门外去了。
4: 对不起，我问一下，那个面包你是拿不到吗？
2: 我拿得到。
4: 为什么它是面包？
3: 但是我就想要一点温馨，我希望一个有温度的家，我不希望一个家冷冰冰的、常年的，我受够了这种冷冰冰的。
4: 你希望一个？
3: 对，我一直在调节家里的氛围，但是始终我一个人怎么努力都没用。
4: 就是你想要的这种时刻被他关注的感觉，你在生活中是不是这样对他的？
2: 对啊，我每天都会最少给他打三个电话。所以你早上打一个问他起床没有，中午打一个问他吃的什么。
4: 你想要的夫妻相处的状态就是这样的状态，我们彼此时刻在牵挂着对方。
3: 对啊，不在乎。哎呀，
1: 我不知道怎么去说了。
3: 我想要的是一个有温度的家，他需要的是大伙过日子。
0: 程女士对婚姻倾注了极高的期许，她渴望被温情、浪漫与情趣包裹，期盼丈夫能时刻将她放在心尖上，能共情她所有喜怒哀乐，能敏锐地察觉并呵护她的感受，给予她源源不断的情绪价值。然而，这份细腻且高标准的情感需求，对郭先生来说却成了难以承受的重压。他坦言自己实在无法做到时时刻刻揣摩妻子的心思，哄妻子开心。在他朴素的认知里，中年夫妻的婚姻终究要回归柴米油盐的平淡，哪有那么多风花雪月。可让他倍感疲惫的是，妻子的情绪犹如一颗随时会爆的炸弹，但凡有一点不顺他的心意，家里便会闹得鸡飞狗跳。有时候哪怕只是生活中煮个粥这样的小事，都能引发一场大海啸。
2: 之前我跟他说过，煮的粥中途都不要加水啊什么的，那样就没有营养了。但是早上他煮粥加水了，他说粥太干了，他就私自加了。我说不是叫你不要加水吗，你怎么又加水了？他就一直跟我争辩，一直争辩。我其实我就是不喜欢他这个态度，不喜欢他给我争辩这个态度，他每件事都要给我争，一争我就很生气。
1: 如果当时用好一点的语气，我就能接受。可惜他提问题的时候不是用很好的语气，是用责怪，
2: 你就比他
1: 低等低等的那种感觉去指责你，然后让你去跟他道歉，谁做得到？那就不叫夫妻过日子了吧，是不是？如果夫妻过日子，必须有一个人像这样仰望着看着你去过日子，怎么可能嘛？是不是？
2: 他就给我争争了一大早上，争辩以后完了之后他就开始沉默，我就一直在那里说说说说说烦了他，他就开始发火了，发脾气，把所有东西都砸光了。我们那个桌子是那个大理石的，给掀翻了，砸得稀巴烂。他的手什么时候割破了也不知道，把衣柜所有的锅碗瓢盆全部砸了，家里乱糟糟，那些衣服到处都是，家里一片狼藉，全是滴的他的血。
0: 程女士对夫妻相处有着十分明确的标准，她要求丈夫要听话，既不能沉默，也不能争辩，更不能顶嘴发脾气，错了还要道歉哄她。可郭先生无法接受这种单方面迁就的不平等关系，尤其是他最受不了妻子为他量身定制的一套家规。
3: 写了好多条，但是后面一条都没做到。
1: 不要说我做不到，在场的所有的男性都做不到。
0: 那么程女士到底给丈夫制定了什么家规？此时程女士把一沓文件交给了主持人，当主持人念完这套特殊的家规后，现场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4: 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一，当老婆生气时，老公要安慰老婆，哄一下老婆，拥抱一下老婆。二，当老婆生气，在短时间内老公慰问两三句都有效。三，当老婆生气在很长时间内都在发火，那老公就不止一两三句道歉就能解决的，可能需要很多句或重复很多遍。老婆想听老公说好听的，老婆我爱你比爱我自己多，老婆你今天心情好不好，老婆我很在乎你，老婆你为我付出的太多了，我很珍惜你的付出，老婆在你心情不好时我一定会做到及时去安慰你，老婆我很能理解你的感受，我要把老婆的感受放在自己前面，在老婆发脾气时第一时间安慰理解和包容老婆，在老婆快要生气时要认可老婆，要感同身受，换位思考， 当老婆有意愿让老公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执行，老公无条件的认可和支持，并立刻执行。

0: 当老婆每周休息的一天时间里，老婆会提前告诉老公，老公可提前拍照。老婆的告知、做好规划和安排，跟老婆同休。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已婚的老公最基本的一个责任，就是能做到这些才称为幸福的家呀。
2: 有一点两点能做到，你叫我全部做到，我不可能，又不现实。按照他这种，只是他开心的，他幸福的。
0: 就是这全篇，就是他完全围绕着你，你对他是做到这样的吗？
1: 做到了。
2: 没有。
1: 我说老公，谢谢你今天辛苦了。他说老婆，谢谢你那么体贴我。他会回应，他每天上班的时候，我会要求给彼此一个拥抱。我说老公，祝你工作顺利。他说谢谢老婆。
2: 这个只是在不吵架的时候能做到，哪怕装装也装得好一点。但是你像我，比如说两个人吵得不够开心，道歉，然后说了一些安慰的话，我做不到。
0: 那在不吵架的时候，你会主动对他这么做吗？
2: 也有，但是不多。有时候可能觉得不好意思嘛。
1: 本来我是要求他一天打三个电话，或者一天最少一个电话，没有，做不到。就是看到他那个态度，对我漠不关心的态度的时候，我就很生气，我就开始闹情绪了。
0: 这个又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是吵完架之后让他写的道歉信。
0: 我看的都是同一句话。
2: 对，
1: 我要他写100遍，开始他不同意写，后面我就更生气更生气，生气了半天，我就说200遍，我要加到200遍。他一直没有道歉的话，所以我给他加到500遍。
0: 这写的是老婆的感受排第一，工作排第二，伤害老婆的话一个字也不能说，再提离婚二字就给老婆100万。你还真写了这么多啊？
2: 写了，回来也没事，都当练字一样。因为回来你又不能去看电视剧，下班回来拿个手机刷一下视频，在我们家不行，你得看他的手机，他的手机内容啊。
0: 他发给你的那些，
2: 对啊，
0: 他一般都发给你什么呀？
1: 我发的都是怎么样经营婚姻，怎么样说话，
2: 就是视频上那种，普通人根本就达不到的那种生活，去看那种人家生活。
3: 为了向丈夫索取关心、温暖与情绪价值，程女士煞费苦心地制定了一条条家规和惩罚条例，要求丈夫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可是对于郭先生来说，妻子的这些条条框框不仅极不现实，反而更像是一座令人窒息的牢笼。因为妻子不但索要情绪价值，还要控制他的思想，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主持人在程女士提交的那一叠厚厚的文件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份截然不同的协议。
0: 刚才拿过来的，我看到还有离婚协议书，有男方的签字手印，但是没有时间，女方也没有签。
3: 原来就在几天前，程女士和郭先生已经爆发过一次离婚风波，连协议书都拟好了，只是尚未最终签字。而让在场所有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场险些让婚姻走向终点的风波，其导火索竟然荒唐的令人咋舌，仅仅是因为程女士做了一个噩梦。
1: 凌晨4点多做噩梦了，我就把她叫起来了。因为我每次梦到都是梦到她对我很冷漠很冷漠，
0: 是梦，
1: 我受不了这种。对，
0: 确定是梦。
1: 在梦里面我大吼大叫的，怎么叫她都没反应的那一种，现实也是这一种，我把它统称为噩梦。我说老公，我做噩梦了，我又梦到你对我很冷漠，我怎么叫你怎么不理。
0: 就是你4点多钟做噩梦醒过来。
1: 对，
0: 然后你会把他特意把他叫醒。
1: 是因为我睡不着了嘛，我就叫他起来，我想得到他的安慰啊，就说老婆对不起，是我的那个冷漠的态度影响到你了，让你老是做同一种噩梦，类似的话，或者是老婆你做噩梦了，有我在身边没事不害怕这种。
0: 我可以理解你这个感受，但是我真的想象不到4点钟被人叫醒了的人能说这样的话，被人从睡梦中叫醒。
1: 两夫妻过日子什么时候叫醒都可以吧，这20年他都没考虑顾及我的感受。
0: 所以你所有的出发点都是因为他这些年对不起你。
1: 是，
0: 所以他应该要这么做，哪怕我的要求不合理，
1: 应该要弥补，应该要对我更好。
2: 因为像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好几次了，他之前第一次就这样的，有一次好像2-3点钟就把你搞醒了，他说他做梦了， 说你要你安慰他。当时第一次可能是也因为这次吵架了，争吵有过，后来时间长了，哎，我也学会慢慢的忍一下。就包括最后一次，他一叫我就醒了。醒了之后也可能轻轻的抱一下，安慰一下，能做到。
0: 安慰了。
2: 对，就是说他觉得不够，他不够，然后我就觉得我还能做什么，我都愣在那里了。他说我沉默，他说你又和以前一样沉默，然后就是开始不停的更加激烈了，就这样。
0: 怎么就到了这一步了呢？
2: 对，
0: 提出来的
2: 你就没法去过了嘛，你真的还有什么过头嘞？
0: 是你提出来的是吧？
1: 都不要过了，他说。他说去离婚，后面就去离婚了，去办了手续。他这20年如一日的这种冷漠我接受不了，我已经忍够了。到5月11号他就从门缝里递进了一张离婚协议书。我早上起来我说，哎，怎么地上有一张纸，打开来一看是离婚协议书。后面我就不同意他这些条件，我就自己
0: 又打印了一份。这个是你写的是吧？
1: 是的。
2: 那我肯定也不同意他这种方式。
0: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俩的条件，各自列的离婚条件有什么不同啊？我们先看郭先生写的，关于财产分割，两辆汽车离婚后归男方个人所有，其中一辆的车贷也由男方来负责，其余各自名下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然后这是女方列的，女方是其中一辆归女方，有车贷的那一辆归男方，然后其余各自名下的存款、股票等财产归各自所有，还有经济补偿。女方提出的是100万，这个经济补偿是指你觉得这些年受到伤害的补偿。
1: 对。
0: 郭先生觉得合理吗？
2: 如果我有钱，我觉得合理，但是我没有。
3: 仅仅因为一个噩梦，程女士就理直气壮地要求丈夫道歉，这在郭先生看来简直是无理取闹，而且。这样荒诞的戏码已经不止一次上演，长期的折腾已经彻底耗尽了郭先生的耐心和情分，他最终提出了离婚。然而面对丈夫的决绝，程女士竟然抛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天价离婚费。她究竟是真心想要高额补偿，还是借此发难，实则根本不想离婚？她如此执着地渴望从丈夫那里索取情绪价值，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痛？沉默良久之后，程女士终于吐露了一个深埋心底多年的惊天秘密。
1: 她还有一个出轨的事儿，就是结婚第一年的时候发生了一夜情。
2: 有些人可能会犯错，已经意识到那是个错误的了，而且以后也没犯过了，然后你又重新再提起来。
1: 要提。对我影响蛮大的，因为我这个人是追求完美型的，如果他表现他在乎我一些的话，可能我就不会提，前提是要他不要那么冷漠，不要那么无视我的感受。
3: 原来在结婚之初，郭先生曾有过一次背叛，那次伤害就像一根淬了毒的刺，深深扎在程女士的心底，任凭岁月流转也无法拔除。她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程女士，丈夫不够爱她。程女士极度渴望丈夫能够用加倍的爱意与关心来弥补她曾经受过的创伤，来填补她内心巨大的安全感黑洞，可偏偏郭先生冷淡的态度始终无法达到妻子的高要求，这让程女士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与焦虑之中。那么程女士心中这道陈年旧伤究竟该如何才能真正疗愈？重重危机之下，他们的婚姻是否还能迎来转机？对于在情感泥沼中挣扎的夫妻俩，观察员们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
4: 结婚一年以后，你跟其他的人啊有过出轨的事情，在他心里那就是一个永远的事，他拔不掉。他从那以后开始，是吧？女方就感觉。我嫁给你，原来你并不爱我，所有事情都是有个因果关系，因为你前面出轨的事情，你没有好好把这个事情解决，你是前进了，但是你妻子她一直停留在原地，她觉得你就欠她一个真诚的道歉，她所做的噩梦都是你不要她了，对她不好了，这都是因为你之前出轨的事情没有解决好，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女方，你现在已经不是个受害者了，其实转移了，现在你的丈夫是个受害者，你要求男方每天给你打3个电话，还要求他表达对你的爱意， 男方刷短视频，必须刷你发给他的短视频。你现在已经不是想控制男方的行为，你还想控制男方的思想。不光是你做我要管，你脑袋想什么我都要管。不是说你的标准就是对的，每个人活着不是为另外一个人活着的。还有一个，你做噩梦把男方叫起来不是一次两次，其实他都没有发脾气。其实很多男人，你这个时候把他深度睡眠把他搞起来，他会找你麻烦的。女方哈，你现在对男方的要求哈，三从四德，你的爱是要把男方塑造成你想要的那个丈夫，就是把他变成一个木偶了，你知道吧。男方的看的视频短视频是按照你要做的，那你如果连娱乐都不给人家了，你们是走不下去的，捆绑是成不了夫妻的。要允许他有不同的想法，要首先知道我们是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们想稳定这场婚姻关系，真的不是靠打压，是靠接纳和允许。也要看到男方后期他做出的改变，但是你为什么要一直停留在之前那个痛苦的状态？是你自己要成长，女方，你要从那个缺爱的、自卑的、求关注、求爱的那个人，你要尽快成长。
5: 陈女士她没有安全感，她是用了一种讨债式的方式来去向郭先生索爱，要求丈夫写保证书，从200遍到500遍。保证书的内容是什么？把妻子的感受放在第一位，时时刻刻关注妻子的情绪，不能辩解，不能解释，不管是谁对谁错，丈夫必须要先认错。这个其实不是保证书，这个是投降书。还有要求调休必须是跟自己同一个时间，丈夫的休息不能自己做主，要根据妻子的情况来去进行调休。还有限制丈夫看什么，他是没法有自己的一个爱好的，这个是在用爱的名义来执行一套全面的管控。那对郭先生来说，可能一次两次我能做到，但是我没法一直这么做到，我可能有一次两次我做不好的时候就被你指责，那么我还不如不做。陈女士她要的好像不是丈夫，她要的是一个24小时待机的，没有自我可以永远哄着她的一个情绪保姆。但是重要的是陈女士自己有没有做到，就像你跟你老公要求的，把对方的感受放到第一位。如果你真的是这么做到了的话，你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一些极端的行为了。所以真正的生活它其实应该就是今天你多担待一点，明天我再多担待一点。在婚姻里面，陈女士你不能一直当一个情绪债权人，她也永远不可能是一个情绪债务人。郭先生呢，供给情绪价值能力又非常的弱，因为他不会哄人，他不会表达，他在出现事情以后他的方式可能真的就是逃避。郭先生从现在开始能够去看到你的妻子最早的一些创伤和您忽略的地方，他特别渴望郭先生能够给他一些回应，能够告诉他他是被看见的。你们两个人不是不爱，是都不会爱，一个是爱得太窒息，所以要的也窒息，一个是不会给，给得太沉默。如果你们二位还愿意一起好好的去修复这个婚姻，我希望陈女士不要再把婚姻当成是考试，那么郭先生也不要一直都披着一层铠甲。
0: 陈女士，你要求的是理想化的，深切的渴望自己被爱，却不知道去爱的能力才是自己真正要成长和提升的。其实真正应该提升的是去爱一个人的能力。如果一个人一旦把婚姻之内的角色设为被爱为自驱力的话，你就一定会去战斗，一定会去自我防御，那不可能有和谐的关系。郭先生这边在婚姻里，没有人不为自己曾经的过失付代价。你曾经对他的忽视，作为一个丈夫应该有的关爱，不得不说你确实没做到位。他把过去伤害性如数家珍般的再次陈述，而你几乎都会说，哎，我记不清了，都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其实你相对比较简单，就是你心里不装那么多的事情，对吧？但你作为他的丈夫，你还是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注一下他的情感和情绪需求的。
6: 十几年前的事情为什么他记得？女人的思维是拿点穿线的，就是多少年前发生件事，多少年前又发生件事，多少年前又发生件事，然后他拿一条线把他们都给穿起来了。不只是你老婆，天下女人90%都会这样的。男人是啥？男人是发生了就过了，总说眼前的事情，眼前你就说解决啥事儿，咱就解决啥事儿，你不要提700年骨子800年扛，陈年旧事，对吧？这是男人的思维，女人就在小事上看你爱不爱我，我要的就是你哄哄我，我要的就是你关注我，所以就多说点甜言蜜语了，多说点好听的了，有点仪式感了，你会省很多力气，你会少生很多气，你会少吵很多架，而且你会挖掘出你身边这个女人温柔的一面。进入密室，再跟我们老师好好聊聊，好吧？
3: 调解员指出，郭先生需要主动拉近距离，多和妻子沟通互动，而程女士也不能一味单向索取爱，也要换位思考，学会如何去爱人。那么这番劝解能不能点醒深陷矛盾的夫妻俩？调解进入密室环节，独处密室，程女士吐露了内心真实想法，言语间满是对这段婚姻的不舍。
7: 我从来没想过真的要结束这段婚姻，从来都没有。
3: 那么对于婚姻走向，郭先生又是怎样的想法呢？
2: 如果是能改的话，那肯定是最好，因为他这几年一直太折腾人了，把人都折腾的真的不像那个样子了。你不能自己的心情，就像说他这个做梦，说实话，我真没法控制，我真的没法控制。
3: 长久以来，妻子突如其来的坏情绪、捉摸不定的脾气，让郭先生心里焦悴。他没办法时时刻刻揣摩妻子的心思，终日活在随时爆发争吵的不安里，无休止的内耗早已把他折磨得身心俱疲。而面对丈夫的委屈，程女士也道出了心底的期盼，她希望丈夫别用沉默和冷漠对待自己，而是要能够接住她所有情绪，
7: 不要那么冷漠沉默，不就是说 我的需求她能看见，因为她很不懂得看到我的情绪，我有时候会考验她，我突然来一句老公我不高兴了，他就不说话了，他随便怎么安慰我都接受，但是他不说，
8: 你听我讲，
7: 就沉默。安慰我了，我就不生气。
8: 他哪里知道你在想什么了？有些时候，不要去搞预设性，好吧？男人和女人思维也不同。
3: 观察员廖新玉提醒程女士，切忌用自己的标准强制约束丈夫。每个人性格思维本就存在差异，夫妻之间要学会包容彼此的不同。与此同时，郭先生也说出了心底最大的诉求，他希望妻子不要再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他身上，
2: 不要一直盯着我一个人就可以了，因为他什么爱都没有，你不要天天围着我转就可以了，要放开一点，能大家有私人的空间。
3: 郭先生极度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而另一间密室里，廖喜玉也就这个核心问题和程女士展开了深度沟通。
7: 我都没有朋友，
8: 一个朋友都没有，
7: 没有，
8: 那你全部就依赖你老公一个人，你的情绪被他牵着走，你所有的情绪价值都需要老公来给，你所有的幸福感都要老公来给，他就背负着很大的压力，因为他没有空间了，所以慢慢他就觉得很疲惫，他就想躲。我建议你晓得吧，要有几个朋友，你比如说我有朋友啊，可以聊聊天啊，我可以上街呀、啊，有兴趣爱好吗？
7: 没有。
8: 你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哎，唱唱歌跳跳舞，要学会充实自己。
3: 廖希劝解程女士多去结交朋友，培养兴趣爱好，好好充实自己，把注意力从丈夫身上收回，好好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面对这番中肯实在的劝导，程女士能否放下执念，坦然接纳？当二人重新回到调解现场，彼此又会做出哪些改变呢？
0: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们来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现在是什么想法，可以说说看。
7: 收获倒也挺多的，就是发现自己身上也有很多问题，以前的事我都让他翻篇，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重新老公好好过日子，就是也体谅他的辛苦和不容易，不提那么高的要求，
2: 然后能够翻篇，然后重新开始，大家把以后的日子过得更好。在工作忙完之后嘛，陪着老婆买买菜做做饭看看电影，
6: 夫妻之间重在有废话可说。

0: 没事你多说点废话，就你俩打个情骂个俏，他见你有笑脸，给你做好吃的，能抱抱你，那他也能给你赋能啊。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良性的循环，明白不？
1: 明白。老婆，以后就是说遇到什么事情呢，我也愿意跟你去多沟通一下。
0: 那带着老婆回去吧。
1: 好，再见，老师。好。
0: 好，
1: 谢谢，谢谢。
2: 节目的最后，夫妻俩决定重新开始。程女士放下了执念，开始体谅丈夫的不易，因为她终于明白，婚姻不必执着于极致的情绪偏爱，过高的期待与要求只会成为困住彼此的枷锁。而郭先生也幡然醒悟，懂得了平淡生活不止柴米油盐，温柔的陪伴，及时的回应，亦是婚姻不可或缺的养分。他愿意主动改变，用心弥补多年的情感缺位。其实好的婚姻从来不是一人拼命索取，一人疲惫迁就，而是彼此包容，双向奔赴。希望在往后的岁月里，他们能够温柔相守，经营好属于彼此的幸福生活。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服暑。

我就是要坚持用传统方法，不用添加剂，做甜而不腻，素而不膻，色香味美，久放不熟的健康月饼。我叫吕孝祖，是手持月饼第五代传承人。我们县叫手持县，就是因为这个水好而得名手持。哎呀，这个水好甜呀、啊！要做手持月饼，首先就是要用龙袄，因为手持月饼之所以有这么有名，主要靠老祖宗留下的三个宝贝，一个是我们的忽悠好，二是我们的水好，三是我们的龙袄。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龙袄，上下有火，上面这个泥巴主要是起到保温的作用和调节温度和延时这个火的时间。做月饼，第一个就是制作月饼的馅面，这个油就是我们的三宝之一，叫胡麻油。全国数我们这个油好了，是我们的国家地标产品。馅面用十斤面，加一斤胡油，再加三十克小苏打，和合在一起制成面饼，再把面饼放到笼屋里烤13分钟，出笼后掰成小片，再磨碎用筛子筛出来，最后加上红糖、玫瑰酱、菊丁、青红丝、花生仁、葡萄干、白芝麻、白砂糖，以主料的胡麻油拌在一起。把十斤面放3斤6两胡麻油，加30克苏打，拌在一起，拌成面团。饼皮制好后，把馅料包入饼皮内收扁，去掉多余的面团，

0: 筛下出来一个月饼的胚子就做好了，然后给月饼打裹胚器，这是为避免烤制时月饼变形。而后用汤水上色，不仅提高色泽量，还能提高月饼的风味。把月饼放到笼屋内，上面有炭火，下面烧三把柴火，烤至大约15分钟，月饼烤熟。这笼屋主要是用三脚架支撑，前立悬挂，下面用三个石头来支撑，上下一起上火，烤出的月饼更熟更香。说咱们这个月饼闭上嘴，用鼻子呼吸，用鼻子呼吸，闭上嘴，这才能品出咱们这个月饼味道来。
1: 你尝尝这个月饼，这个有草香味，市场上买不到的。
2: 我这个月饼最好吃，绵酥绵酥的。
0: 我们吕家饼铺从明朝开始就有了，传到我这已经是26代。过去我们生吃月饼，全是这个散打式的，家家户户打。可是改革开放，好多人看到这是一个商机，把它进入市场了。但是采用了现代化的基建生产，增加了勤俭剂，增加了产量，但是把质量变味了。丢掉了我们过去那个传统的口味，我看到这个很心痛。我一直延续保持了这个传统手法，并申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现在保持这个传统手法，市场很好，大家看到了希望，大家也在回归了。

我叫刘世进，刘氏酥饼的第四代传承人。刘氏酥饼呢，就是五谷杂粮的月饼。我从小就喜欢老母亲给做的这个酥饼，从那开始就是喜欢到爱好到一做，已经近50多年了。刘氏酥饼的制作过程并不复杂，最关键的它这个五种杂粮，这个五种粮食有核桃仁、芝麻仁、花生仁、葵花籽仁，还有个松籽。敲五仁料这里边呢有个关键的东西，就是一个果脯糖浆，三重果脯糖熬的粥面粉，用一个富集地带的全麦粉蒸熟，和馅儿，把它和均匀就可以了。馅料抓成团儿，团成球状。实际上，至于制作过程，并不复杂，只是你用心的，就能把它做好。这就是馅料，和面。和面的第一步，就先把鸡蛋打发它，打匀它，打得越发越好，打着发了小泡，它那个丝，它的肉一直一粒到下面，它不断，这就基本上到位了。鸡蛋打好以后，加这个熟花生油，还有咱们的果脯糖浆，把糖浆打匀，打匀后就可以加面粉。面粉是我们专用的U18黑小麦的粉，

0: 把它和匀，然后面再醒上个5分钟，拍这个面它砰砰响，不沾手，这就 OK 了。包纸，把它手摁平，这俩手往中间锁，一定要把它包匀了。这个皮儿不匀的话呢，容易露馅儿。好，哎，包好了，拿模具背面一压，一定要平稳，不能偏，使匀了吧劲儿，匀成大小，薄厚一样。好嘞，成型，放模，撞盘以后，然后在这个饼表面加3种仁：核桃仁、白花籽仁、芝麻仁。弄好以后，稍微压一下，拍一下 ，OK。撒完以后，就可以进炉了，直接烤制。咱们那个烤制时间呢，一般都分2种火，上火160，下火的150，基本上就在20分钟左右。好，烤的时间到了，出炉。刘氏松饼有600多年的历史，它这个特点就是酥软薄香，回味无穷。
1: 我们刘氏松饼呢，也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
0: 中秋节到了，大家辛苦。刘氏松饼不但是中秋节月饼，它也是日常的健康松饼。我8岁那年，我吃的我妈烙的这个酥饼，高兴的我告诉我妈，又过年了。我妈笑着告诉我，傻孩子，250两根弦，8月15当过年。哎呀，当时我记忆非常犹新。我就认为，只要烙饼，只要吃好东西，就是过年。所以说，这是我一生难忘的时刻。所以说我这么多年，一直用这种匠心的精神再把这种传承下去，延续下去，发展下去，让更多人能够学会它，诚心的去做它。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的职责，也是一个自己的责任，应该对得起老祖先刘氏家族的这么一个产业，把它发扬光大。
1: 对不住你。
2: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1: 我走了，你保重。
2: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1: 师傅，开车。
2: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1: 成了。
2: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3: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深入赣江新区调研，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立足自身功能定位，锐意改革创新，勇于担当作为，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全力以赴抢占产业新赛道，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奋发有为创造一流业绩，展现新区发展水平。省领导盛秋平、陈敏参加调研。
1: 赣江新区积极布局产业新赛道，聚力发展脑机接口产业。在江西捷联医疗设备，尹洪现场观摩脑电设备演示，鼓励企业持续深耕脑神经科学赛道，加快创新成果临床转化，依靠核心技术抢占市场先机。尹洪现场了解企业诉求，要求新区强化全周期服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科创企业成长壮大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脑虎科技是国内植入式柔性脑机接口领军企业，位于赣江新区的超级工厂正在加紧推进。尹洪参观产品展示，查看应用场景。他说，脑机接口是全球科技发展前沿领域，是极具增长潜力的未来产业。要突出项目建设，推动脑虎科技自主研发的核心产品量产，切实以生产制造带动技术研发、企业集聚，全面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在脑虎智算中心，尹洪鼓励企业发挥链主领军作用，打造专业化行业数据底座与医疗大模型，助力赣江新区成为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先导区。尹洪还全面了解赣江新区脑机接口产业链发展情况，要求以系统思维推动优质企业高端项目加速集聚，努力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脑机接口产业集群与创新高地。尹洪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赣江新区汇报。他强调，赣江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要在新字上做文章，与时俱进，布局发展未来产业，聚焦脑机接口、健康养生、合成生物、核医疗、数字经济、微短距等产业新赛道，集中资源力量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要扎实做好招商引资，紧盯未来产业新赛道，引进孵化一批初创科技型企业、高成长性企业。要凝聚协同发展合力，常态化协调解决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赣江新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力提振赣市创业精气神，不断锤炼过硬能力本领，以一流作风、一流业绩全面展现国家级新区的担当与水平，齐心协力加快推动新区高质量发展。
0: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2: 江西省总工会十五届七次全委会议今天在南昌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王少玄出席会议。他说，全省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升产业工人政治地位、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破解职工群众急难愁盼上发挥作用，深化全省工会上下一体化协同发展机制，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贡献工会力量。副省长万广明今天到新余市就人工影响天气、气象监测预警及防汛抗旱等工作进行专题调研。他说，要按照省委全会部署要求，加快提升气象科技创新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要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提升气象服务保障能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0: 江西要强，县域必须强，产业是县域经济的核心支撑。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打造更多经济强县、农业强县、文旅美县、生态名县。本台今天起推出百县百业调研型专栏，记者蹲点一线，记录赣鄱县域高质量发展新进展，挖掘特色产业背后的鲜活故事，呈现百县百业特色鲜明、各展所长的生动实践。第一集，记者带您走进安邑县，这里不产一块铝锭，却做成了700亿元的大产业。 没有一处铝矿，却掌握了全国70%的门窗销售渠道。一个内陆小县怎样把无中生有做成举足轻重？面对市场变局，这个发展了30多年的老产业如何闯出新路？
3: 说起家装门窗，您的印象是什么？我身旁的这一款门窗呢，看着很普通，但是它的功能却让我们很惊讶。大家看，现在户外正在为大家模拟的是12级台风的天气，风大雨急，持续的冲击下呢，这个门窗啊，只是有轻微的震动，一点水汽都进不来。
1: 在巴尔蒂克家居科技有限公司，像这款智能平推窗一样的创新产品还有不少。
4: 感受一下这个我们高端系统门窗的一个隔音，看到没有？这个数据下面写的是112，我们把它关上，瞬间安静了。
5: 哇，那这个隔音效果可以哦。
1: 这款发热窗更具特色，装上它，周边3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温度可提升至25摄氏度左右。杨辉告诉记者，企业每年

0: 年拿出营收的 5% 投入产品研发，每年都会推出2到3款创新性新品。相比传统家装门窗，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5到10倍。
1: 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在做产品上面的升级，比方说个性化、智能化，还有这个美学设计。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巴尔蒂克的创新靠的是安逸人30多年在旅行彩产业上的积淀。上世纪80年代，安逸人靠一把锉刀走南闯北，从门窗安装干起，逐步转向铝合金门窗生产。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亲带亲，邻带邻，在全国建起数万个加工网点，掌握全国70%的门窗销售渠道。当地政府顺势出台政策，吸引老乡回乡创业。王新华就是最早一批回来的，他创办了南亚铝业，这期间经历了3次转型与拓展。初期，南亚铝业建立了喷涂、氧化等基础产线，专注传统建筑铝型材生产，抓住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红利，企业大胆开拓市场。那段时间，在政府持续培育下，从熔铸、挤压、喷涂到精深加工、智能制造，铝型材产业链不断完善，安逸门窗声名鹊起。可随市场变迁，尤其是近年来受房地产影响，产业压力越来越大。
2: 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我们政府啊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调整了政策，引导企业从民用型材向工业型材转型。
0: 政策信号释放后，南亚铝业加大研发，提升工业型材占比，进入光伏主材、散热器等领域。王刚大学毕业，从父亲王新华手中接过接力棒，他主动求变，开始数字化转型，打造全新的华盛铝业。
3: 不做就会淘汰，时间问题。
0: 2024年，在县里政策的支持下，王刚大胆推进数字化迭代。
3: 政府那边他们有一个补贴，就是220万的项目，政府补200万，就我们出20万，直接去进行一个迭代。
4: 质检部，刚刚 AI 检测发现003B 的这个位置有异常。
5: 收到，马上核实。
0: 如今在华盛铝业 ，AI 用2分钟就可以完成过去人工至少需要20分钟的产品检测工作。不只是质检，前几天企业又上线了 AI 排产功能。客户一下单，工作人员点一下确认，后续排产全部交给 AI。
6: 它会自动根据这个生产的状态，灵活地去安排这个在哪条产线生产，生产多少。
0: 转型是为了找出路，升级是为了谋附加值，而出海找订单是南亚华盛铝业拓市场的新路径。采访中，记者就碰到王刚正与远在越南考察的父亲视频连线。
3: 越南那边现在考察的结果怎么样？
7: 今天来拜见那个人会长，我们也是问一下当地的一些营商环境等等，这买地皮这些情况嘛。这边市场活力好，利润也好。
0: 蹲点中，记者发现企业的3次转型正是安逸县铝型材及门窗产业发展的缩影。从无中生有、草根崛起到迭代升级、全域突围，数十年磨砺，安逸一步步写就了独有的产业履历。目前，安逸县铝型材及门窗归上企业达176家，已形成从铝型材、玻璃、包装到工业型材的全产业链建材集群。工业型材产值占比从15%跃升至30%，产品覆盖汽车、无人机部件、户外装备等领域，产业规模超700亿元。2025年，安逸县铝型材出口额1.15亿元，同比增长150%。铝型材及门窗产业已成为安逸响当当的首位产业、支柱产业、富民产业。
1: 我们将坚决贯彻好省委15届十次全会提出的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工作部署，向工业型材转型，紧盯汽车轻量化、航空航天等高附加值领域，做强安逸门窗集体商标，布局海外营销网络，开拓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持续走好产业进阶之路，力争15时期培育打造成千亿集群。
8: 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领会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大家表示将锚定既定目标，笃行实干，担当作为，齐心协力把全会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9: 全会全面准确辩证把握当前发展形势，既直面问题、正视困难的同时，又指出了发展的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进一步坚定了发展信心。
10: 全会既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共识，更坚定了信心，明确了任务。我们将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对发展形势的科学研判和下步工作的部署安排上来，高质量做好调查研究等各项工作，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应有贡献，
11: 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我们将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要求上来，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提升攻坚战，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9: 全会提出要持续提升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培育科技型企业，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打造概念验证、中试服务、场景示范、资本赋能全链条生态。大家表示将以全会精神为指引，细化举措，狠抓落实，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2: 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阅卷的产学研协同机制，我们将通过证研企三方共建产业研究院，推动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增值。
13: 省科协将持续开展科创中国地方行、科创江西县域行等活动，积极搭建产学研用创新平台，组织科技工作者深入产业一线，开展技术攻关，
14: 持续打造适应产业发展变化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广泛开展劳模工匠筑起型，积极鼓励职工技术革新，精准对接企业技术攻关、人才培育的需求，
15: 紧扣电子信息、高分子材料主导产业，精准落实全会部署，完善科技型企业梯次培育库，壮大创新主体。
9: 民生时事暖人心，一枝一叶总关情。全会高度关注民生福祉，要求全力稳定和扩大就业，加强市场化岗位拓展和公益性岗位开发，帮助高校毕业生、青年、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尽快就业，持续提高老区人民生活品质。大家表示将用心用情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6: 我们将聚焦高校毕业生、青年、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精准发力，不断拓宽市场化岗位供给渠道，统筹推进公益性岗位开发，深挖政策性岗位潜力，
17: 立足本村紧邻机场的区位优势，发展临空配套业态，完善乡村基建，美化人居环境，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
9: 七月份，江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3%，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具体来看，汽油价格上涨 0.7%， 黄金饰品价格上涨 23.6%， 鸡蛋价格上涨 14.7%， 猪肉价格下降 15.4%。鲜菜、鲜果、食用油、奶类价格涨幅在 0.3% 至 1.8% 之间，羊肉、牛肉和禽肉类价格涨幅在 1.0% 至 7.4% 之间。
8: 新江西诗派诗歌双年选2023至2024年卷昨天在豫章书院发布，更续千年诗脉，新时代的新江西诗派立足干坡热土，聚焦时代变迁，让底蕴深厚的干坡诗歌文化焕发崭新活力与时代风韵。
9: 发布会上，近30名新江西诗派诗人、出版社及书院代表围绕新书编选成果、新江西诗派创新发展等展开深入交流。吉安籍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新江西诗派发起人谭武昌介绍，本次双年选收录了上百位当代江西诗人2023年至2024年度的诗歌作品。翻开书卷，浓郁鲜明的干地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本双年选既是对近两年江西诗歌创作成果的集中梳理与检阅，更是擦亮江西诗歌文化名片、传承干坡文脉的重要载体。
18: 我们新江西诗派的特点很接地气，但是也仰望天空，表现了对我们江西这片土地的关注，可以看出我们江西人的文化性格，真诚热情、善良上进、脚踏实地。
9: 江西诗派以杜甫为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为宗，秉持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创作理念，为更续千年诗脉、适配新时代文艺发展， 2002年，谭武昌首创成立新江西诗派，面向本土诗人以及聚焦赣普创作主题的外地诗人开放吸纳，坚持对古典江西诗派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诗歌笔墨记录江西发展新风貌。目前，新江西诗派出版了两本年选集和系列丛书，不少代表性诗人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等重磅文学荣誉，成果丰硕。
19: 我们讲是文和经济是连起来，江西这几天也是在快步从中部崛起的这样时代里面，非常好的时机，把江西新诗派带到一个更高的高度，能够真正的复兴我们江西诗歌派在中华历史上的这种崇高的地位。
18: 新疆诗派已经在国内很有影响，我们还要往前冲，要走向当代诗坛的制高点上，让江西成为中国诗歌的大省。
9: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日前揭晓，江西电影集团联合出品的作品获三项重量级大奖，实现江西电影在该奖项上的历史性突破。其中《惊蛰无声》荣获优秀影片奖，长安的荔枝导演大鹏荣获最佳导演奖，镖人风起大漠主演陈丽君荣获最佳新人奖。大众电影百花奖与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影金鸡奖并称为中国电影三大奖。
8: 盛夏高温，临水游玩、戏水纳凉人数增多，我省各地引入智能预警、无人机巡航、 VR 体验等一批科技装备，以技防加人防加宣教的模式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20: 您已进入危险水域，请看管好儿童，立即远离水边。
21: 这里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刚刚向我发出语音提示的呢，就是他们当地布设的防溺水智能预警探头，它相当于在这里设置了一个电子围栏，当有人进入警戒区域，系统就会通过喇叭自动预警喊话劝离。
22: 九江拥有152公里长江岸线，境内河湖山塘水库众多，登记在册水域达23306处，暑期安全防护压力较大。目前全市已在重点临水水域布设871套防溺水智能预警探头、231套自动报警语音提示装置，实现重点水域24小时动态监测、实时预警。同时，当地依托治安三张图，将所有水域纳入动态管控范畴，精准标注出5747处高风险溺水水域。当地还整合公安值守点、蓝天救援队、红十字会救援队、冬泳协会等救援力量，建立联勤联动机制，确保一旦发现险情，救援力量能第一时间抵达，高效处置。
21: 此刻在我身后，九江水警正在进行防溺水演练，这个橘红色的小家伙呢，就是动力救生圈，是咱们民警的好帮手。如果发现群众落水呢，民警在岸边就能使用遥控手柄远程操控，就能让他下水施救，快速精准驶向落水人员。
14: 我们人工救援下水的100米要两三分钟的时间才能到达，有了这个动力救生圈呢，十几秒钟就能够到达落水者的身边，他只要抱住救生圈就能够带回到安全区域。
22: 针对乡村山塘、水库分布零散、人工巡查效率低的问题，景德镇、赣州、新余等地依托 AI 智能监控系统，搭配无人机开展空中巡航，以人巡加技巡结合方式，全面消除防溺水盲区。上利县还引入 VR 体验设备，打造逼真溺水场景，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直观感受溺水危险，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23: 感觉太真实了，就像真的掉进水里一样，心里特别害怕，以后我再也不会随便去危险的水域玩耍了。
8: 三伏天，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如何做好健康防护？不少人误以为只有暴晒才会中暑，忽视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专家提醒，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散热受阻，中暑迹象要早识别、早干预，避免重症风险。
24: 人体散热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辐射散热，三伏天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环境温度甚至比身体温度还要高，那么这个散热方式就失效了。第二个散热方式就是对流散热，三伏天风速小，所以这个途径散热也是失效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汗液的蒸发可以加速这个散热，而三伏天的时候湿度非常的大，汗液很难蒸发，那么我们的散热远远的小于这个产热，容易造成这个热量的集聚，形成中暑。
2: 中暑首先伤害的是我们人体的中枢神经，严重时

0: 会造成不可逆脑神经损伤。
1: 我们的大脑从重量上只占全身体重的2%，但是我们的作为供氧供能的消耗会达到全身所有器官的20%这样的一个峰值啊。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能量、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
2: 暑假出行，不少家庭选择户外爬山、露营或者去景区游玩。长时间露天活动，出汗量大，补水不当容易引起体内电解质紊乱。夏季如何正确补水？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常见的补水误区。
0: 夏季很多人存在补水的误区，渴了猛喝水，只喝纯净水或者用奶茶、碳酸饮料替代饮用水。这些方法不仅无法解暑，还会刺激肠胃，加重身体负担。
3: 在我们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这时候呢可能会丢掉一些电解质，比如说钾钠这样的离子，之后呢会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那也会引起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我们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不能光补这个纯净水。
0: 户外补水需要遵循少量多次的核心原则，不要等到明显口渴才想起饮水。单次饮水量不宜过多，一次性大量喝水会加重心脏与肾脏运转负担。
2: 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群，在高温天气血压波动大，容易导致急性心脑血管事件发生。高温天气里，这类人群又该如何防范呢？
4: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低盐低脂饮食，尤其是老年人喜欢吃点重口味的比较咸的东西，但这个呢不利于我们的血压的控制。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运动，对于夏天来说，能够尽可能的减少长时间的室外的暴露运动。第三个方面就是非常重要的作息，少熬夜。高温天气里面呢，交感神经的张力是持续的高涨的，刺激我们心血管疾病或者急症发生。第四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吃药，那一定是强调叫规律的、按时的去服药。
0: 专家提示，健康人群中暑以头晕、胸闷、喘憋、乏力为主，休息补水后可快速缓解。但心脑血管患者一旦中暑，更容易合并多器官损伤，且中暑、胸闷与心梗、胸闷症状有相似之处。一旦出现类似症状，应立即就医，不要延误病情。
2: 南昌市依托社区、地铁等公共资源，打造多处清凉空间，推出全天候多元化的纳凉便民服务。
0: 在南昌市红谷滩区，24小时不打烊的新兴驿站成了骑手们的避暑小家，空调、饮水机、充电设备、便民医药箱整齐摆放，冰柜里矿泉水、凉茶随时可取。最近驿站还升级清凉保障，备足防暑药品，志愿者定期送来西瓜、绿豆汤，让骑手们在高强度跑单间隙放松身心。
5: 驿站24小时开放，忙完高峰的时候啊，我们坐一坐，燥热的心情就没有了。
0: 不止社区驿站，南昌地铁将原有纳凉区升级为鸿雁驿站，划分老年休憩区和儿童休闲区，周边居民可以在此安心纳凉，孩子自在玩耍。
6: 我们街坊邻里呢，大家在一起切磋一下棋艺，交流一下感情，我们又节约了电费，实实在在的解决了这个乘凉的难题。
0: 据了解，此次南昌地铁全域开放49座车站便民纳凉区域，纳凉服务将持续开放至10月底，广大市民无需购票、无需乘车，即可免费进站纳凉休憩。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清凉惠民举措，切实把民生服务落到实处，让城市夏日更有温度。
2: 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速保持平稳，利润总额增速加快，研发经费投入稳定增长。
0: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与此同时，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上半年实现利润总额989.9亿元，同比增长16.6%，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分地区来看，上半年全国互联网业务收入实现

0: 现正增长的省区市有16个，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和贵州互联网业务收入居全国前5。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以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的建成和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年产能规模已超140万吨，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
0: 当前，我国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氢能在工业领域、交通领域和发电领域等多个场景加速应用。目前，我国已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
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等条件。西班牙领土政策大臣托雷斯日前更新了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7月底至8月初。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目前，搜救及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地质局说，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11号表示，今年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继续出现上升趋势。近期持续高温和降雨偏少，波兰最长河流维斯瓦河部分河段已降至历史低位，大面积滩涂已经露出了水面。专家表示，低水位影响远不止河流本身，还将波及农业、工业、能源、旅游以及依赖河流生存的生态系统。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说，今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低于2025年上半年，但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
1: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赵阳，再见。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5: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9: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1: 没关系
1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 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还有个主意，俺说出来，大伙儿合计合计吧。
1: 你快说呀！
0: 据俺对郑三炮这个人的了解，他这个人自私，只顾自己。咱们打仗的时候，要是给他施加压力，他一定不顾其他人的死活。
2: 那你的意思是？
0: 你们看，咱们打后山有两条路，到时候咱们留下一条路，他绝对会从那条路逃跑。你这么看着俺干啥呀？
2: 我想看看你还是不是以前我认识的爱流鼻涕的他娘。
1: 看来还是丹娘你有办法。
2: 啊，好了好了，开会开会吧。啊，
0: 俺是觉得郑三炮离开了莲花山，这两股柳子也算完了。
1: 怎么叫完了？
0: 驼娘许大雷的后山被攻破，这个山他们也守不住了。那个郑三炮，他只要离开莲花山这个根据地，冰天雪地里他也活不了。
2: 那我们就这么办吧。你是队长，你来分配任务吧。
0: 行，这样，你带领瘦猴两支队伍攻打前山，设法攻占老鸭嘴。俺和小山东带领两支队伍攻打后山，咱们晚上行动。
3: 好，哎，队长，那俺打谁呀？
0: 你受了伤，在家待着，哪也不用去。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
0: 你也是，不许出去，在家留着，万一有个伤员还得急救呢。
1: 凭什么你们去打仗，我就要留在家里啊？
0: 这是命令，必须服从。晚上弹药多带一点。
4: 跟我说，
5: 好，
4: 这回许大雷肯定死定了。
2: 你怎么那么肯定呢？
4: 想知道吗？那我告诉你吧，因为你两个堂客又吃醋了。
2: 求求你，抓住这死猴子！
6: 你小子，
2: 站住！站住！
3: 挡了，挡了！
2: 别跑！
7: 咱们啥时候开始啊？
0: 不急，咱们等指导员那边打响了，咱们再打。
7: 为啥？咱们应该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现打才对啊。
0: 咱们是偷袭。
1: 你怎么来了？
8: 这是我的工作，我是军医，应该跟着部队的。
0: 指导员那边也需要你，你去他那边吧。
8: 可是我就一个人，分身乏术啊。
0: 小振东，看着他。
8: 为什么？
0: 这是打仗，俺不想你被子弹打死。
8: 再说，
0: 你死了，谁敢来抢男人？走，
8: 走。哎，
7: 美女。
2: 隐蔽，快！给我打！打！
9: 怎么回事，师爷？
10: 听枪声是老鸭嘴方向，大当家的一定是共军开始偷袭了。这是后山方向，看来郑三炮那边也受到了攻击，共军是两边都下手了。
9: 他奶奶的，共产党是吃了包袱胆了，敢打老鸭嘴？
0: 这个队伍。走
9: 走。

0: 大老将，
1: 咋回事？那边有弓弓军偷袭，
2: 有多少人？
1: 好像有很多很多。
0: 他奶奶的，就是来10万人也给顶着老鸭嘴！走
1: 走，快
3: 快
0: 开呀！
1: 走，
3: 指导员，
0: 别过来！
3: 他娘的！

你不能死啊！行了，行了，道远，谢谢你总虚心把我带出来，我真的很感谢，我不后悔。

0: 走。
1: 啊啊！干啥去啊？
0: 干啥？逃命啊！
1: 逃？俺们要逃了，天山咋办？婆娘他们就完了。
0: 哎呀，现在还说这些？现在还有一条路没被东军堵住，咱们马上走。
1: 三炮，咱们这样太不仗义了。
0: 咱们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快走。
1: 那俺去收拾一下，很快啊！
0: 快点。姑奶奶，快点儿！怎么了？
1: 俺不行了，俺腿软，走不动了。
0: 来，兄弟，快去把康康叫过来。悄悄说，不要声张。来，走。
2: 咱们撤吧！
3: 不能撤！现在撤，敌人从上面压下来，咱们只能一个死。交掩护！姐，你快看！
2: 要不要堵住他们？
3: 不行！现在咱们要是堵住他们的话，他们会拼命的，拼命！咱们拼不过他们！停止射击！
2: 停止射击！
4: 停止射击！
5: 为什么？为什么不打了？
3: 莲花山的兄弟们！你们听着，
6: 他们怎么不打了？
7: 怎么回事？
6: 咋了？
3: 兄弟们，你们听好了，俺是丹娘，俺现在已经下了山，当了解放军，俺现在是飞虎队的队长了。
6: 丹娘，打不打了？打什么打呀？不能打了，先听听他们说什么。
3: 你们听俺说，俺下山当了解放军，俺现在很好，解放军对俺们也好。如果你们愿意下山的话，也可以来当解放军。不愿意参军的，俺们可以给你们分田种地。兄弟们，山下已经全部解放了，国民党也完蛋了，现在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俺告诉你们，你们还想过这种胡子的生活吗？你们的头郑三炮已经丢下你们跑了，让你们当替死鬼，你们还在这儿打个啥呀？
8: 炮爷呢？
9: 郑三炮呢？
2: 跑了！刚才带着夫人往山上跑了。
6: 他妈的，郑三炮这个怂货，关键时刻他妈就脚底抹油溜了，让咱们在这儿当炮灰呀！咱们不能再打了，这样打下去啊，咱们只能死。不行，咱们就投降吧。
2: 对，投降，投降。
10: 哎，对面的人听着，还想确认一下，对面的是大青山的丹娘吗？
3: 对。俺就是丹娘，
10: 你走出来两步，让俺看看。
2: 哎，你不能去，太危险了。警戒！
3: 看清楚了，俺就是丹娘，你们总有个人认识俺吧？
10: 那如果俺们投降了，你们能不杀俺们吗？
3: 俺能给你保证。你们看看俺，俺以前不也是土匪吗？可俺现在当了解放军，不是好好的吗？他们也没有杀俺。如果你们愿意下山的话，他们不仅不会杀你们，你们要是愿意和俺们一起当许大雷的话，说不定还会给你们立功呢。
6: 兄弟们，要不咱们投了吧？
2: 投
9: 投投
2: 投投
9: 投
2: 投了吧？
10: 我们要开枪！俺们投降！
11: 别开枪！
10: 投降吧！
11: 俺们投降！
12: 投降了！
11: 投降！
12: 别开枪！
11: 别开枪！
12: 投降了！
11: 投降
12: 了！
11: 投降！
13: 老五，哎。昨天晚上死了多少兄弟？
14: 二十几个。
13: 二十几个？今天咱们第二关，让他死活也过不来。
2: 大当家的啊，看来共军是来者不善呐。
13: 他不善，老子还不善呢。昨天晚上是咱们大意丢了老鸭嘴。兄弟们，待会儿集中火力，把他们赶到山崖那边去。
15: 好。
13: 驼娘，你咋了？
5: 后山怎么没声音了？哈
13: 哈，肯定是郑三炮把共产党给打跑了。郑三炮也不是吃素的。
5: 不对，他会不会自己跑了，坑了咱们？
13: 不会的，嘿，郑三炮要是这样的话，他以后连住的地儿都没有。
5: 大雷，你守住正面，春妮、梁师爷，咱们去后面看看。
16: 是
13: 是，师爷、春妮，照顾好鸵鸟啊！
16: 是是。
5: 有情况。这是咋回事啊？
2: 郑三炮把共军给放过来了。
5: 这个郑三炮，
1: 咱们得赶快去通知大当家的呀，要不然就被包围了。
5: 不行，现在来不及了。
1: 那大当家的怎么办呀？
5: 听天由命吧，咱们快走。
10: 大当家的，共军从后山又攻上来了。
13: 啥？
10: 这个三炮，这个三炮也跑了。

你个王八犊子！

我是一个会爬山的人，我是一个会爬山的人。 西到山东，又从山东打到东北来，你真是一条好汉，好汉呐！离开我在学习班里跟你拧着，可是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了。 牺牲了呢，我的兄弟，你这一走，我舍不得呀。

0: 北京市的大土匪徐大雷，莲花山的土匪和正三炮土匪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县委已经向合江省委省军区做了汇报，军区的嘉奖令已经下来了。
1: 这次我逃走了，没有关系。你们的方案是正确的，在地形和兵力都对我们不利的情况下，放开一条路，促其最顽固的匪首逃走，这样可以极大的动摇土匪们的信心，减少我方的伤亡。
2: 穷寇勿追，也叫唯三缺一。他跑不了的，我要把郑三炮的脑袋放到瘦猴的坟墓前。
0: 县委决定把大家调回县城休整一段时间，以便侦查到残匪的踪迹。
3: 同志们，记住这个仇恨，我们一定要消灭土匪，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4: 报仇！

0: 老爷，老爷，共军没追上来，别跑了！他们会追上来的，他们现在在解决许大雷和鸵娘他们。
1: 那咱们逃了，那许大雷他们不就完了吗？这道上，那没人做事的，这太不地道了。这个
0: 地道，现在还想狗屁地道啊？咱土匪就是刀头舔血，你以为张东山地道吗？还不是一样让共产党给干掉了？赶紧走，弟兄们，走！
1: 走！
2: 这，姐，不行，俺不能就这么走了。大雷他们凶多吉少。
3: 当家的，现在回去，那是往共军的枪口上撞。
2: 俺们先去找几个地方窝几天，打听一下他们的下落。这冰天雪地的，咱们能去哪儿啊？
3: 这附近有个山洞，咱们可以去那儿。
2: 好，就去那个山洞，走。

0: 当家的不必忧虑，大当家必定吉人天相，他不会有事的。
1: 大雷不是啥吉人，上天不会保佑他的。
0: 姐，这一天，俺早就想过了，俺不怕。这当柳子的，谁也别盼着自己有个好下场。只是俺把大雷一个人扔在共军枪下。
1: 安心里不安。春妮，
2: 啊，
1: 姐，你跟梁师爷带兄弟们下山吧。姐，俺们要跟着你，俺是回不了头了，但你们能回头。俺早了一辈子的孽，临死了不能把你们也搭上。就算姐临死前做的一件好事。当家的。
2: 俺跟着你，死而无憾。别说傻话，你活着就好好的活着。俺知道你俩的情谊，怪俺没有早点给你俩办喜事。现在说一切也来不及了，就这么定了。等咱们在莲花山找到许大雷，你们就下山。
1: 大当家的，大雷，你醒醒啊，大雷！大雷，你不是跟俺说过，你不会丢下俺一个人的吗？你怎么就这样不跟俺打声招呼，你就离俺而去了？你这个怂货，你不仗义！

0: 下来，俺知道你这一辈子坏事都做绝了，死一百次你都够本了。你要是死在解放军的手下，也不憋屈了你。哥恨你，恨你为啥不听俺的话，听了个郑三胖那个天杀的。大雷，你放心，俺就是拼了这条命，俺也要将那个郑三胖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1: 当家的，千万别伤了身子，郑三炮的仇咱还没报呢。
0: 俺此仇不报，枉为人。你们两个赶紧走吧。
1: 咱们从当年打日本开始就从来没分开过。
0: 你们两个人赶快带着兄弟们下山。
1: 不，俺和春妮跟着你。
0: 赶快走。
1: 俺不走。
2: 姐，俺不走。
1: 当家的，
0: 难道你们两个人想让俺背上更重的债吗？姐，赶快带着兄弟们下山，投降自首怎么都可以，就是记住一点，从此以后俺不许你们再干土匪，否则俺在九泉之下都不会饶了你们。
2: 姐，
1: 俺听您的，俺带兄弟们走。求当家的千万要照顾好自己啊，你等着，俺会向杨剑锋求情，向解放军求情的。当家的，等着俺们，俺们会来找你的。
0: 梁师爷，谢谢你。梁师爷，只要你以后跟春妮好好的过日子，生儿育女，记得在过年的时候给俺烧一炷香，俺就满足了。
2: 姐，
0: 丫头，乖，别哭，你应该高兴不是吗？从今以后，你再也不用过提心吊胆的生活，对不对？
2: 姐，
0: 下山了以后，如果碰到杨剑锋，让他来找俺。别哭了，
2: 姐，
0: 快走吧，快走吧，保重。
1: 当家的，
2: 姐。
1: 当家的，
2: 姐。
1: 当家的。
3: 三炮，咱们到底是到哪儿了？
4: 咋了？不认识地方了？
3: 这到处都是大风大雪的，俺哪儿还认识呀？俺已经好累了，咱们歇歇吧啊！
4: 快了啊！
5: 哎，这怎么回事，炮爷？转了一圈，这怎么又回到老爷的营来了呢？这个啊，
4: 怎么才想起来啊？
5: 对了对了对了，想起来了，咱们还有大娘，就是在这儿被共军给赶走的，这怎么又回来了？不是他们自投罗网吗？这不是？
4: 俺说你脑子不够用了是不是？啥叫自投罗网？这叫灯下黑。共军刚刚收编了丹粮，咱们就往这儿来。
5: 伯爷，俺看悬，
4: 把心放回肚子里吧。杨剑锋怎么也不会想到咱们又回到这里来。再说，咱们不来这里还能去哪里啊？没有山洞，没有窝棚，没吃没喝，咱们只有饿死冻死。
5: 这万一这共军还在老爷岭，那可咋办呢？
4: 俺知道一个地方，离老爷岭山洞不远，咱们可以在那儿度过这个冬天。等到雪化了，木屯江又是咱们的天下了。兄弟们，走吧。
5: 走走走，
6: 走啊。
5: 哎呀，炮爷，这上哪儿去啊？这是，
4: 废啥话呀？赶紧走。
5: 这一天天的跟你瞎转，

0: 哎，这地方一看挺熟，不过好像没来过。嗯，康郎，前面，前面就是一个狩猎的窝吧？俺已经瞄上它几年了，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1: 老爷，你都瞄了好几年了？
0: 那可不，咱们是干啥的啊？ 土匪，土匪不属于山上，怎么当土匪啊？俺在大青山的时候，就瞧上这几个窝棒，你别看这是许大雷的老地盘，那个大马虎啊，还不一定清楚这里有两个窝棒呢。
2: 老爷，您真够厉害的。
0: 康郎，去两个人看看里面有没有人。
3: 好，
0: 走走走走。
1: 媳妇儿，
0: 你怎么样？
1: 俺都累死冻死了。
0: 三炮，你咋知道这块地方的？在大青山的时候啊，就想离开那个老棺材瓤了。跟你认识以后，一直想带你出来过好日子。他娘的，共军来的这么快！
1: 三炮，他们为什么打枪啊？
0: 不杀怎么腾地方啊？嗯，
4: 炮爷，炮爷，哈哈。
0: 炮爷，地儿俺给你腾好了，就这家的，这小兔崽子还敢给我俩捂了捂了捂了的，俺就棒棒两枪，全给打死了。炮爷，请，
4: 干得不错啊！来，
0: 下来，走，进去。
1: 康郎，你以后会和三炮一样不打好死。
4: 哎妈，累屁了这。
0: 哎，康郎，过来擦一下你嫂子晕血。好了，
1: 不，俺不做。
0: 好了，你别把他当成人，就当杀猪宰羊，要做做呀。
4: 妈的，好啊！一切给咱们准备好好的，还有间窝棚腾出来了吧？全都好了，那里边有肉有面，够咱们吃10天半个月的了。哎，哎呦，累死了，累死了！
0: 哎，老天保佑恶人，要是俺郑三胖不死。 俺得好好感谢他。来，康郎，把这个金佛给俺供上。

0: 我说你是干什么吃的啊？为什么让指导员去冲锋啊？要是杨剑锋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先毙了你。
1: 连长就是那个牛脾气，俺也没办法。
0: 我不管，我是怎么跟你说的？政委，其实这个事情不怪小山东，是我自己往前冲的。我只是擦伤了点皮而已。再说，小山东他现在不是我的通讯员了，是个副队长啊。
2: 好吧。
0: 扶你们指导员去医务室。不用了。政委，我有事情要汇报。郑三炮他们，
3: 他跑不了。
0: 剑锋同志，你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情我跟丹江同志研究。
4: 是。
0: 下去吧，还站着干嘛？
4: 是。

0: 哎呦，剑锋啊，你怎么现在才来啊？你伤得那么严重，只是在战场上临时包扎了一下，要是感染了怎么办？怎么不早点来找我啊？啊，
1: 这没事的，就是皮外伤而已，我这两天比较忙。真的只是皮外伤？嗯，你看，这不都能动呢？嗯，真的没事。
0: 吓死我了！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的。
1: 那我会觉得惨了。怎么惨了？莫非你是怕当寡妇？
0: 痛死你！
1: 哎呦，痛啊！啊，
0: 弄伤你了？
1: 真是，淬毒妇人心呢、啊。我知道错了。
0: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就不理你了。
1: 哎，好了好了，不说了，我这做。
0: 痛得很厉害吗？怎么，你心疼了？我哪敢啊！你是丹娘的人，剑锋，说真的，以后你和丹娘好好的过吧，啊！
1: 裴云，
0: 别说了，丹娘她是个好女人。 很多方面，他都比我强。我知道，你是为了革命需要。不，不是的。我现在觉得，丹娘其实比我更加需要爱，更加可怜。她从小在柳子里长大，早年就没了娘，现在爹也不知去向。 什么亲人都没有了，唯一有的就只有你。如果他连你都失去的话，那他该多难过啊！我不是为了工作，也不是为了争取丹娘，所以你选择了退出。你以为爱情是可以转让的吗？ 剑锋，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看到丹娘难过。我就是希望她能够幸福。也许上辈子我们就是一对姐妹吧。我真的觉得。 像是我的姐姐，或者是妹妹。我对你们俩的祝福是真心的，真的。可是你这没有可是，剑锋，丹娘她是一个好女人，她善良、美丽、正直、勇敢，而且以后她一定是一名好战士。剑锋，你努力去爱上她。 是一个好女人，锦峰，你别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其实，人生本来就是不圆满的，在这件事情上，你、我、丹娘，我们三个人都没错。如果要说错的话。
2: 那就是我们的命吧，锦峰。我觉得丹娘她说的对，你们已经拜过堂了，你们已经是夫妻了。
1: 那是张东山干的，我根本就不知道。
2: 是，是张东山干的，可是你有没有为丹娘想过呀？她一个女人，一个在柳子里长大的女人，愿意跟你拜堂，这意味着什么？
0: 这意味着，他爱你，他信任你，他愿意把一辈子都交给你。
1: 队长，队长，你站这儿干什么？怎么不进去啊？
2: 啊，有事，俺先走了。金峰，勇敢面对，相信我，你一定会爱上他的。
3: 难道你就不能过吗？
2: 我难过，我当然难过。我也曾经闹过，哭过，甚至有段时间，我看到丹娘的时候，我的心就像死了一样的难过。但是我想通了，人生在世，爱情不是第一位。
1: 白云姐，连长，
4: 什么事？
1: 驼娘的人下山了。
4: 真的？
1: 是。
4: 白云，我有事先出去一下，快走。
1: 哦。
5: 来，喝点水。
1: 啊，谢谢。
5: 你们能下来，说实话，俺挺高兴。可是怎么只有你们？驼娘呢？
4: 哎，丹娘，哎，是你们呢？
1: 大军同志，梁某归降来迟，罪不可赦。
4: 哎，什么都不要说，下山就好。我们大伙儿非常欢迎你们。
5: 对呀。
4: 驼娘呢？
1: 他没有下来。
4: 他还舍不得他身上的那支枪啊。柳子的日子还没有过够吗？
6: 大军同志，俺们来是带你们去找郑三炮的。俺知道他在哪儿。
4: 那郑三炮他在哪里？
6: 俺能找到他，俺也要戴罪立功。

0: 他娘的，这鬼地方竟然还有鸡！来，咱们喝点鸡汤。
1: 哎，
0: 好，给俺生个白白胖胖的小子。
1: 哎，那要是咱们生的是个丫头呢？
0: 怎么可能？俺郑三炮下的种，肯定是带把儿。以后啊，还接俺的班儿。
1: 接你的班儿？三炮，你当土匪还没当够呢。
0: 不行，俺儿子可不能。好，好，好，只要是儿子。
2: 不当土匪也行。喝吧，
1: 三炮，俺还要。
3: 俩娘子来了，
2: 托娘的没死，
3: 活的比我他妈都扎实。
0: 来了多少人？
2: 就他一个。
0: 这么说，许大雷死了，托娘是来找茬的。走。哎，
1: 三炮，俺跟你说，你可不能乱来，俺们理亏着呢。
0: 怎么会呢？俺是那样的人吗？坐下。走。三炮，俺要见郑三炮。
4: 俺认识你，托娘，炮爷说不想见你，
1: 让开。小子。 在木屯江地界上，还没有人敢向老娘举枪，开枪！开啊！
0: 原来是驼娘啊！俺说驼娘，成了丧家之犬了，怎么脾气还那么大？啊，你们两个也不看看他是谁？啊！

0: 对不起了，多娘。郑三炮，你腿脚利索得很呢。
1: 共军实在是太厉害了，俺如果不跑，恐怕早就完了。哎，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雷爷呢？
0: 你还有脸为徐大雷？你撇下他自己跑了，你赔他命了。
1: 这么说，雷爷他死了？
0: 少在那给俺装蒜。
1: 大雷，俺的好兄弟。
0: 你怎么就死了呢？
1: 木村江就剩下咱们两个瘤子了，你死了，俺们怎么去对付共军呢？啊，大雷，你不能死啊！俺实在打不过共军，俺想叫人去喊你，可他们已经来不及去喊你了。
0: 郑三炮，少在那给俺假惺惺的了。
1: 驼娘，俺知道你回来，雷爷是俺害死的，可俺有什么办法？
0: 你看看俺这几百号兄弟，全都没了。
1: 咱们彭干河谷时，发过毒誓，同生共死。现在该是你兑现的时候了。这么说，你是一定要去俺郑三炮的命了？
0: 你说呢？
1: 好，开枪啊！俺欠你的，今天还给你。
2: 往这儿打！打呀！
3: 嫂子，等等下子，别开枪！
2: 你们都给俺听着，俺死以后，你们都跟着驼娘干，以后不能为难他，知道吗？哎，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看在快要出生的孩子的面上，别开枪！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 当家的，请问，
1: 唐郎，准备几道酒菜，给婆娘御寒。
2: 好嘞，阿哲就去。
3: 你身上有伤，别跟俺们去打仗了，你回去吧。
4: 我这点小伤没什么。
3: 小山东，把哲丹有的送回去。
4: 走吧。
3: 哎，
4: 田
3: 金凤，沈仁东，
2: 到。
3: 连长，
4: 我们大部队行军是快不了的，你和白云在后面带着大部队跟着，我和队长带一个小队先过去看看。
3: 连长，还是俺带着小分队先走吧。
4: 取得听命令。
2: 是。
4: 干嘛把我扔下？
2: 我们要讲究速度，要不然的话，我们会追不上的。
3: 我又没有拖大家的后腿，再说了，我是医生，我在的话就可以减少伤员的流血牺牲。说什么呢？净说些不吉利的话。什么不吉利啊？打仗本来就会有流血牺牲的嘛。咱们柳子里边最忌讳就是这个东西了。那你们还被解放军给打败了。你……
4: 哎哎，好了好了，你们俩都跟着去。只不过，我们今天晚上得夜间行军，一定要死死缠住那个政策炮。可你，
3: 到。
4: 前面的脚印怎么样了？
3: 看不清楚，被雪盖住了，只能看到路标。
4: 他娘的，鬼天气！

0: 不好，快醒醒，快醒醒，快！干啥？
1: 逃命啊！你看看，快，快逃命！快开门！这咋办呢？这咋办呢，炮爷？
0: 起来，
1: 快点吧，炮爷！

0: 不能不能！郑三炮，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许大雷好意收留了你，你却害死他，你赔他命了！你算什么男人？居然敢拿女人挡枪，你还是个东西吗？
1: 鸵娘，咱们有啥事不能商量吗？
0: 俺跟你没什么好商量的，要不你死，要么俺死。
1: 好，俺们一家三口，人死在你鸵娘手里，也不枉俺这一辈子当土匪了。
0: 开枪啊！
2: 开枪啊！
0: 三炮！
1: 哪里来的枪声啊？
3: 肯定是郑三炮和鸵娘他们干起来了。同志们，走！
0: 三炮，
3: 你干什么？
1: 干什么？
0: 别放过鸵娘吧！
1: 俺能放过他吗？他想杀你，又想杀俺，俺今天肯定要去干掉他。放开！
0: 三炮！

0: 想逃出俺的手掌心吧？打呀！打呀！没子弹了吧？婆娘啊，婆娘，俺一直念着你是许大雷的女人，想放你吧。没想到你这么不知好歹。
1: 少废话，要杀就利落点，开枪！
0: 现在要杀你，不就像杀一只小鸡一样吗？
2: 至尊炮，
0: 杨剑锋，
2: 至尊炮，你是跑不了了，你还是投降吧。
0: 要老子投降，老子宁可死。
2: 郑三炮，你还是投降吧，接受人民的审判，向百姓认错，说不定党会饶你一条性命的。
0: 杨建锋，别他娘的废话，老子不怕死，怕死就不当土匪了。杨建锋，你抓不住俺。
2: 逃不出猎人的手掌心，
1: 俺一定要杀了郑三炮。
2: 这郑三炮突然从这里跳了下去，你说他会去哪里？
1: 不好说呀。
2: 他肯定会回他现在的老巢去找他媳妇儿。
1: 俺知道在哪里，俺带你们去，走，走，
2: 走。
3: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4: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3: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3: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4: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6: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3: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5: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 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9.9，赶紧抢！9.9，抓紧抢！
3: 定入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定入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3: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7: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6: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3: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5: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

0: 吧。
1: 三十六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赶紧抢！9.9，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
2: 9.9赶紧抢，9.9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郡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郡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1: 郡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郡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 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赶紧抢！9.9，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5: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谁呀？邓家的，你怎么样了？没事吧？受伤了没有啊？王爷，
1: 那婆娘干他们？
2: 妈的，慧姐，
1: 碰见杨剑锋他们了。他们一会儿就会追上来的。
2: 那
0: 现在就走吗？
1: 不走，等他们围上来啊！走，
3: 扔三颗豆腐。
4: 我知道你们就在里面，快出来投降！你要为你的媳妇儿和兄弟们考虑一下。妈的，来的这么快！
5: 王爷，这怎么办？
1: 趁你们现在人不多，俺们和他们拼了！走，
4: 拼了！
1: 快走！
4: 哎。
6: 狗娘养的郑三炮，俺要去灭了他！
1: 回来，他们弹药已经不多了，他们坚持不了多久的。梁建峰，你这个胆小鬼，出来啊！

0: 太郎，哎，把媳妇接出来，咱们马上离开这儿。
1: 胖爷，那你小心点啊，把车撤了。走，兄弟们，撤！
2: 现在分散开，去包围他们。
3: 好，好。

0: 就在旁，你往哪里跑？
1: 丹娘，咱们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
0: 放屁！做了那么多的坏事，拿命来！
2: 把剑放下。
1: 丹娘，俺说过你不是俺的对手，啊！
0: 呸！有本事你就开枪啊！老尼手上真他娘的晦气。
1: 那也没办法，你们娘们儿。
0: 头发上见识短，你以为你跟着杨剑锋能享清福了吗？嗯，你开枪啊！开枪啊！
1: 老子没那么傻，现在俺不会杀你。走，走，
0: 走！放开俺！你这狗日的，你放开俺！放开俺！你，
1: 杨剑锋，别他娘的过来，不然老子一枪打死他！
0: 杨剑锋，你开枪！
3: 俺不怕死，你开枪杀了他，杀了他！
1: 他娘的死到临头还嘴硬啊！
0: 老娘就是死了也不会放过你的，
3: 杨剑锋，你是不是男人呢？开枪！
0: 郑三炮，有种你就冲着我来，你为难一个女人算什么东西？
3: 杨剑锋，你把枪放下，俺也把它放了，怎么样？
0: 杨剑锋，不要相信他的话，你要是放下枪的话，俺们都会死。
1: 郑三炮，
3: 你放了他娘！
0: 我会用我的性命来换他。杨剑锋，果然有情有义啊！好啊，来呀！
3: 杨剑锋，你开枪，俺不怕死。你开枪杀了他，开枪！
1: 杨剑锋，你不放下枪，你们全都完蛋，知道吗？
0: 好，不要乱来啊！我把枪放下，
1: 放。
3: 剑锋。
0: 你看清楚了，
3: 这是谁？郑三炮，你是不想要你媳妇儿跟孩子的命了吗？还不放了丹娘？厨娘，
4: 你如果动俺
0: 媳妇儿一个寒毛，俺把你碎尸万段！
4: 难道你连自己媳妇儿和小孩的命都不顾了吗？
3: 好，
4: 老子有个条件，咱们必须一起放。
3: 你先放，俺一定守信用。
1: 不，
4: 老子才不信你们。 三炮，你放了丹娘吧，俺相信他们都是好人，不会为难俺的。放了丹娘。
1: 好，俺放，俺放，你也该俺放。走。

0: 醒醒，怎么这么傻呢？
1: 死不足惜，我可救你一命，就算是俺恕罪了，只是俺没有给俺男人报仇，俺就要去见他。
0: 姑娘，你不要说傻话，俺和杨建峰会想办法救你的。杨建峰，快点，快呀！
1: 谢谢，但真的不用忙活了，俺知道自己不行了。
2: 不，你一定要挺住，下面就有我们的医护人员，他们会救你的，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1: 真的不用了，还是让俺跟你们说几句话吧。
2: 好，你说，我们都听着呢。
1: 些年当土匪，做了不少坏事。俺觉得，经理对不起老百姓。

0: 好，一定要将他罚。
1: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毒娘，
0: 毒娘，
1: 毒娘！
2: 丹娘姐，
1: 丹娘，
2: 丹娘姐，
1: 连长，
0: 姐，姐，
1: 大当家的，
0: 姐，你怎么了，姐？姐，你快醒过来，姐！你不能丢下俺们呐，姐！姐，你快醒醒啊，姐！你不能丢下俺们不管，姐！姐，
3: 集合部队，现在郑三炮他们弹药不多了，他们已经筋疲力尽，现在正是围剿他们的好时机。
4: 是，
5: 队长，指导员，那边有几具尸体，估计是土匪干的。
3: 走，看看。
5: 好，好，
4: 走。
3: 妈的，郑三炮又对这边犯下一笔血债。我一定要让他们还！
5: 队长，指导员，脚印向山上去了。
0: 向山上。
5: 是。
0: 郑三炮完蛋了。
3: 你怎么知道？
0: 你忘了，老爷领地是险要，只有前山后山两条路。郑三炮肯定是被逼急了，没办法，咱们把这两条路堵住，他就没处可去了。你忘了咱们当初是怎么消灭许大雷的吗？
3: 我没有忘。
0: 这样，咱们要是封住两条路的路口，他就无处可逃，只能上山进山洞了。咱们分两条路，分头去追。
3: 好，有胆子。
5: 是。
3: 带一队人跟我走。
5: 好，
0: 其余人跟俺走。
5: 走，快
0: 快！
3: 阿云，现在是我们围剿郑三炮的最后的时刻了。他现在就像一头野狼，所有人都有危险，你还是回去吧。
0: 哎呀，我又不是胆小鬼，况且你现在有伤，我必须要照顾你。
3: 这点伤没什么，丹娘那边更需要你，快过去吧。
0: 好吧。
5: 小心啊！
3: 团长，带部队跟我走。
5: 是，走，跟上。

0: 总算赶上你们了，你跑这儿来干啥？咋不在指导员那边待着？
1: 打仗啊！我是军医，万一挂了彩……你放屁！瞎说啥呢？什么挂彩不挂彩的？
0: 打仗总会有伤亡的。
1: 你别说了，你又不会打仗，跟着俺们干啥？黑娃，把他给俺拉下去。
2: 是，
0: 我是为你好。
1: 哎，白云姐，下山吧。
0: 你话还不让人说了呀？
1: 白云姐，咱柳子砸窑之前最忌讳说"死伤"这两个字了。
3: 你不该说这些的。你们是封建迷信，什么柳子砸窑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是解放军，不是土匪了。让开！
1: 白云姐，白云姐，
4: 我们已经卡住了山前山后的道路，也完成了对老爷岭的包围。那个郑三炮就据守在山洞里面，他手下匪兵有十几号。大娘，你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你来说说看吧。
3: 好，咱们下山之前在这个地方驻扎过一阵儿。 这个地方的地形特别险要，十分复杂。咱们要是硬攻的话，肯定会带来很多的伤亡。不过俺在想，郑三炮这次匆匆忙忙的来，他肯定没有带多少粮食。咱们要是把他们困起来的话，要不了几天，他们可能就完蛋的。咱们为什么不打过去呢？
4: 我知道这个山洞后面还有一个出口，咱们可以两边夹攻啊。
3: 但是你知道有这个出口，郑三炮他也知道啊。
2: 不是为好，
5: 咱们要是这样硬打的话，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但是如果拖住他，没有粮食，他自己就完蛋了。
3: 说得好，是的，
2: 我同意。
3: 政委，
2: 政委，好一个有勇有谋的巾帼英雄啊！
3: 谢政委夸奖，俺都是乱讲的。
2: 哎，不是乱讲，不过我补充一点，光困还不行，还要瓦解敌人的军心，争取郑三炮和他的手下投降。
5: 投降，郑三炮杀了这么多人，咱们还让他投降？
6: 投降可以避免更大的牺牲啊。再说了，就算郑三炮死心塌地的顽抗到底，那么他的手下呢？他的手下那就未必了。当然了，如果他们负隅顽抗，拒绝投降，那咱们就赶紧彻底的消灭他。
3: 是。
7: 哎，哎，妈的，真见鬼！

0: 看来咱们没几天活头了，三炮，要不俺们远走高飞吧？远走高飞？现在外面到处都是共军的天下，可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竟然打不到木屯江，看来。
1: 咱们只有等着砍头了，炮爷，那这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0: 办法，办法就是不要杨剑锋给抓住，给自己留颗子弹。
2: 他妈的！
0: 那俺们怎么办？好了好了，别哭了，还没到死的时候呢。
2: 炮爷，共军跟上来了！
0: 妈的，还来得这么快！看看这，
2: 走走。

0: 云天雄吧，俺就是郑三炮，叫杨家放出来。
1: 啊，快快放桌上，小心点，来，小心小心。
2: 郑三炮是狗娘养的，这王八蛋。
1: 哎哎，剑锋
3: 剑锋
1: 剑锋，
2: 郑三炮，我出来了，我今天是来收拾你的，你还有什么后事要交代的？
0: 杨剑锋，老子知道你狠啊，后山还有你的人吗？
2: 说对了，坏事做尽，这次你是逃不掉了，我劝你还是快投降，省得我动手，给你的兄弟留条活路，也算你积德了。
0: 投降，要投降老子早就投降了，也不等到这么一天了啊！有种的你就上来吧，俺这头在脖子上，你来拿呀！
4: 开枪啊！哎呦！
2: 郑三炮，你看见了吗？老子为你好，让你少受点罪。你要是再执迷不悟的话，老子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你耗下去了。
0: 好，有胆你就来吧，老子等着。
1: 给俺吊一门炮来，快去！
2: 是，不。吊个大喇叭来，哦，快！
1: 郑总，
2: 郑三炮这种人啊，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他做的坏事实在太多了，要是他不肯投降的话，也只能枪毙他。这种恶匪思想工作他听不进去，他只听得进去枪炮声。
5: 不，里面不光是郑三炮，敌人穷途末路，先想办法瓦解他们。
2: 明白了，先动摇他们的军心。
5: 对。
0: 杨剑锋，害怕了吧？如果是个爷们儿，那就上来吧，跟俺打，看俺们俩谁先死。
6: 包爷，包爷，
7: 夫人呢？
0: 夫人咋了？
6: 夫人她疼得厉害，八成要生了，你快过去看看吧。
0: 卡郎，你在这儿跟俺顶住，谁冒头给俺打谁。
7: 嗯，好，
0: 你敢顶住啊？

0: 你咋了？
1: 三宝，俺突然肚子好疼。哎呀，俺是不是要生了？
0: 哎呀，俺也不知道啊。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了，是不是要生了？
1: 那可怎么办啊？俺觉得好疼，哎呀，好像羊水都破了。三宝，
0: 这可怎么办？
2: 郑三炮手下的土匪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山前山后都是解放军，你们不可能活着逃出去的。木屯江已经解放了，你们还想跟着郑三炮顽抗到底吗？弟兄们，我们解放军优待俘虏，只要你们下山投降，我们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还给你们分田分地，保证你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要跟着郑三炮了。
3: 拿来，
2: 郑三炮，俺是丹娘，赶紧出来，俺跟你说话。
0: 他妈呀！

0: 张东山的那个臭丫头。
1: 山上的兄弟们，你们听着，俺是丹娘，你们都知道，俺当土匪的时间比你们每个人都长，俺现在已经下山了。共产党对俺们很好，你们的头郑三炮是个无情无义的东西，你们不要再跟着他了。
2: 干啥呀？
1: 赶紧下山吧！
2: 臭不要脸的，看不看？啊！我老子告诉你们，谁他妈有二心，老子第一个崩了你！
1: 当土匪是没有前途的。
2: 臭丫头，喊他！
3: 疼死俺了！张三炮，俺快死了！都是你造的孽！
4: 好了，别叫了，都是俺不好，都是俺不对，
3: 都是你造的孽，俺快死了！
4: 小雅，你要坚持住，一会儿就好。
3: 不行，张三炮，你快想想办法！
4: 俺有什么办法？外面都是共军，我一着呢。
5: 死人呢？
6: 那有啥办法？听，现在连声音都没有了，八成啊！哎，
7: 上哪儿去？
5: 撒尿。
7: 别长心眼啊！
5: 俺真要撒尿。
7: 那就在这儿撒。
5: 在这儿，撒不出来。
6: 哎，好吧，好吧，滚远一点撒，别熏到老子了。
7: 好。就在这儿撒！哎，他奶奶的，跑了！
5: 自家兄弟，
8: 老爷，又跑了一个。
9: 入岛猢狲散，也不怪他。但是俺们都是出生入死多年的兄弟啊，难道一点情面都不讲了吗？俺郑三炮发誓，一定会带你们逃出去的。
8: 相信炮爷，
5: 对，
8: 相信炮爷，
5: 相信炮爷。
9: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8: 哎，好嘞，哎，
5: 好嘞，
8: 回去吧，回去吧。
9: 炮爷，还有哪个崽子想留？给俺干掉他！
8: 好的，炮爷，你放心吧。
1: 他奶奶的！老娘喊了一天也没见他们有什么反应，白喊了。
10: 丹娘，没想到你还挺会做思想工作的。
1: 啥是思想工作？
10: 就是喊话呀。
1: 有个屁用啊，也没见他们有什么反应。
11: 不，有用。刚才白云喊的时候他们向我们开枪，现在不开枪了，也不嚷嚷了。
1: 这有用啊？
11: 这说明他们正在想你说的话呢。这些土匪也都是老百姓上山去当的，他们也想着山下的家人呢，他们也都想活命，现在是被郑三炮逼的。
10: 哎，快看，有人！
11: 啊！哎，不要开枪，是逃下来的。小振东，啊，去接他。快，来，快，怎么样？
5: 啊，饿。
11: 把他带回去。来，快走。
10: 哎，慢慢吃，别紧张啊。
1: 他这不是紧张，他是冻着了。之前饿感觉不到，现在吃饱了就觉得冷了。来，小兄弟，起来，去那边坐，烤烤火啊。怎么样？吃饱了，暖和了？那现在回答俺的问题吧。山上郑三炮有多少人呢？
5: 二十几个。
1: 你知道他们为啥不投降吗？
5: 大家不敢，怕解放军杀头，怕炮爷和狼爷杀头。
10: 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5: 俺是趁芍药生孩子，炮爷不在，逃出来的。
10: 芍药快生了。
5: 是啊。

0: 应该快要生了，在洞里鬼喊鬼叫的，都踏半天了，还没生出来。
1: 那他这是难产吧？
0: 是啊，听说快要死了。
1: 什么？快死了？
0: 是啊，洞里啥也没有，肯定得死。
2: 来人，在，把他带下去。
0: 长官。
2: 啊，认识你，你是医生，救救俺芍药夫人吧！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好人，你是好人，土匪。这个罗罗说的对，芍药她确实是个好人，不该死。虽然俺并不喜欢她，
1: 咱们得去救她。
2: 不行，为什么？这太危险了。危险也值得救啊！咱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芍药死在那儿吧？我是医生。 我去帮他接生。总之，
1: 你是不能去的。难产
2: 也是要死人的，可能母子俩都会死。作为医生，我能见死不救吗？
1: 哎，白云，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你知道郑三炮到底是什么东西吗？就算你救了他女人，他也不会放过你的。
2: 可是我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芍药死在那儿啊！这是一尸两命啊！
1: 好了，你就别再说了，这件事情我是坚决不会答应的。
2: 大娘。
3: 你帮我和剑锋说，作为女人，咱们都应该有一颗仁慈的心啊。白云，你的意思俺都懂，俺也理解你，但是为了你的个人安全着想，俺觉得你还是待在山上好。郑三炮他现在就是一头狼，你上山就是一个死。至于芍药，跟了郑三炮，那是他命不好。
1: 白云，白云，白云，你等等！白云，不要走！白云，你让开，让开！白云，你真的不能去。如果你去的话，会坏了我们围剿郑三炮的整个布局啊！
2: 行，我不去。
1: 你说真的？
2: 真的。
1: 哎，白云，
2: 还什么事？
1: 我杨剑锋，对不住你。 我心里对你很愧疚，所以我希望你能活得好好的。
2: 都这个时候了，还说这些干嘛？
1: 可是我现在说的是真的。
2: 我们两个可能真的是有冤无分吧。
1: 但是我对你……
2: 好了，我要去睡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0: 白云，你要去哪？
1: 丹娘，你让开，你别拦着我。怎么那么傻呢？为什么不听劝？跟你说过，山上很危险，你就不能依我这一次吗？
0: 不行，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1: 我心意已定，一定要去。
0: 杨剑锋是个好男人，他值得你好好的去珍惜。你说什么傻话？
1: 难不成你是为了让俺跟他在一起，你才上山去冒这个险吗？
0: 不是的，我是真心要去救芍药。这是我作为一个医生的天职，我也是真心的祝福你们。
1: 白云，俺以前做的那些事儿是俺对不住你，可是你真不能上山去冒这个险，山上很危险。
0: 别说那么多了，如果再迟的话，那就是一尸两命啊！
1: 难道你眼睁睁看着芍药去死吗？
0: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答应你，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1: 白云，白云。

0: 白云，白云，你别走，白云，白云，啊，你咋了，连长？
1: 刚才是不是有人来过了？
2: 嗯，不知道啊。
0: 没有啊。是，是白云来过。
1: 啥？啊？
0: 白，你干啥去？
1: 丹妮，
0: 你看到白云了吗？
1: 干嘛？途经都堵的，到底有没有看到他？
0: 没有看到白云。那我去找他。
1: 哎，
0: 剑锋，白云上山去了。什么？他什么时候上山的？
1: 有一会儿了。
0: 太傻，你为什么不阻止他呢？你真糊涂啊！你这不是让白云去送死去了吗？
1: 对不起啊，剑锋，俺知道是俺不对。
0: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我去找他。
1: 来不及了，他已经走了有一会儿了。要不这样，咱们组织队伍上山去剿灭正三炮，这样一来，咱们还有机会去救出白云。俺没有拦住白云，是俺不好。

0: 别动！哼，哟，小美人，还是个共军。
1: 我是军医，来给你们当家的夫人接生的。
0: 接生？俺们可没行你啊！
1: 少啰嗦，耽误了事儿，你们当家的可饶不了你们。走，快！
0: 同志们，郑三炮他们已经是穷途末路了，这次我们一定要剿灭他们。
2: 郑三炮，不行了！郑三炮，不行了！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炮，郑三
0: 少爷呢？你不是来救人的，你是来杀案的。我是以医生的身份来救人的，请你让开。少爷，走。白云，白云，白云救俺呀！准备药水。
1: 好。
0: 坚持一下，
2: 疼啊！疼！
0: 一会儿你给我配合好啊！孩子，他胃不正，你一定要忍住了。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什么事儿，连长？看着他们，就想起你们当新兵那会儿的事儿了。当时你们跟他们一样，除了年轻，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争。可现在呢，你们都已经是立过战功的老兵了，都开始带上新兵蛋子了。蒋伟新、宁满仓，
1: 到！
0: 接郑州这个通知，你们被推荐上军校了。
2: 真的，连长，你别逗我们玩啊！
3: 我逗你们干什么？是真的。那这太突然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呀。
2: 那就啥都别说了。报告，
3: 我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努力学习，成为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德才兼备的优秀代兵人。
2: 报告。
3: 咱们也是干部了。我说过，我不想提兄弟们的事儿，提了难受，但是我又忍不住，还是得提。记住了，咱们那是怎么过来的？你们都经历了什么？生死在一起。你们是提全连的同志去上学的。

0: 这事儿多亏了高亮，给我争取到了考试名额，还给我报了名，一直忙前忙后。我进考场之前，他一直鼓励我呢。
1: 嗯。
0: 嗯。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这本来应该是正牌男友干的活，现在被他抢了，你就嗯。
1: 我一直参加阴谋报告团，哪有时间？
0: 那他这么忙前忙后的，你一点也不担心吗？
1: 好啊，实话告诉你吧，这个事情呢分两点，第一点是他热心肠，第二点其实是我托他来帮忙的。
2: 我向我爸详细了解了招生政策，
1: 让他来告诉你。
0: 怪不得，怪不得他还说要保密呢。
1: 他也想多嘚瑟几天吧。
0: 你们男生怎么总这样啊，弯弯绕绕。
1: 南征，我觉得挺抱歉的，不能一直陪着你，所以我才找到高亮。你别看那小子没个阵型，每次回头的时候他都处在原地给我兜底，让人挺安心的。特别是参战回来之后，我发现他突然长大了，就像我，他把自己弄丢了。
0: 你别着急，会慢慢好起来的。我喜欢的那个顾一野，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当然也会遇到别人遇不到的麻烦，但是他一定会解决，一定会走出来的。
1: 我长这么大，没有什么好朋友，也从来没有羡慕过任何人。但前一段时间我在想，如果当顾一野一直都这么累的话，那我不当顾一野了，当高亮是不是也挺好的？
0: 一野，你跟高亮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人，高亮就像是我的家人一样，是很亲很亲的战友。我记得我在前线看到起死回生的他的时候，我哭了。那一刻我就在想，我再也不要让他感到孤单了。
2: 这些你告诉他了吗？
1: 这小子要是听到的话，一定会感动得哭鼻子，他最喜欢哭了。
0: 就是呀，这么大一个人了，还这么大一个个儿，整天哭鼻子，跟个小孩似的。

0: 善良会击中所有男人的心。
1: 那我也努努力，争取也做这个小子的亲人。不过前提是，他得接受我才行。
2: 其实他一直把你当作是奋斗的动力，总想着要赶上你，并且超越你。有时候吧，还挺欣赏他这股子傻劲儿的，让我看到了一个人的希望。
1: 你这个评价，觉得很有紧迫感。
2: 哦，顾一言也会有紧迫感，那不是挺好吗？比学赶帮超，这样才会有前进的动力啊。
1: 但这是他的节奏，也是大部分人接受和熟悉的节奏，但不是我。
2: 什么节奏？
1: 在战斗中，最重要的就是节奏。有99%的人只需要跟随，但总有一个人要站出来，在巨大的噪音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2: 做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人会很辛苦吧？
1: 我做得不好，真的。
2: 没有，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一言，其实我能够理解你，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疏忽我的，你是忙于要安顿张排长家里的事情，你的心也在慢慢的从战场上拉回来，你在努力，我能感觉到。
1: 南征，我觉得特别亏欠你。
2: 我喜欢你欠着我，欠一辈子。
1: 那我就更不会原谅我自己。
2: 别说这些原不原谅的话，一爷，觉得你应该放松一些。我们都是好不容易从战场上回来的人，现在能够完整的坐在彼此旁边说说话，这样多好呀。

0: 江探长，不是，我是韩春雨。啊，韩班长，对了，祝贺你上军校了啊！
1: 也要祝贺你，保送入院了。哎，
0: 我专门打听过了，咱们学校之间离得特别近，到时候周末一起出去玩啊？真的吗？
1: 好啊。
0: 高凌，我是想说，我们马上就要提干了，其实有很多事情就不违反纪律了。什么事违反纪律？
1: 我是想说，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看电影什么的。
0: 啊，没问题，到时候咱们多找几个人。 开那个庆功会呢，我赶紧过去了啊！
1: 等等，啊，明天我们到火车站再说。

0: 喂，我是想跟你说，我们可以。
1: 喂，请问韩春雨同志在吗？
0: 我是啊，您是哪位啊？
2: 还记得在前线营地上

0: 我问了你一句话，你没有回答，抱了抱我。
1: 韩班长，有没有打过坏的五千里？
2: 班长，后来我看了军报对你的采访，为了及时送回情报，你们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你们最后还趟了雷区，只有你一个人回来了。还有那个被炸毁的无线电，
0: 真没想到你竟然也看了那篇报道。
2: 从前线回来以后，心很长时间都回不来，所以经常会看一看军报什么的，从各个渠道去了解我们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0: 韩春雨同志，你知道吗？你的那个拥抱对我意味着什么？
2: 我应该拥抱每一个从前线回来的战友，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你也是。
0: 谢谢。韩春雨同志，我今天来呢，是想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3: 夏副连长，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尽力。
0: 你明天就要去军校了，就要当干部了，不耽误你成长了。我想我们俩的关系能不能在战友的基础上再更进一步啊。韩春雨同志，我喜欢你。
2: 夏副连长，
0: 叫我夏林吧，这样自然一点。
2: 你说的这个有点突然，我文化基础差，到了军校以后我有很多课还要补，所以我暂时不想把精力放在这个问题上。
0: 韩春同志，我理解你的想法，没关系的，我会尽量少的去打搅你。感情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不容易，你就是那个让我怦然心动的女孩，我不想错过。
2: 夏林同志，我觉得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儿，我们俩不合适，请你原谅我的坦率。
0: 不是，我们都还没开始呢，怎么就不合适呢？
2: 因为我有喜欢的人了。
0: 什么？
2: 我先回去了。
0: 韩春雨同志，韩春雨同志。
4: 哎，政治学院组织系知道不？
5: 回来，
4: 哥们儿要去。
5: 怎么样？都去放上去了？
0: 都放了。
4: 又拉肚子呗？
0: 啥玩意儿拉肚子？
6: 你不是那边输给？哎呀
5: 我，
4: 喂！哎呦，
7: 干啥去，江卫星？
8: 哎呀妈呀，
9: 橘子味汽水。
10: 甜吗？
9: 甜。
5: 呀
0: 咦咦，瞧你这样，
6: 真是的，呀，老手欲擒故纵呢啊，
5: 算吗？
7: 哎，你们俩干啥去？
5: 来，我来，哎，给我，我来，那你来，哎，都给他，啊，给我挂在骡子身上，看好了啊，别整丢了。

0: 新连长来了，知道。张连长，啊，这一别就是两年，我一定会很想你的。临别之前，抱一下吧。
1: 真帅！连长，连长，来吧，你可以帅一下。哎，对呀。哎，哎，
2: 你干嘛？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帅！好，一言，顾一言，信，从粤东寄过来的。
2: 指导员怕耽误，让我特地给你送过来。
3: 谢谢啊，
2: 不客气。
1: 看看，
2: 来信了呀。谢谢，不会拆。顾同志你好，我是村支书张远山。自打你上次走后，村里人都在夸部队的人懂恩情，都念叨你好，念你好啊。本不该是我给你写这封信，但是张飞家出事了，你走后不久，张妈妈就病了。 儿子的牺牲让他崩溃了，病得起不了床。村里老中医说熬不过几天。
4: 阿秀不愿意再麻烦部队，说什么也不愿意写信给部队寻求帮助。村里也想尽了办法，但是帮不上什么忙。我冒失的给你写这封信，看能不能通过你们部队上联系医院。
5: 给张妈妈看看病，也帮帮阿秀。
6: 怎么办？是要开了。
5: 你。
6: 老顾，我要动兵了。
7: 叶，阿秀跟你比较熟悉，你去帮忙的话，他可能会接受。你马上去一趟粤东吧。
5: 问题是怎么去啊？这么远，一来一回就要一个礼拜。
7: 报到要是迟到的话，肯定要受处分。
5: 这样，顾叶，你现在就赶过去。
7: 高粱到了以后，跟队领导说明情况，我也会给学员打电话的。
8: 磨蹭什么呢？去不去？你不去，哪里哪里我去不去？
5: 去一个人就行了。叶，
8: 别犹豫了，这种时候更应该站出来。
9: 解放军同志，车快要开了。

0: 兰正，你不知道，张排长与阿秀有了孩子，才几个月大。你更不知道，我和老乡背着病危的张妈妈翻山越岭赶到医院，老人获救了。可是阿秀眼里透出的感激，却让我感到刻骨的愧疚。
1: 不是主任，张妈妈怎么样了？
2: 你们送得很及时，抢救过来了。
3: 同志，快扶他坐下。
4: 你没事吧？
5: 刚跟我妈跑了70里，累着。
0: 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别担心。
4: 老人情况很稳定，你们放心吧。
0: 你好。
3: 小布同志，你不能这样。我妈醒过来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不能让你再破费了。
0: 阿秀，我来之前受战友重托，一定要照顾好张妈妈。咱们是一家人，你别把我当外人啊。
3: 没把你当外人，

0: 但钱你不能交。
1: 阿秀，我知道你要强，不愿意麻烦我们，但如果你不让我们做点什么的话，大家心里都不会好受的。
2: 小顾同志，你别这样，那你交吧。
0: 但说好了，这钱是我管你借的，将来一定还。
1: 行。
3: 哎，小顾同志，
0: 你交完费就回部队吧，我知道部队管得严，以后别再来了。帮我谢谢部队的领导，还有飞牙子的战友，谢谢大家，谢谢。
1: 南正，你知道吗？排长牺牲前说起抗美援朝特等功臣曹玉海，牺牲前最后的愿望是让未婚妻忘了自己，再找爱人重新开始。排长甚至后悔自己不该与阿秀洞房，可眼前的老弱妇孺是排长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了。
4: 你放心，政府有关部门已专门批示，张妈妈的医疗费用我们全部承担。

0: 我就是要你害怕，我怕咱妈突然间一下子就变。
1: 孩子这么小，我不知道怎么办。飞儿子，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南征，你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此刻我的心被撕扯的生疼。 你们没有来过阿修的家，不知道阿修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在这里，善良和好心解决不了问题，好人一定要有牺牲，好事一定要有代价，而我就是那个代价。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少兵，绰号李少兵，老牌侦察兵，是你们的队长。从今天起，你们的苦日子来了，把你们的军功章给我藏好了，别让我看见，也别让你们自己看见，那都是历史。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 侦察兵是陆军部队的刀尖子，你们将来都会成为侦察排长、侦察连长，自己若练不成好钢，怎么能指望你们带出的兵磨成利刃啊？将来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必须脱胎换骨，成为王牌。报，
1: 学员下令，前来报道。
2: 为什么迟到？
1: 队长，这个学员的情况有些特殊。
2: 上个月刚参加完军区的侦察专业比武，拿了3个第一，A军王副军长亲自推荐，院里破格录取，因为是破格，手续上费了些时间。甩我，
0: 首长，
2: 甩我，
0: 是。从踏进这所学校的第一天，你们就不再是 A 军的人，也不是某个军区的尖子，你们是中国军队的未来。
3: 你们有两个选择。

0: 一，被我踢趴下；第二，把我踢趴下，然后从我的身上迈过去，踏出这个校门。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
3: 班长，离开越冬回学院的火车上，我想了许多。张排长孩子稚嫩的眼神，躺在病床上的张妈妈，走廊尽头阿秀孤独的身影，让我做了一个决定，与阿秀生活在一起，替班长把孩子养大，替他为老人尽孝。你是我心爱的姑娘，我知道这个决定对你意味着什么，原谅我，此刻我没有勇气面对你。
4: 胡老大，跑哪儿去了你啊？
5: 我哪儿都没去，
3: 就在学院队里上课呢。
4: 别放屁，找你好几回都没见人影。
5: 亏你还是侦察专业的准军官，要不想见你啊，总会有办法的。
4: 为啥不想见我呀？
5: 没有什么为什么，觉得你烦。行了吧，
4: 你滚一边去，我还烦你呢，你当我还搭理你啊？那什么，阿秀怎么样？咱班长他妈身体还好吧？
5: 还能怎么样啊？张妈妈冠心病还有其他并发症，一直在住院治疗。对了，我把你们捐的钱都给阿秀了，也算是替你们尽了心意。阿秀她一个人难上加难，快撑不下去了。没话讲了，没话讲，我走了。
4: 不是，你着什么急呀？我看你也容易吗？你不能让我难过一会儿啊，听着挺难受的。
5: 我说了不想见你，一见面就要提这个事情，难过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我问你，谁听了不难过？难过完了呢，这该过的日子一天也不会少，该做的家务一件也不会少。她一个女人身子骨这么柔弱，不仅心里面要扛着排长，还要照顾年迈的老母亲，端屎端尿养猪做饭，一声不吭，他只能偷偷哭。他为了扛这个家，把自己都给放弃了，还要尽想着替我们这些所谓的战友想，不能给我们添麻烦。我们这些战友有什么用啊？
0: 我问你有什么用？
4: 不是，你跟我急什么呀？啊，我这不想办法呢吗？
0: 哎呀，过来。
4: 哎呀，哎，行了。你说你急什么呀？这事儿你着急也没用。我意思是啊，你看阿秀那儿有什么需要的，咱战友这么多，对吧？想想办法。
5: 别假惺惺啊，咱们的关心一点忙也帮不上，我求求你了，别提这事儿了，行吗？
4: 谁假惺惺啊？不提这个，那像男生怎么办？开学到现在多长时间了？天天找你都快找疯了，知不知道？啊，打电话你也不给接，写信你也不回，你要干嘛呀？你现在是不是应该给人报个到去？
5: 高良，去追他吧。
4: 不是你有病吧？瞎说什么呢？你不是不太正常？我看你现在，
5: 谁不正常？我正常的很，不正常的是你。江南征是我的女朋友，是你天天在围着她转。行了，去追她吧。
4: 你个混蛋！
5: 除了会浪费粮食这点事情，你还会做什么？

以前你在二三四师怎么表现我不管，但现在是在陆院，是在学员队，我是你的区队长，你的表现由我负责。不管什么理由，少给我犯浑。记住了，侦察兵的拳头不是那么轻易出的，尤其在大庭广众之下。你好自为之吧。

0: 你的战友留在那边。
1: 知道为什么从战场上下来之后，你比别的人遇到的问题更严重吗？
2: 不是你更软弱，而是你更敏感。可以说99%的人在军队会被磨掉脆弱和敏感，变得粗粝而茁壮，而有些人恰恰需要他们的敏感和脆弱。换个角度说，他们或许正是军队所需要的触须和大脑。
3: 啊，您可能无法体会，能射下你的弹片，为另一个人用自己的身躯挡下的时候，就在你的背上，暖暖的，你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忘记他的体温，他的重量。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

0: 爸爸懂。
1: 快点！你们是来搞笑的吗？将来在战场上不想死那么快的话，不想死那么惨的话，对自己再狠一点。从现在起，出现在你面前的是你们的敌人，你不杀死他，他也杀死你。再狠一点，狠一点，再狠一点。你死了。
2: 哥，士兵通往军官的路并不平坦，要经历千山万水和九死一生，但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做了一个决定，远离江南征，不再与他相处下去。还有张排长家的情况很不好，我能感受到孤野的内心发生的变化，他像一颗蘑菇云，等待我们的不知道是什么。

0: 冷正，
1: ，
0: 我都安排好了。哎，怎么没穿红裙子啊？不是答应我要唱给我看的吗？
1: 一想到张排长家里的事情，我就没有心情。下次吧，下次我一定穿。
0: 走吧，电影快开始了，这走过去还有10分钟的路程。走。

0: 能别去了。
1: 为什么？是你最喜欢看的电影，好不容易买到的票。
0: 我想听你说说话，说说你在学校，说说张飞排长的事情。
1: 看完电影还有2个小时才归队，归队路上说，来得及。你可想好了，这有可能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起看电影。
0: 你为什么这么说？
1: 逗你玩呢。走吧，电影的前5分钟很重要，要是错过了就看不懂了。

0: 是。高粱，电话来了。
1: 喂。啊，韩班长，什么事儿？下个月，我们通院和你们陆院有一场篮球友谊赛。
0: 哦，我知道，那不是男生比赛吗？那你跟这操什么心呢？
1: 我们女学员是啦啦队的，我是啦啦队的队长。到时候你参加比赛，我们就可以见到了。啊，我们现在正选那个队员呢，这事儿得听夏琳的，她是队长。夏琳，你说的是那个市侦察连的那个夏副连长吗？
0: 对啊，他现在是我们的区队长，巧吧？
1: 这么巧。
0: 什么信啊？是我给你写的，昨天寄出去的，或许你明天就能收到了。这不打上电话了吗？有什么事电话说呗，写信干嘛呀？我怕当面跟你说，你跟我打哈哈。哎呀，你先看信吧，等看完信了，我们再聊。那行吧，啊，那我是来先跟你说。
1: 挂了。
0: 嗯，
1: 再见。
0: 谢谢啊。
2: 小刘，信到了吗？
3: 来了，是你们一区队的。
2: 好嘞，谢谢了。
4: 高亮，你的信。来，给，好，谢谢了。没事。
2: 紧急集合！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最后一球，走了走了。

0: 累不累？
1: 没事，啊，快吃，别化了。
0: 我突然想到那个，好不容易买了一根冰棍，但是冰棍却不小心掉在地上的男孩了。
1: 嗯，我还记得我在九连的时候，有次受了伤，还发烧了。你给我买了这么一大箱的冰棍，差点把我冻成冰人。

你刚才打篮球的时候真帅，你听见我们给你喊加油了吧？你怎么不理我呀？我这段时间给你写信打电话你都没有反应。顾一言，你不会是想跟我绝交吧？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拿这一块。
5: 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
10: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怎么不理我呀？我这段时间给你写信、打电话，你都没有反应。顾一言，你不会是想跟我绝交吧？
1: 高粱，你刚刚那绝杀球厉害呀！
2: 厉害，
1: 要不是你，我们就赢不了了。
2: 那肯定赢不了，那是大哥的厉害。
3: 高粱，
2: 这么着了。
3: 高粱，
1: 哎，快，我们
2: 韩班长，我跟你说，刚才多亏你们加油，要不然就输了，多悬呢，就差一分。
3: 还是你厉害，我都没喊出声。
2: 没喊我都听见了，你这喊还了得？我跟你说，在新民联那会儿，天天就听你们喊口号，我一听我就有劲儿。
3: 你怎么那么会逗人呢？
2: 我没逗你，我说真的。你们通院男兵特别多吧？
3: 对啊。
2: 那你说女兵里就你最漂亮吧？开玩笑，开玩笑啊！
3: 你这什么意思呀？那个，我给你写的信，你收到了吗？
2: 写什么信？
1: 高亮，
2: 哎，
1: 区队长找你。
2: 哎，好好，马上来啊！啊，哎，我先过去了，这要下雨了，我衣服给你披着啊。走了，拜拜。
3: 哎，那个。
4: 南征，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4: 你觉得我们合适吗？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你坐下。
0: 我不。
4: 你站着让我觉得很紧张，像被俘虏似的。
0: 我就不。我问你。

0: 以前在连队的时候，虽然我们被管得严，可是我心里面一直可以感受到你的存在。尽管被纪律约束，但是阻隔不了我们心中的种子在成长。现在我们上了军校，我们可以公开谈恋爱了，你为什么反而一直躲着我啊？还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不想再猜下去了，
1: 那就别猜了。

0: 认真，我们分手吧。
1: 为什么？顾一言，你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
2: 你为什么不敢看我的眼睛？
0: 因为你是师长的女儿，
3: 而这个坎儿在我这儿过不去。
1: 你说谎，这是什么狗屁理由？我不相信，你把我当傻子吗？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别的事情了？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还没有从那场战争中走出来？没关系的，我可以等你。还是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优秀？
0: 都不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1: 我说了，我不同意。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的，你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那我们以前的那些感情算什么呀？你说呀，顾一言。

0: 江南生，
1: 哎，怎么了？是欺负你是吧？我带你找他报仇去。
0: 来来来，放开他！
1: 来，
0: 过骡子，你一天不欺负江南生，你难受是不是？啊？你看他困你过瘾是不是？你是不是个男的你？
2: 我不痛快，我生不如死，
0: 那你去死！你别欺负他。
2: 我跟江南生分手了。

0: 随便，反正你也不懂，我不懂。
1: 我看不懂，
0: 我不是看不懂，你是根本就看不见。
1: 不想看见，
0: 你这眼神有敌情啊？
1: 什么情况
0: 啊？说话呀！

0: 这位孩子，
1: 什么孩子？别瞎猜！
0: 张飞有孩子。
2: 4个月，跟我的好。
3: 张飞有个孩子，他不知道是吧？我决定替排长把孩子养大成人。
4: 你是谁啊？
3: 啊？然后呢？孩子跟阿秀都需要我，我已经决定了，高粱，我选择阿秀，
2: 放弃江连长。
3: 我都他妈不知道该不该揍你。他妈，
5: 你对得起江连秀吗？对得起阿秀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啊！
6: 告诉你，只有这样才算公平。
5: 你他妈欺负江连秀，我留什么公平？

0: 你跟我聊公平啊？啊？你放弃江南征娶阿秀，
1: 对江南征公平吗？
0: 不是你呢？你不爱他了吧？你要放弃是吧？他爱的是你，不是我。
2: 我告诉你，阿秀她需要我。江南征也需要，那不一样。江南征有的选，但阿秀没有选。更重要的是孩子需要我。
0: 那是你以为，阿秀会答应，那我就努力，努力的让她接受我。
2: 别放屁了。可以，我告诉你，你这么干，最后只毁了两个人。 看看我们每天生活的校园，生活在这么美的校园里面，我们每天想的是追求理想，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如何恋爱。知道阿秀在哪儿吗？阿秀在山里，在乡下，在村子里，每天想的是如何活下去，如何把老人撑住，如何把孩子养大。
3: 别说了。
2: 方丈，方丈，听到我背上咽下了气，我得背着他，这是我的命。
0: 南征有你，我就放心了。
1: 你凭什么安排别人的生活？
2: 你以为你是谁啊？
3: 我他妈就安排了。
0: 江南征，你给我照顾住了。
4: 我撕了你！那天，孤一野告诉了我张飞排长最后的遗言。排长牺牲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孤一野下半生的命运。

0: 打个电话。你好，帮我找一下六班的江南征。你是哪儿的？我是陆院的。他不在，他说了，陆院的男兵都是混蛋，一律不在。不是你，喂。
1: 你好，您帮我找一下三队的韩春雨。真没想到，原来是这样的原因。我挺佩服顾一野的，他的选择是需要勇气的。有很多人都可以用嘴说出来，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个呢？南征没有选错人。不过，你们为什么不告诉南征真正的原因啊？
0: 我们觉得恨比难受。
1: 舒服点嘛，对吧？这是你们男生自以为是的想法。
0: 其实痛苦一点都不少。是他，别我们的，他故意野自己玩的。
1: 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你跟顾一野就是同谋。
0: 行行，同谋同谋，哎，这事儿你先别跟南征说啊，你得替我保密。
1: 那你为什么又要告诉我，又要让我保密呢？
0: 你是南征的知心好大姐啊！你又是我的好战友，对吧？这件事情上，只有你能安慰他。
1: 行，我找时间安慰他。你的衣服还给你，
0: 都给我洗干净了啊。
1: 这马上要归队了，我想跟你说说。 咱俩的事儿，
0: 咱俩什么事儿啊？
1: 你先坐。
0: 啊？
1: 坐。
0: 什么事儿还得我坐着说？

0: 啊？
1: 哎，你说。
2: 那个，其实，在我的心里，你早就不是那个普通的战友、老乡了。你还记得在新兵连的时候吗？当你从河里把我抱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了。这些，我在信里都写给你了。
0: 什么信啊？我没收到啊。
2: 算了，可能是寄丢了吧，反正这也不重要了。其实我在心里矛盾了很长时间，我一遍遍地问自己，我怎么会对你一个比我小的新兵蛋子产生这样的感情呢？但是每当我说服完自己以后，越来越强烈的好感又涌上心头，让我无处可躲。人总是要面对自己的内心，你说对吗？我喜欢你，你怎么看？
0: 我不是，
1: 韩班长，我觉得吧，
0: 我说实话啊，我觉得不行，不合适。
2: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你看我每天，对吧？我喜欢那么多人，那么多女兵，我看哪个我都喜欢。
0: 这一个一个的，每一个都装心里，你不把我撑爆炸了吗？
2: 那么多女孩，只有南征一个吧？
0: 南征
2: 被我说中了。
0: 是。
2: 其实顾一野的选择打动了我。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勇气。你对南征的心思
3: 我一直都看在眼里，
2: 可正是因为你们三个人的关系，我也看到了你为南征做的，所以我更心疼你。都过去了，去找南征吧，他现在应该需要你，对你来说这也是一个机会。
0: 我不要这机会，趁虚而入，这不是我干的事儿，我也丢不起那人。
2: 臭小子，要结果也要过程，做得对。
0: 韩班长，我谢谢你把我当成朋友，我也感谢你跟我之间的坦诚，所以我要用同样的坦诚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这件事我是真的不能接受。
2: 高良，你等南征，我等你。
0: 你别等我，你等不到我。韩班长，你帮我跟江南征说一声，你就说我高良从明天开始正式追求他。
1: 啊，我先走了，保重韩班长。
4: 对不起韩班长，我不敢回头，我知道你很难过，我很想回来安慰你，和你说几句笑话，我想看你笑而不是哭。除了我哥和南征，你是我最亲的人了，但是这回我不敢给你错觉，给你希望，我怕你会更难过，所以我宁愿当一个坏人，真的不想看到你难过。我想叫你一声姐姐，对不起了春雨姐。

0: 同志，我把你拿箱子来，我来拿，给我吧，让我拿，
1: 来，坐。
0: 哎，你跟顾毅也断交，那他是美帝，该断，但是你不能连我这古巴兄弟一起断了呀，咱俩可是有战略联盟的。
2: 哪都有你啊！
3: 我们队来这驻训，纯属巧合啊，偶遇。我跟你说，缘分这东西要来了，你想躲根本躲不掉。
2: 是吗？韩班长还来了，你见着没？什么啊？你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呀？也不知道小子哪来的福气，班长这么好，你还惦记。
0: 你真是变了啊，都知道关心别人了。
2: 是吗？
4: 两个人都瘦了，说明没偷懒。
5: 班长，你还好吗？
4: 我挺好的。行了，赶快回去吧，回去训练去。嗯，
5: 拜拜。
6: 春雨，
4: 夏副连长，
6: 见到你真的太开心了。你怎么来市里来了？
4: 我刚放假。
6: 没看家呀？
4: 想不对了就回来看看。你这是？
6: 哦，我们是在市里面现场教学呢，有个队员训练受伤了，住院了，我去看看他。你干嘛不回我的信呀？
4: 不知道怎么回。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6: 你没有男朋友，干嘛用这种理由来拒绝我啊？别这样看着我，没人告诉我，你的眼睛不善于撒谎。
4: 其实你也挺优秀的，我们那批女兵里边就有好多暗恋你呢。
6: 这我相信啊。
4: 你这么自信啊？
6: 当然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追你啊。说实话，追求你是需要勇气的。春雨，有件事情呢，我必须要跟你坦白。我知道尽管呢，有可能会让你对我产生误会，但是我不跟你说清楚的话，我原谅不了我自己。
4: 你说。
6: 你写给高粱的信被我当成我自己的，不小心给拆开了。那天我取了我俩的信，还没来得及给他呢，
7: 就紧急集合了，然后这晚上训练完呢，又累得跟孙子一样。
4: 然后呢？
6: 然后，我承认，好奇心和嫉妒心让我把它看完了。春雨，
7: 我一直想着给你，今天正好见到你了，我把它还给你吧。
4: 为什么还给我？这是写给高粱的。
6: 因为我要给高粱的话，他很可能会误会我，但是给你的话不会，因为你心正啊，你不会把事情往歪处想。
7: 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信任你，冒着被你拒绝和鄙视的危险跟你坦白的原因。

军人是个古老的职业，通报故居之后带他照顾妻子，这样的事情几千年前就有，中外皆然。古典军队很大程度上是靠着这种古老的默契和情谊来维持的，他是善良，

是责任。你现在看到阿秀他们生活艰难，想把自己搭进去，什么是子弟兵？为什么是你？天塌下来，你就是个子高的那个。这是舍我其谁的使命。

南征，张飞排长牺牲的那一刻，责任的重担就落在了我的肩上。你这一路的陪伴与激励，我会深深地埋在心底。南征，对不起，我知道我在你这儿做了什么，我不祈求宽恕。

0: 觉得特别亏欠你。
1: 我喜欢你欠着我，欠一辈子。
0: 那我就更不会原谅我自己。
1: 一言，我会去寻找答案，直到找到他。
2: 来，丫头。
3: 是。
2: 吃啊。
4: 我说了我不吃。
2: 你这个孩子，不管你心里多不舒服，他就是一碗米粉。你可以恨那小子，但没必要恨这碗米粉啊。啊。
4: 高粱又跟你瞎说什么了？
2: 用得着高粱说吗？都写在你的脸上了，嗯，你是越瘦越像你妈妈了。你妈妈当年跟你可不一样，她恨我不理我，但是肉照吃，米粉照吃。恨一个人得有体力啊，吃饱了饭才有劲儿恨呢。你说呢，丫头？
4: 我可没恨谁。
2: 那我就要批评你了，嗯，为什么要不恨呢？你要是早点说出来，你看老子怎么收拾那小子，还上军校，精英，狗屁！我让他到农场去喂猪去。你干嘛去？哎，
4: 你调查我，不然我的事情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我告诉你，这是我的私事，我可以自己解决。用不着你这个师长横加干预。
2: 横加干预？坐下。我干预了吗？帽子扣得不轻啊。我干预你了吗？哎，倒是以后你再看上谁，我必须要干预。我就不信了，还敢欺负我的女儿？
4: 谁敢欺负我？

0: 我呀，除了您。
1: 我怎么欺负你了？
0: 你知道人为什么跟我分手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您的女儿，人家不愿意做市长的乘龙快婿。
1: 这小子，有骨气，我喜欢。
2: 郑源同志，
0: 您能不能有点原则呀？刚还说让人去喂猪呢，这会儿就说喜欢人家，你到底是心疼女儿还是欣赏您的兵啊？
1: 傻丫头，你懂什么？一个男人必须懂得自尊、自傲。
0: 这根本就不是自尊自傲，这明明就是自私。
1: 你要不跟我说这些扯淡的理由啊，我也不会想这些啊。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这小子一定有什么苦衷，要不没有道理。你应该理解的。当年我和你妈妈……
0: 爸，我不想听这些。
2: 你跟我说这些，你觉得我会高兴点吗？
0: 怎么到现在也学不会怎么关心别人啊？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还把自己那套强加在别人身上，
2: 套的身边的人一个个都鲜血淋漓的。而且，我不是妈妈，我不会带着恨意过下去的。这点你放心。
0: 你也不用替当年的自己说话，更用不着跟我说。
1: 你这个臭丫头，还真把我堵住了。我非打掉这座城墙不可。当年的事情，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0: 顾司令，今天怎么舍得接见我了？什么事？
1: 行，坐吧，坐下跟你说。看了就知道了。

0: 看完了吧？这三封信的内容都差不多，
1: 都是阿秀在拒绝我。
0: 我真的已经想了各种方法，都说服不了他。哎，你说我这在学院考试啊，科科拿优的人，为什么到了阿秀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我永远都及不了格？
2: 我说你们这帮大院出来的啊，一个个书没少读，满腹经纶，哼，信看不懂，丢不丢人？哎，
3: 哎，不多看，
4: 干嘛？
2: 读就完了。
0: 顾同志，你好。你和小高寄来的钱都收到了，谢谢你们。钱我收下了，但是你提出的那个想法，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5: 飞牙子也不会同意。你以后不要再这样想了，也不要再来信了。问小高好，阿秀。
2: 接着读呀。
5: 哎，你到底想干嘛呀？
2: 想不想解决问题了？

0: 小顾，你好。你和小高寄来的钱都收到了，
1: 不能再麻烦你们了，别再寄了。妈好多了，可以抱着孩子满院子撵鸡回窝了。孩子也会爬了，你不要再提那件事了。我说了，我不同意。你们训练苦，别总写信，问小高好。阿秀，
2: 来下一封。
3: 你妈妈是我这一生中心里唯一的一个女人，我亏欠她很多。
4: 爸，这是你第一次跟我说起妈妈的事情。爸，你现在比以前老了好多呀。
3: 哎，废话，我那时候20多岁，也很年轻，也很帅气。
4: 爸，其实你跟妈妈的故事挺浪漫的，而且我好羡慕妈妈呀，能有你这样的男人疼她爱她。妈妈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3: 以前跟你说你会听。孩子，我知道你身边有两个战友，一个是顾一野，一个是高粱，他们都很优秀，但是他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男人，你认同吗？高粱热情上进，勇敢顽强，穷尽一切努力，就连最爱挑剔的宋建设都不能说出他不好，但是他只完成了普通军人的生活。对女人来说，他平凡踏实，有责任心，值得女人信赖。而顾一野呢，孤傲自信，桀骜不驯，他会在生死关头迸发出超人的勇气和力量，不惜燃烧自己和身边的人，对女人有杀伤力。
5: 而爱上他的女人会很辛苦。
3: 如果高亮拼尽一生成为英雄，那么顾一野就是一个传说。但做传说太难了，
5: 传说有着陨落燃烧成灰烬的极大风险，
3: 有着在平凡的泥潭中挣扎一生的风险。对普通人来说，平凡一生很好，但对于顾一野这种人，分分秒秒都是煎熬，还会因为这种分分秒秒的煎熬而迁怒他身边爱着他们的人。
4: 您怎么知道？
3: 我怎么不知道？我就是那个在平凡的泥潭中苦苦挣扎的人。我不希望我的女儿成为这样一个人生命中没有价值的燃料。
4: 您是说妈妈就是没有价值的燃料吗？
3: 正因为你妈妈离开了我，所以她才活出了她的价值。
4: 爸，那你说像你这样的人会变吗？
3: 我很想说会，但是我不能欺骗你。
4: 爸，你这个手是怎么弄的？
3: 好久不做饭了。

0: 丫头，慢点吃，别噎着。
1: 看出区别了吗？
2: 内容都一样，都在拒绝我。

0: 哎呀，你那个猪脑子，你可急死我了！哎，
1: 我给你分析分析啊，三封信，
0: 看没看出来？
1: 称呼是什么？
0: 顾同志，小顾，一野兄弟。来，说明什么？
2: 这说明他的内心在发生变化，对不对？你再看信的内容，已经开始跟你聊这家长里短了，已经要开始给你鸡拉肉了。
0: 这也说明什么呀？他惦记你，他挂念你啊。
3: 然后呢？
4: 然后自己好好表现呗。我觉得这门快敲开了。
3: 不行，阿修万一当面拒绝我怎么办？
4: 他没听见，该怎么办怎么办呗。
0: 一野啊，
4: 你这怎么越来越不自信了呢？以前那个桀骜不驯的劲儿哪儿去了？
3: 我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一提到阿秀啊，我整个人就特别慌。
0: 这就对了，进入角色吧。
3: 滚滚滚！
0: 我跟你好好说啊，想必你也知道，我高粱那在通院的女兵当中，那还是颇有威望的，那大家都给几分薄面。所以这个事儿上，我给你三个秘诀：
2: 第一，坚持；第二，不要脸；第三，
3: 行了，第三我也知道了，就像你一样，坚持不要脸，对吧？
2: 你这不挺懂的吗？啊，这啥都知道不是吗？
3: 说不了正经话呢。
0: 行，我跟你说正经的。这说到底还是因为你们这帮大院出来的，不懂人间疾苦。爱情对阿秀来说代表什么呀？他根本不敢想阿秀每天生活在什么环境，各种生活压力压着他，他现在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那你呢？你就是水里那条绳子，他能不牢牢抓住你吗？
3: 放屁，
2: 阿秀不是那样的人。
0: 对呀，谁也没说是啊。我告诉你，对阿秀和阿秀村里的人来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一个能救阿秀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解放军、菩萨兵、金猪妈咪啊。你当初选择阿秀是因为责任，但那仅仅是一个开始。如果你往后想跟阿秀一直走下去，你得爱他，
2: 你得让他感受到他在张飞那儿都获得不了的爱，这才公平。
0: 这个事儿你要仔仔细细地想清楚，爱他你能不能做到？懂了吧？
3: 我会尽全力做，我一定要做到。
0: 那行，那今天的课没白给你上。
3: 高粱，谢谢你。
0: 哎呀，客气什么呀？客气。
3: 行了，走吧。
2: 哎，不是，哎，不是，我说你这人把我这点知识都偷走了，你就跑了？
3: 高粱，我以前怎么没有觉得你这么懂爱呢？
0: 我晚熟。
2: 哎，蒋伟星老丁马上就到了，哎，代我向他们问好。

0: 别晃我，你晃我，我这位子。来来来来，闻着味儿了哎。行啊，整之前不得唱个歌啊，不唱饭不行。
1: 拉倒吧，小范围聚会低调点，忘了送你整半样。
0: 来，规矩带不带？
2: 规矩，
0: 必须带。
2: 来了。
0: 来，敬酒来。

0: 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

0: 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
5: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4: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一个包袱，一把伞，一路踏过一壶茶，说的就是以前我们徽山下江南身上带的东西。我叫吴美霞，是徽州踏果的非遗传承人。2010年，我和我老公在黄山老家开了这家小吃店，这一做就有9年了。最传统的踏果，我们徽州有这么几种，一个是竹笋雪菜的，一个是萝卜丝的，还有香椿的。
1: 香椿吗？
2: 是香椿。
0: 就说这个香椿馅的，春天嫩芽的时候，我们把它采摘下来，先腌制，然后再晾干，然后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了。到我们要做踏果的时候，把腌好的香椿用水洗一下，把多余的盐分洗掉，要不然太咸了。然后把肥膘肉手工切成丁，加上香椿一起炒，放点糖，炒好之后这个馅就做好了。等冷却之后就开始做踏果了。接下来就和面了，先把面粉放在盆里，然后用水和面呢和的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太硬呢容易破，太软呢难包起来，所以和面是很讲究的。面和好了可以包馅了，先把皮滚薄，然后再钻馅，馅钻好把它捏起来，我们用了一个带轱辘的面杆，这样一擀一擀的就可以把踏果擀得很均匀很薄。我们做踏果的讲究皮薄馅多，这个皮薄说的就是面皮正反两面一样薄，这样才好吃呢。

0: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烙果了，把擀好的塔果放在铁板上干烙，不放油，正反两面大概一两分钟就好了。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刚出炉的时候。
1: 坐果味，来帮忙坐，你来坐。
0: 我们的女儿今年20多岁了，其实也有她自己的工作。旅游旺季的时候，我们忙不过来，她也会来我们店里一起帮忙做踏果。这条乡间边的老街，从明末清初到今天都有200多年了。从这里顺着乡间走出去的灰山不计其数，他们包袱里装的就是我们这个徽州踏果。老街还是这条老街，踏果也还是这个味道。
2: 我的家乡呢，在新安江上游的于亭镇，它是古徽州新安江水运的重要码头之一。我们这里的老百姓会制作一种糕点，它仿制徽派建筑中徽雕的模样，像一块块雕刻了纹饰的砖雕和木雕，四面八方的客商呢都把它叫做于亭糕，又称之它为能吃的徽雕。我叫苏顺安，是于亭糕的非遗传承人。做于亭糕呢，是我们家的祖传手艺。我从学校毕业后，像过去的徽商一样，背着行李，也离开了家乡。大约2005年的时候，我妈妈身体不大好了，她做于亭糕已经做了40年了，所以呢，她要求我回乡继承祖业。这条街道呢，以前是我们于亭镇的一个主要街道，然后这条街上全部都是店铺。来来往往的人也非常多。接过我妈的家庭作坊后呢，我从采购原料开始学。于亭糕是采用当地出产的鲜米和当地百姓种植的黑芝麻做原料，经过仔细筛选后呢，要给它炒熟炒香，米和芝麻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然后磨成糕粉，再放它个3天3夜，让它充分冷却，同时呢吸收中了空气中的水分，去掉了燥气，这个糕粉就基本上做好了。于亭糕的模具呢有上100种之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根据不同的用途来选择糕的外观。我们家有一些上100年的模具，现在只在重大节日或者喜庆事件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做一些糕。这批糕粉呢，我们已经放置了3天了，现在就可以拿来制作于亭糕了。制作于亭糕的时候呢，要用到我们熬制的糖浆和糕粉，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擀均匀以后呢，将糕粉放到糕模里面，上面覆盖一层笋壳，然后用擀面杖将它擀结实，再把多余的部分给切除掉。拍打脱模，再会放置到竹筐中，用炭火进行烘烤。烘烤以后就是我们的成品年糕了。
3: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5: 订的那个于亭糕好了没有？
4: 哦，已经做好了，我给你留着呢。
5: 啊，好。
4: 你大概什么时候走啊？
5: 过几天。
4: 过几天就走了。
5: 对，
4: 路上要小心啊，啊，慢点走。
5: 嗯嗯，知道的。
4: 想家的时候就吃一片于亭糕。
5: 嗯。
4: 也可以分给同学们尝一尝，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徽州的文化。
5: 那谢谢嘞。
4: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那你慢走了。
5: 好。

0: 以前鱼腥膏的制作工艺呢，流传的还是比较广泛的，在我们这里呢，很多人都会做鱼腥膏，尤其在春节前后，亲朋好友啊会聚在一起做鱼腥膏，特别是拍膏的时候，模具会发出一种噼啪噼啪的声音，就像过年放鞭炮一样的。2012年，我拿到鱼腥膏非遗传承人证书的时候，回头来一看，鱼腥镇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做鱼腥膏了。鱼腥膏是我们徽州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传统特色食品，是徽州文化与传统糕点结合的一个典范，更是徽商时代的一个缩影。我家一直是家庭作坊形式的在制作鱼腥膏，传承了好几代人，这个手艺不能在我的手上丢了。
1: 集集县位于安徽省南部，是古徽州六县之一，也被称为中国徽菜之乡、厨子之乡，徽菜的发源地就在集集。在徽菜中有这么一道菜，它用的食材非常多，分量也大，烹饪的时间长，是徽菜宴席上不可缺少的主角，它就是一品锅。我叫张光胜，是徽菜一品锅代表性传承人。我今年50岁，已经从事徽菜烹饪31年。一品锅可以说是我们徽菜的一块招牌。如果一道徽菜宴席上没有上一品锅，那就感觉少了主角一样。做一品锅最主要的是原材料，要最新鲜、最地道的食材。
2: 我们做一品锅一定要选农村的黑猪，它香，养殖时间有10个月左右。就是做我们这个一品锅，这原料是最正宗、最地道的。
3: 老板，来这珍珠土鸡啊！
2: 这是我们当地的。
1: 今天正好是我北京餐厅的厨师长，也是我的外甥，也是我的徒弟，正好回家休假。今天邀请的亲朋好友吃个饭，叙叙旧，我给他们做了一个一品锅。做一品锅，我们一般会用到的食材：五花肉、鸡肉、豆腐、笋干、香椿、豆腐果、蛋饺、萝卜等等。首先这个我们那把些大骨头炖汤炖了，这道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高汤最烹饪的。猪肉过个水，热锅冷油把它煸出油出来，再放入酱油上色，这样我这个回烧肉它就肥而不腻。鸡就是蘸菜块过个水，鸡炒香之后少许酱油、黄酒啊，这个适量盐，大火烧开，小火煨汁啊，至少也是45分钟，这个鸡和肉都是45分钟，少许酱油。因为我们在烹饪这道菜是第一步口味，就不能再烧咸，烧咸的话待会你再做一品锅就很难控制了。地上那食材我们就放了有鱼了，把它洗干净，蘸成大块，这个用盐腌一下备用，放在边上。这是3个荤菜已经完成了。下一步就是笋干，你头天就泡好了，都是用高汤就煨。同时第5道菜就是要把我们这边当地产的山萝卜蘸成块，用高汤就烧红烧肉里面还有油，把那个油挖点过来。每一样单独烧，用高汤煨制，一看下去就是几道小砂锅煨在那里。在煨制这道菜同时当中，那我们这个还要做肉圆。我们肉圆基本上都是豆腐多肉少，都是通过手上敲打。蛋饺是

0: 我们用我们农村的鸭蛋自己打成蛋饺皮，蛋饺的味道它是用肉末、菠菜、少许豆腐，豆腐果它是以萝卜放点这个肉末，少许放点干香末，就给它调成综合味，炖了一下时间要长，这个骨头它揉到里面去的味道就出来了。当砂锅基本成熟之后，那么我们就准备一个大铁锅了，萝卜或者笋干一层一层的有序的码在底层。这个机器一品锅叫团圆锅，它最大的区别就是有序，先素后荤，一层一层的，而不是说杂烩。我们这是包括加那个高汤都不断的在加，而并不是说一直线给它加足，加足这个菜到了后面就是水煮菜，我们是一道功夫菜。这个一品锅是九层的，九层是指大家都知道是最高的。
1: 今天那个胡生龙正好回家休假啊，今天我做了个一品锅，待会尝尝，大家先通饮一杯，啊，
0: 好。我们徽州过去，徽商外出做生意，过年了才能回家跟家人团聚，吃个一品锅，又暖和又喜庆，所以一品锅又叫团圆锅。
2: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3: 是一妇女没见过，
4: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3: 把玉培云抓起来。
5: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逃。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3: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6: 玉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5: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7: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6: 什么于北？什么混账？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8: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害死我得了！奶奶，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什么东西啊？你不怕啥呢？怎么看不清呢？爹，哎，你来帮忙，哎。
1: 你看看那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
0: 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1: 疙瘩。有个疙瘩，
0: 还有一个呢，你那试试。

0: 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1: 哎，拿着。
0: 哎，你干嘛？

0: 中了。
1: 他哪儿了？
0: 打中肩膀。
1: 你看见了？
0: 啊，
1: 让我看看。
2: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0: 这前面那个弓子。
2: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
1: 安好了吗？
0: 嘘，
1: 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
1: 没事吧你？
2: 屁股。
1: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2: 快！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给川崎军发电报，嗨，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嗨，快点。

0: 排长，哈库库西马斯。
1: 哼，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2: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1: 走。

0: 你怎么了？没事。咱们走吧。你头好烫。咱们走吧。你能行吗？没事。来，我背你。
1: 这儿来，哎，这儿来，慢点儿。

0: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1: 你能帮我个忙吗？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吧？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0: 割掉，
1: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0: 找，
1: 还有醋，吃啊。

0: 少了吗？少了，可是没错。
1: 没事，动手吧。
0: 我这匹马跟我扎，没勾肉。我看，
1: 这没用，我来。

0: 刚刚跑过去的这个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妈。疼不疼？

0: 前面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邢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2: 那好，我去跟你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0: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1: 嗯。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
0: 你叫啥？闻者干啥？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梅杏花，梅杏花，好听嘞。你呢？
0: 张响。哪个响？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我就叫张响。人不能总听屁响。
1: 别的东西想就缩头。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被娘那屁吓的。对了，
0: 你娘怎么了？
1: 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了，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 怕是要死了。
0: 你多久没见他了？
1: 3年。

0: 请进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
3: 传奇，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你得给她殉葬。
0: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

1: 奶奶的，这帮畜生！怎么了？这些人都是鬼子！
2: 传奇，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3: 你们先去，哎，滚！哎，你们几个撤！

0: 别动。
1: 二，把枪给我。

0: 没事，
1: 照顾女人。
0: 好，
2: 给我上，
0: 撤！
2: 爹，枪给我！
0: 别枪了，别生病了。伤口处理一下，
3: 是，
0: 快。

0: 他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
1: 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0: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啊，外棒子通通给我。

0: 好好，我不跟你争。歪爸的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1: 那不是你的人吗？
0: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1: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不，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1: 溧阳县张家村的。
2: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3: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嗯，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走，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可能实不相瞒，其实啊，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儿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儿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呀。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别把人吓到。
1: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显。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0: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1: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0: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
1: 差不多。
0: 行，交给你。
2: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哦，团长。
3: 团长，
0: 我军伤亡有多少？
2: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一百零。

0: 八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1: 重伤员必须马上处理。
0: 是。
1: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0: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1: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0: 是。
1: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0: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1: 服从命令。
0: 是。
2: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你懂吗？
3: 懂。
2: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3: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2: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3: 昏迷不醒？
2: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3: 那好吧。
2: 好，你好好休息。
3: 那他娘怎么办呀？
2: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3: 是。
4: 金花，金花，
2: 哎，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3: 现在就开始了。
2: 李金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啊。
4: 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了澡理了发，你看好看不？秦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
2: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4: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哎，你这话，
2: 你干嘛你？
4: 你这话，
2: 你怕他不死吧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4: 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着他了吗？
2: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4: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他走啊？
2: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4: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我一直陪着你呢。
2: 看来他没交错你这朋友。快上来，把他抬上担架，快，
4: 来，快，
2: 慢点啊，来，

你要挺住，等李清华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

0: 大家听着，鬼子的先头部队离这边不远了，现在马上转移，快快快，重伤袁勇担架抬，互相搀着走，快快快
1: 快，抓紧时间，快！
2: 慢点，来，你扶上他，快！

0: 他们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带走阁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您辛苦。带走阁下，横蝶丘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 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0: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嗨，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2: 走这儿！哎，别走这儿，走这个。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个。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个。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
0: 想办法把它治开。
1: 你给放上。
2: 哎，等等，团长。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哎，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
1: 怎么了？
0: 你不怕别人笑话呀？这有啥好笑话的？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她，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她是你媳妇儿了？
1: 别瞎说八道。
0: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她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
2: 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3: 哎，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行，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4: 神弹手，
3: 哎，怎么了？哎，严秀，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5: 你就吹吧。

0: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试你看看我。
1: 回来，没说不信。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0: 啊，
1: 小姑娘。
0: 你是女的？
2: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60米。
1: 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3: こんにちは。
0: 什么话？
3: こんにちは。
1: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0: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1: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0: 可是他不秃啊。
4: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呢？啊？
1: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0: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5: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包哥那身上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
1: 哎呀，你呀，净瞎咧咧。来，这边。
6: 他是你啥人呀？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7: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2: 真有那么深？
0: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啊，从我头皮上就擦了过去。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怕，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8: 那你干啥呢？
0: 我趴着呢。他趴着呢。
4: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哦。
0: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8: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0: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
2: 儿。他找什么呀？
0: 你说呢？当然找着了。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的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2: 你咋知道？
0: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上拿的呀。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瞪得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1: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翔，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5: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来，我就派上用场了。
0: 哪儿？溧阳。
5: 对呀。
9: 哎，张翔。
0: 哎，怎么？我要去看我妈。
5: 快追他回来呀！这什么人呢？这是。
1: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10: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我问了也是白问。刘西华，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行，我是不会走的。 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

0: 慢着！你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哎，
1: 你小子，
2: 谁不让你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我陪你去。我为啥要你陪我去？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
2: 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2: 我就一个人去。
1: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
2: 咱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
3: 你打得过鬼子吗？
1: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来。那行。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军。
2: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4: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5: 也好走一些了。
4: 咦，怎么回事？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交掌坏了。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5: 嗨，开路。
4: 前面就是。
6: 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7: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6: 咋样？
7: 得扒了你的皮。

0: 怎么回事？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
1: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0: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2: 在这里。
0: 边防局，哦，你得明白。
2: 嗨。
0: 嗯，有戏。
2: 你。

0: バカ！
1: 你的良心，咋的坏了？
0: 嗯，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

0: 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你的良心，打单就坏了。嗯。嗨。啊！啊！

0: 很遗憾。
1: 行动。

房子都给烧了。

是 Arena！ 我找你了！

爹，娘，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等我。

别为我担心。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我会把那个鬼子的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冷静点，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报告的，
2: 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张翔，你这是干啥？
0: 快起来！
3: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0: 先起来，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
2: 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0: 杀路。
2: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张晓，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0: 啊？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1: 天杀的，今朝不如。

0: 张翔，我爹也死了，咱俩都没有亲人。
1: 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
0: 是我不怕死，才能不死，才能报仇。
1: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
0: 我会的，我愿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1: 你现在就跟我走。
0: 现在吗？
1: 咋，你不愿意？
0: 现在怎么行呢？
1: 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
2: 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0: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
3: 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0: 张翔，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
3: 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
0: 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
2: 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4: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5: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6: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7: 你教我啥？
8: 我教你缝衣服。
2: 收拾背包，马上转移。
9: 是。

0: 快点往前走，
1: 有跟上，跟上，报告到。
2: 哎，
1: 到。
3: 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放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1: 是，跑步前进。
4: 行不行？
5: 没事。
0: 西华，张强，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5: 好，
0: 走，
5: 快。
2: 快点，没事。

0: 包哥大，你先走吧，张响跟我一起就行。
1: 杏花，我背你走吧。
2: 是个办法。
0: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1: 可不行，我背得动。
2: 哎，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0: 好。哎，
1: 上来。
0: 别了。
1: 上来。
0: 好，
1: 快点。
0: 哎，背不动，让我下来。
3: 这边。
4: 你能行吗？
1: 行，
4: 放我下来吧。放我下来。
1: 什么情况？
4: 有枪声。
2: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4: 绕过去打他。
2: 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
4: 好，来。
1: 哎，我背你。
4: 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2: 走，
4: 快！
5: 班长，幸亏你在前面护着侦察兵啊，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1: 奶奶的，你的挺身队啊！告诉战士们，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0: 看见的鬼魅，
1: 大石头后面那个，
0: 拿着。带入他一楼头，想干掉他，
2: 干掉他。那你用上，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织。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这样能占据他，鬼子的后路就被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打？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啊，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1: 那咱们走吧。
2: 走。哎，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1: 真的没事儿。
2: 那你小心点。
1: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2: 啊。

0: 将军，将军，他们卧倒，危险！
1: 快打！来，掩护炮，快打！是。

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呀。

了，对了。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你还我包哥的！这，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但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毙了你！ 你给我走开！走开！

鬼子，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鬼子赶出去，到那时候再把你的坟迁回你的老家。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郑醒！郑醒！啊！郑醒！

0: 你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坐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2: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2: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2: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是。

咱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达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要是都想着自己，包哥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子跟我说过，说你是块好料，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夺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张翔，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我一定为你报仇。
1: 我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响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带他呀？那个混球的，加鬼子！
1: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 但是后面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2: 听清了。
3: 听清了。
1: 贾鬼子，
0: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 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花，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是。
4: 张响，
5: 张响，张响，张响，
1: 行了，你别着急，
5: 张响，
1: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6: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4: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2: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2: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2: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邢思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哼。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枪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

0: 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1: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2: 你要是不愿意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贾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了没有？
3: 没有。别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4: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5: 你给我闭嘴。
3: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5: 没找着是吧？
3: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5: 老郭呢？
3: 不知道。
5: 行了，我先回去吧。我和姓马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和小白是吗？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
1: 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你听我说，
2: 团长，团长，
1: 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2: 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0: 堵到了吗？
1: 堵到了，堵到了。
2: 他哪儿？
1: 他走了。
2: 堵到了怎么用？
1: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2: 我追他去。
1: 你干嘛去吧？
2: 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
1: 什么意思？大伙儿都给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对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我告诉你，老郭。
2: 包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0: 练本事？
2: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1: 你信吗？
2: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3: 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他让我把话捎给你，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再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你给杏花捎个话，叫他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 别担心我，我会打仗打得跟他一样好。
1: 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
2: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哈哈哈哈哈！打仗最重要。

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什么的干部？哈哈哈哈哈哈！胆小鬼，走走走！

行，你给我听好了，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天真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跟上。
4: 停，隐蔽。
5: 打吧。来了。
4: 混蛋，嗨，说中国话。

0: 团长，团长，团长！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1: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0: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2: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0: 唉，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1: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3: 你还别不服，没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0: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1: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0: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4: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1: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4: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星军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4: 打的狗日的。
2: 对，
3: 不行，
4: 不能硬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咱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新四军，他们想溜。

哎呀，小鬼子。

0: 我，张翔，
1: 是，小花，
0: 张翔，
1: 过来，有鬼在那边。

0: 走了，没事了。
1: 哎哎，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规则。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为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3: 你好，主持人好。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0: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0: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4: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哎，就是贵了一点哦。
6: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5: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0: 想不想要？
4: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9: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

0: 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试营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8: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0: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8: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 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5: 哎，

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4: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5: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6: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7: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8: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9: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哎，
8: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10: 是啊。
0: 想不想要？
10: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10: 好。
1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2: 订购吧。
11: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13: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1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2: 订购吧。
11: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便宜，太便宜了。
1: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2: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6: 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就送到这儿了。
1: 那我走了。
0: 嗯。

0: 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老板，你来了！哎，来壶酒。好的。好酒。嘿，这群天杀的畜生！
1: 咱们去找姑娘吧。
2: 小心点，快回去吧。
3: 哈哈哈哈哈！真好姑娘，好姑娘，哎，真好了，哎，哎，哦，真是。

0: 我们一分钟之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准备好了吗？一会儿动作快点。

Thank you.

0: 小姐，前面有情况，
1: 走，开开去。
0: 大家要好，
2: 走，
3: 小心。

0: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
1: 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伤了吗？伤哪儿了？
2: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1: 你先走，我掩护你。

0: 你傻呀你，有枪不开？
1: 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我，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比女人还麻烦，赶紧走。
1: 小姐，你放的怎么样？
0: 轻伤，别说这么多了，让兄弟们撤。
1: 好，大家养活。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花。
0: 不。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
0: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傻呀你！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
1: 我听说了，鬼子一直撵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2: 团长，
0: 我就是不明白，
2: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机。
1: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0: 战争大局问题，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
1: 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0: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
1: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2: 不是你刚回来要去哪儿啊？

0: 我想去趟张家庄。
1: 张家庄？去那干什么？
0: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1: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告诉你不批。
0: 凭什么呀？
1: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去歇会儿吧，团长，哎，我得走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杀传奇。
2: 杀传奇？
1: 啊？
2: 就凭你？
1: 对。
2: 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杀传奇。
2: 站住！ 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2: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不在，在，不在，在，
1: 不在。

0: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了。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媳妇儿，我也很想回去，可是报复到夜里我死了，我没有脸再待在部队里了，我杀不了张琪，我只能被他杀，我要学本事。

要往哪儿去？是回新四军找杏花，还是留在这儿？我究竟该怎么办？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啥手法？
1: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啊，啥苗子？正祥，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 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狙击手，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
2: 团长，等等我。

0: 你要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
1: 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
0: 我秦振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 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如果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

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0: 好，拿了好。哦，成绩不错。建辉，我没看错你。哦，团长，我刚刚问过焦通元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不会的。对，不会的。放心吧。
1: 吉人自有天相。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融化在胸膛。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
3: 真是特别脆弱，这亚德绒氨藤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 双管齐下的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9元的亚德绒氨藤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藤软骨素。亚德绒氨藤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做人。
4: 那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

0: 满心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着呀，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0: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6: 爸没事吧？
5: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7: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5: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8: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

0: 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

0: 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亚豆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亚豆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豆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豆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豆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
1: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

0: 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只要9.9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

0: 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现在有个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我就是要坚持用传统方法，不用添加剂，做甜而不腻，素而不膻，色香味美，久放不馊的健康月饼。我叫吕孝祖，是手持月饼第五代传承人。我们县叫手持县，就是因为这个水好而得名手持。哎呀，这个水好甜呀、啊！要做手持月饼，首先就是要用龙袄，因为手持月饼之所以有这么有名，主要靠老祖宗留下的三个宝贝，一个是我们的忽悠好，二是我们的水好，三是我们的龙袄。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龙袄，上下有火，上面这个泥巴主要是起到保温的作用和调节温度和延时这个火的时间。做月饼，第一个就是制作月饼的馅面，这个油就是我们的三宝之一，叫胡麻油。全国数我们这个油好了，是我们的国家地标产品。

0: 线面用19面，加一斤火油，再加30克小苏打，和合在一起制成面饼，再把面饼放到炉旺里烤13分钟，出炉后掰成小片，再磨碎用筛子筛出来，最后加上红糖、玫瑰酱、菊丁、青红丝、花生仁、葡萄干、白芝麻、白砂糖，以主料的胡麻油拌在一起。把19面放3斤6两胡麻油，加30克苏打，拌在一起，拌成面团。饼皮制好后，把馅料包入饼皮内收边，去掉多余的面团，再把包好的月饼球放到模具内，按压成型，刻三下出来，一个月饼的胚子就做好了。然后给月饼打裹喷气，这是为避免烤制时月饼变形。而后用糖水上色，不仅提高色泽量，还能提高月饼的风味。把月饼放到炉灶内，上面有炭火，下面烧三把柴火，烤至大约15分钟，月饼烤熟。这炉灶主要是用三脚架支撑，前立悬挂，下面用三个石头来支撑，上下一起上火，烤出的月饼更熟更香。出咱们这个月饼闭上嘴，用鼻子呼吸，用鼻子呼吸闭上嘴，这才能品出咱们这个月饼味道来。
1: 你尝尝这个月饼，这个有草香味，市场上买不到的。
2: 我这个月饼最好吃，绵酥绵酥的。
0: 我们吕家饼铺从明朝开始就有了，传到我这已经是26代。过去我们生吃月饼，全是这个散打式的，家家户户打。可是改革开放，好多人看到这是一个商机，把它进入市场了。但是采用了现代化的基建生产，增加了勤俭剂，增加了产量，但是把质量变味了。丢掉了我们过去那个传统的口味，我看到这个很心痛。我一直延续保持了这个传统手法，并申报了省级文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现在保持这个传统手法，市场很好，大家看到了希望，大家也在回归了。

我叫刘世进，刘氏酥饼的第四代传承人。刘氏酥饼呢，就是五谷杂粮的月饼。我从小就喜欢老母亲给做的这个酥饼，从那开始就是喜欢到爱好到一做，已经近50多年了。刘氏酥饼的制作过程并不复杂，最关键的它这个五种杂粮，这五种粮食有核桃仁、芝麻仁、花生仁、葵花籽仁，还有个松籽。敲五仁料这里边呢有个关键的东西，就是一个果脯糖浆，三重果脯糖熬的粥面粉，用一个富硒地带的全麦粉蒸熟，

0: 和馅儿，把它和均匀就可以了。馅料抓成团儿，穿成球状。实际上，至于制作过程，并不复杂，只是你用心的，就能把它做好。这就是馅料和面。和面的第一步，就是先把鸡蛋打发它，打匀它，打得越发越好，打得发了小泡。它那个丝，它的肉一直一粒到下面，它不断，这就基本上到位了。鸡蛋打好以后，加这个熟花生油，还有咱们的果脯糖浆，把糖浆打匀，打匀后就可以加面粉。面粉是我们专用的98黑小麦的粉，把它和匀，然后面再醒上个5分钟，拍这个面它砰砰响，不沾手，这就 OK 了。包纸，把它手摁平，这俩手往中间锁，一定要把它包匀了，这个皮儿不匀的话呢，容易露馅儿。好，哎，包好了，拿模具背面一压，一定要平稳，不能偏，使匀了吧劲儿，匀成大小，薄厚一样。好嘞，成型，放模，撞盘以后，然后在这个饼表面加3种仁：核桃仁、白花籽仁、芝麻仁。弄好以后，稍微压一下，拍一下 ，OK。炸完以后，就可以进炉了，直接烤制。咱们这个烤制时间呢，一般都有分2种火，上火160，下火的150，基本上就在20分钟左右。好，烤的时间到了，出炉。刘氏松饼有600多年的历史，它这个特点就是酥软薄香，回味无穷。
1: 我们刘氏松饼呢，也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
0: 中秋节到了，大家辛苦。刘氏松饼不但是中秋节月饼，它也是日常的健康松饼。我8岁那年，我吃的我妈烙的这个酥饼，高兴的我告诉我妈，又过年了。我妈笑着告诉我，傻孩子，250两根弦，8月15当过年。哎呀，当时我记忆非常犹新，我就认为，只要烙饼，只要吃好东西，就是过年。所以说，这是我一生难忘的时刻。所以说我这么多年，一直用这种匠心的精神，再把这种传承下去、延续下去、发展下去，让更多人能够学会它，诚心的去做它。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的职责，也是一个自己的责任，应该对得起老祖先刘氏家族的这么一个产业，把它发扬光大。
2: 也是你身份的证明。
3: 哎呀，这是我们牺牲的几个同志才搞到的一部分内容，非常珍贵。
4: 明白了，你马上走。
2: 既然徐文正让你杀我灭口，那你回去怎么交差啊？
5: 别说了，马上走。
6: 太糟了，毕竟你计划。
7: 要动手吗？
8: 不动手，跟住他，于北平要跑了，唯你是问。
9: 还是你厉害，不愧当初开过松本司令的保险柜，风采不减当年。
10: 张汉明的问题到底有多大？
11: 他是道济银行的董事长，等于是共产党的出纳，你跟他做生意很麻烦。
8: 把于培云抓起来。
12: 是。
8: 去里面检查一下。

0: 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服暑。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赣江新区调研时强调，全力以赴抢占产业新赛道，打造新的增长点，奋发有为，创造一流业绩，展现新区发展水平。
1: 江西要强，县域必须强。江西新闻联播推出百县百业调研型专栏，记者蹲点一线，呈现百县百业特色鲜明、各展所长的生动实践。今天来看安义县铝型材及门窗产业，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向工业型材领域拓展，全力打造千亿集群。
0: 我省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领会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
1: 各地引入科技装备，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防护网。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深入赣江新区调研，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立足自身功能定位，锐意改革创新，勇于担当作为，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全力以赴抢占产业新赛道，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奋发有为，创造一流业绩，展现新区发展水平。省领导盛秋平、陈敏参加调研。
2: 赣江新区积极布局产业新赛道，聚力发展脑机接口产业。在江西捷联医疗设备，尹鸿现场观摩脑电设备演示，鼓励企业持续深耕脑神经科学赛道，加快创新成果临床转化，依靠核心技术抢占市场先机。尹鸿现场了解企业诉求，要求新区强化全周期服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科创企业成长壮大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脑虎科技是国内植入式柔性脑机接口领军企业，位于赣江新区的超级工厂正在加紧推进。尹鸿参观产品展示，查看应用场景。他说，脑机接口是全球科技发展前沿领域，是极具增长潜力的未来产业。要突出项目建设，推动脑虎科技自主研发的核心产品量产，切实以生产制造带动技术研发、企业集聚，全面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在脑虎智算中心，尹鸿鼓励企业发挥链主领军作用，打造专业化行业数据底座与医疗大模型，助力赣江新区成为脑机接口未来产业。

0: 先导区。尹鸿还全面了解赣江新区脑机接口产业链发展情况，要求以系统思维推动优质企业高端项目加速集聚，努力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脑机接口产业集群与创新高地。尹鸿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赣江新区汇报。他强调，赣江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要在新字上做文章，与时俱进，布局发展未来产业，聚焦脑机接口、健康养生、合成生物、核医疗、数字经济、微短距等产业新赛道，集中资源力量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要扎实做好招商引资，紧盯未来产业新赛道，引进孵化一批初创科技型企业、高成长性企业。要凝聚协同发展合力，常态化协调解决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赣江新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力提振赣市创业精气神，不断锤炼过硬能力本领，以一流作风、一流业绩全面展现国家级新区的担当与水平，齐心协力加快推动新区高质量发展。
1: 江西要强，县域必须强，产业是县域经济的核心支撑。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打造更多经济强县、农业强县、文旅美县、生态名县。江西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百县百业调研行”专栏，记者蹲点一线，记录赣婆县域高质量发展新进展，挖掘特色产业背后的鲜活故事，呈现百县百业特色鲜明、各展所长的生动实践。今天请看第一集，记者带您走进安邑县。这里不产一块铝锭，却做成了700亿元的大产业，没有一处铝矿，却掌握了全国70%的门窗销售渠道。一个内陆小县怎样把无中生有做成举足轻重？面对市场变局，这个发展了30多年的老产业如何闯出新路？
2: 说起家装门窗，您的印象是什么？我身旁的这一款门窗呢，看着很普通，但是它的功能却让我们很惊讶。大家看，现在户外正在为大家模拟的是12级台风的天气，风大雨急，持续的冲击下呢，这个门窗啊，只是有轻微的震动，一点水汽都进不来。
3: 在巴尔蒂克家居科技有限公司，像这款智能平推窗一样的创新产品还有不少。
4: 感受一下这个我们高端系统门窗的一个隔音，看到没有？这个数据下面写的是112，我们把它关上，瞬间安静了。
5: 哇，那这个隔音效果可以哦。
3: 这款发热窗更具特色，装上它，周边3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温度可提升至25摄氏度左右。杨辉告诉记者，企业每年拿出营收的5%投入产品研发，每年都会推出2到3款创新性新品。相比传统家装门窗，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5到10倍。
4: 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在做产品上面的升级，比方说个性化、智能化，还有这个美学设计。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巴尔蒂克的创新靠的是安邑人30多年在铝型材产业上的积淀。上世纪80年代，安邑人靠一把锉刀走南闯北，从门窗安装干起，逐步转向铝合金门窗生产。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亲带亲，邻带邻，在全国建起数万个加工网点，掌握全国70%的门窗销售渠道。当地政府顺势出台政策，吸引老乡回乡创业。王新华就是最早一批回来的，他创办了南亚铝业，这期间经历了3次转型与拓展。初期，南亚铝业建立了喷涂、氧化等基础产线，专注传统建筑铝型材生产，抓住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红利，企业大胆开拓市场。那段时间，在政府持续培育下，从熔铸、挤压、喷涂到精深加工、智能制造，铝型材产业链不断完善，安邑门窗声名鹊起。可随市场变迁，尤其是近年来受房地产影响，产业压力越来越大。
6: 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我们政府啊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调整了政策，引导企业从民用型材向工业型材转型。
3: 政策信号释放后，南亚铝业加大研发，提升工业型材占比，进入光伏主材、散热器等领域。 王刚大学毕业，从父亲王新华手中接过

0: 接力棒，他主动求变，开始数字化转型，打造全新的华盛铝业。
1: 不做就会淘汰，时间问题。
0: 2024年，在县里政策的支持下，王刚大胆推进数字化迭代。
1: 政府那边，他们有一个补贴，就是220万的项目，政府补200万，就我们出20万，直接去进行一个迭代。
2: 质检部，刚刚 AI 检测发现003B 的这个位置有异常。
3: 收到，马上核实。
0: 如今在华盛铝业 ，AI 用2分钟就可以完成过去人工至少需要20分钟的产品检测工作。不只是质检，前几天企业又上线了 AI 排产功能，客户一下单，工作人员点一下确认，后续排产全部交给 AI。
4: 它会自动根据这个生产的状态，灵活的去安排这个在哪条产线生产，生产多少。
0: 转型是为了找出路，升级是为了谋附加值，而出海找订单是南亚华盛铝业拓市场的新路径。采访中，记者就碰到王刚正与远在越南考察的父亲视频连线。
1: 越南那边现在考察的结果怎么样？
5: 今天来拜见这个人会长，我们也是问一下当地的一些营商环境等等，这买地皮这些情况嘛。这边市场活力好，利润也好。
0: 蹲点中，记者发现企业的三次转型正是安义县铝型材及门窗产业发展的缩影。从无中生有、草根崛起到迭代升级、全域突围，数十年磨砺，安义一步步写就了独有的产业履历。目前，安义县铝型材及门窗归上企业达176家，已形成从铝型材、玻璃、包装到工业型材的全产业链建材集群。工业型材产值占比从15%跃升至30%，产品覆盖汽车、无人机部件、户外装备等领域，产业规模超700亿元。2025年，安义县铝型材出口额1.15亿元，同比增长150%。铝型材及门窗产业已成为安义响当当的首位产业、支柱产业、富民产业。
6: 我们将坚决贯彻好省委15届十次全会提出的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工作部署，向工业型材转型，紧盯汽车轻量化、航空航天等高附加值领域，做强安义门窗集体商标，布局海外营销网络，开拓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持续走好产业进阶之路，力争15时期培育打造成千亿集群。
7: 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领会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大家表示将锚定既定目标，笃行实干，担当作为，齐心协力把全会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8: 全会全面准确辩证把握当前发展形势，既直面问题、正视困难的同时，又指出了发展的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进一步坚定了发展信心。
9: 全会既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共识，更坚定了信心，明确了任务。我们将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对发展形势的科学研判和下步工作的部署安排上来，高质量做好调查研究等各项工作，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做出应有贡献。
10: 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我们将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要求上来，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提升攻坚战，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8: 全会提出要持续提升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培育科技型企业，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打造概念验证、中式服务、场景示范、资本赋能全链条生态。大家表示将以全会精神为指引，细化举措，狠抓落实，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1: 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阅卷的产学研协同机制，我们将通过证研企三方共建产业研究院，推动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增值。
12: 省科协将持续开展科创中国地方行、科创江西县域行等活动，积极搭建产学研用创新平台，组织科技工作者深入产业一线，开展技术攻关，
13: 持续打造适应产业发展变化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广泛开展劳模工匠筑起型，积极鼓励职工技术革新，精准对接企业技术攻关、人才培育的需求。
14: 紧扣电子信息、高分子

0: 材料主导产业，精准落实全会部署，完善科技型企业梯次培育库，壮大创新主体。
1: 民生时事暖人心，一枝一叶总关情。全会高度关注民生福祉，要求全力稳定和扩大就业，加强市场化岗位拓展和公益性岗位开发，帮助高校毕业生、青年、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尽快就业，持续提高老区人民生活品质。大家表示，将用心用情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2: 我们将聚焦高校毕业生、青年、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精准发力，不断拓宽市场化岗位供给渠道，统筹推进公益性岗位开发，深挖政策性岗位潜力，
3: 立足本村紧邻机场的区位优势，发展临空配套业态，完善乡村基建，美化人居环境，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
1: 七月份，江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3%，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具体来看，汽油价格上涨 0.7%， 黄金饰品价格上涨 23.6%， 鸡蛋价格上涨 14.7%， 猪肉价格下降 15.4%。鲜菜、鲜果、食用油、奶类价格涨幅在 0.3% 至 1.8% 之间，羊肉、牛肉和禽肉类价格涨幅在 1.0% 至 7.4% 之间。
4: 新江西石牌诗歌双年选2023至2024年卷昨天在豫章书院发布，更续千年诗脉，新时代的新江西诗派立足干婆热土，聚焦时代变迁，让底蕴深厚的干婆诗歌文化焕发崭新活力与时代风韵。
1: 发布会上，近30名新江西诗派诗人、出版社及书院代表围绕新书编选成果、新江西诗派创新发展等展开深入交流。吉安籍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新江西诗派发起人谭武昌介绍，本次双年选收录了上百位当代江西诗人2023年至2024年度的诗歌作品。翻开书卷，浓郁鲜明的干地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本双年选既是对近两年江西诗歌创作成果的集中梳理与检阅，更是擦亮江西诗歌文化名片、传承干婆文脉的重要载体。
5: 我们新江西诗派的特点很接地气，但是也仰望天空，表现了对我们江西这片土地的关注，可以看出我们江西人的文化性格，真诚热情、善良上进、脚踏实地。
1: 江西诗派以杜甫为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为宗，秉持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创作理念，为更续千年诗脉，适配新时代文艺发展。2002年，谭武昌首倡成立新江西诗派，面向本土诗人以及聚焦干婆创作主题的外地诗人开放吸纳，坚持对古典江西诗派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诗歌笔墨记录江西发展新风貌。目前新江西诗派出版了两本年选集和系列丛书，不少代表性诗人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等重磅文学荣誉，成果丰硕。
6: 我们讲是文和经济是连起来，江西这几天也是在快步从中部崛起的这样时代里面，非常好的时机，把江西新诗派带到一个更高的高度，能够真正的复兴我们江西诗歌派在中华历史上的这种崇高的地位。
5: 新疆诗派已经在国内很有影响，我们还要往前冲，要走向当代诗坛的制高点上，让江西成为中国诗歌的大省。
7: 盛夏高温，临水游玩、戏水纳凉人数增多，我省各地引入智能预警、无人机巡航、 VR 体验等一批科技装备，以技防加人防加宣教的模式，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8: 您已进入危险水域，请看管好儿童，立即远离水边。
9: 这里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刚刚向我发出语音提示的呢，就是他们当地布设的防溺水智能预警探头，它相当于在这里设置了一个电子围栏，当有人进入警戒区域，系统就会通过喇叭自动预警喊话劝离。
10: 九江拥有152公里长江岸线，境内河湖山塘水库众多，登记赛测水域达23306处，暑期安全防护压力较大。 目前全市已在重点临水水域布设871套防溺水智能预警探头、231套自动报警语音提。

0: 示装置，实现重点水域24小时动态监测、实时预警。同时，当地依托治安三张图，将所有水域纳入动态管控范畴，精准标注出5747处高风险溺水水域。当地还整合公安值守点、蓝天救援队、红十字会救援队、冬泳协会等救援力量，建立联勤联动机制，确保一旦发现险情，救援力量能第一时间抵达，高效处置。
1: 此刻在我身后，九江水警正在进行防溺水演练。这个橘红色的小家伙呢，就是动力救生圈，是咱们民警的好帮手。如果发现群众落水呢，民警在岸边就能使用遥控手柄远程操控，就能让他下水施救，快速精准驶向落水人员。
2: 我们人工救援下水的100米要2-3分钟的时间才能到达，有了这个动力救生圈呢，10几秒钟就能够到达落水者的身边，他只要抱住救生圈就能够带回到安全区域。
0: 针对乡村山塘、水库分布零散、人工巡查效率低的问题，景德镇、赣州、新余等地依托 AI 智能监控系统，搭配无人机开展空中巡航，以人巡加技巡结合方式，全面消除防溺水盲区。上利县还引入 VR 体验设备，打造逼真溺水场景，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直观感受溺水危险，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3: 感觉太真实了，就像真的掉进水里一样，心里特别害怕，以后我再也不会随便去危险的水域玩耍了。
4: 我省日前启动2026年全省土壤监测采样工作，监测土壤中锂化、重金属、有机物总量等34项指标，覆盖全省494个点位。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再见。
5: 再见。
7: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8: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7: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9: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0: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1: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2: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尽管台风白海豚已于前天停止编号，不过它带来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退。像是截止到昨天下午一点过去的24小时，赣北赣中的不少地方还有阵雨出现，个别山区雨势不小，武功山的中安站累计雨量达到了64.4毫米。

0: 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省还会多阵雨或雷雨天气。13到15号，全省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达到暴雨。雨水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高温的发展，不过由于空气湿度大，体感会有些闷热，有户外安排的朋友依然要注意防暑，及时补水。另外需要提醒的是，下雨的同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伴随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加强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九江中雨，最高气温31度。瑞昌中雨，最高气温31度。庐山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4度。共青城小雨，最高气温32度。桂溪阵雨，最高气温32度。鹰潭阵雨，最高气温32度。景德镇小雨，最高气温31度。乐平小雨，最高气温31度。上饶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德兴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新余阵雨，最高气温32度。萍乡小雨，最高气温30度。宜春阵雨，最高气温31度。丰城阵雨，最高气温32度。樟树阵雨，最高气温32度。高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吉安阴，最高气温32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新干阴，最高气温31度。赣州中雨，最高气温34度。瑞金中雨，最高气温34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34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8: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7: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这部短剧的爆火都得归功于我们公司最好的导演接编剧。
2: 江导，恭喜啊。其实都是大家的功劳。
1: 所以我决定奖励他现金50000。让我们有请王丽王导。
3: 我要一个解释。
4: 要什么解释？剧是爆了，但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识相点儿，别到处乱说话，否则
3: 剧本是我写的，当时你说不合适拍，可现在不仅拍出来了，编剧还是别人的名字。
4: 谁能证明剧本是你写的？版权注册了吗？合同签了吗？小伙子别太天真了，把他给我赶出去。
3: 干什么？放开！
5: 撒手！别碰我！
2: 跟我斗，你配吗？
6: 江导被踢出局了。
7: 听说封杀令下来了，以后谁还敢用他？可惜了，江导挺有才的。
2: 一晃好多年没回来了，也不知道家乡变成什么样子了。
8: 你疯了，真回老家？你回去以后没有资源和设备，你能做出什么？
2: 三年，我在外面拼了三年，最后带着一身伤回来，认命。可能吧。
4: 小江，杨哥，麻烦您来接我。我回来算是认命了。认什么命？你回来是大有可为。写的比这更漂亮的文件我都见过，有几个落地成了的？你觉得在江西从备案到下证最快多久？
2: 少说两个月。
4: 两个月够我们拍完一部戏上线冲热榜了。我问你，你回来是真的想认命吗？不着急回答，跟我上车。省广电局已经把微短剧作为重点工程了，不是一般的重视。
9: 欢迎回到江西，您的一式一品百线百剧创作者账户已开通，来了就有人托底。
2: 光是备案快有什么用？我现在连个摄像机都没有，真拿手机拍。
4: 谁让你用手机拍了？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其实你在外地的这几年，江西省委省政府已经把微短剧产业做起来了。南昌、上饶、鹰潭、赣州、九江都有拍摄基地，上下游产业也都起来了。你先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先到南昌的基地看看。
2: 南昌有基地我信，其他地方已经有拍摄基地，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
4: 15000平米，20个组能同时开机。你搁外面排这种棚要等多久？压多少租金？
2: 在外面抢一个棚得托关系，压3个月租金，签保底合同。棚是好棚，但我没钱租，也没人可用。
4: 谁让你租了？
10: 小江啊，你的剧本我看过了，题材不错，有几集特别吸引人，我相信拍出来爆的机会很大。
2: 设备、剧组我一样都凑不起。哎，好的政策是给有准备的人，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10: 你在的那个基地由省广电局挂点，就是为了解决你这种问题。基地有协拍机制，影棚、设备、孵化道你都可以共享使用。
2: 真的？
10: 当然是真的。你前面那个剧组明天杀青，设备你接着用，一天都不耽误。

0: 另外，一室一品专项基金的申请，我帮你递上去了。过了就有滚投资金，
1: 先跟着小杨好好看看，有困难随时找我。
2: 杨哥，苏老师说的这些是真的吧？你放心吧，是真的。咱们江西省广电局有一个文件，围绕庐山天下优、三清天下秀、龙虎天下绝，支持地方建了一批特色。

0: 打来干什么？
1: 到老家了，我还以为你只是说说。
2: 你要是还在外面，我多少把你当个对手。现在你拿什么跟我比？拿手机拍？要真干出成绩来，哼，我给你刷10个火箭。
1: 你在外面混不下去，回去更混不出名堂。
0: 杨哥，刚才苏老师说，明天有剧组杀青，他们的设备我要了，不先问问租金？不问，有人给我托底，我还怕什么？我欠的不是钱，是一口气。

0: 你来干什么？
1: 听说你真回江西拍戏了，我来看看你是怎么用手机拍戏的。
0: 这里不欢迎你，请离开。
1: 别急着赶我走啊，直说吧，你手里那个非遗题材的剧本还不错，给你拍是白瞎了。备案你排得上吗？有钱组团队吗？找得到像样的演员吗？
0: 这些不用你来操心，
1: 我出3000块买你那个剧本，反正你也拍不出来，不如卖给我，废物利用嘛。
0: 3000块，这不是侮辱人吗？
2: 江老师，卖还是不卖？
1: 王总是吧，你说小江的备案排不上。
3: 备案已经通过。
1: 你不是圈里人吗？3+5的政策没听过？我们备案3个工作日出意见，成片5个工作日拿证。就算备案了又怎样？没有钱一样拍不了戏。
3: 王总，您多虑了，恭喜你小江，你的一事一品专项基金过了，第一期滚投资金今天到账，不多但开机够了。
4: 另外，六六老师已经帮江导协调了本地协拍团队，服化道全部到位，明天进组。
0: 你觉得我回到江西是放弃任命，再也没有出头之日？那是你以为。
5: 别得意，等剧拍出来赔个血本无归，你一样得跪下求我。
1: 行啊，就等播出后拿数据讲话，谁跪下还不一定。开机。

0: 小江，
1: 嗯，
0: 那个剧我看到商场大屏都在放，你把摇铃古镇拍得那么美，我没想到是我把它看小了。
1: 回来看看吧，说不定这里也有你的故事可以拍。
2: 下周我就回去。
1: 小江，小江，江导，数据我看了，48小时破2亿，热力榜第一，果然厉害。我投钱，我们一起搞个爆款，条件你开，什么都能谈。王总，半年前你还把我当垃圾一样踢出门，怎么现在姿态摆得这么低了？你说让我开条件，我不开，因为我不需要你的钱。这里有协拍设备，有挂点领导帮我解决场地和审批，有衣食以精品的专项基金，还有像六六老师这么负责任的剧管家给我匹配团队，服化道群演剧本资金宣发每条路都有人给我铺好了，我不需要你的钱，我有江西广电的政策给我托底。
2: 王总，小江导演说之前他的逆袭之巅脚本被您拿去拍摄并上线了，但您没有给小江导演报酬，这个是江西省赣江新区版权维护中心已经介入，如调查属实，您将面临诉讼。
1: 王总，离开之前学会对这片土地客气点。
3: 你那个茶香万里微短剧带火了一整个镇子，知道现在河口古镇周末游客排多长队吗？
1: 听说了。
4: 但我找你不是夸你，小江，你现在通关了，但更多像你一样的人还在门槛外面。
3: 他们不会做微短剧，也不知道有一
4: 视一品百线百剧的政策。
1: 苏老师想让我做什么？
4: 一视一品。

0: 您百县百聚不是给一个王者的，是要市县共同来做，带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你试过了，你觉得他能行吗？
1: 苏老师，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用想镜头推不推，不用想灯光，就用你们的手机拍，拍真实。可我拍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儿，谁会看？你拍你老伴采茶那段，播的时候弹幕刷爆了，都说感人，这叫鸡毛蒜皮。再说了，有咱们省广电局的政策兜底，怕什么？
2: 小江导演，我用你教我的技巧在果园里拍的《脐橙公主创业记》，数据很好，而且好多网友在后台私信我想买我家的脐橙。
1: 你们比我还有想象力。
2: 还有一位卖黄菊的朋友看到后说想跟您学习拍短剧。
1: 没问题，只要大家想学我就教。
3: 我种了一辈子田，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拍短剧。以前我以为拍戏是跟人争，争数据，争排名，争一口气。后来我发现不是，是让那些被埋没的、没人听的故事，终于被人看到、听见。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是一个老李，一个老匠人，一个决定我也来试试的普通人。过去一年，产量翻了8倍，拍摄基地总面积近30万平方米，8万个江西人端上了这个新饭碗。
4: 江导，我小罗，我们几个刚拍完剧休息，大家想约着去江西看看你。
1: 你们真会挑日子，明天我要去省广电局兑现上线播出奖励，有20万奖金，你们这次来我全包了。
5: 你就等着请我们吃大餐吧，明天见，江导。
1: 今天请大家吃正宗的江西小炒，辣椒炒肉、莲花血鸭、三杯鸡、藜蒿炒腊肉、瓦罐汤、南昌炒粉。
6: 哇，江西小炒真好吃。
1: 别光顾着吃，讲正事儿。
4: 小江，那部《盛世天下》创造了互动微短剧全球最高销售记录，是江西的吧？
2: 还有那部《冒姓琅琊》，被誉为短剧界的琅琊榜，好像也是江西的。《海昏行》《茶香万里》也都是江西的作品。
1: 你们功课做得很足呀，说说还有哪些？
4: 我来先。热力榜榜首《高考万岁之金榜题名》，
2: 非遗传承，我真是非遗大师。
4: 银发逆袭，退休返聘之一鸣惊人。
2: 浮梁古韵，我在浮梁当县令。还有一部全国连接文化微短剧第二名，邝青天传奇。
4: 怎么样，还要考我们不？
1: 我再给你们补充个信息，江西 AI 剧也在爆发， AI 仿真人剧风水天师上线12小时破亿播放，直接打破全国纪录。江西的题材一个比一个不一样。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出了个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5个EP工程，里面有真金白银的扶持，再加上江西的好政策、好服务、好环境，我们只需要好好研究做精品，做我们擅长的事，其他都不用太过担心。
4: 听说你们省局马上要搞人才招聘，广电专场千人大会，我们可以参加吗？
1: 你们都来吧，我们一起做爆款，做精品。
7: 我们一起做精品。
8: 江西故事，正感。
9: 这一次

0: 也是你身份的证明。哎呀，这是我们牺牲的几个同志才搞到一部分内容，非常珍贵。
1: 明白了，你马上走。
2: 既然徐文正让你杀我灭口，那你回去怎么交差呀？
1: 说了，马上走。
3: 要动手吗？不动手，跟住他，于北平要跑，唯你是问。
4: 还是你厉害，不愧当初开过松本司令的保险柜，风采不减当年。
3: 张汉明的问题到底有多大？
5: 他是道济银行的董事长，等于是共产党的出纳，你跟他做生意很麻烦。
3: 把于北平抓起来！
6: 是。
3: 去里面检查一下。

0: 星河上。
1: 金宝，我们找到了超级飞侠浩浩，是不是很厉害呀？
2: 是的，没错，你们简直是太棒了。浩浩现在在哪里呢？
1: 浩浩正在前往国际机场。
3: 浩浩会收集全世界超级特派员的能量，再从国际机场发射给超级空间站哦。
2: 这个计划听起来很完美。
4: 伙伴们，你们是不是已经找到浩浩了呀？我们也准备了一些东西。
1: 真的吗？什么东西？
5: 金宝叔叔，超级飞侠，你们好。
0: 大家请看这个，这是 SX10， 它是在我们星系之外的神秘行星哦。
6: 在它坚硬的地壳深处，有一种叫做星核的稀有矿物，是地球上没有的哦。
7: 星核？
8: 对，如果能够用星核作为能量接收器的新引擎，就可以完美修复超级空间站受损的能量接收器了。祝你们好运。哇哦，
1: 那真是太好了。
4: 对，但问题是星核又大又重，我一个人挖不出来。
1: 那我们该
4: 别担心，我知道谁能帮助我们。要挖出那么大的星核，我们需要世界上最大的工程车。
7: 你是说世界上最大的工程车吗？
9: 哦，就运到这里吧。
0: 大敦，接下来交给我。嘿，踏！
2: 哦，干得好，老板，小丽。
9: 全靠我们的团队合作。哇哦！
7: 你们好厉害呀，
3: 好气派呀。
9: 你们是谁？这里是采石场，很危险，你们最好马上离开。
4: 伙伴们，是我呀，多多，真是好久不见啊。啊，
0: 是多多。
9: 多多，哇哦，真的好久不见呀。
4: 我好想你们呀。
10: 多多，他们是谁呀？
4: 哎呀，我太糊涂了，我应该先介绍一下我的伙伴们的。最快的飞机乐迪，救援飞侠小爱，还有这位，他是布布奔。
7: 你们好。
4: 他们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团队哦。自卸车大敦，起重机小丽，和挖掘机吉吉。
11: 你们好，很高兴认识你们。
9: 多多，你大老远把超级飞侠带到这里是有什么事吗？
4: 因为我需要大家的帮助，我们要去另一个星球挖掘一种叫做星核的巨大稀有矿物。
1: 你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机器，请跟我们一起去太空挖掘星核吧。
3: 太空？
2: 太酷了，我要去。
9: 不，抱歉，我们不能去。
11: 老板，
9: 我们在这里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在完成采石场的工作之前，我们不能做其他事情。
4: 什么？你们不能去？那我们……
0: 那大家先一起完成采石场的工作吧，这样我们就能一起去挖掘星核了。
4: 哦，这是个好主意，小爱，
1: 大家一起可以快速完成任务的。
3: 说的没错。
9: 那我就没有理由拒绝你们了。很好，那我们马上开始吧。
7: 呀呼！
2: 我来把石头凿开。
0: 然后我把它们移过去。搞定。
9: 我负责把它们运走。
1: 你们的团队合作真棒，
0: 看我再来一块哦。
1: 我们不能光说不做，一起帮忙吧。

0: 这比想象中的难很多呀，
1: 才搬了一点点呢，
2: 这样搬下去我们永远都去不了太空。啊，
1: 伙伴们，我们不能灰心了。
3: 看来对新手来说还是太难了。杰杰，小丽，看来我们不能和超级飞侠。
1: 怎么啦，杰杰？
3: 出什么问题了吗？
4: 我挖到了一个超级硬的东西，绝对不是普通的岩石。
5: 下面有东西？
4: 好像是。
2: 是有别的东西埋在这里。让我用扫描仪扫描一下。扫描仪启动。
4: 那是什么？
6: 哇哦，
2: 那个是最大的恐龙之一，阿根廷龙的化石。
0: 什么？里面是阿根廷龙的化石？简直不敢相信。
7: 所以这个恐龙化石一直在这里？
2: 是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大多数化石都在沉积岩层，而采石场负责切割岩石，完全符合发现化石的条件。啊，
1: 有道理。
4: 我居然发现了恐龙化石，这太酷了。
3: 虽然这很了不起，但这个巨大的恐龙化石卡在这里，我们没办法完成采石场的工作了。
4: 啊，为什么，老板？
3: 因为化石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材料，所以在它被完全挖掘出来之前，我们不能继续在这里开采岩石了，必须停下所有工作。
5: 什么？
0: 那可不行，
7: 我们需要尽快完成这里的工作，然后去挖掘星河。
8: 别担心，伙伴们，我们只要快速地把化石挖出来，问题就解决了。
4: 乐迪说的对，老板，我们是有考古发掘资质的哟，交给我们吧。
3: 等等，杰杰，
4: 好险呐，差点就弄坏了。
3: 小心点，我说了，这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材料，杰杰。
1: 杰杰，挖掘化石不能和普通岩石一样，你要温柔一点。
4: 可能是很久没做过这么精细的工作了，我都有点不习惯了。
8: 那就交给我吧，乐迪，幻影加速，嘿呀，哈，哇，
7: 太好了，恐龙化石完全露出来了。
1: 多多，现在到我们了。
7: 没问题，
1: 电能救援绳索启动。
8: 要取出这个最大的恐龙化石，我们需要团队合作，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把它取出来吧。
5: 包在我们身上。
4: 全靠我们共同努力呀！
7: 超级飞侠，你们最棒了！
3: 现在大家可以把恐龙化石送到博物馆，继续完成采石场的任务了。谢谢你们，超级飞侠，你们不愧是多多的好朋友。
8: 真棒，采石场的工作完成了。
3: 是的，你们真的帮上大忙了，现在让我的工程团队来帮助你们吧。
4: 是啊，老板，那就是说我们终于可以去太空了呀。
7: 等等，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飞起来，要怎么才能去太空呢？
1: 轮到我这个天才工程师多多帅气出场。

0: 我把需要的东西都带来了，出来吧，多多的超级工具箱。
1: 嘿，哈哈，
2: 嘿，
1: 哼，哈哈，
2: 哇，这也太酷了吧！
3: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么现在赶快前往太空开采星核吧。
2: 等等，乐迪，我们先去超级空间站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吧。大家现在还不知道那个星球在哪里。
3: 你说的对，小爱。好的。下一站，超级空间站。
2: 一、
3: 二、
2: 三。
3: 发射！太空，我们来了。
4: 出发！
5: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2: 郭主任，虽然哈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就几回，但是我坐在您身边哈，哎呦，就感觉什么呢，像很熟的那个老朋友一样啊。
3: 是，其实我吧，我有这种感觉啊啊，而且呢，这一说起来呀，就是我呢，你看跟阮老师，我们俩这朋友已经很久了，
1: 对，好多年了。
3: 对呀、啊，
1: 都说这个朋友是老的好，我感觉啊，这个很多时间久的东西啊，无论是从这个感情也好，或者那个物件也好，咱们觉得都挺珍贵的。
0: 哎，说的还真是啊啊！就像我昨天看见我家一个邻居，他家有一台那个老式的缝纫机，被回收旧物的人呢、给收走了，哎，各位猜一猜，人家给了多少钱？
1: 这我猜不出来，
0: 猜不出来。
1: 但是好像耳朵边听到点儿、说现在这个老式缝纫机挺值钱的呢。
0: 哎，说的就是啊。那回收旧物的人呢，花了1500块钱，才把这台缝纫机给买走了。
1: 哟，这个价钱可不低、当年我买缝纫机当嫁妆的时候都没这个价呢。
2: 是，就现在就以前那些老古董啊，都好像都特值钱。
1: 不过旧的缝纫机、老缝纫机卖1500太值钱了。以前那个缝纫机就是老一辈家庭当中的算是一个大件了。当年买一台差不多是100来块钱。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多少呢，一个月就是20多30左右，几十块钱。我记得当时那个牌是有蝴蝶牌的、飞人牌的、还有一个什么钻石牌的，
0: 哎呦，都记着呢、
1: 还有什么蜜蜂牌的，哎呦，哎，这个可是上世纪70、80年代有名的三钻一响当中之一。这个就是年轻人结婚的一个标配。
3: 对啊，你看像我这小时候啊，就是都是啥，我妈妈啊，我记得那时候买一块布啊，然后呢这个裁吧裁吧，然后拿着缝纫机就开始给我做新衣
2: 啊，自个儿做衣服，
3: 自己做。
1: 哎呀，郭主任，其实不仅是您小时候，我年轻的时候这衣服一般都是裁缝铺里做的，很少说到店里去买一件衣服的。那个时候吧，那个在城市里的小街小巷有很多的那个裁缝铺专门给大家的做衣服，所以那会儿啊，裁缝这个职业特别的吃香。

0: 比方说你想穿新衣服了，你就上那个布料店里去选一块布料，
1: 对，
0: 然后呢你再到裁缝铺那儿把这个布料呢给他，人家给你量好尺寸，然后告诉你过几天你就来取做好的新衣服，然后呢你就给人家一个加工费，这就行了。哎，不过一说起这个缝纫机，我倒想起了一个事儿，让我挺感动的。
2: 又阮老师
0: 啊，
2: 又是什么事儿啊？
0: 啊，
2: 给我们说说听听
0: 啊。这事儿呢是这样的，就前些年呢，有一回坐飞机去甘肃出差，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的男子跟一个老太太，我这么一瞧吧，哟，这肯定是娘俩呀。
2: 嗯。
0: 因为那个男的特别的孝顺，一个劲儿的对老太太说，
2: 嗯，
0: 让你坐头等舱你非不坐，然后这老太太她就说了，那费钱，这接下来还要花很多钱呢。我这一听我就挺好奇的，于是我就问呢，大姐，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呀？老太太就指着她那个儿子就说，
2: 嗯，
0: 我呀腿脚不太好，她说呢要带我去什么陇西找一位什么名中医给我看看。
2: 哦，
0: 然后我接着我就问呢，那您这腿是怎么了？老太太就指着这个膝盖就说了，我这儿疼，天天呢胀疼胀疼的，走路啊特别费劲儿，疼得很厉害，而且关键厉害的时候呢还就下不了楼了。
2: 哎呦，
0: 那么小区里呀有一些老姐妹们，人家走路都不费劲儿，他说我跟他们走在一起啊就是跟不上，每一次都被他们甩在后面，他说我怕拖他们的后腿，时间长了索性我也不下楼了。
2: 哎呦，
3: 这个腿脚不好啊，你要是老不下楼，你这日子得过得有多憋闷呢。咱说
0: 说的是啊，然后我听完我就说，那这腿得赶紧解决解决这个问题啊。
2: 嗯，
0: 不过我觉得还是您这个儿子挺孝顺的啊，还带着您跑东跑西的找名中医啊。可是没想到这老太太听我说完以后啊，她就摇摇头，她说，他不是我儿子
2: 啊。
0: 嗯，是吧，我当时跟你们表情一样，很惊讶，不是你儿子，那他是你女婿？老太太说，嗯，也不是。
2: 哎呦，您别卖关子了
0: 啊，
2: 这中年男士到底是这老太太什么人呢？
0: 我挺纳闷的，所以我就接着刨根问底呀，他是您什么人呢？
2: 嗯，
0: 没想到老太太竟然告诉我，
2: 嗯，
0: 什么人呢？我们俩连亲戚都不是。
3: 哟，不是，那就是说非亲非故。
0: 对，
3: 好家伙，领着他坐飞机去看病。
0: 嗯，
3: 而且人不还说了吗？
0: 嗯，
3: 啊，让你坐头等舱你不坐
0: 啊？对，
3: 还让他坐头等舱。
0: 嘿嘿，
3: 我挺奇怪
0: 啊，也是这样的反应，
3: 怎么回事啊？
0: 是啊，这个你连你郭主任都觉得纳闷了啊。
3: 嗯，
0: 哎，反正这坐飞机嘛，一坐得几小时，有的是时间。这老太太呢，就把这缘由啊，慢慢的就跟我说了。
2: 嗯，
0: 是怎么回事呢？当年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开了一个小面摊儿，这日子呢过得紧巴巴的，因为他那个面摊儿啊就开在一个工地的旁边儿。那会儿呢就有一个大约是18、19岁的小男孩，特别的瘦弱，经常呢会上他这个面摊儿呢这儿来吃一碗面条。
2: 嗯，
0: 但是呢他啥都不要，就只要清汤面条，也就是酱油汤面啊，什么都不要加。然后老太太呢看他一天到晚的来呢，就问问呗。原来这个孩子呢是勤工俭学的一个大学生，利用假期在工地上干活，因为家里呢条件特别差，自个儿呢就来挣学费了。那挣点钱搬砖头，这钱来的不容易啊，所以舍不得吃太贵的太好的，就吃最最便宜的清汤面条。老太太就可怜他，每一次这孩子来呢就在那个面条底下偷偷给他埋了一个荷包蛋。
3: 哎呦，
0: 所以这个孩子吃到最后一看到荷包蛋了，就擦眼泪了。
1: 我发现这老太太这心眼太好了。
3: 是，
1: 是吧，
3: 嗯，
1: 帮助了别人，而且自己你看藏在底下，
0: 对，
1: 不生着，
3: 不生着，
0: 对，
1: 是吧，你看照顾到对方这种自尊心了，
0: 对呀，
1: 老太太，
0: 就算是弱者他也有尊严呢，对不对？
2: 对，
0: 后来呢这学生呢开学了，离开这个工地了，